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我叫做 Catherine，
3: 我叫做 Rachel。
2: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3: 身体健康啲，
2: 仲有呢？
3: 精神啲。
2: 行路都算运动？
3: 当然算啦。
2: 那我都要动多啲，
3: 一起啦。
2: Stay active。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们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7: 八点样生活，
8: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啊，伊娃特别迷恋上点蜡烛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是过节呀，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定的节假日啊需要浪漫一下子，就是平常没事儿的时候，我觉得点一点蜡烛就会让本来是平凡无奇的一天变得特别的温馨，尤其是在泡澡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下午茶的时候啊，诶，点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蜡烛啊，也不用是说特别的 fancy 大的呀，什么那种欧式的那种啊，就一个点点小小的蜡烛也特别的温馨的感觉。那如果我们去到市面上啊，想要选蜡烛的时候，或者是说在网上选蜡烛的时候，各种五颜六色、或大或小的蜡烛让人眼花缭乱，不知道哪一种蜡烛更能营造出这种自己特别喜欢的氛围，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蜡烛能燃烧得更久，性价比更高。那其实每一种蜡烛呢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而且啊每个人对蜡烛的喜好呢当然也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呢，选购蜡烛要考虑蜡烛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就是蜡的品类了，第二就是灯芯种类，第三就是香氛类型，以及蜡烛本身或容器的外观。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蜡的种类啊，既然是选购蜡烛，那么蜡的种类当然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重点。你像市面上常见的蜡，包括石蜡、大豆蜡、蜂蜡、椰蜡等等，它们都有着不同的特性和品质，相应的呢也有不同档次的价格。我们说的石蜡就是最便宜的选择，也是最常见的原料，它是石油工业的副产品，产量巨大。石蜡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所以能很好的混入各种香精还有色素，然后再根据制造工艺的不同啊，这类蜡烛可能有着不同的熔点，广泛适用于各种用途。哎，正因为这些特点，用石蜡作为原料的蜡烛往往有着较低的价格，更多的香味种类和浓度，以及更多的颜色种类和浓度的选择。不过石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容易冒烟，甚至呢能够熏染周围的物品乃至房间天花板，就很严重啊。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呢，就是选购有容器的蜡烛，然后不要用嘴将它吹灭，就是把这个盖子盖上，让它缺氧而灭。诶，这样子就会把这个烟闷在罐子里，而不是四散逃逸。我们再来说现在市场上很多的就是大豆蜡啊，大豆蜡顾名思义是大豆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相比石蜡呢，大豆蜡稍微价格高一些，但优点是它产生的煤烟较少，而且它燃烧的时间较长，也更自然环保。不过大豆蜡的性质呢不太稳定，容易因为温度波动的影响而收缩，而在一些条件下它甚至可能像是凝出一些白色的小点啊，破坏蜡烛整体的

0: 美观。而此外，大豆辣也不太能添加香精。如果你喜欢烟少、味淡、耐烧，而且火焰色调偏冷的蜡烛呢，那你选择大豆蜡烛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再来说一个 Beast Wax 啊，蜂蜡，我个人最喜欢的。这种蜡烛的主要原料呢，就是蜂巢里分割出一个个房间的那种蜂蜡。蜂蜡蜡烛呢，有着温暖的金黄色，这种历史悠久的产品非常的自然环保，而且它燃烧缓慢，煤烟很少，还能释放出那种淡淡的甜蜜与清香，有点像是这个天然的空气清新剂的感觉啊。那么在市面上呢，纯粹用蜂蜡制作的蜡烛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呢是整块出售的天然蜂蜡，或者是混合了蜂蜡和其他蜡的蜡烛。天然蜂蜡的熔点较低，甚至可以用双层蒸锅将它蒸融，而在这之后啊，我们很容易就能将它做成像是护肤膏啊、蜡烛啊、其他日用品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个人是喜欢蜂蜡的。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啊，如果你想要在市面上寻找蜂蜡，然后并加上这个味道香氛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找。还有一个就是近年来新兴产品 Coconut Wax 椰子蜡。严格来说，椰子蜡烛其实是一种混合产品，因为它是由高压处理的椰肉或者是椰油混合其他种类的蜡而制成的。椰子蜡呢，本身有着洁白的颜色和极淡的气味，也有着异于天香和染色的特性。同时，椰蜡燃烧缓慢，产生的煤烟也非常少。也正因为这些优点，这类蜡烛往往是比较高端的产品，当然了，价格也就高了。需注意的是，市面上很多所谓的这个椰子蜡烛，其实是椰蜡混合石蜡的产品，这样的蜡烛比较容易产生煤烟。如果注意蜡烛的品质，那么最好购买蜡烛混合大豆蜡或者是其他天然蜡的商品。我们刚刚说完了蜡烛的种类，当然了，它的蜡烛的棉芯和木芯也很重要。怎么个重要法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唔知点解
1: 就要听，
0: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1: 先要知
0: 点解成语
1: 集体回忆
0: 呢出戏
1: 嗰首歌。
0: 科技新世界
1: High Tech，
0: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0: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
0: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4: 快点说在哪儿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4: 有多大？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的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5: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6: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Drive， 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Food 你的音乐世界。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关奇。刚刚我们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辣，大豆辣，这个燃烧长久的大豆辣，还有便宜的食辣，当然了还有甜蜜的蜂辣，还有健康无毒的椰子辣，近年新兴的产品啊。那说完了不同种类的辣，我们还得说棉心和木心。棉心呢是使用很广泛的竹心，因为呢它使用的各种蜡烛比较容易点燃，单支棉心的烛火呢较小，对蜡烛的消耗较为缓慢，使香氛蜡烛散发的香味没有那么的浓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棉心较软，很多厂家呢会用含铅物质来处理它，让它能够，你知道，就是很直的插进去蜡烛里那种感觉。另外，如果棉心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那么它很可能经过化学。

染料的浸泡啊，在燃烧时呢可能会散发有害气体，这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呢，木芯啊，木头制作的啊蜡烛在市面上相对少一些，这种蜡芯、烛芯呢啊，在燃烧过程中会发出一些噼里啪啦的声音。哎，有些人呢对这种木材燃烧的声音情有独钟，因为它能带来一种很这个 fireplace 很独特，这个像是 camping 的温馨的感觉啊，就像冬天坐在这个炉边烤火一样。那相比棉芯呢，木芯一般看起来就更宽，因为它能使火焰也就更大。如果蜡烛是香氛型的呢，那么更大的火焰意味着它会散发出更浓的香气，这一点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而在燃烧过程中，木芯也比棉芯更加无毒以及环保。而此外啊，棉芯和木芯蜡烛都有多根烛芯的类型，尤其是装在罐子里的香氛蜡烛，多根烛芯呢会让蜡烛烧得更亮，散发出更浓的香味，对整个蜡烛的消耗也比较均衡。需注意的是啊，无论使用什么样子的这个蜡烛的烛芯，在每次消灭烛火之后呢，最好都剪掉它这个尖端啊，这个尖尖那里那个碳化的部分，黑黑的部分，以减少下次点燃时的这种煤烟。我们再来说到之前提到很多次的这个香氛蜡烛啊，香氛蜡烛一般混有天然精油或者是人造香料，让蜡烛在燃烧时呢释放出香味。市面上的香氛蜡烛数不胜数，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各种各样香味的。相比无味的蜡烛，香氛蜡烛能为环境带来独特的这种气息，更适合用来庆祝一些重要的日子呀，或者是用于香薰治疗。市面上常见的香氛类型，比方说像是松木、薄荷、南瓜 pumpkin spice 啊等等等等，这些的这个有些香料蜡烛呢还可能带来特殊的益处。比如说我喜欢用的这个精油蜡烛，香茅精油蜡烛，诶，就有这个驱虫特效。这种精油呢从柠檬叶中提炼出来，可以驱离蚊子和其他小虫，比较适合用于像是在野餐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夏天 camping 的时候遭到昆虫困扰的一些地方场景。不过由对有些人和情景来说，无味的普通蜡烛可能更为合适啊，比如说容易过敏的人士就不适合用香氛蜡烛。另外如果是这个庆祝生日或者是享用烛光晚餐，那么香氛蜡烛可能会干扰食物本身的香味。在这样子情况下呢，也许无味的蜡烛、普通蜡烛更能为我们带来想要的这种气氛和氛围。我们再来最后说到蜡烛的外观呢，容器蜡烛，这类蜡烛呢把蜡装在一个容器里，通常就是玻璃啊或者是金属罐子呀，还有一些这个陶瓷啊，同时有的是有配盖子，可能是香氛或者是无味的，可能有一根或者是多根烛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特别精致啊，有格调。在实用方面呢，容器蜡烛可以不必吹灭啊，而是盖上盖子闷灭它，这样子可以防止它这个飘出来的这种煤烟，特讨厌这种东西啊，我因为就觉得好像很晕的感觉。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柱状的圆柱体，柱状蜡烛的形状呢一般都是啊高高的啊粗粗的啊，比较密度比较大，因而呢无需容器就能自己立在桌子上。这类蜡烛呢通常是石蜡，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最便宜的那种蜡啊，有着各种各样的花纹和颜色，这也是选择繁多价格实惠的一种蜡烛。还有一种呢就是锥形蜡烛，锥形蜡烛的主体呢是细圆柱形的，向上逐渐变细。相比柱形蜡烛，刚刚说了它们的外形显得更为优雅，一些节日比方说一些外国的一些节假日像是犹太教的光明节，常用锥形蜡烛作为装饰。有些比较正式的参会场合呢，用锥形蜡烛及漂亮的烛台作为装饰，非常的典雅，你知道就是那种欧式的那种长长的那种感觉啊。当然还有这个生日蜡烛，生日蜡烛我们就会细小的各种各样的那种短短的。哎，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买的这个蜡烛是一个花灯啊，就是上面一点就有点像荷花的形状啊，上面一点燃一根这个短短蜡烛，崩下的它会整个蜡烛打开来一个荷花形状啊，每一个荷叶上面是一个小小的蜡烛芯儿。
然后还带声乐啊，那个生日快乐歌曲的这个像是这个八音。

合的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当然了，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我最喜欢用的是茶烛 tea light 啊 ，tea light 就是那种小小的，这个底下有个小铁盒这样装着的，通常被放在一个小小玻璃或者是金属杯里。顾名思义啊，茶烛起初是用来给茶壶保温的。哎，现在这种蜡烛呢，经常会用于更多的装饰用途，比方说点亮南瓜灯啊，啊，点亮香薰灯啊等等。但是这种呢，你千万不要跟还有一种这个漂浮蜡烛混淆了。漂浮蜡烛的体型和密度较小，所以能飘在水面上。不是所有的蜡烛都能飘的，这是要注意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要做很浪漫的这个bath 的时候，想要说啊，我也像是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那种漂浮蜡烛在水上飘，然后泡着这个玫瑰浴，结果一下子这个蜡烛沉了，哎，就因为你没有用漂浮蜡烛。清澈的水中亮起温暖的烛光，立刻为我们带来这种优雅又特别的氛围啊。由于水能降温，所以烛火不太容易将这个蜡烛边缘区域烧焦融化，蜡烛也就能长时间保持漂亮的形状。你如果再撒上几片这个花瓣，哎呦，那个感觉完全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市面上有了太多不同的蜡烛了，我们了解了这个，今天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蜡烛的不同的方面的特性，相信呢你会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蜡烛。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5: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5: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能高子杯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I am Ethan Yu Yu Gay Yi。
8: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吃得健康啊？
9: 多啲生果
10: 同蔬菜
11: eat healthy。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13: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14: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2: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5: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6: 冇啊 ，Sir。
15: 咩名啊你哋？
17: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8: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9: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20: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1: 咁你呢？
16: 我揸车嘅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21: 去边啊？
16: 我哋赶住去
11: AM1430 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22: 八点养生活，
2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4: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曾几何时 ，Savannah Spore 的生活还算得上是顺风顺水。他上了大学，旅行，和姐姐一起创业。他有目标，有野心，对未来有着很清晰的规划。然而，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2023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吃晚餐。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好像整个世界变成了旋转木马。更恐怖的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下来，持续了好几年。从那以后，萨维娜的症状迅速恶化，出现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她无法正常行走、开车、上课，连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影响。据他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他居然出现了30多种症状，包括头晕、头痛、恶心、关节痛、麻木、视力模糊、听力模糊、脑雾，倒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汇。他说，我无法旅行，无法外出就餐，最糟糕的时候甚至不敢独自入睡。我的经历与同龄人截然不同，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我正在经历些什么，也无法体会我所承受的痛苦，这让我感到非常孤独。为了找到明确的病因，萨万娜前后跑了无数

次医院咨询了心脏病专家、神经科医生、肠胃科医生等等，在医生们排除了急性病变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这是不是得了某种慢性病。回想起来，其实类似的症状在2021年，也就是他刚刚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当时他觉得这只是刚到大学还不适应，并没有太在意。接下来的两年，一直到2023年之前，尽管身体偶然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但他还是照常生活，照常学习，没觉得有太大影响。直到2023年那个突然天旋地转的晚上，果然开始怀疑慢性病之后，萨万娜很快便确诊了莱姆病。简单的说，莱姆病一般是由蜱虫叮咬所致，早期发现吃点抗生素就能够治好。问题是莱姆病早期可能真没什么太大的症状，再说了，被小虫子咬一口还真不一定能发现得了，早期治疗的时机一旦拖过去，那就不太好治了。莱姆病虽然不会杀人，但是就像萨温娜所经历的那样，非常的折磨人。总之，听到了确诊的消息，萨万娜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她当然不希望得病，但是比起不断的寻医问诊，至少此刻两只靴子都落到了地上。于是她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像她这样拖了好几年的情况，莱姆病已经非常难治。此时细菌已经扩散到全身的各个系统，即使最终杀死了体内的细菌，长期的感染可能已经对神经或关节造成了永久性不可逆的损伤。萨班娜说，她先后跑了3个州的急诊室，又在5个州接受过治疗，各种五花八门的检查治疗她做了一个遍，像什么心脏监测、内窥镜、肠镜、核磁共振、抗生素疗法、高压氧舱、低剂量纳曲酮、微电流疗法、亚甲蓝和高剂量维生素 C 输液等等等等。遗憾的是，最后这些都没有什么用。见常规疗法不起效果，萨万娜又开始尝试各种比较玄学的东西，比如什么脊椎按摩、运动机能学、神经疗法、低剂量免疫疗法，吃各种各样的补剂。几年治疗下来，他的病不仅没有好，反而是更恶化了。他说，我当时感觉就是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每次我看到某个新疗法，希望一下子就燃起来，结果最后什么都没有。那是段很艰难的日子，我只好一遍遍地重新给自己打气。最后走投无路的萨万娜发现了一种听起来就非常恐怖的疗法，蜂毒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定期主动被蜜蜂蛰伤，以毒攻毒，蛰完之后甚至能看到蜜蜂的针残留在皮肤之上。像吾辈这种看着武侠小说、仙侠小说长大的人，对以毒攻毒大法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甚至了如指掌。不过对于没有看过咱们中式武侠的人来讲，这个方法听起来就实在是太不靠谱啦。不过萨万娜这时候已经试遍了市面上的各种疗法，她决定给所谓的蜂毒疗法一次机会。她说，没人愿意连续几年被蜜蜂蛰伤，但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重病需下猛药。萨万娜在网上看到一个蜂毒疗法项目正在招收新学员，她报了名，希望这所谓的以毒攻毒会有点作用。不过真到了第一次蛰自己的时候，萨万娜还是怕得要死。虽然之前做了很多准备，但我完全不知道身体会有什么反应，毕竟有些人对蜜蜂是严重过敏的。事实上，在真正开始蛰之前，萨万娜花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这段时间里，她严格执行低阻碍饮食，处理体内的霉菌毒素问题，还做了好几轮实验室检测。而且她每次蛰自己的时候，手边
都会放上一支肾上腺素笔。

以防出现过敏性休克。我很清楚过敏性休克和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这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的事儿。但是害怕归害怕，斯万娜内心其实非常兴奋。她说，在我看来，蜂毒疗法杀死莱姆病菌是完全说得通的，我真的相信它会起效。那么她具体是怎么蛰自己呢？塞万娜每周蛰三次，每次十下，一周总共是30下。当然不是一上来就蛰30下的，它从腰部一下开始逐渐增加，直到达到每次10下的量。至于蛰它的蜜蜂，是从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对养蜂夫妇那里购买的。塞万娜觉得购买蜜蜂也算是给养蜂人提供了一份额外收入，帮他们维护蜂群。没用完的蜜蜂它就放归自然，用过的死蜂则是回归大地。头几个月是最难熬的，不管多少次被蜜蜂蛰一下还是很痛。它很难想象这种事儿以后要变成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很痛很不舒服，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比起莱姆病的痛，起码蜜蜂的痛舒服多了。整个疗程因人而异，也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塞万娜预计自己的疗程大约需要2到3年。她说，以前我要花好几个小时开车去医院，在输液室坐上好半天，现在呢，我只需要拿出蜜蜂找面镜子遮就完了，整个过程5到15分钟，然后该干嘛干嘛。时至今日，塞万娜的操作已经十分娴熟，不过操作完之后她依然还是会疼得呲牙咧嘴。据塞万娜说，蜂毒疗法确实真的起效果了。2年下来，塞万娜说自己又可以长距离步行、徒步和跑步了，她的疼痛消退了，头晕的情况变得非常少见，那种好像永远在得流感的感觉也消失了，甚至他的工作能力、旅行能力和创造力都如他所期待的那样回来了。当然争议也随之而来。塞万娜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的蜂毒治疗过程之后，很多人质疑，你这样做不是在伤害蜜蜂吗？对此，塞万娜回应说，她使用的蜜蜂本身已经接近其大约6周生命周期的尾声，而且蜂后在产卵高峰期一天就能产下多达1500枚卵，也就是说，她2-3年疗程用掉的蜜蜂，一个蜂巢几天就能够补回来。她还指出，真正大规模伤害蜜蜂的不是蜂毒疗法，而是工业化农业、杀虫剂、单一种植、栖息地破坏，这些才是蜜蜂种群面临的真正威胁。在治疗的过程中，塞万娜对蜜蜂本身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感情，她学会了如何照料它们，如何控制温度，如何养蜂，就连出门旅行也带着它们。她说，蜜蜂的种种细节让很多人着迷，他们会上洗手间，会睡觉，不喜欢太热也不喜欢太冷，对气味非常敏感。哦，对了，只有雌性蜜蜂才会蛰人，雄蜂是不会的。我对蜜蜂的了解越来越多，对他们的敬意也越来越深。随着持续更新，塞万娜的视频迅速走红，她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达到了5600万次观看，让无数人第一次听说了这种疗法。看到那些数字挺超现实的，但我真正兴奋的是有这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一种他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听说的治疗方法。而在收到的无数私信当中，最让塞万娜动容的是那些替家人求助的消息。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姑姑、父亲或兄弟姐妹正在被莱姆病折磨，想了解蜂毒疗法能不能帮到他们。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感动，因为当初我的家人也是这样为我四处奔走的，所以收到这些消息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我不会轻视它。我觉得在这段旅程中，希望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能给人们一点希望，那就是我的目标。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被蜜蜂蛰，当然不，这件事没那么简单，它需要极大的决心。

心、牺牲和坚持。但我相信蜂毒的治愈力，我认为这是莱姆病患者值得了解和考虑的一种选择。蜂毒疗法是一种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古老疗法，以我的经验来看，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它是有效的。当然了，所谓的蜂毒疗法并无任何科学实证，并不推荐任何人使用它治疗任何病症。不轻言放弃的希望固然珍贵，但是敬畏科学与生命同样不可或缺。萨凡娜用极大的勇气和代价找回了自己的人生，而对于更多还在病痛中跋涉的人来说，可能依然道阻且长。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七月中旬的时候，一位65岁的印度卡纳塔克邦女子 Manjula 溜进了卡巴拉

拉区的法院综合楼里面，在法官的椅子还有审判台下面撒上了一些白芥子。法官上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掉落物，他对此异常的警觉，立即召集执法人员调查，随后逮捕了曼朱拉。在中医的眼里，白芥子是一种很好的止咳草药，但是在熟悉印度黑魔法的人眼里，白芥子那可是黑魔法仪式的重要介质。法官正是意识到可能被人施法，才大动干戈抓人。原来最近一段时间，曼朱拉一家正在跟人打一场民事纠纷官司，而很搞笑的是，为了让判决结果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曼朱拉想到了使用旁门左道黑魔法去影响法官的判决。说到了黑魔法，可能您会想起黑魔仙的经典咒语啊，古娜拉黑暗之神，乌拉乌拉黑魔变身。好吧，这里的黑魔法其实在印度民间历史非常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吠陀文献和民间传说。时至今日，黑魔法在印度的乡村地区、某些偏远部落以及低种姓社区仍然是十分流行的。人们通常相信黑魔法能通过仪式影响他人的命运、健康、爱情、官司甚至财运。常见的运用场景包括但是不限于让某人爱上自己或分手、报复仇人使其生病、破产失败、赢得生意或官司诉讼。所以用黑魔法来打赢官司，在曼朱拉看来正是用对了地方。他一番准备之后，就大摇大摆毫不掩饰地前往卡巴拉普拉区的法院综合楼进行施法。他使用的介质是白芥子，当然了，其他黑魔法仪式会用别的介质，比如黑芝麻、朱砂、檀香或者动物骨头啥的。曼朱拉把白芥子悄悄撒在法官的椅子和审判台下就走了。过了两天，细心的法官发现了这些白芥子，随后找人查看了监控录像，锁定了曼朱拉。当天执法人员就逮捕了他，并且依法将他拘留14天。不仅如此，警方还根据当地的反黑魔法法对曼朱拉立案，启动进一步调查。是的，印度真的是有这样一个黑魔法的。或许有人会疑惑，法院和警方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黑魔法说破了大天去，它也就是个封建迷信文化糟粕，有必要入刑吗？您别说，还真有必要。这是因为在印度很多地区，黑魔法的大行其道，已经到了频频引发暴力、仇恨以及私刑的地步。尤其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这几个黑魔法盛行的邦，相关暴力案件一直是时有发生。2025年，比哈尔邦的一家五口因为被人发现施用了黑魔法，遭愤怒的村民们私刑活活烧死。同样是2025年，德里的一家法院里，法官发现一名医生突然向地上撒米，他怀疑对方在施黑魔法，当场中断审判，指控并逮捕了这名医生。2008年的一桩知名黑魔法案中，一名男子怀疑自己的父亲被邻居用黑魔法害死，一怒之下杀害了邻居。这是因为黑魔法招致的迷信和暴力，所以印度各邦纷纷出台了相应的反黑魔法法。卡纳塔克邦法官正式根据2017年的法律逮捕了曼朱拉。相关数据显示，时至今日，印度每年仍有数百起与黑魔法相关的暴力或谋杀案，以贾坎德邦最为严重。看起来，印度根除黑魔法的历程依然是任重而道远。给您念一串数字啊，63011900119168738.60。哎，17位，单位是英镑，巨额资产是吧？

在今年的2月12号，29岁的英国人苏菲·唐宁在诺丁汉一家咖啡厅用10英镑的礼品卡买了一杯抹茶拿铁。结账之后，收据显示礼品卡的余额就变成了刚才子君读的那串数字6,113,019,001,9168,7378元06角。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时全球经济总量的670倍，伊隆马斯克总资产的10万倍。理论上就在那一刻，苏菲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事实上，店员比他还要猛。收银员是新手，第一次操作礼品卡系统，看到满屏数字直接喊同事来帮忙。店员的反应倒是蛮淡定的，他对苏菲就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不过你可以留着。苏菲觉得好笑，就把收据拍下来发给男友。他说，你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儿，享受一下纸面上的世界首富的感觉吧。当然这笔钱是不能够提现的，只能够在咖啡店买咖啡和羊角面包，哪怕是每天喝上100杯，可能喝到世界末日也用不完。那么这串天文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黑客攻击，不是系统漏洞，纯粹是一次输入错误。咖啡店用的礼品卡系统由他购物平台提供，每张礼品卡都有一串19位专属识别码，前面8位固定是63011900。收银员在操作终端的时候，错误的把19位识别码填到了金额栏里，于是卡号就变成了余额。可是问题来了，系统怎么不报错呢？现代金融系统为了避免小数计算丢失精度，通常把金额换算成最小货币单位存成整数，所以苏菲那张收据上的数字事实上只占了64位整数上限的 68% 左右。系统底层只检查了一件事儿，这个数字有没有超出64位的内存容量，没有检查单张咖啡店礼品卡的金额上限，底层的计算单元机械地执行了赋值操作，就硬生生把礼品卡的卡号变成了钱，变成了真金白银的英镑。事实上，类似的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2013年7月，美国人克里斯·雷诺兹就收到过 PayPal 电子对账单，余额显示更夸张，92233720365478000.00美元。所以如果哪天您在收据上看到了一串17位数的余额，别激动啊，大概率只是系统把卡号填错了位置。不过还是提醒到我们啊，咱们在付款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有一位朋友就曾经在早餐店买包子，把微信付款的6位数密码输在了金额里，差点付了80多万，幸好是余额不足，没有支付成功，不然啊，他可能到现在还在店里吃包子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3: 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位于 Wall。Center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八月的六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哈，就是在这个星期四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其实这个马上就要立秋了，那么还有我们现在一个秋老虎啊，在不断的骚扰我们，让我们感觉有点热哈。希望呢这个多伦多的天气带给大家呢，我们尽量享受最后的这个夏日时光。最近我看蛮多回国的朋友哈，然后就我的这些各种账号给我推很多，可能我每天讲这个一日一善哈，这些账号都能偷听到我的，给我推的，比如说有泰山游客的一些的这个善举，有两个视频我看了还蛮想跟你分享的。就是有一个是在泰山有一位年轻小伙子看到那个上山的挑夫挑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货物哈，很沉重，然后他就尝试帮这个挑夫呢挑了一段哈。然后还有呢两位的外国游客看到挑夫呢他没有水喝呢，就给这个挑夫呢拿了一瓶水给他喝哈。就这些小小的被游客经过的游客拍到的视频也让我蛮感动，小小的善举哈，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帮助别人应该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其实也会被温柔以待，也会有人帮助你的。好，那么在前两天哈，我分享了这个给听众朋友呢，就是讲到去欧洲去欧洲的这个多瑙河的，比如说河轮啊，有很多中国游客回来这个投诉哈，说这个这次去河轮呢已经就是去了那里之后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我在想说，我在想象那个画面哈，那些游客就描述的好像是陆地上的这个游一样，陆地游哈，为什么呢？就是欧洲的几个主要的水道呢、河道呢，它日渐干涸。其实这个游轮就是这种河轮在里面哈，它是其中的一个受影响的项目，还有欧洲整个因为多瑙河的这个日渐的干涸。欧洲的电网啊，承压是加剧的，多瑙河的水位跌到历史的低位，多家的发电厂濒临关停，中东欧多国政府正在采取节电的措施，防范能源危机。这个就是因为持续的干旱和接连不断的极端的热浪，导致这个欧洲最大的河流之一的多瑙河水量锐减。在这个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段的多瑙河的水位已经降至约10厘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的最低纪录。还有未来的数天乃至数周，流域内没有明显的降雨，多瑙河的这个水位是恐难回升。还有新一轮极端的热浪也正席卷这个地区，日间最高的气温突破呢38摄氏度哈，这个用电和用水量持续的攀升，所以以后是不是夏天就不能去欧洲玩呢哈？然后这个多瑙河的水位创历史新低呢，让匈牙利唯一的一座核电站，苏联时期建造、拥有四个反应堆的宝克什核电站，投产44年来首次面临全面的关停风险。宝克什核电站利用多瑙河河水冷却反应堆。它的这个在周一发电量仅仅是240兆瓦，远低于常规的2000兆瓦。匈牙利的总理说呢，他说工程师已经没办法暂时维持电站最后的一台运行中的涡轮机运转，避免了原定在上周末的这个关停。然后这个宝克什核电站它是位于布达佩斯以南约大概90公里的地方，它的这个发电量呢占匈牙利全国发电量的近一半，就是能够满足国内1/3的用电的需求。为了弥补宝克什电站的供电缺口，匈牙利一方面从周边国家进口电力，一方面加大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供给。然后这个也是呼吁家庭自愿的这个节电来保障电力供应，尤其是下午5点到10点的用电高峰的这个时段哈。然后与此同时呢，它邻国的这个发电厂的发电量也大幅的下降，航运和农业都受到冲击，像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等呢。然后罗马尼亚的军方呢

他们还要用一种炸药爆破多瑙河，在他们国家附近的岩石将这个运河的水呢引到多瑙河的主河道，来提升通往这个国家的一些就是供水量的一个重要的场地的保证供水量的畅通哈。然后这个在塞尔维亚多瑙河的水位也创下历史的新低，也让该国主要的水电站出力仅仅是额定容量的 20%。 就现在他们这些国家的领导呢都紧急开会来讨论这个能源专项的会议，尽量呢又呼吁民众减少空调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这个形势严峻且紧迫。所以其实我们安省啊发电量是很充足的，我们还真没有说在最热的时候我们这个停电呐、或者说哪个河道的地方这个水位不行导致发电量的这个承压啊等等哈。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还是很让我们生活起来诸多的这个烦恼和压力都有，但是你说这个生活的这一个质量来讲，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半夜我要买个什么奶茶立刻就有人送到门口，我是说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里生活的这个 quality 来讲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我感恩生活在这里哈。怎么说呢，我也很喜欢回国或去其他地方去游玩，去欧洲啊，我在庆幸哈，就是自己也曾经想过今年夏天去一下欧洲啊这些，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就真的走不开哈。我希望到欧洲旅游的朋友们呢一切都好，尽管你可能去这个河道里面的河轮旅游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开心啊，但是这些呢从这个经济上如果能够补偿一点哈，那就尽快去找这个旅行社补偿一点。我们有时候跟天斗也斗不过，不知道这个气候会这样子哈。今天回来之后分享一下马云最近呢和这个在海外的投资，他有一个合作伙伴哈，他们投了大概2.多亿港元投给美国的一个 AI 的保险初创的小企业。还有这个现在在学科方面哈，有一个学科呢应运而生，就是 AI 的素养辅修专业啊应运而生。是什么样的专业内容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除了这个天气的状况导致欧洲的这个河道的干涸啊，地缘危机再加厄尔尼诺，其实全球也正滑向新一轮的食品价格的这个暴涨。最近啊，这大概一两年还蛮流行的一个运动，一个它也不算是极限运动，但是它跟铁人运动又有点分别，它就是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啊。但是这个 High Rocks 运动呢，其实现在有诸多的这个负面新闻传出来，一会儿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现在铺天盖地的这种High Rocks 的运动文化到底怎么样形成的。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马云的海外的投资方面哈，就是马云呢这些年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肯定他在国内哈曝光少了一些，但是他会常年被人拍到，要不在美国看球，要不在日本啊，或者是在欧洲啊等等。但是他罕见的披露了一个自己啊和聚众传媒的创始人于峰啊他们联合发起的一个云峰基金，完成了对美国旧金山 AI 商业保险初创公司啊 Corgi 的这个投资。投资的金额其实不大，在这个初创企业的投资里面上亿的就是比比皆是哈。他们这个投了3000万美元，港币就是算下来2.34哈。这是云峰基金从2010年成立以来首笔公开披露的美国本土创业公司投资，也是马云系资本近年显见的直接海外科技赛道的布局。据福布斯此前的报道，这一轮融资完成之后呢 Corgi 的投后的估值达到40亿美元，然后这个慢慢的可能就是到云峰基金领投的这个此轮融资估值是在不断的这个上涨哈，创下硅谷保险科技赛道的最快估值的增长的记录。这个公司呢2024年

为现在是个流量的时代，你没有人谈论你，没有谈资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流量，也就不火，不火就没人关注的哈。那么他们其实做什么呢？这个挺关键。与多数的保险科技公司的轻产经济模式不同，他们的定位是为 AI 原生的全站保险承包商，自身持有正规的保险牌照，直接完成从产品的设计、核保的定价、保单管理到理赔处理的全链路的运营，通过呢大语言模型与自动化流程重构保险行业的底层基础设施。那他们这个公司最初是从这个商业物业的责任险切入，主打这个服务硅谷的初创企业的客户啊。其实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啊，你家买个车啊，我买个房子啊，这些的保险呢，对这个做车房财产保险的这个保险经纪来讲呢，那是这个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收入部分啊。很多这个做了蛮多年的这个成熟的经纪，他们都是在这个商业保险哈。商业保险分商业的这个场所的保险啊，商业物业的保险，还有就是你做这一个行业的这个行业所要求的这个资质的这个保险。比如说你是做 IT 的，你要买一份的保险啊，你的这个保险呢，保的就是万一你给一个商户做一个 app， 你开发一个 app， 你万一你这个 app 出什么 box， 对吧，给商户带来损失的时候呢，他都会呢通过这个专业的保险来进行索赔哈。那这一个的Corgi 这个公司就是最初从这个商业物业责任险切入，他们就是物业的责任险啊，他们可能不做这些其他的专业方面的，就专门做呢物业，然后后续才逐步拓展到了货运保险、网络安全险、董事高管责任险等多个垂直的这个品类哈。然后经常的这个经常性的收入达到330万美元的这个月度收入，团队大概70个人，成立仅仅2年就跻身独角兽的行业，成长的速度远超同期保险科技创业公司。但是就是这个创始人之一呢 ,Nico 他是非常宣扬的每周工作7天睡在办公室，每晚仅休息3到4个小时。他说如果你不每周工作7天，某种程度你就是在摸鱼。这些创始人呢其实他们也是肯定都是精英了哈，从20几岁开始就创业，他现在也才26岁。他是在2024年呢是入选了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的榜单。联合创始人 Emily 是从这个斯坦福大学退学啊，不读了，退学出来创业的。所以我认为说呢，可能这个在马云的这个云峰基金看来，他们希望投一些呢与别不同的这个项目哈。然后你想想看，现在是一个小企业，那做大了之后那就是很大的企业，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入场。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4: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8: 好，我们来看看，就是现在啊，这个学计算机科学的专业，这个热度是有一些退潮了，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家长在给自己的孩子一起分享啊，选什么专业的时候呢，因为机器学习正飞速的重塑职场的格局，所以呢，有些的学生呢，他们可能从计算机热潮最热门的时候，那些跟计算机有关的专业就。

选修开始一些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了哈。现在初级软件开发岗位的招聘已经是降温了，这一类的工作如今越来越多由 AI 智能体完成，高校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专业入学人数也在持续的下降。但是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面，不少的教授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碌，需要为各个专业的学生讲授人工智能课程。高校顺应学生选课需求调整教学安排，同时也意识到应届毕业生，你无论是主修何种专业，你在求职的时候都会被企业考察人工智能技能，就是必须得要普及人工智能通识的这个教育。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计算机科学系的主任哈 Peter Stone 先生就说呢，他近期为非计算机科学专业学生开设了一门人工，就像所有人都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学、阅读和写作能力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素养。然后在美国Virginia 联邦大学等院校纷纷开设面向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人工智能辅修的专业，普渡大学呢新增了人工智能相关毕业的硬性的要求，哈佛大学在写作课里面讲解大型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并且探讨版权、虚假信息等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将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纳入必修的考核，涵盖实操工作坊。与此同时，聚焦人工智能的本科乃至研究生学位项目数量等。然后在西北大学有一位计算机系的主任哈三米尔，他表示哈，其实在 ChatGPT 问世之前，也就是2022年之前呢，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就有意选修计算机系的课程，但有的时候名额已满那个时候计算机科学专业为高薪工作的黄金的门票，报考热度空前高涨。但是现在的确这个计算机科学专业新生人数开始下滑，此前为应对招生热潮，将规模扩大一倍的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如今主要是为其他的学生授课这个学校原本就开设热门的人工智能辅修专业，如今新增人工智能主修专业，同时精简先修课程的要求，便于其他专业学生选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课程。总体来说呢，今后各类课程的门槛会低很多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任务呢十分的繁重，所以他们可能还要招聘呢三名计算机科学的这个教授来进行呢一些人工智能证书的课程、素养的课程等等。今年春季全美四年制院校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专业入学人持续的下滑，较2025年春季下降超过 8%， 同期这个软件开发岗位招聘需求持续的收缩。然后这种各学生他们掌握计算机科学基础的知识，尤其是人工智能辅助编程的需求暴涨。比如说音乐专业的学生，他可以借助相关的工具轻松完成编辑或古典音轨生成的这个任务等等。所以这些包括音乐的这些教授们，他们也是自己要去学人工智能的。所以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个颠覆性的影响并没有超越留声机、碟拍器、合成器、算机，但是就是学生在进入这些各个行业之前呢，以后的这些学生的基本的素养，就是像通识教育一样，你的语文你的地理、你的数学化学、数理化，这些就要掌握一些通识教育里面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哈。人工智能当然也引发了人们各种的焦虑，就是学生呢有可能是即便只是利用人工智能编写代码，但是长期依赖这个技术，最终也会造成毕业生对本专业的基础概念一知半解。所以说呢教授们、老师们也会呢掌握好这个平衡，就你需要一些人工智能的素养的基础的课程，但是你的专业你也是不能够这个丢掉。不然的话你出去你不可能是一个呢合格的大学毕业生去胜任你的这个工作。人工智能能够倒逼高校的课程体系快速迭代，这倒是教授们呢乐意看到的。现在教授自己本身他们也要呢好好的
可以说是去与时并进，也不能老是

0: 几十年都教同一本的这个教材，所以当我们创造出具备生命特征的人工智能，我们该如何界定生命和机器的这个边界，就是有蛮多的学生也发出了这样的灵魂这个问号。
1: 看双眼眨着眼，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地缘危机哈，这个叠加了厄尔尼诺现象，这全球呢，就是平常我们有时候买菜的时候，你就是一揽子，你就不会特别细看嘛，实际上可能潜移默化的在影响我们的这个菜篮子和我们的这个油价、出行啊等等哈。然后这个又叠加上天气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全球也正滑向新一轮食品通胀爆发的这个边缘。俄乌冲突呢，这个在四年多前爆发后，其实已经在供给、运输、市场的预期等等的层面直接引爆了全球食品价格危机。战争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占全球小麦出口量的近三分之一，乌克兰供应了全球超一半的葵花籽油。那么俄罗斯则是全球最大的氮肥出口国，第二大的钾肥和磷肥出口国。然后这个欧美将俄罗斯的主要银行踢出了 SWIFT 的这个支付系统之后呢，像国际的海运和保险公司就不敢承接俄国粮食的运输的业务。就是这个保险公司他们还是挺牛的，像这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哈，最先跳出来呢，就是最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在海运上最大的关联方就是保险公司，就我不保了，所以你们大家都不要在这运货了。就是保险公司是不敢承接俄粮食的运输业务，就导致他的粮食啊难以运达到全球，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供应的紧张。然后今年呢，化肥的价格预计上涨 31%， 尿素价格飙升 60%。 尿素是农业生产中使用量最大的一类化学的这个氮。然后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的油气

施造成的破坏，又进一步限制了俄罗斯柴油和天然气的这两项能源都是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投入品啊。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核心原料，而农业机械、跨境粮食运输、石油冷藏保鲜设备的动力都是高度的依赖柴油。与此同时呢，二月份的美伊战争，它也主要通过能源化肥链条传导，系统性的又推高了全球食品的价格。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问题，影响农业的大宗的商品和农业体系所需的所有投入品。国际能源署警告，其影响已超过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油价剧烈波动直接推高农业机械燃油、航运燃料的成本，全球粮食运输的运费、保险费率同步大幅的上涨。另外呢，全球约1/3的尿素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这个战争是直接卡住了全球化肥贸易的核心通道，叠加印度等化肥生产国实施出口管制，全球化肥的价格最高的涨幅达到 40%， 也打击了全球农民的这个种植的意愿。泰国、巴西等大米、大豆产量直接受到冲击。伊朗战争还直接冲击中东、南亚的粮食出口市场，印度等国面向中东的农产品出口受阻，同时多国为保障国内供应收紧粮食出口，进一步放大全球粮食市场供应的缺口啊。当然这个伊朗和阿曼呢，经常就是好像最近的这个前一阵子啊，就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吧，他们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啊。预计新的航道启用之后，海峡沿用了60年的原有北两条航道会全部关闭，驶入波斯湾的船舶经由伊朗管控航道的通行，驶出波斯湾的航舶经由阿曼管控航道通行。新的航道是临时航道，那预计也大概是可使用2到4个月啊。然后联合国下属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说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即将开始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然后之前还提到过，如果说战争长期持续呢，那全球会新增更多的长期饥饿的人口，亚洲和非洲受到的冲击呢最为严重。好，再加上快速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从多维度加剧全球粮食不安全的这个风险。这个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增暖的气候现象，它和这个拉尼娜现象互为相反的状态，平均呢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单次事件通常持续9到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的环流，导致不同的区域出现反常的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个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就说呢，这次的厄尔尼诺现象也会将额外近4900万人推向急性粮食不安全的状态，全球相关总人数将攀升到2.74亿人，中美洲和非洲南部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这个区。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澳大利亚、东南亚出现持续干旱，看南美南部、美国南部等全球粮食主要产区频发洪涝灾害，直接破坏玉米、水稻、可可等主粮和经济作物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啊。所以别看呢我们现在要买个米、买个饭、买个菜啊是很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可能也每次开始慢慢的开始多花钱了，然后世界上还有好多地方的人吃不起啊，也买不起，也买不到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民生消费经济各种的信息哈。我们在这个一会儿的我们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是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3: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水。 Keep hydrated。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聊天的。那大家记住了，在星期

0: 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2: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哈，近的这个在体育健身界非常火的，我的朋友圈也蛮多的人在进行这一种的运动 ,HYROX 这种运动哈 ,HYRO 啊。反正我看到蛮多健身达人呢，就是18个月的时间。就这个火起来也就18个月的时间。最开始是不足1000多人到万人参赛，估值现在说是直奔了10亿欧元。这个商业化的速度上去了，但是问题也紧随其后。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从8月1号HYROX 一个健身跑成都站开赛的这个事件说起吧。当时这个乒乓球奥运冠军张继科以淘宝直播战队的队长身份参赛。其实张继科呢，他是一位的奥运冠军，为这个中国的体育界呢争夺过荣誉。他也参加过一些的恋爱的综合真人秀啊，看到他跟金晨好像还搭过档，一起就是他们就这个约会的恋综嘛，他们明星和体育明星啊，文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反正我觉得张继科他是奥运冠军，他其实也是有过绯闻哈，有过这些那些哈，或者说有人说他又喜欢赌啊等等。但是呢，他参加这个 HYROX 这个队伍的时候呢，赛前他按照公布的项目清单对农夫行走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但是抵达现场后，这个项目被更换为大重量推雪橇，然后他在推雪橇的环节臂部还被器械擦伤，后续跑步和波比跳中这个腿部多次抽筋，最终呢坚持完赛。赛后他表示，哎呀，受伤啊，还是对这个项目的技巧学习的不够。然后在这个赛事官方的直播间里面呢，两名的解说员就出事了，在这个直播过程里面发表了涉及张继科的言论，包括哎，上综艺嘛，你上综艺不用出这么多汗呐、啊，不如回家上综艺等等。然后我是看了一段，因为我看到文字新闻的时候，我不太相信做体育评述的这些会有这样的一种解说的风格哈。这是现在年轻人的解说风格吗？还是说我自己真的是太老土啊、不能理解哈？然后我真的看了，我觉得说的还是真的蛮不好，太不专业。这一点为我们加拿大的 CBC 的体育解说员打 call。我记得我上次在听众群里面讲过一次，不管是什么项目，我每次看 CBC 的这个体育赛事的直播的时候，我都为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大大小小比赛的这些的场次的解说员为他们点赞，非常的这个专业，该说话的时候说而且嘉宾从不抢话，他们都是就事论事，发表的各种的这些的都是针对这个项目来这个项目它既科普了我们普通的人，比如说网球我不太懂，对吧？我有时候看完之后，哦，我懂了。举重我可能也不太懂啊，我懂了，原来有这样的一些规定等等。但是这个解说在这个 HYROX， 其实本来普通的人都想知道，哎，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啊？你多解说解说这方面的专业，结果没有。所以这个言论在直播中被截取并传播，引发了舆论的批评。当然 HYROX 中国组委会马上就跟两名解说解除合作的关系，发表了致歉的这个声明啊等等哈。这个解说事件暴露的不只是危机公关的问题，而是中国赛区它的赛事的直播解说、裁判的执裁等等的环节，它大量的依赖外包或兼职人员，品牌方对落地执行的内容审核和过程管控能力有限。当一场万人规模赛事的核心体验环节，选手如何被对待，观众看到什么，社交平台传播什么，这不在品牌方的直接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扩张越快，风险敞口越大。然后就是这个在国内这一下特别特别火的HYROX 赛事呢，一下就回到了这个风口间。张继科事件的同一赛事期间呢， 75岁的王万科创始人王石，他也参。

加了高龄组别比赛并且完赛。他在这个赛场完成负重项目的画面在社交平台传播后引发两极化的讨论。部分声音认为高强度交替负荷对高龄人群存在风险。此前在三月的北京站，王石曾在男子四人接力组40+的年龄段排名第11位。根据澳洲保险公司的一个调研， HYROX 这个受伤率是 31.8%， 高于拳击的 27.6% 和跑步的 24%， 也远高于游泳的 8.8%。 它导致的这个损伤主要集中在膝盖、肩膀和跟腱，类似以过度使用性损伤为主。比如说它里面其中一个运动是反复推雪橇对肩袖的冲击，跑步叠加箭步蹲对膝关节的负荷，以及长时间高强度对跟腱的拉扯共同造成的。所以其实呢，你参赛的这些选手们还真不知道背后哈，这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这个隐患。当然你挑战自我挑战极限，我是赞成的，人就活一辈子，对吧？有些人对自己的他整个的身体的状况，他也是很坚信自己是没事儿的。但我们不是看到有些的跑步的人突然之间停下来就失去了生命的这个体征嘛。当然你在你喜欢的运动的项目里面，你既创造了奇迹，但是你又对吧，在这个项目里面你受伤或者是失去甚至失去生命，有人说哎，这是一件很这个也算是宽慰的事情啊，你至少在这个喜欢的赛，但是我们可以好好的这个健康的去参赛，那为什么要真的把生命曝光在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呢？所以这个 HYROX 的这个公开定位是 for everybody， 强调不设关门的时间，赛事的全球完赛率超 98%。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科学家呢就是认为说呢，在参赛选手的资质上呢一定要把握好，特别在国内记者了解到报名的流程你就填写个信息并且缴费，缴费还不便宜，缴费可能他们有些是几千块的这个参赛费，也没有赛前健康的筛查和风险提示的话，然后比如说国内有500余家授权健身房的课程，质量也存在差异，你教练的资质的审核你主要是由各场馆来自行的把控。 HYROX 在中国的扩张速度是理解上述万关键的背景啊，基本上2024年11月的一个1700人参赛，经过各种社交平台，还有中国比较喜欢健身啊，还有一些做服装的 Nike 也好，一些做其他瑜伽品牌的，让这自己的达人来带穿着东西去进行参赛，结果就把这个的可以说就炒火起来了。然后在今年6月呢， LVMH 集团旗下私募基金和 HYROX 进入独家股权的投资谈判，希望说把它收为麾下，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把这个会炒热的一个可以说是炒热的一个热点的这个事件吧。它就是一些在欧洲开始出现的 HYROX 一个全球健身跑系列的一个赛事，就它跟马拉松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健身的其中一个活动。但是现在呢，因为参赛的选手的资质呢没有得到好的这个核查和筛选，现在从这次成都站的这个事件暴露出来呢，可能你主办方呢如果没有那么专业的时候，你的这个解说、你的裁判的尺度、你的安全隐患呢相继浮现。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个欧洲呢非常有名的体育健身的品牌，连 LVMH 都想把它收为麾下，都想呢进行一些的扩张，对吧哈。但是呢组织能力如果没有跟上的时候呢，这隐患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这个危机出现哈。所以如果说你在多伦多你也想参加这种健身的运动，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同时呢可能就是更加的要考察一下，如果这边有比赛的时候这个资质如何，不然到最后呢这个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呢会产生各种的这个伤害。我知道健身的朋友很喜欢玩，就像是

多少的这个夜跑团、日跑、晨跑，都好多。我都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才，但这个真的是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跑，量力而为。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这个早晚9点啊，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说是否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 音乐家李兰，
8: 人年轻的时候最容易高估永远，低估今天。总觉得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后来才发现人生真正能握在手里的只有今天，今天永远大于永远。

这是张磊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小鱼湖》。这首歌是冯唐填词，唐玄谱曲。关于这首歌，我想引述一段冯唐的话。写《小鱼湖》那天晚上，我在北京家里开了一瓶二锅头，窗外的月亮很大，看着看着，忽然想起30年前东单的月亮也是这么大。原来月亮没怎么变，变的是人。20多岁在协和，我每天跟神经、血管、肿瘤打交道。医生有个毛病，什么都喜欢量，神经粗细、肿瘤边界、切缘多少毫米，差一点儿都不行。后来我才发现，不只是医生，年轻人都喜欢比较，比谁跑得快，比谁挣得多，比谁职位高，比谁更有出息。宿舍里喝二锅头，拍着桌子吹牛，谁都觉得自己以后能干出点大事儿。那时候觉得人生就是一道比大小的题。后来我真的走了很远，从医院到麦肯锡，从北京到纽约，写书、写诗、写小说，见过很多人，也喝过很多酒，酒局越来越高级，酒越喝越贵。

可我忽然发现一件事儿，当年纪足够大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慢慢变小。年轻时觉得非赢不可的事儿变小了，非证明不可的人也变小了，那些酒桌上的输赢，外表的光鲜亮丽就更小了。反倒是很多年前一帮年轻人在宿舍里吹过的牛，笑过的话，深夜走过的路越来越大，大到后来所有成功都盖不过他。我写了很多年字，写过春风十里，写过万物生长，写过爱，写过欲望，也写过成事儿。可后来发现文字能写很多东西，可想要打败时间太难了。有些记忆不管过去多少年都鲜亮的像昨天，有些人即使天天见也越来越远。原来真正的大和小不在外面，在心里。在协和，老师第一天就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人都是要死的，听着冷漠，其实特别慈悲。因为知道终点，所以才知道今天有多贵。所以我给这首歌写了一句歌词，今天永远大于永远。永远太远了，今天才是真的。今天还能写字儿，今天还能喝酒，今天还能见想见的人，今天还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够了。感谢谭轩老弟，也感谢张磊的演唱，让小鱼湖变成一首很好听的歌。没什么大道理，就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对着月亮喝了半瓶二锅头，忽然想明白一件年轻时没想明白的事儿。人生这道比大小的题，最后比的不是谁大过，而是今天有没有认真活。今天认真活过一天，就已经大于永远。以上的文字来自冯唐。

冯唐他写了很多年字儿，写过春风十里，写过万物生长，写过爱，写过欲望，也写过成事儿。可是后来他发现文字能写很多东西，可想要打败时间太难了，所以他写了今天永远大于永远。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不务正业加引号的不务正业的作家冯唐。他是协和医科大的博士，是前麦肯锡的合作人，也是用文字搅动一代人内心的诗人。有人说他的小说肿胀，有人说他的诗腥膻，但是当这些文字被谱上旋律，却成了最戳中人心的歌。他的作品

他2024年的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也是冯唐谭旋罗云熙联创的作品。从诗到歌，从文字到旋律，再到演唱，这像一首呢喃的现代诗。接下来我们就听《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一个人的海边》。歌里唱，鱼们和鱼们说，有个傻鱼总试着爬向陆地，恐龙们和恐龙们说，有个傻恐龙总试着飞向云里。所有人都觉得你傻，都觉得你做不到，可你还是试了，还是走了，还是一个人走到了海边，然后发现初恋不见了，我们擦肩而过，以泪洗面之后还能洗脸迎客，互相温暖之后为什么还是如此寂寞。帆是以为懂了，其没有梦，你以为过去了，其实没有。画家是多余的，恋爱是多余的，人类的本质是也是多余的。但即便多余，还是要活呀，还是要一个人走到海边，看潮起潮落。这就是冯唐的底色，怀疑一切的浪漫，最后又回到浪漫。

这句歌词我真的很喜欢，人类的本质是不是也是多余的？这就体现了冯唐式的自嘲啊，冷、精准、毫不留情。就是冯唐，你看他转头呢，又会写出整张专辑里面很暖的一首歌，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花开》。这首歌词写得非常简单，就像春天里面随手扔在风里的一封信，不刻意，但是每一句都香香的。他写道：七九荷开，八九雁来，你是立春之后一树一树的花开，一树一树花开。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上一秒还在海边怀疑人类的本质是不是多余的，下一秒就告诉你，美人在的时候花满四方，你来，所有花香都聚集于你。有时候我觉得冯唐所有的文字不管写得多犀利多冷静，最后都绕不开一个东西，那就是爱。不一定是爱情，是对活着这件事本身那点不肯死心的欢喜。就像他自己说的，他说这么久了，这么忍了，这么简单的梦里，你不容分说的还在。这大概就是冯唐式的人生哲学啊，就是看透了，戳破了，但还是不忍心放下，因为那束花还在开，因为那个你不容分说的还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花开》。这首歌的演唱者刘心瑜用少女般清澈的声音，就把这种不容分说唱的是轻盈又坚定，好像春天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它就来了。那花儿也是这样，不管你在不在意，它就开了。

0: 开，你来，所有花香聚集于你。流星雨，花开，作词冯唐，谱曲谭旋。
1: 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位于 Walnu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6: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5: 搬去哪儿呀？
6: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7: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8: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9: 我是 Rachel Ng。
8: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9: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8: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9: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7: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业。

0: 快 click 能机听下事。
1: 音乐家李兰，
2: 感谢您的持续守候和收听，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填词都是冯唐。冯唐的歌词创作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是早期为电影还有一些歌手创作的作品，另一类呢是他近年来啊，他深度参与甚至主导的歌曲，尤其呢是把个人诗歌作品谱曲演唱，展现了他作为诗人和跨界创作者的独特风格。节目一开篇我们听到的《小鱼湖》，如果说这是冯唐50岁之后的顿悟，把一切变小只留住今天，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时间往回拨20年，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冯唐。那时候他呀，文字里面全是荷尔蒙，腥的、膻的、生猛的，不管不顾的。他写爱情不叫爱情，叫就这么吃你。他写欲望不叫欲望，叫用60度的高粱酒把你一口喝掉。有人受不了，说他的小说肿胀，说他的诗腥膻。那也有人是爱得要命，说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直接、坦诚、不装。冯唐的词像一把手术刀，他受过8年协和医科大学的训练，做过医生，对人体结构了如指掌。所以当他拿起笔，他写情欲写得精准、锋利、毫不留情。刀下去，皮是皮，肉是肉，骨头是骨头。但是如果你仔细听，那把手术刀底下流的不是血，是酒。60度的高粱酒能剖开你，也能暖你。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听听冯唐早年为影视和他人创作的那些歌，那些用手术刀写情欲、用荷尔蒙谱旋律的日子。
3: 就这么看你，我所有的眼睛和所有的距离，就像封住了风涌又起，淡淡地慢慢地

这是2015年的电影《万物生长》的同名主题曲，冯唐作词，宋冬野作曲并演唱。这首歌很有意思，宋冬野的粗粝的声音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

样，配上冯唐的词，浑然天成的。歌里面唱的是那种原始的、最原始的冲动，就这么吃你，用所有的牙齿和所有的记忆，就这么吃你，像吃一颗果实，像吃一个秘密。你看这样的词，它没有那种春风十里不如你的浪漫修辞，它只有吃，像动物一样坦诚的、凶狠的、饥渴的吃。这就是二十多岁的爱情，不用脑子，不用克制，就是想要，就是占有。这也就是冯唐式的爱情书写，不美化，不修饰，直接把欲望就给你摆台面上了。好，接下来要说2017年左小诅咒这个仙儿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风月情色在台北》。整张专辑都在写情色，但是左小诅咒的处理方式很特别，他用荒诞戏谑，甚至他的那种独有的跑调的唱腔，把情色唱成了一种黑色幽默。哎，专辑里面还收了一首冯唐作词的歌，叫做《十八摸》。十八摸这三个字儿本身呢，它是一个古老的民间小调，带有粗野的、市井的、荤腥的气息。冯唐拿过来填上了自个的词儿。左小诅咒的音乐从来都不好听，这是连他的粉丝都承认的事儿。但就是这种不好听，偏偏啊，再配上冯唐的词儿，还挺适合的。来吧，听听左小诅咒的《十八摸》。

也要狡辩，要在眼角瞧一眼。

两个不想好好说话的人，偏要用最拐弯抹角的方式把最直白的东西唱给你听。整体听下来哈，这种风格就像两种烈酒兑在一块儿，度数高，然后呢入口还挺冲的，后劲儿大不大那就因人而异了。我们听到的就是冯唐的作品唱成了歌，加引号的文字流氓和温柔诗人并存的音乐世界。那说到好妹妹乐队，最近好像老是放他们的歌哈，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清新文艺带点怀旧的伤感，但是冯唐给他们写的一首歌叫做印。印这个字儿可以是一枚印章，一个痕迹，也可以是一个烙印。冯唐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那些留在身体里、灵魂里、记忆里怎么抹都抹不掉的东西。那相比万物生长的生猛还有十八摸的戏谑，这首印收敛了很多，它更像一个中年人的回望，吼不叫的，但是那个印就在那儿，不深不浅，刚好够你偶尔疼一下子。

0: 好妹妹的秦昊唱的是很温柔，温柔到你会忽略歌词里面那点隐隐的锋利。我亲吻你，你就是我的，这也是冯唐的本事。他能把刀子藏在棉花里，等你伸手去摸，才发现指尖沁出了血。你听到的是好妹妹演唱，印冯唐填词，谱曲秦昊。
1: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2: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平张志文

0: 高紫薇现场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Zasher Hill。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不停。
1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2: 音乐家。李兰，
3: 今天您听到的这些歌曲的填词都来自冯唐。上个时段啊，我们好像听他给我们做了一场手术，一场解剖一样，用荷尔蒙和手术刀。说到冯唐这位诗人、作家、古器物爱好者，1971年生于北京，2024年发表了《见一面吧，冯唐灵魂诗作》。这是冯唐的一部3行短诗集，当中啊收录了由3句组成的短诗，诗句具有新、鲜、辣的特点，语言偏向口语化啊。随便摘几个给您分享一下哈。明天和生命尽头常常清晰可见，时间折叠，春花晃眼，看到一只茂盛的花，像你，忍了忍，没告诉你。你让我下地狱，我不甘心，一起。跟着呢，他后来又出了一张迷你专辑，叫做《见一面吧》，歌词全都是来自他的诗集，作曲和编曲由他和音乐人合作完成 ，AI 辅助。他说，词儿是我的，曲子是 AI 帮我写的，唱也是。那第一首歌和专辑是一个名字，就叫《见一面吧》，简洁轻快，像一首电子小诗，时长只有2分多钟，短的呀像一个来不及说出口的邀请。我们来听听看《见一面吧》。
13: 嘿呀，听得心放得滴答，

由 AI 创作的冯唐填词的《见一面吧》。冯唐的迷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孔雀的尾巴》，这诗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冯唐呢就把诗的原稿放在了专辑介绍里，只有三行：孔雀的尾巴，还有人类所有的理解，是否都在追寻一个并不存在的答案？

这首《孔雀的尾巴》，探讨人类对理解和未知的追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选来刘宇宁演唱《有去无回》。我挺喜欢他的嗓音的，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韧性。

有去无回，填词冯唐，作曲段思思。感谢您今晚的收听，愿你今夜也有一束花开，有一个不容分说还在的人。感谢您聆听冯唐的音乐文字，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5: 师傅驾到
4: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00-13:00，人车合一。
6: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听完新闻，听完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翻到嚟岁月流星第210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啦。嗱喺下半部咧，我哋首先系有东西合璧，今日选播 Freddie Aguilar 呢一位好出名嘅菲律宾歌手，佢嘅一首经典嘅金曲《The Blind, The Mute, and the Deaf》。而中文版本就是由欧瑞强演唱的《青葱》。在上海留声机，我们又再回来介绍陈蝶衣的作品了吧。今天选播他的两首作品分别就是有叶枫的《晚霞》和姚莉阳光合唱的《紫丁香》。在醉人的音乐，温哥华这位听众 Benny Kwan 点了首 Roger Williams 演奏的《Autumn Leaves》。另外一位听众 Jenny 他就点了首由 The Champs 演奏的《Tequila》，年份是1958年的。至于今天最后一个部分金曲大搜查，特别呢是要为这位听众考瓦虚送上一首 Cliff Richard 演唱的 The Trail of Never， 年份1964年的。那这首歌为什么会点给他听呢？稍后告诉你知。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是由 Carpenters 演唱的 Top of the World， 是温哥华这位听众 Teresa Lee 所点唱的。
10: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9: Freddie Aguilar 这位菲律宾的歌手呢，在1978年当他参加马尼拉的流行音乐节之前呢，真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小子。但是几个礼拜之后，当他参加了马尼拉的流行音乐节，凭一首 Anak 的歌曲，

0: 果呢就令到全菲律宾嘅人都认识到 Freddie Aguila 呢位音乐人，亦都凭呢一首歌令到佢扬名世界嘅乐坛。大家熟悉嘅 Freddie Aguila 嘅 Unlock 呢首歌呢，谭咏麟都有改编咗做孩儿。呢一首歌啊，除咗谭咏麟翻唱嘅版本之外呢，全世界仲有超过20种语言、55种以上翻唱嘅版本，所以佢流行同埋受喜爱嘅程度呢，真係可见一斑啦。今日为大家介绍 Freddie Aguila 另外一首名曲，歌名就係 The Blind, The Mute and The Deaf。严格嚟讲，呢一首由菲律宾嘅歌手用菲律宾语唱出嘅歌曲呢，似乎唔算係东西合璧。不过呢首歌亦都有个英文嘅歌名 The Blind, The Mute and The Deaf，勉强都可以在这个环节同大家介绍的，而且是一首好好听的歌曲来的。回来同大家介绍粤语的版本。
1: Sa bawat yugto ng buhay, may wasto at may mali. Sa bawat nilalang, ay may bulag, may titig at may limit.

刚才欣赏到的呢就是 Freddie Aguilar 的一首 The Blind, The Mute and the Deaf。 首歌的歌名挺有趣，照字面的直译就是又盲又哑又聋。但是经过卢国尖将它填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呢，由香港的民歌王子欧瑞强改编了唱成一首很清新的民歌，歌名叫做《青葱》。预告一下呢，这位好朋友欧瑞强

0: 除了最近同我合唱了一首《岁月流星》的新的版本之外，他很快在明年就会再来多伦多开一个演唱会。那详细的情形呢，迟些就会在会员通讯通知大家的会员了。这个时候我们先欣赏下欧瑞强演唱的中文的版本，来自 Freddy Aguilar The Blind, The Mute and The Deaf， 改编了之后呢，成为这首《青葱》。
1: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

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

0: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2: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4: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5: 上海留声机。
6: 桃花江边好。
7: 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我哋再继续介绍陈蝶衣填词嘅作品。嗱，翻查记录咧，我哋喺197集就开始介绍陈蝶衣填词嘅作品，分别就有姚莉所演唱嘅《桃花江》，杨光演唱嘅《野猫》。而跟住喺202集咧，就介绍咗姚莉同潘正义合唱嘅《月下对口》，以及董佩佩、江宏演唱嘅《天上的明月光》。咁跟住204集，我哋就选播咗崔萍演唱嘅《南屏晚钟》，同埋吴恩音嘅《我有一段情》。以上介绍呢啲歌曲咧，都系陈蝶衣填词嘅作品，全部都系金曲，耳熟能详。呢位填词大师啊，所填过嘅歌词咧，系不下5000首啊，所以咧有排同大家介绍。嗱，我哋一直听到而家，经常都听到嘅一首《一果果眼泪都是爱，都是爱》嘅，由潘秀琼演唱嘅《情人的眼泪》，都系佢写嘅。至于今日介绍佢另外嘅作品咧，就系呢一首好耐冇听翻嘅，由叶枫演唱嘅《晚霞》。

跟住落嚟，另外一首陈蝶衣填词嘅作品叫做《紫丁香》。嗱，呢一首咧就系嚟自电影《那个不多情》里面嘅歌曲。演唱呢首歌曲嘅就系姚莉同埋杨光，咁仲有男女声合唱嘅，请大家细心欣赏啦。

醉人的音乐。温哥华嘅听众 Benny Kwan 点咗首 Autumn Leaves， 佢要听嘅咧就系 Roger Williams 演奏嘅版本。呢一首堪称为二十世纪最文人嘅流行经典作品之一嘅 Autumn Leaves， 原本就系一首法国嘅歌曲，作曲者咧就 Joseph Cosma， 而由法国嘅诗人啊 Jacques Prévert 为佢填上咗法文歌词咧。早在1946年咧，就由法国嘅女明星 Juliet Credo 率先咧就喺法国嘅一部电影《Gaze of the Night》里面啊唱出。嗱，当时嘅呢首法文歌咧已经系非常之流行噶啦。Capitol 唱片公司睇中咗呢首歌，特别就请咗作词大师 Johnny Mercer 填上咗英文歌词，改编咗成为 Autumn Leaves， 跟住交俾旗下包括咗 Bing Crosby 同埋 Joe Stafford 等等十几位歌手灌录。咁但系好可惜，始终都冇流行到。咁一直到咗呢位钢琴手 Roger Williams 喺1955年推出嘅演奏版本咧，先至真正风靡美国嘅市场。喺一年之后 ，Capitol 唱片公司再指派旗下嘅王牌歌手 Nat King Cole 重新灌录，仲摆咗喺女明星 Joan Crawford 所主演嘅电影《Autumn Leaves》里面做主题曲。呢一首由 Roger Williams 演奏嘅《Autumn Leaves》系 Roger Williams 头一次打入美国流行榜嘅成名作品。亦都可以讲系喺摇滚年代 rock and roll 嘅时候，第一首能够攞到冠军嘅演奏歌曲。喺好多资深嘅乐迷嘅心目中咧 ，Roger Williams 可以讲系二十世纪美国流行乐坛最富有魅力嘅钢琴演奏家。佢嘅呢首 Autumn Leaves 先喺1955年嘅8月20日第一次打入榜，更加喺两个月之后咧，喺10月29日就登上咗冠军嘅宝座，蝉联咗4个礼拜。亦都因此咧，成为 Roger Williams 嘅招牌歌曲。好啦，喺呢个时候咧，

由1955年到1969年 Roger Williams 先后有22首单曲即是 single 打入了流行榜，其中就包括了 Near You 和 Born Free 等等两首能够打入前十名，不过始终都没办法再拿到冠军了。但是在他的唱片大碟销售方面就有惊人的成绩，总共有38张打入了流行榜的大碟专辑。虽然他由70年代开始逐渐远离主流市场，但是仍然持续地在四处演奏，继续推出大碟，广受各界人士的喜爱。 Roger Williams 亦都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荷里活名人大道上面得到一面星星的钢琴演奏家，而在美国的历届总统由杜鲁门以至到克林顿都曾经邀请过 Roger Williams 去到白宫为他们演奏。刚才提及的荷里活中心名人道上著名的 Walk of Fame，其实是表扬由麦扁时代到现在对影视界作出持久贡献的艺术家。 Walk of Fame 是包括了五英亩埋藏在陶色和炭灰色磨石地上的古铜星，每一果古铜星都刻上那个艺术家的名字和他受表扬的徽章。至于表扬的徽章分为五个类目，分别就是电影、电视、广播、录音和戏剧。接受提名的艺术家必须是要对影视业和社会作出贡献，被提名者必须同时得到 Walk of Fame 委员会挑选出来和得到美国罗省的认可才可以获得表扬。在新的古铜星揭幕礼当日，受表扬的艺术家他本人、影迷和传播媒介以及其他的名人都纷纷都会到现场参加这个盛会。我们著名的影星李小龙都曾经得到一粒 Walk of Fame 的古铜星的荣誉。好了，介绍过 Autumn Leaves 和介绍过 Walk of Fame 之后，跟住下来要为另外一位听众 Jenny 选播这一首 Tequila， 年份是1958年的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咧，第210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Cliff Richard 嘅呢一首《The Twelve of Never》真系百听不厌，送俾听众 Tammy。而翻查记录咧，另外一位听众考委虚。在去年呢亦都是点过一首 The Twelve of Never， 不过去年他点唱的版本呢就是 Johnny Mathis 的版本，而当时呢他是送给他的先生，因为他的先生 Angel 12月2号呢就是生日快乐，在这里亦都顺便送给两位听众，亦都预祝 Angel 在21号的生日快乐，送给你这个版本呢是 Cliff Richard 的版本，1964年 The Twelve of Never。

听过 Cliff Richard 嘅歌声之后呢，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210集最后一首歌啦 ，Carpenters 嘅《Top of the World》，年份系1973年，送俾温哥华嘅呢位听众 Teresa Lee。

0: 听过呢一首 The Carpenters 演唱嘅 Top of the World， 岁月流星第210集嘅时间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日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亦都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

0: 敞开阳，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系韩博贤，宝王。
4: 我系 Haley Lai 赖乐林，
5: 婚前五号。好玩咁多电话，
6: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7: Sleep well。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9: 有一定嘅热量
8: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9: 有型吧，
8: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10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2月17号。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滋润你的心灵，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多时候，神在我们所走的路上要给予我们新的方向，神要我们有所改变。我们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到底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朋友和家人也许会质疑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依然得顺服神，而不应该依从那些看似很合理的意见。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顺服的重要。他要指出，顺服是开启神心意的钥匙，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基督徒怎么样能明白和知道神的心意呢？又怎么样去开启神的心意呢？有些人说是用爱，有些人说是用信心，或者是透过侍奉，或者是谦卑忍耐。其实以上所说的都不是。真正能开启神心意的钥匙就是顺服。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想到，原来顺服是明白神心意的钥匙。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旧约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今天都过着不满足和不快乐的人生，因为我们是用理性去看顺服。我们先交代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背景。撒母耳是个先知，当时以色列人还灭亡，而撒母耳就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说话的先知。以色列人一直对撒母耳说，我们很想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邻国那样，像地上所有的国家那样。于是神最后答应了以色列人的这个要求，给了他们一个王。其实神不愿意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因为他们不是尊敬神做他们的王，反倒愿意有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但是由于以色列人祈求多时，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不肯罢休，所以神顺了他们的心愿，尊重他们的选择，给了他们一个王。神派撒母耳去做这件事，去高利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君王。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章第一节，经文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然后撒母耳记上十章六节到八节是这样形容扫罗的，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前面我们说，撒母耳做耶和华的先知，做耶和华神的代言人，他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说话，他乃是转达神的心意，所以是神的声音和神的话语临到扫罗。撒母耳说，我会下到吉甲这个地方跟你会合，但是你得等我七天，我一定会来到。结果怎么样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好，我们接着看撒母耳记上第

十三章。撒母耳记十三章，我们看看实际所发生的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经文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跟着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下去十到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到十二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这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的一个典型例子。多少时候我们在违背了神的命令之余，还为自己辩护，我们说啊，这是魔鬼撒旦的引诱，或者是我勉强这么做而已，不是我情愿的，这是出于不得已的。好，我们接着再看十三到十四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十四节，经文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也落在像扫罗同样的光景中，神说，这是我希望你做的事，你要等候我，你要耐心等候。但是往往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不错，我们是等了，但是等的不耐烦，等的不甘愿，我们一直看时间，然后做出急躁错误的决定。我们不是不晓得神的心意，不是不明白他的命令，但是我们没有遵从。其实当扫罗刚献完祭之后，撒母耳就出现了，但是扫罗他已经叛逆了神，而且做了一件非常错误非常糊涂的事，那不是一件普通的罪，那是触犯了神的尊荣的罪。然而扫罗他不但不认罪，为自己所做的他强烈辩护，他企图为自己解释跟掩护，要洗脱自己的罪名，或者说呢，要使自己的错看起来轻微一些，总之他就是推卸责任。他一再地说，因为这样这样，因为事情没有像我预期跟估计的那样发生，所以我逼不得已我这么做了。弟兄姐妹，神不会同情跟怜悯这样的人，神也不会有兴趣去听我们所做的解释，因为扫罗是存心的，是故意的，他是有企图的叛逆神，不顺服神的命令。而这命令撒母耳早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看见扫罗他不爱神，他专爱自己。好，现在我们再转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这是扫罗再一次选择叛逆神，在另外一个场合跟机会当中，扫罗再一次违背了神的命令。当时神命令以色列人去攻打亚玛利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而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三节，神很清楚地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经文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不相信神会做出这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到底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是蛮有智慧的，他知道这些邪恶的不义的民族会怎么样影响其他的民族，会在婚姻上，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上头影响着他们。如果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同化的时候，会受到邪风恶俗的影响，会破坏神在他子民身上那永恒的计划。神之所以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口众多，不是因为他们是个大民族，他们原来是最微小的，是因为神单单爱他们，是因为神要透过他们去衍生一个民族，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他们是圣洁的国度，他是有

君尊的祭司，他是神的选民，神的目的是伟大到我们无法想象，也是猜想不到测不透的。我们不能把神圈在一个框框里头，认为神只会这么做不会那么做。神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对人类永恒而神圣的计划。神说要灭绝亚玛利人，不可怜惜，要杀绝，这是非常清楚的命令，扫罗他应该是明白的。然而扫罗他后来怎么做呢？我们看同一章第七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七到九节，经文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以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神的命令是那样的清楚直接，可是我们看扫罗他怎么做的？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竟然怜惜亚玛利王，又把肥美的牲畜跟美物偷偷的留了下来，这就成为他们日后陷入烦恼和丧失神美好机会的祸端。扫罗跟百姓没有依从神的吩咐，却依着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思去进行毁灭或者是保存，他们有了选择。他们所做的是部分的顺服，但是部分的顺服不等于顺服，并不是顺服。我们不能说，神啊，我遵行了你部分的旨意，我顺服了你一部分的命令。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悖逆，这就是不顺从。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自己已经不错了，在大部分的事上我都顺服了神，因而我们稀奇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还有这样的逆境临到我呢？我们就埋怨，我们就诉苦。但是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们要承认这些都是我们叛逆神所换来的结果。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选择叛逆，所以换来的必然是痛苦。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经文说，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儿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扫罗内心对自己所做的没有一点反省或者是悔恨，他还是理直气壮地对撒母耳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好像是理直气壮，好像是无懈可击。神的命令他真的遵守了吗？神命令他要杀尽，要毁灭凡属亚玛利人的，可是扫罗却是私底下私自留下了亚玛利王亚甲以及那些上好的牲畜美物。现在扫罗他还向撒母耳解释说，这是百姓特别留下来要献给神的。弟兄姐妹，神怎能悦纳呢？扫罗做了错事，扫罗做了糊涂事，做了之后他还到神面前虚情假意，要感谢一番，认为自己已经部分听从了神的吩咐。而他之所以不听从，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眼光和选择比神所命令的来得更好。为什么要毁掉这些肥美的东西呢？为什么不稍微怜惜亚玛利王呢？扫罗在这件事上没有尊荣神，他擅自做主，取代了神的地位，神很不喜悦，因为扫罗背逆了他。神所要的是人对他绝对的顺从，神的眼光不会错，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净尽。弟兄姐妹，神不是要以色列人去凌辱他们、鞭打他们或者虐待他们，神要他们去灭绝他们，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犯罪

罪的亚玛利人，因为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审判亚玛利人。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智慧的决定。继续第十九到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请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扫罗到这个关头，在这个时刻，他还极力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辩护，他还犟嘴，他认为自己已经依从神的命令，已经把亚玛利人灭绝了。然而他所做的只是部分而已，这不算是顺服。撒母耳对他说：你为什么急急忙忙为了掳掠财物呢？你所看的焦点是什么？你所看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神的荣耀。你所尊荣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尊荣神。继续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经文又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且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请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顺服神是绝对的顺服，百分之百的顺服。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神全盘的计划，全部的心意，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跟着神的吩咐去做，神说什么我们照着去做，不必等到全部都明白，也不必问为什么，神绝对不会错。我们爱神，我们听从神，照着去做就对了，这是真正的顺服。要记得部分的顺服，选择性的顺服，不是真顺服。比方说弟兄姐妹，你在家里头有儿有女，你身为父母亲，一天晚上临睡前你对孩子们说，明天起来我希望你们要做几件事，要收拾你们的床铺，把垃圾倒掉，还有呢要清洗你们吃完早餐以后的杯盘碗筷，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记得他们该做的事，你不厌其烦的又说了一次，就是收拾床铺，倒垃圾，洗碗筷。啊，孩子们一口答应了，答应得很爽快。然后第二天早上，因为你比他们早出门上班，你就离开家了。到了下班回家之后，你看看孩子们的房间，床铺还是那样的凌乱，根本没有铺好，垃圾还是在垃圾桶里没有倒掉，只有呢碗筷是洗了。那么弟兄姐妹，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孩子真的很乖，很听话，很服从呢？还是你心里觉得他们还是不听话？你吩咐他们做三件事，他们只做了一件，这是不是听话呢？跟着孩子们回来之后，你就问他们了，为什么要你们铺床铺，折棉被，要你们倒垃圾，要你们洗碗筷，三件事情你们只做了一件呢？我是要求你们做三件事。啊，孩子们也有理由了。孩子们说呢，对对对，你要求我们收拾床铺，但是呢，我们觉得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没有人会进我们房间，而且晚上反正还要再睡觉嘛。把棉被折了，又要打开，岂不是太麻烦了吗？于是他们不打算这么做。跟着他们就解释了，垃圾桶里是有垃圾，但是还没有满呢，等到全部满了，我们再拿去倒。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服从了父母亲的要求，因为把碗筷真的是洗了。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好了，太听你的话，而你赶快奖励他们，称赞他们一番呢？当然不会。而你认为孩子是顺服还是不顺服呢？你绝对不会大声地说，这真是听话顺服的孩子，因为他们只听从了三分之一的吩咐。这不是顺服，他们是选择性的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多少时候我们对神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呢？神吩咐我们做三样事情，我们做了一样，而我觉得我自己是顺服的，其实不是，我们并不是顺服神，我们是叛逆神，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

过的，而神要求人绝对的顺服他，不是一大半的顺服，即使是 99% 的顺服，在神看来都不是顺服。神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是不带着任何瑕疵的。顺服就是顺服，这是绝对的事，不论神吩咐什么，我们都照着去行，这才是真正的顺服。另外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事实，每一次的不顺服所带来的都是痛苦的结果。有的时候痛苦的结果是临到叛逆人的身上，只是个人性的，但有的时候呢，却会祸及我们身边的人，让无辜的人也受累。因此顺服神是必须的，是无可选择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舒服或者是一时的肉体表现，就忽略了顺服神的重要，以至于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痛苦的结果。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这里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又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继续，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主耶稣又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主耶稣常做神所喜悦的，这是顺服的榜样，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主的意思。上面所看的经文都是主耶稣所说的，当主耶稣在世为人的时候，他是听从父神的意思去做，不论是说话行事，是审判人，就是凭父的意思去做，没有加上自己任何意思，是尊荣和顺服神一切的指示。我们能像耶稣说一样的话，说我们是百分之百的顺服神吗？我们应该朝着讨主喜悦的目标前进，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荣耀神，以服从神、顺服神为目的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主耶稣又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顺服的动力是因为爱，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另外，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圣经给我们看见，全然的顺服不但是旧约时代神对人的要求，在新约时代，在耶稣的生平中，一次又一次的，主耶稣告诉人，他是怎样的顺服父神，照着父神的旨意去行，没有自己的意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的心意又有多少呢？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神也知道我们的有限，然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却加给我们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之所以能顺服神，除了我们选择顺服，有这个觉知，这样的心意之外，要加上圣灵的帮助，圣灵把父神的爱源源不绝地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命令好像难以实践，因为里头要付出，要牺牲，要付代价，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加添我们力量，完成神的要求和命令。神喜欢我们有一颗顺服他的心，凡事都顺从圣灵的管理。我们要向主全然委身，要有顺服的心智。当我们这样向着主的时候，他自然会加添我们力量。虽然我们偶然会跌倒，我们仍然会软弱，但是他必然将我们扶起，重新给我们力量。这是神的恩典，他会赦免我们，他会更新我们，他会复兴我们，只要我们存心向着他。而我们看见旧约的扫罗从始至终没有表示悔改，他所坚持的是自以为有理和自以为是的解释，他的心远远的偏离神，他不爱神，但是却不肯承认，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饶恕。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光照，什么时候圣灵指正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不再为自己辩护，而是反省承认，这样才可以获得赦免以及重新的振奋，重新的复兴。

0: 我们心灵才可以得享真正的平安。今天的讲题《顺服的重要》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如果我们要得着神上好的福气，顺服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李佳。
5: 阳光
6: 早安
5: 多伦多，
7: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直播节目，我是一民。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已经达到了20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70%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20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呢，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是在18度。来到了这个周末，大家心情也都不同。那星期五的上班的时候，确实啊，跟这个一二三四好像不一样，因为想着明天呢就可以放假了。所以说，可能今天你走在路上啊，甚至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感觉都略有不同。哎，那今天分享一篇文章，

啊，听过一个词儿呢，叫做 huggy 或者叫 hugger， 啊，那这是什么呢？是一个丹麦语，什么意思呢？叫做舒适惬意的生活，温馨自在，有幸福感。咱们中文有个词儿叫小确幸，这个基本上意思呢跟它相近，但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啊。那这个词呢是丹麦发明的，而且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什么意思呢？强调就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享受温暖放松，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什么意思呢？核心的精神啊，就说跟家人朋友啊围坐聊天啊，共度美好时光啊。有没有发现呢？哎，就说在这个某个星期五的这个午后啊，约个朋友在咖啡店坐一坐，坐在街边看着人来人往的这个车流，跟朋友闲话家常，那种温馨啊，那种享受和惬意放松啊，还真的是不容易啊。那冬天比方说咱们点一个蜡烛啊，盖着毛毯读一本好书啊，或者在这个雨天呢看着窗外喝一杯热的咖啡等等啊，就说要享受这种简单美味的家常的料理，并不是说我要去五星级米其林啊等等啊。但是呢在这种的时光当中呢，也能享受到生活的惬意，不追求奢华，而是珍惜当下平静和满足。哎，有没有发现咱们去啊，咱们安省啊偏远一点，有一些小镇，甚至你到了 Main Street 等等，哎，就感觉到它整个那个氛围是不是跟一些这个市中心啊特别繁忙的这个办公区啊等等感觉是不一样，对吗？那你去到了 Bay Street 等等，就觉得哇，大家都非常的匆忙，每人都是西装革履啊，大家都在啊赶工作啊，拼股票，都那有那种感觉。但是到了小镇呢，你是不是心情马上就放松下来，好像觉得生活节奏也都在慢了？那这个呢就是丹麦所说的叫做 huggy 或者 hugger 这种的生活的方式啊。那它怎么拼写的？叫 hyggegg 啊。那这样的这个生活，那为什么啊，这种的生活这么有名呢？因为丹麦啊，常年来都被评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那很多人认为啊，就这种丹麦人的幸福感呢，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认知。他不是说买很多东西啊，豪华的东西，奢侈的东西，就是靠简单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幸福感。对了，比方说关掉手机啊，专心陪伴家人啊，哎，就点一点烛光啊等等啊，放慢生活的节奏。咱们现代人都忙得不得了，发现没有？哎，然后无论您做什么工作，等下班之后呢，就算您吃饭的时候呢，同时还看着电视的新闻，手机呢也都不停，公司的同事等等，咱们都有不同的工作群组。对了，有时候我发消息都发错，发什么？发到其他群组，因为太忙碌了，就是同一家公司哦，你都在不同的群组里，对吗？啊，有这个啊，比方说你做客户服务的啊，有做 marketing 的等等啊，你可能这一个人呢都在不同的群组，那不同的群组当然讨论的问题和焦点都不一样，那你如果在都在这些群组里的时候呢，那你都要关注，都要回应。而且呢，现代人呢这个耐性也都比较低，我在群组里发完之后呢，希望所有的人马上就可以回复啊，不管是晚间，甚至连夜间醒来的时候，突然一看手机，哎，这紧急的事儿，赶快就回复一下了。为什么？因为等到明天早晨可能就来不及，或者明天呢，还需他的这个同事需要跟进这件事儿，那你没有反应呢，其他下一步行动就进行不了啊。所以您想想啊，每个人有了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办公设备和社交平台呢，等于一天呢都在工作当中。所以说能跟朋友家人享受一顿家常饭，或者享受安静舒适的时光啊，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这种舒适呢啊，就是一种比较知足慢活啊，重视陪伴生活品质。那现在呢也都有人呢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哎，叫做行销的陷阱。比方说啊行销呢，甚至有人用这个来卖什么呢啊，这个毛衣啊，红酒啊，壁纸啊一些素食啊，缝纫的样板啊，护肤品啊，还有自己家里做的一些东西等等啊，瑜伽进修啊，好多人都

都通过这样的方式，甚至还有人设计了叫做牧羊人小屋，哎，希望度假的时候呢来去这样。那大家就是因为都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呢就专门设计了这样的叫做 Hugger 啊一个行销的方式。因为你崇尚这种氛围嘛，那当中呢也都有这样好许许多多的行销的这个陷阱啊，包括这个购物卡呀，一些不昂贵的商品，它营造出氛围，但是呢其实你这些东西都买了之后啊，这价钱呢也都是啊相当之多啊。那这个浪费，哎，这其实有的好多东西买完之后呢你未必都用得掉。你看他举个例子，英国家庭啊每年浪费掉的食物多达450万吨，这么多，这是全国啊。咱们加大之前也有相同的统计啊，咱们经常去某些仓储的这个大店去买，买完之后呢这个包装太大，咱们啊一家里啊就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啊吃不了，剩下呢就等于吃一少半三分之一，剩下的放在冰箱里，时间长了之后都吃不掉了。所以说呢，哎，大家让生活啊尽量的去极简一些。而且冰箱当中您家里有没有退休区啊？对了，经常放在那些抽屉里从来都没动过啊。所以说呢这种这个崇尚自然的方式啊，这个轻松的方式固然好，可是呢哎，好多东西在买的时候啊也都要有一定的这个节制，反而呢更加掉入这个陷阱和浪费当中啊。6:37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上升1度，达到21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70%的机会有雨，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20度。看看周末，星期六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今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6:45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是40的信线 C2 的 Salem West Road 到 Pearl Union 坐车，另外还有 Allen 到 Dixon 比较繁忙。40的东行线 Dixie 坐车 Kill 的附近 ，DB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另外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还有 Shepherd。

Cooper 的401都比较多车， C10 男行线325多车的 Queen 在这个427南行线409的加州道呢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附近多车，搭着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0: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 快点说在哪儿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1: 有多大？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0: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打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将在今早的八点半公布七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本国上月新增15000个职位，而少于六月份增加的18200个，失业率预料维持在6.5%。经济学家较早之前指出，本国经济今年首季轻微的萎缩，雇主裁减职位之后，劳动市场似乎已趋于稳定，本国经济在第二季相信有所改善。统计局较早之前估计第二季的经济按年率增长3.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威胁对多种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雇主带来新的不明。

朗因素。国防部表示，加拿大决定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新的跨国战斗机研发的项目，而现阶段不涉及任何的费用。不过，如果最终决定成为正式的成员，政府将需要投入资源。国防部未有披露一旦成为正式成员所需要承担的具体成本。由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所推动的环球作战航空计划旨在研发第六代的战斗机，加拿大较早之前成为首个获得观察员地位的国家，可取得计划的内部资讯。而国防部表示，取得观察员的身份将有助于联邦政府更加深入了解有关的计划，并评估相关产业和经济的效益。事实上，加拿大早在2000年代初也曾经承诺投入数以亿元计的资金参与 F-35 战斗机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的研发工作。加拿大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布罗克 Larry Brock 宣布辞职，将会在今年的9月18号生效，代表安省 Brantford-Brant South Six Nations 联邦选区的布罗克在社交媒体上载辞职信，表示已接受了 Brantford 检察官办公室所提供的职位。布罗克投身政坛之前曾任 Brant 的副检察官。布罗克在信中表示，他维护社区安全的信念从未动摇，重返法庭将可以继续严厉打击罪案，确保真正的正义得到伸张。布罗克在2021年9月20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代表安省的 Brantford-Brant 选区。2025年4月28号在重新划区之后的 Brantford-Brant Six South Nation 选区成功的连任。联邦原住民语言临时专员圣奥宾 Candice Singh Aubin 表示，他知道办公室在重建与原住民社区的信任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他正在全力配合联邦政府下令进行的审计。加新社较早之前引述多个消息来源，包括前雇员报道说，指原住民语言专员办公室在加强原住民语言和支持相关研究方面未能取得实质的进展。报道还指出，办公室存在有毒的工作环境，并出现霸凌和项目未完成等等的问题，导致员工纷纷的失望而辞职。联邦政府在收到了多宗匿名投诉之后，下令就该办公室的财务交易和运作进行财务的审计，而办公室目前正在接受强制性的审查。圣奥宾表示，办公室正全面配合审计和审查，又说相关的调查所提出的建议将有助于找出办公室成立初期可能被忽略的漏洞。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泰国暖乌里府的一名14岁少年在家中枪杀了祖父母之后，再到就读的中学向师生开枪，连同枪手在内，两宗案件总共造成最少8人死亡，23个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伤势严重。枪手犯案的动机未明。当地的警方指出，枪手在当地的早晨先在家中用祖父的9毫米口径手枪枪杀了同住的祖父母，而10点钟过后再回到学校行凶。网上片段所见，穿紫色衣服的枪手曾在课室之外的走廊经过，而也都有人拍摄到他为手枪换子弹，而校方事后疏散学生。警方围封了校园，共检获了34发的子弹。调查指出，枪手在校园当中共开了26枪，最后开枪自尽。报道指出，泰国是东南亚枪支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估算约有1000万件的火药武器流通和使用，即平均每7名泰国人就有一件火药的武器。在野人民党的党魁纳塔彭就要求收紧枪械的管制。这次是泰国今年第二宗的校园枪击案。南部的宋卡府在今年2月，一名19岁的男枪手怀疑因为不满老师偷了警枪之后闯入一间中学威胁师生，最少造成1死7伤，死者还包括校长。澳洲的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与菲律宾的防长特奥多罗在澳洲达尔文进行第3次的澳菲防长会议，同意深化双边的防务合作和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南海安全以及是共同的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又对南海和台海的局势表示关切。澳菲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对中国的船只在南海冲撞菲律宾的船只和发射水炮等危险的行为，造成菲律宾的海

军人员受伤表示严重的关切，指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局势的升级和误判，希望所有的军队和海上的力量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来行动，同时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鼓励以对话而非胁迫或者武力解决分歧。声明指出，解放军的战略核潜艇上个月向太平洋的海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而呼吁所有相关国家承诺遵守海牙行为准则等国际的规范，向受影响地区提前通报适当的试射活动。菲律宾较早之前向联合国交存了黄岩岛及周边海域官方海图之后，大陆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的领海、领空和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在附近的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被菲方批评是非法的行为。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就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谴责菲方的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非法无效。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指出，负责制定政策的美国国防部次长科尔比访问中国的计划受阻，形容北京对此态度冷淡，原因是不满华盛顿政府去年12月批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报道指出，科尔比认为美中关系过去一年因为关税、出口限制、台海局势，以致解放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而动荡不安，五角大楼的官员访问中国有助于稳定两国的关系。他最近几个月一直都争取中方的访问邀请，并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要求国防部的官员与北京对口接触的时候提出相关的要求，但至今仍未取得任何的成果。消息人士说，科尔比非常的希望前往北京，说明美中关系之下的国防政策优先的事项，并支持与美中两军保持定期的对话。不过，据报防长赫格萨塞斯对科尔比是否应该访华就有保留。中国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曦公布，中国与白俄罗斯军队本月的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的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展开侦察与反侦察、夺控和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是双方第四次举行有关系列的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的实战能力，加强两军务实合作。中国上一次的军演是在前年的七月，当时在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举行反恐行动为背景的雄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的演训。而至于神鹰系列，在上一次的联训是在2015年6月，当时中国的空军派出了空降特种作战分队到白俄参训。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表示支持副总统万斯代表共和党出战2028年的大选。报道指出，特朗普约两周之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共和党的金主会晤，只希望万斯能代表共和党在下届大选胜出。据报，有特朗普的顾问就形容，特朗普已私下认定由万斯来接班，但是要讨论万斯何时宣布参选或者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就仍然是为之尚早。另外，报道同时引述接近特朗普圈子的盟友指出，特朗普的性格反复多变，会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而支持的对象随时可能有变，也都普遍认为特朗普会推迟表态，以免显得太早的交出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旅游。行政命令规定，外国政府的雇员、游说人员和敌对外国势力的人员等在美国诞下的子女将不会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府也都禁止透过赴美生育令到子女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时指出，出生公民权的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已经发
展成一门生意，而每年可能有数十万人透过有关的制度让子女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因此华府要推出新的限制。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曾经签署过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

0: 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有关的命令在今年6月被最高法院推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3: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4: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4: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2: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说在哪儿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3: 有多大？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4: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畅享加拿大3D， 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5%，多云的天气，吹北方风速1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呢，7成5的机会有雨，北方风速1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北方风速1小时10公里，最低气温在20度。周末星期六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有427多处的 T， 另外 Eastern 的交流道左边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04一直堵车到 Warden 到 Kennedy 有维修快线啊，两条线道都受到影响。DPP 南行线401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 ，C10 的北行线305附近多车 ，C10 的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

0: 等更多。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0: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3: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Alphabet 计划透过新一轮的发债集资200亿到250亿美元，而监管文件显示呢，债券将分为多达10个部分来发行。据悉，债券的年期呢由2年到40年不等。市场关注大型科技公司资本开支庞大及大规模的举债。路透社引用伦敦证券交易集团的数据说呢，今年呢截至7月7号 ，Alphabet、亚马逊、Meta、甲骨文发债的规模总共达到1940亿美元，较2025年呢是增长79%。Alphabet 上月底公布的第二季的业绩呢，自由的现金流自上市以来啊首次录得负数，也即是资本开支超出营运的现金流。该集团今年以来多次的融资，6月份配股集资是近850亿美元，以支持 AI 投资的计划。2月份发行罕见的100年期的英镑债券，上月底的债价呢曾首次跌穿了90便士，也即是每1英镑面值啊只值不到90便士。金价先升后回，一度升穿了每盎司4300美元，再创近2个月来的新低。油价显著的上升重燃了通胀的担忧，而导致金价再度回软。现货金最多升了约1.4%，高见4303.9美元，较早时呢回吐约0.2%，徘徊在4239美元的附近。纽约期金12月份的合约最多曾经升了近1.4%，触及4363.7美元，收报4299.6美元，跌了是0.1%。油价急升，伊朗正在审视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件，包括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的合约重返每桶80美元以上，高见83.77美元，收报82.49美元，升了超过3.8%。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收报77.29美元，升了约2.8%，结束了3天的跌势。中国大陆7月份出口以美元计价，按年增长23.9%，较6月放缓3.1个百分点，略胜于市场预期的23%。7月份进口按年增长27.5%，较6月放缓8.5个百分点，少于市场所预期的29.7%。7月份贸易的顺差收窄10%，达到1125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1071亿美元。以人民币计价，7月份的出口升了17.8%，进口按年增长21.2%，贸易顺差是7670亿元人民币。7点26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统计局即将公布七月就业数据，分析普遍预期失业率维持6.5%。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宣布辞职，下个月生效。中国内地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升近24%。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上边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8月7号星期五早上嘅7点30分，你好，我系乐希。话晒嚟到夏天嘅星期五，再加埋暑假中间咧，好明显你净系睇车流量，你就知道星期五好多朋友系唔翻工嘅。401沙田线咧，比起平时嘅车流量少咗好多，即系现时见到喺 Bayview 到 Avenue Road 咧有多车嘅迹象，都未叫做非常慢驶嘅。咁而401沙田线咧，可能去到 East Linton 嗰个樽颈位咧，会有短暂时间。是要停一停车，跟住又畅顺翻噶啦。反而咧，由密士或者由 Oakville 出嚟多伦多嘅朋友比较多啊。401东行线咧，仍然有427Q 咧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出 East Linton 嘅出口咧，左边是有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而401东行线咧嚟到士嘉堡咧，由 Warden 到 Kennedy 一段咧，睇到咧系有道路维修工程未完全解封嘅，喺 Collector 咧左线受阻。所以现时401东行线咧去到404已经开始慢驶，直至完结咗咧。应该话经过咗咧呢个道路维修地带为止嘅，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0: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对401嘅入口，而410南行线由布菲尔到 Queen 都系繁忙嘅。睇你427嘅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发生咩事，你都记得啦，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会直至11月至解封嘅，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47南行线由 Derry 到409咧系行车缓慢。另外再由 Dundas 到加甸拿系多车嘅。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呢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繁忙，而加甸拿东行线呢由 Humber Bridge 开始呢就已经慢驶直至 Jameson 为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2: 要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5: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欧锦棠。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8月3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一来到周末呢，份外兴奋的，因为始终呢，虽然这个周末呢，为我自己来讲比较特别呢，连续两日呢都会去到 Bayfield 的 Elgin Mills 直播的现场那里跟大家呢就去宣传一个楼盘。咁亦都好久冇见过沙菲宝啦，相信呢我都好期待啊，睇下同阿宝呢喺咪后倾偈呢应该倾得几开心嘅。但如果你未有节目的话呢，不妨想下一阵间我选择首歌，会唔会你今个礼拜咧喺周末入边咧会想去做啲乜嘢事？做啲乜嘢？一阵间慢慢留意咧，你就会知道噶啦。咁而今日开始咧，都发觉咧，咦，好似多翻少少雨水，因为寻日咧都突然间喺中午做替工嘅时候咧。小英就话咧 ，Vivi 嗰度咧就阳光普照啦，咁但系喺万锦市呢度咧就滂沱大雨，落咗咁多雨咧，好多朋友都话好啊，等一场雨咧不单止降温，其实虽然你话温度冇乜点下降啊，咁但系起码一样嘢，对于嗰啲平时可能喺黄昏时分咧要为你嘅前后院淋下水嘅人士咧，寻日就可以悭翻呢个动作，再加埋为我自己嚟讲咧，我系嗰啲咧揸车都唔去咧入去洗车屋嗰啲人嚟嘅，架车咧有时都会污糟啊，再加埋喺夏天咧，唔知点解有好多咧雀仔炸弹咧就会令到架车污糟邋遢噶啦，寻日。场雨咧都洗得几干净，所以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咁而有时咧不其然都会令我谂啦，就系话喺周末嚟讲，你自己会唔会好好休息咧？呢段时间咧，我都发觉

身边有啲朋友咧就话，朝头早明明校咗个闹钟咧，系譬如可能某一个钟数起身嘅，譬如可能系六点啊或者七点啊，但系突然间咧就发觉，咦，点解好似个闹钟唔响？原来系因为自己唔知醒。其实有时我自己都会觉得咧，呢个可能系你身体俾你一个警号仔。点解你会唔知醒啊？因为你原本预定咗嘅休息时间唔足够，你嘅身体咧回复翻正常嘅状况。所以如果有的话咧，甚至你可能持续都有咁样嘅情况咧，呢个周末就真系应该要恬恬静静，乜都唔做。可以的话瞓到自然醒咧就最好一件事嘅。不过有时我都发觉好奇妙噶，当你一起身嘅时候，第一样嘢会做啲乜嘢咧？即刻开手电啦，即刻睇下咧喺寻晚咧有啲咩朋友有啲乜嘢嘅要求要我哋帮手啊，或者啲咩信息要俾我哋睇，再加埋咧有时我哋会睇下成个嘅社交平台，包括有冇人私信你啦，有冇啲特别嘅信息咧？譬如好似寻日咧，我发觉最多人去谈论一样信息咧。就係講緊嚟緊嘅十月咧，張敬軒會再次咧就係嚟到呢個尼亞加拉瀑布嗰度咧就開演唱會，咁啊更加咧主辦單位咧就話8月10日咧就會開始預售，11日咧就正式發售門票。咁於是乎有啲咧忠實嘅 fans 咧就好緊張啦，就周圍走去揾嗰個咧預售門券嘅呢一個代碼，甚至咧就以為有啲特別門路嘅。咁但係當你睇翻其實好笑嘅，因為原來咧係個主辦單位咧就唔知點解早一日咧就去賣飛，但係佢都話啦，如果你要嗰、那個预售门券嘅代码，你只要咧就系发电邮俾佢咧就冇问题噶啦。咁我仲会谂下啦，咁样嘅情况其实可能咧都系要攞你嘅数据，方便未来有任何嘅呢啲演唱会咧可以晨早通知你，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噶。不过如果你话讲开咧，你都系要依靠社交媒体咧去知呢啲资讯咧。突然间如果有朝一日你嘅社交媒体系俾人 lock out 咗，即系你唔能够再登入翻，甚至发觉你嘅亲朋戚友话俾你听，点解你嗰个社交媒体系冇咗咧？呢、这个不期然会令我谂咧，有时我哋真系要平衡时空嘅，因为见到有一个多伦多嘅例子咧，即系名女仔咧，我谂佢今年都已经咧去到20多岁噶啦，应该唔止添啊，分分钟可能去到30多岁，因为学佢话斋，佢用咗16年 Instagram， 咁而突然间佢发觉咧就系 Instagram 佢登入唔到，佢屋企人发觉冇咗个户口，佢尝试同 Meta 去方面理论，但系点知咧 Meta 就话唔好意思啊，你又违反咗我哋嘅社区规例，仲要冇解违反啲乜嘢，佢话佢平时都冇一啲咧特别系侵害性嘅一啲信息摆喺度嘅，但系总之咧就俾人系删除咗个户口咧，就唔能够再开翻。其实咁样嘅例子咧唔止一次嘅，所以佢嘅最终结论话，虽然冇咗呢啲咁样嘅户口，冇咗同一啲朋友嘅联络，因为有时去旅行可能你透过 Instagram 去识人去抄牌噶嘛，冇咗系好可惜嘅。咁但系好彩，佢唔止一个社交平台嘅户口，佢都仲有啲美好嘅回忆留翻喺度。或者呢个嘅教训咧，可以等我哋知道，有时嗰啲嘢既然系免费嘅，开完 Facebook、开 IG 咧，唔好单靠一个地方咧嚟去宣传你自己嘅一啲理念嘅。22度嘅气温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今日嚟讲乜都有。当晚为主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及可能会有雷暴。而今日最高气温27度加埋湿度咧34度嘅感觉。今日日落时间早系8:33嘅。

真阴公，氹氹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月 morning 7:43，睇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啊！成日西行线咧由 Bay 到 Avenue Road 行车缓慢，而去到 Islington 咧都有短暂时间咧挤塞嘅。而401东行线咧先由427到 Q 多车啦，出嚟 Islington 嘅出口咧，左边线咧仍然有交通意外受阻嘅。而401东行线咧介乎 Warden Collector 咧晚间嘅道路维修工程咧迟咗先至解封，依家都仲未解封嘅，左线受阻，所以由404开始咧就已经系慢驶噶啦。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而408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多车。410南行线由布菲尔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已经慢驶。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多车。加甸纳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都系行车缓慢嘅。好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储算，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包点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每一日可能为你都有啲特别嘅意思嘅，而或者为我自己嚟讲，今日就系我庆祝嚟到加拿大永久定居嘅日子。好多年前嘅今日，自己正式脱离自己嘅原居地，嚟到加拿大生活。最早期我谂我自己同好多嘅移民都系一样，本来冇谂住喺加拿大长久地居住噶，但系渐渐住落咧。又发觉真系同呢个地方有好多嘅连结，中意咗呢个地方，或者同我哋移民嘅时候，如果有机会见移民官，所答嘅问题都相似嘅。嗰阵时好多时都会问你，你中意加拿大有啲乜嘢啊？而最标准同埋最美丽嘅答案，就系话加拿大嘅生活质素 （quality of life）。咁又真系喺呢度，俾你忙嘅时候真系可以好忙，但系亦都可以有时间俾你恬静去享受

0: 大自然。再加埋你睇翻咁多年，或者为我自己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因为喺一个主要上讲英文嘅地方度生活，自己嘅英文水平都真系有提升咗。而最简单就系当你去睇英文电影嘅时候，以往喺香港真系冇字幕，完全都唔知套戏讲乜嘢嘅。依家改善咗好多，而当中嘅关键系在于你系咪愿意喺某些时间放弃你自己嘅母语。当然作为中国人，有机会梗系讲翻广东话噶啦。但系如果你见到一啲可能讲英文嘅人士，你又愿唔愿意放低你嘅身段去同佢哋交流下呢？嗱，虽然喺呢个交流入面可能会学到好多唔系太好嘅嘢啊，仲记得初期嚟嘅时候最容易学到嘅就系粗言秽语，但有时知道都好嘅，起码你自己唔会因为俾人喺背后闹你，你都系懵然不知。而讲开睇电影，可能喺今个周末仍然有不少朋友系要出去睇《蜘蛛侠》。嗱，虽然上个星期五喺佢上画嘅第一日，我自己已经睇咗，咁但系嗰次系同啲兄弟睇啫，同自己女朋友点都要睇多次嘅。而睇超级英雄电影美丽嘅地方咧，就系在于佢可以将好多我哋喺脑海入面嘅幻想化成事实。我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英雄，成为万人空巷，大家会俾掌声传颂你嘅人。但系我哋嘅能力又系咪真系好似嗰啲超级英雄咁样可以拯救世界呢？虽然好多时都唔系嘅，但系凭住我哋自己做人嘅方向，我哋都可以某程度上面拯救世界嘅，就系等呢个世界唔好腐化。譬如当你见到好多人自私自利嘅时候，如果你能够慷慨咧，你就能够逆转呢个人类唔应该走嘅方向。又甚或你可以对身边嘅人好啲，对佢哋微笑多一啲。有时你真系唔好睇小呢个所谓小小嘅善行。你唔知你自己接触嘅嗰个人，可能佢嗰一日面对啲乜嘢唔开心嘅事情，佢可能突然间觉得人间冇温暖，但系正正因为你嘅微笑，你愿意向佢作出一啲善意嘅行动，佢就系因为你嘅付出，重新感受到呢个世界系有温暖，可能会改变咗佢嗰一日原本谂咗一啲比较偏激、唔系太好嘅邪恶行为。我哋每个人都有做超级英雄嘅潜质，我哋都可以改变呢个世界嘅。问题系在于你有冇咁样嘅目标，同埋有冇咁样嘅行动付诸实行。纵然力量系渺小，整个世界真系可以因为你而被改变，变得更好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11点盛大开幕。
5: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5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智慧轮流直播，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迟迟未安排再上楼，灾民担忧当局又反口。大埔宏福苑火劫至今大半年，当局称以情理法处理宏福苑嘅长远住宿安排，直至日前已经有超过90%业主签意向书，更有过半完成业权转售。不过宏福苑嘅善后工作包括安排居民重返单

单位第三次上楼执拾时间至今未定，当局只系讲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嘅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有传媒接获宏泰阁居民求助，指佢嘅母亲不幸喺大火中罹难，亦都系首批移交出售业权意向书嘅业户。可惜佢忧虑，当局喺业主正式签订买卖协议之前出尔反尔，剥夺再次上楼执拾机会，期盼当局以情处理，等佢尽快回家好好道别，取回具价值嘅物品。家住宏泰阁，化名施小姐，母亲不幸被今次大火夺去宝贵性命，佢善后上楼执拾嘅时候，都有临床心理学家同埋社工陪同，而首次上楼有亲戚帮忙执拾。佢坦言喺宏泰阁住咗四十几年，十分怀念同母亲过去生活嘅回忆，所以有得上去都想上去。虽然头两次上楼执拾期间已经取回母亲嘅遗物以及近七成珍贵并且重要嘅物品，但系事后回想起嚟，仲有具价值嘅物品，包括信件、海报、首日封邮票，仍然喺单位入面，同不少宏福苑嘅街坊一样。期盼第三次上楼执拾，尽快回家好好道别。宏福苑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第一批限期之前，施小姐已经提交意向书。佢认为当局较早前铁然定下嘅租金补助同埋楼换楼方案出尔反尔，一再改善相关安排。佢认为再次上楼遥遥无期，签署买卖协议合约具法律效用，即系代表要放弃单位内所有嘢，冇得再上楼执拾，做法唔合理，对一直期盼第三次上楼执拾嘅居民业主唔公平。另外，在香港进行物业买卖交易，需要签订买卖协议和转让契约等不同阶段的法律文件，一般成交期是45日至90日不等。他指特设销售计划将会在下个月搞珠和开始揀楼，但是确实日期有待公布，所以担心距离下个月时间逼近，政府若果在短时间之内公布搞珠揀楼日子，令他无法在公布的指定日期进行搞珠和开始揀楼，又形容现时的处境是尴尬位，对此情况感到模棱两可。当局上个月19号曾经表示，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的时间，提供机会等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物品，强调居民不需要担心向政府出售单位业权之后就不能够取回仍然在单位之内的财物。施小姐认为政府这个讲法并非可套用至所有居民个案，鉴于宏昌阁、宏泰阁和宏新阁受大火影响严重，未必有大型家私搬到新居，当局需要以情处理，就居民家庭状况和个案而定。就有关居民重返单位第三次上楼执拾和特设销售计划搞珠揀楼时间表，有传媒向政府相关部门查询，政府发言人回复指，当局在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单位内的物品一事，会按实际情况，包括根据楼宇整体状况、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以及所需的大量人力配置和配套等，作出考虑和具体安排。参议院确认 CDC 主任人选，预料面临挑战。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投票确认由施瓦茨出任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CDC 主任，结束该机构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参议院在星期三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提名。施瓦茨曾经担任美国副医务总监，四月获总统特朗普提名出任 CDC 主任，是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之后提名第三名 CDC 主任人选。首名人选是众议员韦尔登，因为缺乏支持而被撤回。另一人就是莫纳雷兹，上任一个月就被解职。美国媒体指 CDC 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环孢子虫病例近期持续增加，麻疹病例数字创了35年来新高，以及非洲爆发伊波拉疫情防控等。英国97岁中风妇第六次挑战肌翼漫步，再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只为筹款。英国一名97岁老妇人布罗梅奇近日第六次完成肌翼漫步 wing walking 极限运动，并且刷新自己保持的全球最年长女性肌翼漫步者健力士世界纪录，目的是为了去年为她治疗中风的医院筹集善款，并且计划在100岁的时候再度挑战。布罗梅奇在2025年8月不幸中风，语言表达能力至今仍受影响，而为了感谢车顿咸及格洛斯特医院的团队当时的悉心照顾，他决定站在飞行中的飞机机翼进行极限表演。医院慈善机构代表伊莫金新姆斯对布罗梅奇的善举表示感激，并且指这笔捐款将会用于添置医疗设备，改善患者和医疗人员的环境。布罗梅奇坦言
年轻嘅时候做护士。

0: 矮国嘅名言，人只能活一次，有善事就应该及时做。呢句说话对佢影响深远，亦都成为佢坚持大胆筹款嘅背后动力。自从87岁开始，布罗梅奇喺过去10年间已经累积6次肌翼漫步嘅经验。佢坦言，随住年纪增长，自己已经无法驾驶，并且视力转差。若果唔揾啲事情做，会容易感到沮丧同埋无聊。因此希望喺能力范围之内继续挑战自我。而讲到过程中嘅困难，佢笑言，因为自己身材矮小，爬上肌翼反而系最难嘅部分。但系只要企得上去就冇问题。佢更加讲笑咁指。游乐场的设施比肌翼漫步更加可怕，心态积极的他更加兴奋地透露，打算在2年半后，即是自己满100岁的时候，再次挑战肌翼漫步。而肌翼漫步 wing walking 是一种极限运动和特技表演，挑战者会将自己绑在正在飞行中的双翼飞机肌翼表面上面站立行走，甚至做出倒转等动作。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速度极快，还可能伴随盘旋、翻转或者垂直下降，过程非常惊险刺激。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大家早晨，好多人每日忙忙碌碌，被各类突发的任务是拖住嚟行，有时忙完一日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长期咁落去呢，仲会觉得迷茫无力。办公室特维嘅心法就系应该定期咁揾翻自己嘅核心目标，唔好俾呢啲咁嘅湿碎事情咧冲散咗自己方向。工作唔系越忙越好，而系贴近目标就越好。每个星期花少少时间去谂下，我呢段日子最重要嘅目标系乜嘢呢？手头嘅工作，边啲系帮到我更加靠近目标，边啲只系消耗紧我嘅精力呢？懂得聚焦核心，咁先至可以避免咧系一味得个忙，而都唔知自己咧系忙嚟为乜，而失去咗工作嘅意义。所以突围咧，并唔系靠冲刺，而系靠方向正确。今日落班之前，为自己写低一个短期嘅核心目标。因为好简单嘅，就是只要心里面有方向，前路呢就会越走越清晰。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3: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元一盒，
6: 陈太油菜苗2.58磅，
5: 迷你青瓜仔3元2盒，
6: 油水白蜡8.88元磅，
5: 新鲜 A 级金钱剪19.98元一磅，
6: 海威优质鲍鱼6.88元包，
5: 日清出前一丁4.98元一包。
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8: 九龙多拉丁文化自治名枪击案有疑犯被捕。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共8人死亡，包括枪手。香港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会喺今朝11点于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 Saucer on St. Clair 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丹乔喺寻日就住另一宗案件而召开嘅记者会上披露，佢获知会有人被拘捕，今日交代详情。 案发在7月11号在 Social on St. Clair 拉丁街头派对活动举行期间，有人在挤满人群的街上播火。警方在两日之后发出的声明中说，有7个人中枪，其中两名分别25岁和20岁的男子死亡。

0: 遇伤者送院时无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支枪。警方在案发之后至今未有公布关于疑犯的任何资料。警方相信案件是有特定目标的枪击案，而事发的时候有接近13000人聚集参加活动。在枪击案发生之后，所属 St. Clair 的余校活动都取消。另外，多伦多今个周末继续有多项活动，包括今日起一连三日举行受欢迎的 Taste of Danforth 希腊街头美食节。警方话，今年的希腊街头美食节预计会有合共大约160万人参加，警方会增加警力保障公众安全。加拿大统计局定于今朝8:30公布7月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师普遍预期本国在上个月增加15000个工作职位，增长少过6月时的18200个，预期失业率维持6.5%。经济师之前说，在本国经济于今年首季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减工作职位之后，劳动市场表现似乎稳定落嚟。经济表现在第二季相信有改善，统计局早前估计第二季经济年率化增长3.4%。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威胁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令到雇主面对新的不明朗因素。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布罗克 Larry Brock 宣布辞职，今年9月18日生效。代表安省 Brantford Brant South Six Nations 联邦选区的布罗克在社交媒体上载了他的辞职信，表示接受了 Brantford 检察官办公室所提供的机会。布罗克在加入政坛之前是 Brant 的副检察官，他在信中说致力于社区安全的立场丝毫没有动摇，重回法庭将会令他可以继续协助严厉打击罪案，确保真正的正义得到伸张。布罗克是在2021年9月20日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代表安省 Brantford Brant 联邦选区，而在2025年4月28日就在重新划分的 Brantford Brant South Six Nations 成功连任。泰国暖姆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消息指死亡人数增加到去8人，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朝早大约10点，当局早前公布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及后澄清枪手在学校开枪造成5名教职员死亡，而他在去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屋企射杀祖父母，而用作犯案的枪是他祖父合法拥有。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学生，暂时未确定他的犯案动机。总理亚鲁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个正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这宗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宗校园枪击案，在2月的时候泰国南部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1死2伤。亚鲁廷曾经在今年2月签署命令，暂时停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1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超过2200户停电，至少3人受伤，240多人要入住避难中心。受到风暴影响，冲绳本岛所有巴士和单轨列车暂停营运，那霸机场全日关闭，多个景点和商场亦都暂停开放。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了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横窗角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2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2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 燃。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

0: 人士，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三分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底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是就引致脑部和颈脊髓损伤，令他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制度底下，建筑条例、作业守则等为业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况下，就逐渐衍生出一种认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于形式的剔格仔文化。专家建议当局就不同建筑项目强制实施具针对性的严谨审查，并全面检讨建筑条例和作业守则，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香港政府将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启用前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先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另外，邓炳强又回应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听日举行换届选举的提问。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话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係13號呢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呢，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呢亦都會有一啲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呢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一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2: 另外，鄧炳強回應香港記者協會星期六舉行換屆選舉時話，記協冇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係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冇香港主流傳媒人士，又話記協冇公布參選人名單係黑箱作業。佢話會依法追查濫用職工會名稱嘅團體。
3: 有關一啲團體咧係濫用職工會嘅名稱，從事係同一啲職工會無關嘅一啲嘅行為咧，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一定會係依法調查、依法追究。喺度，我想警告所有人，無論你係用乜嘢嘅名稱、乜嘢嘅幌子，係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我話俾你聽，我一定会钉死你，后果自负。
2: 至于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三结束。邓炳强说，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目标在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国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的进出口数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内地海关总署公布，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就差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今年头七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8.5%，进口按年升26.7%。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升24.7%，对美国出口按年升2.6%，进口增长1.4%，期内贸易顺差接近1708亿美元，单计七月贸易顺差就跌至280亿美元。 以人民币计价，内地上月出口按年升17.8%。

0: 按月跌 3.7%， 进口按年升 21.2%， 按月跌 0.7%， 贸易顺差约7671亿元人民币。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认为，内地七月外贸环境和上半年的变化不大，电动车、电池和造船业等产品持续创造较大的贸易盈余，反映中国产品具备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有望进一步加快，但进口就可能放缓。
1: 如果出口的位置，我想全年来看都有机会增长，即大概20%左右的水平，都要看回全球晶片的价格是不是可以企稳，或者会继续上升，但是整体的需求仍然都是比较强的。口的話，其實就某程度上要睇翻，其實內地嘅經濟復甦係咪真係能夠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情況出現？下半年嚟睇，有機會會見到有一個即係可能減速去到22% 左右嘅一個水平。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啦，似乎嗰個外貿嘅環境表現就會係好過內需。
0: 他相信欧盟取消低额豁免和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对中国外贸短期影响有限，又说在全球 AI 和科技转型需求强劲、晶片供不应求推升价格下，下半年市场对中国高新科技产品的需求将会持续。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香港立法会在最新一期数据透视整合了本地消费的最新数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立法会整合本地消费数据指出，去年访港旅客人次较2018年减少大约1/4，人均消费亦都回落。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疫情后旅客的消费模式转变，关键在于如何令他们在香港停留更长时间，并给予他们不同体验项目。姚柏良又说，特区政府大力推动城市经济并取得成效，整体旅客数字持续回升。据他了解，今年七月整体旅客数字大约有450万人次，按年上升 2.6%。 他建议特区政府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做好一程多站的产品推广。
4: 城市之间大家一起去打造湾区的产品，湾区的旅游品牌，就算他有些行程可能在香港停留得耐一点，有些行程可能会上去湾区的时间多一点，其实都不要紧，但主要要做大了个饼，令到旅客来香港就不是一个纯粹单一来一个城市了，他其实基本上是整个岭南文化、文化 IP 都可以共同去打造的。
3: 另外，本港与内地交往密切，跨境消费的纠纷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今年10月起实行，粤港澳消委会将开展跨境协作，一站式处理投诉，以提升效率，保障消费者。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在同一个节目上说，新规定能够加强对消费者的保障，但他关注特区政府会否提升本港消委会的行政执法权力。
5: 内地的消委会那个权力是真的很大，行政检查、封存、罚款，甚至乎去停业。那我们又反过来，究竟我们香港怎样去保障内地或者其他的旅客来到那个的投诉呢？我们有没有需要再提升消委会的这个一些的行政执法权？
3: 他又相信新规定实施之后，两地的投诉数字或者会上升。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606点，跌76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0: AM1430 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点17分，现时由吴伟仪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先多车位47至400，同埋系到 Westley 至到 Lakeridge。去到401嘅西行线404至 Bayview 同埋主要 Express Lane 路段之后咧，就系 Eastern 至到 Dixon 啫。另外喺412嘅北行线大家要留意翻啦，曾经一度咧去到 Highway 7之后呢个位置啦，因为 Highway 7至407呢段咧，早前曾经略为封咗，就因为有个交通意外车都着火，扑熄晒啦。现时有啲新进展嘅，而家唔再封啦，净系封咗右线。左线就重新开放返呢，即係话可以出到呢个407嘅，咁但係就非常之缓慢，请小心忍让啦。咁另外404嘅南行线方面呢， Shepherd 至 Lawrence Avenue 北行就主要都系 Eglinton 去到 York Mills Road 路段嘅啫。喺400嘅南行线方面呢， King Road 呢个位置呢就啱啱有架坏车呢喺右边线嘅。另外 Q 东行线就两段位多车，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同埋417一段 Gardiner 东行接力位喺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入。西行嘅DVW 咧就係47至的士啦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Road 之後咧，就去到 Appleby Line 之前少少就係右邊線咧有架壞車阻路啦，多車位喺 Burdock 開始嘅。47南行線 Jerry 至到409，當然出 Ram 留意翻單線修路工程啦。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由北至南咧，首先咧喺 New Market 地區嘅欣街及 Bristol Road 就啱啱喺 Green Lane 以南少少。另外咧去到多倫多東面咧就 Western Road 及呢個 Jasper Avenue 近住呢個 Langdon Avenue 啦，有人受傷噶。另外咧有人受傷喺北約克區噃，就係呢個欣街及呢個 Athabasca 以北少少呢個位置啦。咁同埋咧就收到報告咧，就一個好似 pothole 咁樣嘅，其實一個坑洞啦。咁咧就係呢個 Woodbine Avenue 嘅北行線咧，去到 Esther Park 之前咧喺右邊線咧，本身有個坑條嘅渠蓋咧係唔見咗咧，就係、是、所以咧就形成咗坑洞咧。大家請非常之小心，係去到呢 Esther Park 呢個位置之前嘅右邊線。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7: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8: 周末一齐去85蚊一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1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1: 时事百科。
12: 美国和沙特政府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协议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必须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就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

0: 不過由於未有直接處理以巴衝突的核心問題，所以它更加適合被視為促進區域合作的外交框架，而不是全面解決中東和平問題的最終方案。2020年8月，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先宣布關係正常化，之後巴林亦都加入，到同年9月雙方在白宮正式簽署協議，之後摩洛哥和蘇丹亦都分別宣布和以色列推進關係正常化。在協議簽署之前，以色列和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一直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自1984年以色列建國以來，中東爆發過多次戰爭，巴勒斯坦問題一直是區內最核心的政治爭議。雖然埃及和約旦早已分別在1979年和1994年和以色列建交，但是其他阿拉伯國家大多數仍然拒絕承認以色列，認為必須先解決巴勒斯坦建國的問題。但是自2023年加沙戰事爆發之後，中東局勢再次變得緊張，阿伯拉罕協議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部分已經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仍然保持合作，但是公眾輿論、地區安全和巴勒斯坦問題就再次成為焦點。
1: 陽光天氣站是由皇后明燭贊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東南角，電話905-707-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8:24啊，现时嘅室外气温22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88%嘅，一滴风都冇，所以可能会啲矮矮地嘅感觉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啦，下午会有六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全日最高气温咧。就是27度啦，加埋湿度咧会有34度嘅感觉，间中时间有阳光咧都会比较猛烈嘅，紫外光可以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指数啦。而到咗今晚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会有雷暴嘅，而晚间更加可能会有雾嘅。今晚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21度嘅，而听日早上咧开始咧就将会多云，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会有雷暴嘅。听日最高气温咧比起今日热一啲，会去到29度，加埋湿度会有37度嘅感觉，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咧仲会猛烈啲嘅，去到7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啊。而听晚将会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9度嘅。展望星期日就截然不同啦，好靓嘅阳光啊，嗰日将会阳光普照嘅。不过晚间仍然会多云，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18度至到2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33。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燭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07-83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的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燭，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7: 快啲讲啦，边度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7: 咁有几大啊？
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7: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8: 早晨啊 ！Happy Friday，Happy August 7，今日七号啦。
3: 系啊，冇错啊，
8: 早晨，今
3: 早晨李婷。再加埋，因为今日嘅礼拜咧，喺礼拜一我哋放咗公民日嘅长周末假期啦，咁所以就算你话今日星期五车流量啊少咗啦，大家都好似一路放紧假，冇翻个工一样。
8: 咁啊，就终于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周末咧亦都会好快嚟到啦。咁啊，今年咧喺多伦多嘅呢个 Taste of Danforth 咧，终于翻翻嚟咯，经过咗两年嘅停办咧，咁啊，所以多伦多嘅朋友咧都会好期待。咁啊，由今晚6点开始啊，喺呢一个嘅 Downtown 嘅 Dan。Fort Avenue 咁啊，将会有好多嘅封路嘅地段之外咧，估计下今次咧应该系接近100万人啊，100万人咧就即系嗰个人流嘅人次会。

0: 咁犀利噶，
1: 系啊！音乐、美食啦，再加埋好多希腊嘅文化活动啦，等咗两年望穿秋水，之前就话咧，好似系经费唔够嘅，终于咧凭住各方面嘅努力，希腊嘅文化可以翻翻嚟多伦多啦。
0: Yes.好开心！咁仲埋除咗呢个 Taste of Denver， 仲有两个 festival 嘅乐器，就系呢个 Taco Festival 啦，同埋仲有一个咧又系食物嘅 Jerk Festival， 都系啱啱嘅。OK，
1: 但
0: 系讲
1: 呢一个 festival 小心啲，呢个我哋知道系烤肉啊，
0: 个名冇
1: 讲错
0: 嘅，你放心。但系就系食物嘅即系 festival 咧，都系似乎系夏日吓呢个主题嘅。咁但系今朝早啦，8月7号，点解咁重视呢个日子咧？因为美国咧同埋加拿大咧都会公布最新嘅就业数据嘅，咁啊就睇到 Economist 嘅即系。经济一啲嘅学家嘅预测咧，话加拿大嘅失业率咧会维持不变，亦都话咧佢哋估计咧七月份吓将会新增15,000份嘅职位。咁啊呢一个咧就系 Economist 嘅一啲预测啦。
1: 希望真系咁样估到咧。我哋最紧要就睇到咧失业数字唔上升咧，整体上面个社会先至会有动力，有动力咧先至可以继续推进个经济。因为始终2026年，就算你话咧好似喺楼房数字方面唔系太差，咁但系经济都有个阴霾，大家好惊咧。仍然会有一个掂住技术性经济衰退嘅环境嘅。
0: 咁美国亦都会喺今日咧公布佢哋嘅 job market 咧，就系就业嘅数据啦。咁喺美国嘅预测就话市场估计咧会增加有10万份嘅工作嘅。咁睇睇呢啲嘅数字咧，好快就会知道吓8:30过后等等嘅。咁另外喺多伦多咧，即系关注体育嘅朋友都知道啦 ，National Bank Open 咧继续打紧嘅。
1: 冇错啊。
0: 咁今日天气差咧，会唔会影响咗佢赛事咧？
1: 其实可能啊，网球赛事就系咁样噶啦。咁同埋最主要上咧，有啲比较重量级嘅球手。譬如我哋熟悉嘅加拿大嘅 Lena Fernandez，
0: 今日晏昼打
1: 系啊，咁啊再加埋又有大阪直美啦。因为今次咧成个 Canadian Open 咧两个嘅场馆嘅，本地可打男子组、女子组咧喺多伦多打，咁所以我哋有机会见到嗰啲顶级嘅女子网球
0: 啊。因为上年我有睇，上年就男子组嘅，咁
1: 啊
0: 今年咧就女子组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我哋例子咧，就系头先所讲咧，即系世界各地一啲著名嘅球员啦，同埋今日下昼咧就系第3圈32强嘅赛事，咁同埋。仲有咧就系今届嚟讲咧就系呢个 National Bank Open 咧总奖金啊743万美元噶，
1: 哇真系好多啊！赢咗就发达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拉丁文化节致命枪击案有疑犯被捕，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7人遇害，14岁嘅枪手丧生。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本岛，造成当地超过18,000户停电。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交通情况。德利401线多车位主要是47-400同埋 Q Collector 嘅一带。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咧，就系 Bayview 至 Avenue Road Collector 啦 ，Eastern Collector、Western Road Express 一路嚟到 Dixon Road。412嘅北行线咧，继续留意翻咧，去到 Highway 7呢个位置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做紧清理工作之下咧，封咗条右边线，得左线可以行车。当然去到407啦，但系会比较收线同埋收慢咗咧，大家要留意翻情况啦。404南行线 Shepherd 至 Lawrence Avenue， 另外 Diamond Show 以及 Bayview Bluer 个 ramp 咧，亦都系繁忙噶啦。400南行线啊，早前有个报告系 King Road 嘅右线坏车处理当中啦，咁而去到呢个 QW 东行线咧，471段跟住 Gardiner 东行线就 Hummer。Jameson 西行线就要留意翻喺 QW 嘅位置嗰度咧 ，Ford Drive 至 Traffic Road 多车之外咧，就去到 Apple B Line 嘅右边线坏车持续处理，多车位喺 Bronte 嘅一带噶。另外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或者系一啲工程嘅关系啦。咁首先咧跟进紧嘅喺 Newmarket 地区嘅 Young Day 嘅 Bristol Road 就系 Green Lane 以南啦。咁另外咧系有人受伤有2单啦。咁首先咧系多伦多东面少少嘅就系、是、呢个 Western Road 嘅 Jasper Avenue 近住呢个 London Avenue 啦，就住宅外街。咁同埋咧就系、是、呢个系。应街夹呢个系 Arthur Basker 以北少少嘅呢个位置就啱啱系 Steel 以南噶。 另外咧要留意翻咧，有一个系坑洞嘅报告咧，属于因为咧喺 Woodbine Avenue 嘅北行线，当你去到 Esler Park 之前咧，右边线咧，咁啊本身咧有个渠嘅，咁但系个渠盖咧现时咧突然变咗，咁所以形成一个坑洞，请大家非常小心喺右边线。

0: 咁同埋工程關係，有一區有兩段要留意翻嘅，喺 Bath Street 介乎呢、這個喺 Millock 去到呢個 Davis Drive 嘅呢一段咧，咁咧佢就由今晚嘅七點鐘至到聽日中午嘅十二點鐘咧，會有啲係呢個路面嘅鋪設或者十字路口嘅改善工程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 Jane 街介乎 King Road 至到去 King Vaughan Road 咧，咁就有渠務工程咧，就由今晚嘅七點鐘咧至到去星期一早上嘅七點鐘，大家留意翻咧，可能會有封路咧，或者係路面收窄嘅情況噶。一四三零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I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的发展、限制和未来医疗的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5: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Food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Food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Food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Food 你嘅音乐世界。
6: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早晨早晨，八点三十五分啊！哈哈哈哈，点解呢？因为我哋加拿大嘅失业数字系点样呢？
7: 哇，真系非常之靓！之前你仲讲紧话啲经济分析师估计咧，应该会同上个月咧系一模一样，竟然原来咧创造咗成75,000份嘅就业，咁啊，就业率咧升咗0.1%啦。咁因而咧再加埋有人有工做咧，所以变咗我哋嘅失业率咧下降咗0.1%，去到6.4%，呢个几好数字嚟噶。
6: 慢慢嚟，慢慢嚟，八点半啱啱就公布嘅，咁就系统计局咧公布今年七月份咧劳动市场嘅报告嘅，咁啊整体就业情况咧系全国新增咧75,000份嘅职位啦，咁而即系个失业率咧，我哋见到咧整体个上升嘅比例咧，同埋喺嗰个即系尤其是嗰个就业率吓，就业率上升，咁而失业率咧下降咗0.1%，去到6.4%，而核心嘅劳动人口咧就系讲紧25岁至到54岁啦，就业人口嘅增加达到51,000人。
7: 嗱，呢51,000人入面咧，其中尤其是以女性嘅增幅咧更加显著嘅。女性喺25岁至到54岁嘅组别咧，系上升咗33,000份嘅工作，升咗0.5%嘅。咁而最开心系乜嘢咧？就系喺呢一个即系叫做 core age 啊，即系呢个核心年龄嘅女士，佢哋
6: 至到54岁，
7: 系佢哋嘅失业率咧系下跌咗0.3%，去到5.2%嘅。咁就算你话男士嚟讲咧，一路都系比较稳定，都系维持喺5.8%左右啦。
6: 咁即系女仔嘅即系就业比例咧就增加咗啦。咁呢一个姊姊妹妹，大家努力啊，或者叫努力加油。失业率咧就好多时候就睇到好仔细嘅，包括咗唔同嘅年龄层段啦。咁而喺15岁至到24岁啦，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一班嘅后生仔喺今年嘅暑假有冇揾到暑期工或者一啲 internship 咧？佢哋维持喺呢一个12.6%嘅失业率嘅，都系即系变咗个数字咧就 唔係太大嘅變化，咁都係知道比起平均嘅失業率咧係高啲嘅。另外啦，就係就業增加最多嘅行業咧，係批發啦同埋零售業咧，增加咗21,000人啦。金融、保險、地產方面嘅一啲嘅行業咧，增加咗18,000人嘅。咁而專業同埋科學嘅領域咧，都增加咗17,000份工作嘅。
7: 建築咧都多咗。

0: 16,000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始终咁多个行头总有啲下跌嘅，农业咧就下跌咗9,600个职位嘅，咁而另外下跌得比较多咧就系公共行政啊，呢个唔知会唔会同咧好多级嘅政府咧都可能要削减人手有关，因为之前都听过咯，就系话，譬如喺联邦政府咧要去裁减一啲嘅工作职位，大家就好担心究竟现时政府嘅架构喺咁样嘅人手入面能唔能够咧符合到加拿大国家嘅需要咯？
1: 系咁样，除咗知道喺呢一份最新鲜热辣7月份嘅就业报告嘅重点嘅资料之外啦，咁亦都有一个嘅数据，大家都要知道嘅，就系边一个嘅省份喺就业嘅增长系最多咧？咁啊，恭喜晒就系安省嘅朋友啦，安省 OK， 安省咧新增咧有0.6% 嘅比例，增加咗咧52,000份嘅职位嘅。BC 方面咧都增加咗18,000份嘅职位啦。咁啊，其他仲有咧 Manitoba 啦，同埋仲有其他新斯高沙省等等咧，都有就业增加嘅比例嘅。咁而工资嘅增长啦，每次咧每个月公布数据咧，都会睇睇平均嘅时薪系37.17，计一计数先。O K，
0: 冇错，
1: 37
0: 升咗噶。
1: O K， O K， 咁啊按年增加咧就达到咗2.8%，增加咗几多咧？就系冇过一，系1.01嘅。
0: 系1.01啊！如果你睇翻6.4%嘅呢个失业率咧，究竟系有几低咧？原来打从咧2024年嘅7月咧，我哋未试过有咁低嘅失业率，咁所以呢个系好开心嘅。你呢两年嘅努力入面咧，不单止可能你血糖低咗，你嘅三高低咗，连失业率咧加拿大都低埋嘅。
1: 咁啊，都值得鼓励大家，大家都一齐开心啦！因为知道呢个数字咧，亦都系重要嘅指标咧。究竟我哋嘅央行吓会唔会有啲嘅政策上吓好？重要嘅指标，央行嘅即系政策啊，加息定唔加住咧？咁呢啲数字都好重要嘅。咁同埋咧，失业率回落少少咧，就代表咗咧成个我哋加拿大嘅经济有冇之前所讲咧咁差？咁啊，纵使我哋可能喺呢年半之内成日都讲技术上嘅经济衰退咧，咁又真系都毫无疑问，的确系嘅。咁但系始终有啲比较好少少嘅数字咧，都即刻咧就即系讲俾大家知道啦。但系除咗数字之外咧，我哋都成日觉得咧喺即系多伦多咧好多事情会发生，咁尤其是咧，每日我哋睇咁多资讯咧，尤其是讲到一啲叫集体诉讼咧，大家都好关心，时不时就话，诶、都系分翻少少钱啫，咁但系背后啲咩玄机咧，大家都要知道啊。
0: 系啊，之前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咧，如果佢哋喺网上边咧系用加拿大税务局嘅一个户口咧，就可能有部分资料外泄嘅，咁亦都因为咁样咧，有啲组织咧就组合咗一班可能受到影响嘅人士咧，就系、是、集体诉讼。嗱，虽然你话集体诉讼咧攞到钱系开心，但系今次咧佢哋要去 claim 嘅对象咧就系加拿大。大联邦政府嘅，咁所以变咗都好似咧就系左袋变右袋咁样。咁依家开始发觉咧，即系当中嚟讲咧，呢8,700万嘅和解金入面咧，应该可以得到赔偿。咁但系就要睇下究竟实际上要去申领嘅人有几多。
1: 数字好夸好犀利，8,700万啊，非常之即系清楚，就系8,000多万。咁加拿大人口系4,000多万。
0: 咁但系又唔系个个咧受到影响嘅。
1: 咁但系条数点计先？
0: 依家睇到受影响嘅人士咧，可能最高嘅赔偿额咧去到。5,000元左右啦，咁啊睇下你自己本身有冇去参与诉讼，同埋本身有冇受到呢啲数据流失嘅影响啦。
1: 咁啊，因为当中咧涉及咗有5,000嘅用户咧，系曾经受到一啲黑客。嘅一啲攻破啦，咁尤其是呢啲 case 咧，都系讲紧过去几年内吓，都会有喺不同嘅一啲嘅平台上都会有发生，但系今次咧系同一啲纳税人有关嘅税务局嘅资料嘅。
0: 系啊，因为之前有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负责去诉讼嘅 KPMG 咧，应该已经咧就系发晒通知俾你，咁佢哋都要核实你自己本身嘅个案咧，系唔系可以参与个集体诉讼啦，同埋攞到钱嘅。咁所以既然已经有8,700万嘅和解金就开始计数咧，所以就计到有部分嘅比较。嚴重嘅受害者可能可以攞到接近5,000元嘅賠償嘅。
1: 係啊，咁就黑客咧喺2020年新冠疫情嘅時間已經開始有呢啲嘅即係事件發生咗啦。連續幾個月咧對加拿大嘅稅務局咧同埋政府嘅官方網站咧展開攻勢。咁我都印象有呢一件事，同埋仲有咧就係好多時候咧就會係受害者咧就嘅名義而去攞一啲嘅就係當時成日都話好多人想攞嗰個應變基金啊嘛，那個補助金啊嘛，咁所以就喺嗰度。当中出现了很多漏洞和很多人申请。
0: 係啊，因為始終呢啲資料咧，可能去到黑客，甚至去到啲暗網咧，會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你嘅個人資料俾人哋知道咗啦。嗱，呢個係對於私隱嘅侵害嚟嘅，呢個第一類。咁呢類人士咧，其實申領咧最高只係可以攞到80蚊嘅啫，唔係話太多嘅。咁但係有一類人咧就比較麻煩啲啦，因為佢個人資料俾人攞咗之後咧，就俾人冒充身份，再去同政府咧有啲瓜葛嘅。呢啲咧就可以申領去到咧最高200蚊嘅賠償嘅。
1: 好，咁仲有就係喺多。

0: 伦多嘅一啲街头活动咧，较早之前发生咗嘅不幸嘅事件咧，就系多伦多嘅呢、這个叫 South on St. Clair 嘅一个嘅大型嘅街头节啦。咁当时发生咗枪击事件，咁警方咧其实喺琴日咧亦都公布咗有关嘅资料，咁亦都话咧即系嗰个疑犯嘅落网嘅资料有啲最新嘅更新。
1: 警方咧就已经话拉到人嘅啦，咁但系实际上咧呢一个疑犯嘅身份系乜嘢咧？今日咧就会公布，咁所以变咗起码都知道嗰件事件嘅来龙去脉，大家都觉得好担心，因为今日其实睇翻呢个周末咧，我哋仍然会有 sales 嘅活动，虽然喺第二个地方啊。但系呢种 sales 嘅音乐，究竟系咪同嗰次嘅枪击案系有关联咧？咁系咪真系好似之前所讲话，其实因为一啲黑帮帮派之间嘅纷争，咁啱就喺嗰个地方度博火，就令到嗰两名人士离世。咁所以今日就会有更加详细嘅资料咧，向公众披露。
0: 系啊，咁尤其是而家仲有即系几个礼拜先开学啦，咁啊每个星期都有好多即系一啲街头活动嘅。咁所以好似今日咧就即将会展开嘅 Taste of Danforth 咧，亦都系严阵以待，加强咗好多警方。嘅巡逻啦，同埋佢哋话咧系为到即系呢啲嘅活动咧，就亦都已经筹备咗好耐啦。咁停办咗两年咧，亦都唔想话即系多伦多咧就系失去咗呢一啲叫做街头节嘅欢乐嘅气氛。咁希望咧今次嘅主办单位咧就要确保除咗系好多人流啦，好多经济活动啦，最紧要就系安全嘅。因为讲到安全嘅话咧，今日留意到一段嘅新闻消息喺泰国方面咧，大家就有一个嘅事件。咁呢个事件咧就系令到大家都系好震惊，好。年轻嘅一位嘅小学生咧，就系喺呢个泰国嘅校园嘅枪击案咧，就有发生咗一个枪击事件。咁而个枪手咧，只系得14岁嘅。咁现时嚟讲，根据即系新闻方面嘅内容嘅公布咧，就话嗰个嘅死亡人数咧。增加到8死，有20傷嘅。
1: 係啊，如果你話睇翻咧喺發生時嘅報道咧，泰國警方就話咧，呢個疑犯咧先係用咧祖父自己嘅手槍咧殺咗自己嘅祖父同祖母，跟住咧就前往咧就位於暖姆里府嘅邦克魯地區嘅一間叫做德布斯林學校咧，就去嗰度先殺害3名教師，跟住再殺害咧三名學生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個死亡人數啊同埋受傷人數咧係不斷喺度更新，亦都可能會有更加多嘅數字。
0: 係啊，咁啊事發喺當地星期五早上10点左右，而警方确认枪手咧系一名嘅学生吓，喺一间嘅中学里边咧开枪嘅。咁而呢一位嘅枪手咧系被发现咧即系死亡嘅之后，咁就有关嘅事件仲会有更新，但系亦都有一定嘅即系消息透露咧，就系最初学生听到呢啲声嘅时候咧，就即系唔知道系咩事情，但系亦都唔知道原来系学生开枪。
1: 系啊，咁究竟呢一个疑犯咧，佢嘅死亡系因为佢自杀啦，定系俾警方击毙？暂时未有一个咧肯定嘅说法，咁但系始终咧泰国嘅总理麦阿鲁廷咧一知道呢件事咧，佢更加用可怕嚟去形容，佢更加觉得咧呢啲事情系唔应该发生喺泰国嗰度嘅，佢都有个好大嘅疑问。
0: 系，所以头先讲嘅死亡人数咧，8人咧系包括咗枪手，咁另外有20人受伤。咁而睇翻资料啦，泰国今年咧发生类似嘅校园枪击案咧，已经系第2宗噶啦。今年2月嘅时候咧，泰国南部一间学校亦都发生咗枪击案，令到我觉得最大嘅震惊就系，首先系即系嗰个枪手只系得14岁，咁佢嘅即系情况同埋佢嘅心理健康，以及点解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咁似乎系嗰个内心嘅好多嘅挣扎同埋好多嘅愤怒吓，咁亦都即系呢件事亦都令我谂起嗰阵时，我哋好多时候讲嗰个 adolescence 嘅一啲嘅电视剧吓，即系都系知道嗰个年轻人嘅世界咧，而家佢哋个压力咧，同埋嗰种点样处理到自己嘅心理平衡咧，值得大家要重视。同埋关注
2: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早晨，时间嚟到8点46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城一嘅东行线方面啊，收到报告喺到 Q2 东嘅 Expressing 路段咧，右边路部位有架坏车。另外喺412嘅北行线嚟到 Highway 7呢个位置咧，继续封咗条右边线啦，处理交通意外余下嘅清理工作啦。451西行线主要多数位 Leslie 嚟到 Avenue Road Collector， 另外咧喺400嘅 Collector Eastern Express 再至到 Dixon Road 多车噶。404南行线主要就系 Finch 段续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Bayfield Blue 緩慢咯。咁另外啦，去到 QEW 東行線咧 ，Third Line 至 Dorval 緩慢噃。KUE 西行線就好消息啦 ，Apple B Line 嘅有線或者卒之拖走咗，由 Dorval 消化呢個長車龍當中啦。咁另外403東行線 Lincoln Alexander 收到個報告咧，應該有發生交通意外嘅，但係暫時未知詳細嘅情況，所以行經403東行線嘅 Lincoln Alexander 一帶，大家要留意翻。

0: 咁跟進翻啲市區嘅交通事故啊，或者啲工程方面先啦。咁啊，交通事故咧就係、是、呢個係喺多倫多東面嘅 Western Road 及 Jasper Avenue 啦，同埋北約克區嘅 Young 街及呢個 Arthur Basker 嘅人受傷嘅處理一大段時間，應該差唔多完結啦。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啦，如果咧係喺 Woodbine 嘅北行線揸緊上嚟去到 Estar Park 之前咧，喺右邊線咧有個好似一個坑洞嘅形成，因為呢個渠蓋唔見咗，咁大家請小心啦。咁啊，工程關係咧，咁啊仲有咧 Butter Street 咧介乎呢個係 Miller 至到 Davis Drive 咧，由今晚七點啊至到聽日啊晏晝十二點鐘咧，就會有呢個係路面鋪設工程啦，同埋十字路口位嘅呢個係優化工程咧，有啲路線咧可能會收窄噶。咁同埋咧，講緊呢個禮拜咧有呢個 Taste of Danforth 咧，咁所以咧有啲封路要留意翻嘅噃。咁啊，首先咧就係、是今晚嘅九點鐘咧。因為應該是今朝的九點鐘由 Danforth 開始至到由 Broadview 至到去 Jones Avenue 呢就會一路就封至到去呢個係星期一早上的四點鐘。咁另外呢今晚嘅六點鐘傍晚呢 Pape Avenue 呢由 Lipton Avenue 至到 Hazelwood Avenue 呢就會一路封至呢星期一嘅早上嘅四點鐘。同時地呢喺呢個 Logan Avenue 當然要封啦，就係、是、Garnock Avenue 呢就開始封啦，一路呢去到呢個 Ning North Danforth West Logan 啦，咁呢就係、是、會係呢個禮拜尾都係相約嘅時間呢會一路封到去星期一嘅早上四點鐘㗎嘛。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AM1430 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 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选购啦！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阳光天气站，气温咧系21度嘅，相对湿度87%，吹紧系东北风，风速咧6公里。今日最高温度咧会有27度嘅，都系嘅热少少嘅感觉啦。咁但系60%机会咧会有雨，同埋要留意咧都部分地区咧会有雷暴嘅可能性嘅。咁啊最高温度27度，再加埋湿度咧系睇紧34度嘅。咁而 UV 紫外线指数咧今日系6啊，系最高嘅指数。晚上最低气温咧系21度，晚间都系40%机会有雨。咁啊今日嗰啲雨势咧就有时停下，有落下雨，但系周末方面咧，礼拜六咧就较为多雨啦，60%机会有骤雨。而温度方面咧，星期六日都有19度至到29度之间嘅。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8: 恭喜大家，油价进一步下跌嘅。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每公升报紧158.3仙一公升。如果你觉得平咧，晚间仲平啊！包括咧，如果你今晚咧去到 Dufferin 及 York Mills 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你会见到咧141.3仙嘅油价，全城最平噶啦。而另外咧 ，Kennedy 及 Eglinton 附近嘅显乐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42.9。咁而位于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嘅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会报142.9嘅，而最后啦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43.9，全城啲油咧都可能系过四附近嘅，所以记住日落之后先至入油，就算唔系的话咧，都只系一

0: 500.9 cc 公升平咗好多啦。
1: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2: 又嚟到 back to school 咧，大家又好买好多嘢啦，又包括咗小朋友嘅一啲翻学用嘅文具啦，仲有咧就一啲可以买到超低价格嘅产品啊。
0: 再加埋咧 ，Warm Up 好多時咧，呢啲 Back to School 咧係會有啲咧叫時光倒流嘅 Rollback 價錢嘅。
2: Yeah.
0: 你諗下，如果你啲小朋友中意玩嗰啲 Crayola、嗰啲 Crayon 咧、嗰啲蠟筆咧，其實以往嚟講都2-3元嘅嘛。你喺 Warm Up 咧，1元咧可以有24支。就算你話你屋企都要擺翻啲鉛筆嘅，都係1元10支鉛筆咋。
2: 係啊，就包括咗低嘅價錢咧，甚至你會見到係一個叫超值嘅低價嘅。咁就買一啲嘅文具咧，如果你去到 Warm Up 嘅話咧，會發現到，咦，今年佢哋嗰個包装咧，有啲系分1元、2元或者3元嘅，咁你就更加清晰咧，究竟买边一种嘅产品，同埋点样预算咧，你要买几多嘢啦？咁服装都系嘅，
0: 系啊，因为你知啦，小朋友啲服装咧，好多时一翻到学校咧，磨两磨就会烂噶啦。
2: 服装唔系嗰个价格，吓唔好误会。虽然我讲嘢中间
0: 系好抵嘅，
2: 每1元同埋2元，服装都系有一啲叫超低价，同埋咧亦都好多细路仔嘅即系成长嘅个过程咧，冇理由暑假你唔买翻啲新衫开学。
0: 啱嘅，新衫嘅同时咧，新嘅水樽啦，新嘅饭壶啦，同埋新嗰个装饭嘅袋，你知啦，因为依家啲小朋友翻到学校咧，最紧要系乜嘢？我自己中意嗰个卡通人物
2: 咧，有啲咩 flyer 介绍啊？
0: 吓、啊，依家就介绍紧咯，系咪先？嗱，譬如你话你中意 Mario 嘅，中意 Spiderman 嘅，咁有好多呢啲嘅相关嘅产品啦喺度，咁所以变咗即系你可以话每个礼拜睇 flyer， 我要数，我数到10点钟我都数唔晒。
2: 俾你仲有30秒可以介绍下。
0: 嗱、啊，真系今日
2: 重点介绍 flyer。
0: 重点介绍咧就系呢一个啦，我系非常之中意嘅。佢有一个咧 Acer 嘅电脑，讲紧系400元都唔使。咁、你试谂下啦，一个小朋友翻到学校有部电脑，又可以上网啦，可以学习啦，这个真系好抵啊！
2: 多谢乐希嘅推介啊！咁另外除此之外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就系多伦多嘅公车局咧，佢哋嘅主席咧，同埋工会方面嘅代表咧，就系表示下，而家有一份嘅集体合约嘅谈判咧，陷入咗僵局噶，咁所以佢哋会员咧就系已经高票通过咗授权嘅罢工，咁但系仲未能够达成协议嘅。
0: 嗱，呢啲人士咧就喺 TDC 入面咧就做地铁站嘅主管嘅，唔好睇小佢哋嘅工作啊，因为佢哋站头一般嘅事务咧都由佢哋管嘅。佢哋呢家咧就话97%咧会支持罢工，虽然未知道咧几时会开始罢工，咁但系冇咗呢啲嘅主管，列车进入站台咧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所以呢个都会令到未来嚟讲咧，可能我哋要搭 TDC 咧会有啲阻挠噶。
2: 系啊，呢一个咧就系 CUPE 啦，就系 CUPE 嘅 Local 5585嘅工会，咁总共咧有115名嘅地铁站嘅主管嘅，咁而投票会员当中咧97%都支持授权罢工，咁可能咧喺个运作上咧都系会有呢一个叫做艰难之处。如果佢哋停止工作嘅话咧，咁就变咗咧可能有一啲嘅叫做运作上咧会重新调配啦，
0: 所以希望咧尽快能够倾得掂呢一个谈判啦。
2: 因为佢哋要做一啲巡逻同埋列车嘅一啲嘅调查，尤其是咧如果发现到一啲同安全有关嘅事故咧，佢哋嘅主管责任咧系非常大的。
0: 系啊，我哋都希望咧所有咧乘搭 TDC 嘅人士咧都能够安安全全嘅。咁呢个咧亦都希望尽快能够解决呢个劳资纠纷啦。
2: 另外仲有一个 case 咧就真系有啲奇怪啦，喺呢一个 downtown 嘅 Christie Pits 呢一个地区咧就发现到，咦，有人间屋无啦啦多咗个即系朋友進入間屋就係一個 coyote 啊！
0: 係啊，呢啲嘅叫做土狼啊！其實咧個事主都話咧，初頭咧佢係慣咗，即係可能個區個治安比較好啲啊，成日都開住個門口嘅，諗住咧可以隨時出入啦。突然間發覺點解只咁可愛嘅動物嘅？佢初頭以為狐狸，嗱狐狸都有一定嘅侵害性嘅。咁但係當佢睇清楚，唔係狐狸嚟，個嘴冇咁長。
2: 係啊，
0: 再跟住咧，
2: 土狼好驚。
0: 雖然係土狼 B B， 咁哪怕係土狼 B B。既然入咗你间屋，你唔知阿土狼爸爸妈妈会唔会过嚟噶嘛？一入到去你屋企嘅，大肆侵略有可能，伤害人亦都有可能。
2: 同埋，始终我觉得而家嗰个天气咧，有时好异常咧，啲动物嘅表现都会即系有时好特别嘅。
0: 佢都要揾个凉嘅地方去
2: 投凉。同埋，我相信如果佢系一个 baby 嘅话咧，佢就更加会觉得以为系一个安全地带。反而有啲比较即系土狼见到人类，其实佢哋都会闪避噶嘛。
0: 系啊，所以呢个咁嘅例子咧，提醒大家唔系净系惊贼嘅。你开住道门喺度咧。乘凉嘅时候都要睇下有动物走入嚟咧，你要即系佢入嚟就容易，请佢走就难。
2: 我哋就唔惊嘅，因为乐希在大厅
1: 计划你嘅秋冬精彩旅程。8月8日天博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元，当日。 日大

0: 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70或上天宝旅游网站报名。8月8号，一齐精彩旅程等紧你。
1: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2: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线奶啦。
5: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59，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401东行线继续啊，有个坏车咧喺 Q 嘅 Express 丁以东嘅右边路破位噶噃。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QW 嘅西行线方面，虽然 Applebee Line 嘅车已经拖走咗啦，但系咧 Ford Drive 至 Dovell 呢件事咧相当挤塞，唔知道咧系咪会有另一啲事故，请大家留意翻。之后 Bronte 至到 Branch 都多车，咁而去到呢个系 Woodbine 嘅北行线，当你揸到上去 Esther Park 之前要留意翻啦。咁因为喺呢右边线咧有个渠盖咧系唔见咗嘅，形成咗一个好似坑洞咁嘅情况噶。咁同埋你要留意翻，同埋呢个星期尾啊 ，Taste of Danforth 咧会有啲道路封闭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2: 晨早新闻专辑，
3: 加美两国最新就业数据今朝出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宣布签署三国防卫协议。香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跨部门专责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就业人口增加75,000人，失业率微跌0.1%至6.4%，是2024年七月以嚟最低。陈志贤报道。
4: 统计局最新发表的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本国上月职位增长由全职和兼职职位平分。全职职位增加38,600份，兼职就占36,600份。数据显示，新增职位主要由私人机构雇员和自雇人士带动，不过公营部门就录得27,000份工作流失。当局说，新增职位集中于25至54岁的核心年龄层，其中核心年龄层的女性就业人数增加了33,000人，其失业率显著下降0.3%至到5.2%。相比之下，青少年失业率就维持在12.6%的水平。不过，华裔青少年的失业率显著改善，按年大幅下跌5.1%，至到15.4%。此外，20至24岁准备返校的学生失业率跌至6.3%，是2018年以嚟最低。各省区方面，安省七月份的就业市场表现是全国最活跃，职位净增长达到51,600份，失业率降至6.8%。卑诗省的就业人数亦都增加17,800人，失业率跌至6.2%。缅省和斯高沙省亦都分别录得增长。至于在不同行业方面，七月份批发及零售业以21,000多个新职位带领增长，金融地产、专业科技服务

0: 和建造业亦都录得升幅，不过公共行政和农业职位就出现收缩。至于全国七月平均时薪就录得37.17，按年升幅放缓至到2.8%。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至于美国七月非农业职位意外减少23,000，市场原先估计增加80,000。美国上月失业率回落0.1%至4.1%，市场原先估计维持4.2%。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00召开记者会，公布所属银圣克莱尔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丹乔在昨日就住另一宗案件而召开的记者会上披露，他已经获知会在这一宗枪击案中有人被拘捕。案发在7月11日在苏苏岸圣克莱尔拉丁文化街头派对举行期间，有人在挤满人群的街上播火。警方在两日之后发出的声明中说，有7人中枪，其中两名分别25岁和20岁男子死亡，其余伤者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支枪。警方在案发之后至今未有公布关于疑犯的任何资料。警方相信案件是有特定目标的枪击案，而事发的时候有接近13,000人聚集参加活动。在枪击案发生之后，所属岸圣克莱尔余下的活动都取消。另外，多伦多今个周末继续有多项活动，包括今日起1年3日举行受欢迎的 Taste of Denver 希腊街头美食节。警方话，今年的希腊街头美食节预计会有合共大约160万人参加，警方会加派警力保障公众安全。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宣布签署三国防卫协议。根据巴基斯坦外交部，这份协议旨在加强集体防卫应对任何侵略行为，并且规定对三个国家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都被视为是对三个国家的攻击。三国暂时未有披露协议详情。泰国暖姆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消息指有7人遇害，至于14岁的枪手亦都身亡，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当局早前公布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及后澄清枪手在学校开枪造成5名教职员死亡，而他在去到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屋企枪杀祖父母。犯案的枪是他祖父合法拥有。警方话，枪手是一名14岁学生，暂时未确定他的动机。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本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至少3人受伤。冲绳北部雨势特别大，当地有超过18,000户停电。受到风暴的影响，冲绳和鹿儿岛县今明两日有接近800班航班取消。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防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宏昌阁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2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2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2:30至2:43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底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

0: 左側多處骨折，推斷曾經從高處墮下。雖然傷勢並非即時致命，但係就引致腦部和頸脊髓損傷，令佢意識下降和肢體無力，最終無法逃離險境。委員會亦同時上載由消防工程專家撰寫的報告。專家指出，在現行制度底下，建築條例、作業守則等為業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況下，就逐漸衍生出一種認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於形式的剔格仔文化。專家建議當局就不同建築項目強制實施具針對性的嚴謹審查，並全面檢討建築條例和作業守則，確保一旦發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須承擔相應責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皇崗口岸將會進行涉及20,000人的演練。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话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係13號呢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呢，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呢亦都會有一啲呢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呢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一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2: 另外，鄧炳強回應香港記者協會星期六舉行換屆選舉時話，記協無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是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沒有香港主流傳媒人士，又說記協沒有公布參選人名單是黑箱作業。他說會依法追查濫用職工會名稱的團體。
3: 有關一些團體呢是濫用職工會的名稱，從事是跟一些職工會無關的一些行為呢，我想告訴大家，我們一定會是依法調查、依法追究。在這裡我想警告所有人，無論你是用什麼的名稱、乜嘢嘅幌子，系想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勾结外部势力或者系颠覆国家政权，我话俾你听，我一定会钉死你，后果自负。
2: 至于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喺今个星期三结束。邓炳强话，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同各界支持，目标系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汇丰将香港今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3.8%上调到去4.5%，维持明年增长预测3%，认为外贸同人工智能相关发展为香港经济带来坚实基础。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指出，按照内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非新政策，更加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近日有内地传媒报道，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所得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市场关注。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收声。
4: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606点，跌76点。近日汇价一加元兑71.4美仙。财经收息报道完毕。
5: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 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0: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3，现时由伟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401东行线，多车位47去到400，另外 QE 东的 Express Lane 呢，右边路部位有坏车。跟住到东边的西林呢，都有慢车的情况。至于401西行线，都是西林这带有些慢车。跟住 Leslie 至 Avenue Road Collector， 400的 Collector Eastern Express 再去到 Dixon Road。而去到404的南行线方面呢， Mitch McKenzie 一带有多车，跟住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另外 Dumbies Road 同埋 Bayview Blue 嘅 Ram 都繁忙噶。咁而去到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方面呢， Third Line 至 Dorval 咧比较多车，因为 Dorval 本身有长期修路工程咧，而家连埋东行 Park 落至 Jameson 同埋 Spadina。同埋 Jarvis Ram 都係出 Ram 嘅時候比較繁忙啦。QV 東西行線方面呢，就去到呢個 Gorvell 嘅以西少少呢，本身可能有事故啦，但應該都處理完畢咗啦，因為交通回復返正常，所以前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車啦， Bronte 啲 Brand 呢有少少嘅慢車情況，同埋收到報告呢喺 Winston Churchill 呢可能會有個維修工程啦，令到呢有路面呢可能有封閉嘅情況嘅。如果再新消息就隨後報道啦。47南行線 Jerry Road 多車去到409嘅 Ram， 當然都有乜長期收路工程關係啦。而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先講 Stouffville 地區啦。Main Street 收到報告，因為交通意外同埋有維修嘅關係咧，介乎 Church Street 至到去 Park Drive 呢一段咧，可能有路線咧係會有封閉或者收窄情況，大家留意翻啦。繼續跟進緊，仲有兩單嘅喺呢個約克區，包括 Newmarket 地區嘅欣街嘅 Bristol Road 嘅 Green Lane 以南啦，另外 Kill 嘅 Highway 7有交通事故要處理啦。不過早前咧有收到個報告啦，就 Woodbine 嘅北行線嚟到 Esna Park 之前咧，右邊線咧咁。有个坑洞的应该是一个渠呢，就不见了个渠盖，所以形成这个情况大家要非常之小心。工程方面， Butter Street 介乎这个 Mulock 至 Davis Drive 呢，在这个今晚的7:00至到明天的中午12:00会做这个是路面优化工程，路面铺设十字路口的优化工程，大家留意返。还有呢，是因为这个礼拜未有 Chase of Danforth 呢，有些路呢是要封闭，大家留意返，因为两年没封你要留意啦。先已经封了的 Logan Avenue 啊，由这个Garnock Avenue 一路至到去 Lane North Danforth West 噶，咁而另外啦，喺呢个系今朝早嘅9:00开始封嘅 Danforth Avenue 咧，就会介乎由 Broadway 至到去 Jones Avenue 咧，至到星期一早上嘅4:00，而喺今日下昼嘅傍晚6:00咧开始咧 ，Pape Avenue 咧由 Lipton Avenue 至到 Hazelwood Avenue 咧，就会一路封至星期一早上嘅4:00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

0: 宝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8: 早晨啊，冇错，嚟到过9点过后咧，有李婷啦，同埋志文喺度嘅。早晨 ，Riva，
9: 你好啊，大家好啊。早上时间咧系9点20分啦，室外温度咧，哇，今日都有啲翳焗嘅感觉，都20度啦。咁今日最高咧有成29度吓，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转变。
8: 咁仲有啲雨水添嘅，咁大家咧就要即系留意住我哋一齐嘅报道啦。咁同埋咧要留意住咧就系 AI 嘅发展啊。咁事关咧 AI 真系帮到大家好多嘅，但系有阵时候咧，究竟佢会唔会即系好似我哋成日啲科幻片度取代咗人类或者攻击人类咧吓？
9: 咁我相信都会噶，即系如果用喺即系唔好嘅人嘅身上，咁就即系将会有好多嘅叫做好 evil 嘅嘢会发生；用喺好嘅人身上咧，就会令到世界应该系更加美好同埋快嘅。咁但系人工智能咧，一啲叫做失控嘅风险咧，亦都越嚟越多啦。
8: 咁最近有个报道咧，就话一啲嘅AI 嘅巨头啦，咁喺一啲嘅安全测试里边咧，竟然 AI 嘅模型咧系可以突破咗佢哋限制。一个嘅区域啦，咁而且咧系失控咁样咧，就去攻击咧系另外入到去另外一个 AI 嘅系统里边嘅。
9: 系啊，因为呢个 Meta 嘅 AI 失控事件咧就已经系发生过噶啦，咁亦都佢哋揾咗一个咧独立测试嘅公司去进行一啲嘅评估。咁啊，因为始终咧，其实你每一日喺度用紧 AI 嘅时候咧 ，AI 都开始了解紧张先生嚟嘅，咁佢亦都会更加明白你啦。咁可能咧会喺一个关系上咧，佢有时都会有人性，即系。嗰種蠱惑嘅。
8: 系蛊惑添，蛊惑的 AI，
9: 即系呢个你真系控制，唔系话佢特登要咁做，而系佢可能想即系初你会觉得你系控制紧佢噶嘛，佢帮你，你先即系需要佢，但系佢亦都喺佢同你分享嘅内容里边，慢慢用佢个方法去控制翻我哋都唔定，系咪先？
8: 咁有专业人士就指出啦，其实咧即系而家讲紧每个国家咧都研发都唔同嘅 AI 嘅平台咧，去出嚟做一啲嘅嘢啦。咁但系希望大家。就唔好一个以为竞争咧就系一个即系好处嚟嘅，因为可能咧喺研发嘅过程里边咧，如果你嘅 AI 更加强大嘅时候咧，佢就有更多嘅能力啦。到时如果真系万一失控嘅话咧，即系可能系唔可以收拾到
9: 嘅。咁啊，今时今日你用嘅 AI 咧，可能喺短短嘅半年至一年之间咧，佢嘅聪明能力咧系比你多好多倍嘅。即系喺呢一个嘅过程里边咧，即系我哋人类真系要快啲努力啊！如果太过依赖咧，你又会开始咧容易咧就系会退步咗啦，或者你嘅记忆啊，你嘅分辨能力咧都会差咗，所以都有时要摆低佢，
8: 系
9: 独立思考，
8: 就唔好用 AI 啦，
9: 系啦，清晰啲，自己谂一谂，然后唔好靠佢咁多咯。我觉得，
8: 我觉得呢个讲法有几好嘅，即系个 AI 教父之称嘅呢个

0: 冇好好咁样去控制呢件事啊，会有啲嘅国安嘅一啲嘅疑虑嘅，事关你可能会做一啲嘅病毒出嚟咧，作为如果系有坏心肠嘅咧，就做攻击都唔定。
1: 系啊，所以有好多嘢都系一个循环啦，成也 AI， 败也 AI。如果你一路咁样用嘅话咧，即系我就觉得系好多嘢快咗嘅，但系你又会渐渐失去咗嗰种即系叫做 management 或者控制嘅能力。咁可能你又要开多个部门就控制翻呢个 AI， 先可以确保到咧，无论政府嘅层面啦、银行体系啦，间公司嘅运作咧，你依赖得佢太多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变得比较失控。
0: 系，我觉得可以咁样嘅。我话政府唔同嘅部门咧都可以，又或者系立例或者规例咧，喺设计 AI 嘅时候咧，应该要做啲乜嘢？有啲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啦？我对 AI 嘅认识咧都系好皮毛嘅啫。咁但系你话可唔可以俾啲指令 AI 唔可以做一啲嘅嘢咧？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行，即系可唔可行呢样嘢？
1: 系啊，都要即系不断嘅尝试嘅。不过头先你讲咧嗰种嘅叫做，尤其是可以完整整到一个咁样嘅病毒咧，咁啲专家就话真系风险亦都存在嘅，因为佢走得太快啦。咁但系始终我哋人类有几样嘢咧，我谂 AI 都未必可以学得到。第一就系我哋人类嘅 judgement 啦，
0: 嗯，
1: 啊呢个判断系即系嗱，佢俾晒啲资料你啦，咁但系点解你要拣呢样，你又唔拣嗰样咧？呢个就系你个人嘅 judgement。第二样嘢我自己觉得就系你自己嗰个叫做本身嘅一个 creativity， 你点样去 prompt 个 AI，即系佢同样都系俾资料你同我，但系我哋点样 prompt 佢？或者我哋需要啲咩咧，系由你自己主导嘅。
0: 系，因为创作呢样嘢咧，其实好多时候，如果你话 AI 佢都系攞翻一啲嘅数据去复制，然后就系做咗啲新嘅嘢出嚟。你以为其实好深咧，其实佢只不过系喺好多唔同嘅数据集成咗，成为一个新嘅一样嘢啦。咁同埋而家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喺研发过程里边咧，新嘅 AI 咧系用到 AI 去设计啊，即系唔系我去人去设计 AI， 系用 AI 去设计 AI， 咁啊即系要复制啦，已经系咪？
1: 系啊，咁所以你谂下几恐怖啦？
0: 喂，好嘅，世界末日。
1: 即系如果你点讲咧，即系如果你用喺好嘅地方，佢系可以更加好嘅。咁但系始终我哋知道喺呢个社会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底蕴嘅人吓，有好嘅，亦都可能有好心，但未必系做咗好事。但系始终即系我觉得嗰个判断都好重要。所以点解啲专家就话，即系 AI 已经跨界咧，系讲紧我哋生命吓，即系包括咗一啲病毒啦、一啲基因嘅组别啦，都已经开始咧系好迅速地咧帮紧医学界咧同埋一啲研究团队噶啦。
0: 系，咁我相信咧，即系未来 AI 可能会更广泛咁去被使用啦。咁啊，而家我哋呢啲小市民 AI 嘅层面可能都系整下相啊，做一啲设计啊，帮你写下嘢。咁但系如果需要到更复杂嘅话咧，吓咁啊，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嘅发展同埋更快嘅发展都唔定嘅。
1: 系啊，所以呢一样嘢咧都要大家不停去进步啦、学习啦，大家都努力啦。有时真系太多嘢做咧，未必做得晒，但系慢慢嚟啦。咁但系有啲嘢咧就今个礼拜会发生咧，就系、是、多伦多有好多嘅街头节啦，包括咗 Taste of Danforth 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咗系一个 Taco Festival， 仲有一个 Korean Town 嘅 Festival 喎。
0: 冇错啦，咁呢个咧就喺呢个 Bloor Street West 啦，咁同埋呢个 Euclid Avenue 啦，好难读呢个名。Euclid Avenue 咁喺呢个1点到8点咧，喺个8月8号星期六嘅时候咧，就会有呢个 Korean Festival。咁如果中意即系寒风嘅朋友咧，可以去即系感受一下。
1: 啊、因为咧，通常你喺 downtown 咧，你知道 Bloor Street 咧好长嘅一条街，去到差不多过咗 Barfers， 再向西边过少少，即系去到未去到 Kill Street 之前咧，就系嗰段。就係 Korean Town 啦。
0: 我自己比較少去嘅，咁但都有經過嘅。咁我知道嗰度除咗即係成條街會有個街頭節之外啦，咁啊仲有啲當然係即係韓國嘅美食啦，咁亦都有啲嘅音樂啦，咁啊知道有啲嘅歌手會喺度咧係表演嘅。咁當日咧，咁啊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資料，喺佢哋嘅 IG account 都可以揾到嘅。
1: 哇，好多地方去喎、
0: 啊，係喎、
1: 啊，可以由即係去呢個 Korean Town Street Festival， 跟住就再去埋 Taste of Danforth。
0: 咁啊，最重要就係全部免費。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大地回暖是为家里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 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

0: 嚟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7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失业率下降到去6.4%。多伦多拉丁文化节致命枪击案，有人被捕。多伦多市长选举有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周志慧民望仍然领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D401东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咧47去到 Q 噶。早前有个坏车喺右边嘅路博位嘅 Express Lane 路段已经清咗啦。401西行线咧，西南多车，跟住咧 Eastern 去到 Dixon 回慢咗噃。咁跟住404嘅南行线咧，主要多车位就 Finch 落到呢个 Lawrence Avenue 啦。去到 QEW 嘅東行線，除咗 Burden and Skyway 嘅落車位有少少緩慢之外，就是 Third Line 至 Dorval 就因為長期修路啦。咁另外咧，呢邊咧係 Winston Churchill 以東啦，就唔係西邊嘅 QE 啦。東行嘅西 QE 咧就喺呢邊嘅 Winston Churchill 以東右邊線，同埋路博位咧現時做一啲維修嘅工程噶，咁所以咧有可能有少少緩慢，就收咗一條線啦。咁而家連啊東行 Parkland 至 Jameson 多車噶。去到 QE 西行線方面，你唔知係咪出攤嘅關係啦，可能禮拜尾啦。Drive 至 Trafalgar, Walker Stein 至 Brent 同埋 Negletessa 至 Fruitland 都比較多車。咁另外咧，去到市區方面留意翻啲情況咧。不，首先交通意外喺 Stouffville 區咧，就係、是、呢個 Main 街咧，介乎 Church Street 至到去 Park Drive 咧呢段咧，來回都係要封閉做交通意外之後嘅後續工作同埋呢個做一個維修嘅工程。咁另外咧，原來呢個星期尾咧，亦都係 Stouffville 嘅呢個 Rip Fest 咁，所以咧直停喺呢個交通事發現場嘅呢個附近位置嗰度咧。咁所以咧，可能咧相對比較擠塞，要改道，請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另外跟進緊嘅交通意外咧，就旺市嘅 Q 甲 Highway 7咁如果係揸緊車喺 Woodman 嘅北行線上到嚟呢個過咗 Silda 去到 Esther Park 之前，要留意翻咧。早前有個報告咧，係右邊線咧有個坑洞嘅，因為有個坑渠蓋咧就係唔見咗啦，所以請大家非常之小心。去到呢個工程關係咧 ，Bathurst Street 咧就介乎呢個係 Miller 至到 Davis Drive 咧，喺今晚嘅7点至到聽日嘅中午12点咧，就會有十字路後位嘅優化啦，同埋路面嘅鋪設工程咧，咁路面咧會收窄噶。咁另外咧喺 Jane 街咧介乎 King Road 至到 King Fawn Road 咧，就有渠務工程關係咧，亦都由今晚嘅7点至到星期一早上嘅7点咧，可能有封閉嘅情況。咁請留意當地嘅指示牌啦。而最後咧，大節目呢個禮拜尾嘅 Taste of Danforth 咧，會有若干嘅道路封閉。咁已經封咗嘅咧就係 Logan Avenue 啦，由呢個係 Garnock Avenue 咧又封到去 Lane North Danforth West 啦。咁另外咧喺今朝9点已經開始封噶啦，就係呢個 Danforth Avenue 而家已經封咗東行線，西行線將會封閉，就由呢個 Broadview 至到去 Jones Avenue 啦。咁另外喺今晚嘅呢個係黄昏6点开始，就由 Pape Avenue 由 Lipton Avenue 开始咧，就 Pape Avenue 封闭，由 Lipton Avenue 一路至到去 Hazelwood Avenue 呢三段都将会封到去星期一早上嘅凌晨4点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系咪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嘅发展、限制同埋未来医疗嘅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Virtual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正屋。
6: 系啊，本周末上11点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8: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9: 财经速递，
10: 8月7号星期五早上9点36分啊 ，Good morning， 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喺电话线上有我哋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亦都系我哋嘅主持啦，就系黄德基先生，盈立证券嘅执行董事黄德基。Hello，Dicky。
11: 早晨啊 ，Riva， 各位阳光早晨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啊！
10: 星期五愉快，咁首先要讲讲咧，都有几个嘅经济数据今朝早推出咗啦。咁我哋加拿大呢边咧就见到个失业率下跌吓，就业方面嘅增加有全国嘅增加系75,000份，而美国咧七月份嘅非农职位咧系意外减少咗23,000个，咁同原先估计增加80,000个咧有少少差距，但系佢哋嘅数据咧都系反映咗咧就系话其实嗰个就业市场咧亦都系冇想象中咁差嘅，不过就冇想象中咁好咧，就似乎系呢个事实啦。你点睇呢两份嘅数据啊？
11: 哦，咁啊，即系有几有趣嘅。头先 Riva 你都讲咗一个即系今日嘅一个非常之重磅嘅数据，就系咧美国就啱啱新鲜滚热辣咧，就公布咗一连串咧嘅就业数据。咁啊，寻日咧就已经睇咗一个新申领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啦，再加埋咧就呢一个一连串嘅就业数据。咁头先咧你都讲咗啦，就七月份咧非农业职位咧本来市场预期咧就有80,000零啦嘅增长嘅，但系点知哎呀，而家仲减少咗23,000份。喂，即系前后唔见咗100,000份工咁滞噶啦，咁点解会咁样咧？咁当然啦，就反映得到咧，即系个就业市场比市场预期咧就冇咁强劲啦。咁失业率咧继续维持喺4.1%嘅咁样。咁当然啦，即系整体嚟讲咧，呢一个即系就业嘅数据咧，就令到咧市场会觉得九月份联储局咧加息嘅机会咧就有所降温啦。因为都系嗰句啦，就业市场冇预期咁强劲啊嘛。咁啊，联储局议息啦，都系嚟去去睇嗰几样嘢嘅啫，睇就业数据啦，睇通货膨胀啦，同埋咧就睇整体呢一个嘅经济嘅表现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反而系个就业数据咧就比预期系温和的话咧，就令到咧呢、这个联储局咧就系、是市场担心佢九月份所谓嘅加息嘅预期咧就略为降温，咁而家咧就估计咧就维持咧呢一、这个即系、利率不变嘅机会相对地咧就大咗，因为之前未睇到呢个数字之前咧，九月份咧加息1/4嘅机会咧其实系过半嘅，咁所以咧对于股票市场嚟讲咧都系少少正面咯，咁、所以就即系话就业市场数据唔好，反而即系就利好咗呢一。

0: 因为股市同埋咧呢个咧就系唔加息住嘅预期啦。
1: 好，咁啊 ，Dicky 都同我哋讲下恒生指数咧，即系今个礼拜整体嘅表现啦。见到今日嚟讲咧，喺美市嘅时候咧，升幅有扩大翻嘅。咁但系成个礼拜计算咧，都跌咗有200几点啊，结束咗咧5个礼拜连升嘅局面。
0: 系啊，咁记得上个礼拜尾，以至到喺我星期六嘅节目咧，都有讲到就话港股咧经历咗五穷六绝，再七翻身22,500点咧，一路一口气咧，基本上都完全冇乜点停啊，就升到26,200点呢个位置。咁都有少少咧，就系获利回吐嘅可能性啦。咁啊，250天移动线咧都未必一定守得住，咁但系跌咧又唔会跌得太多，咁可能大概去到100天线度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即系成个恒指嘅演变咧，都系同我即系之前嘅呢个预测都相当吻合，咁有所回吐，但系又唔系跌好多。咁点解咧？个中其实喺过去呢个星期咧，都有一个比较即系尚算系一个大啲嘅消息啊，就系讲紧咧，而家喺目前咧就市场有个少少嘅担忧同疑虑啊，就讲紧咧内地咧就系一啲嘅媒体就报道话咧，假如啦吓，即系一啲内地嘅人士如果喺香港买咗一啲保险啊嘅产品，如果系一啲有利息啊或者系赚咗钱嘅话咧，咁咧就要按比例咧就繳交咧就20%嘅呢一個即係話利息税或者係我哋講嘅增值税啦。咁啊嗱，客觀嘅事實咧就係令到咧市場擔心就係嗰啲香港啲保險嘅產品咧可能咧就會冇咁好賣啦，因為啲內地朋友咧就唔會嚟買啦，因為要交税啊嘛。咁所以咧就令到咧保險股咧同埋啲銀行股咧，尋日咧都幾顯著有個下跌嘅。咁但係今日咧普遍嚟講都定翻。咁個原因好簡單咧，就即係話其實啊呢個税項唔係新嘢嚟嘅，不嬲都有，但係只係咧可能內地而家就會睇得緊啲啦，嚟咗香港賺咗錢都要報税，因為不嬲咧，原來全球好多國家都會俾資本增值税，係香港唔使嘅啫。咁所以咧就係令到咧就係呢一個嘅保險股同啲銀行股有所受壓。咁但係今日就叫做消化咗呢一個消息，因為畢竟咧香港啲保險產品比內地啲保險產品咧，無論係講收益嚟講啊、選擇嚟講啊、保障嘅範圍嚟講咧，都係相對優勝。咁所以仍然香港嘅保險嘅產品都對於內地朋友嚟講咧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尤其是嚟咗香港優才啊、專才工作嗰班嘅新嘅香港人。
1: 好，咁啊，多謝曬你嘅分析啦。咁亞洲地區股市咧就個別發展，但係香港股市最終今日都係咧有上升翻100几点嘅。多謝曬 Dicky 啊，禮拜六大家留意住黃德基嘅財經節目啦。Thank you， 拜拜。
0: 多謝，週末愉快。
1: 週末愉快，拜拜。
2: 咩事啊 ，Sir？
3: 哇，咁多人，依家懷疑你哋超載。
2: 冇啊 ，Sir。
3: 仲驳嘴咩名字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 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3: 再遇咁多人，咁你呢？
8: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3: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9: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回。
3: 咁仲等咩啊？一齐去，我开路。
1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0: 搬去边啊？
1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12: 无论你是新搬嚟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3: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14: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5睡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3: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几位轮流直播。
15: 潮流列车即将。

0: 开春。
1: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2: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好，咁嚟到咧八月，差唔多八月中噶啦，就嚟吓上旬啦，我哋叫做啊，咁啊眨下眼可能又到八月尾，暑假又完啦吧。
5: 系啊，似乎你对啲节气好有熟悉喎。讲到八月中咧，今日你知唔知系咩？系立秋啊。
4: 系啊，一因有型巴都会讲讲少少。
5: 点解啲时间过得咁快噶？
4: 系咁啊，所以觉得咧开始咧就会有少少清凉啲嘅感觉。不过秋老虎咧都唔可以即系掉以轻心啊，有阵时候都仲系会好热嘅。
5: 好，咁但系我知道你想介绍下先医。
4: 系，梗系啦。因为咧每年咧去到呢个时间啦吓，咁啊要留意啦。八月21号到呢个9月7号咧，都系 CNE 咁，即系 mark 住呢个日子咧，就系即系话一玩埋 CNE 就要翻学啦，小朋友。
5: 好容易记啊！开学之前两个礼拜就系 CNE 咧每年举办嘅时间，美食啦、机动游戏啦、购物嘅摊位咧，同埋有好多新嘅体验。
4: 诶，每年都有啲唔同嘅新嘢嘅，咁啊当然啦，每年都一定有呢个 Air Show 呢个航空飞行展啦。咁喺里边咧可以睇到咧，即系啲飞机飞嚟飞去啦，咁啊。除咗喺呢个飞行展之外啦，当然仲有其他活动嘅，但要讲讲呢个飞行展啊，因为今次咧将会系呢个第77届 Air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咧，佢里边啊嘅 Canadian Air Force Snowbirds 喺度暂时系最后一次嘅演出嘅。
5: 系啊，咁啊暂别多伦多要直至到2030年咧先会有望再次翻到嚟，所以好珍惜咧今次嘅一个国际航空展啊，77届噶啦，9月5号星期六下昼就至到礼拜一9月7号就啱啱系一个 long。
4: 系啊，咁啊睇呢个航空展咧，咁啊当然如果想揾个靓位咧，咁啊可以买飞入场啦，咁啊可以慢慢坐喺度喺里边享受嘅。咁啊，但系咧除咗呢、這个你话 Snowbird 冇咗，咁有啲咩嘅机队会表演咧？咁当然有其他唔同嘅机队嘅表演啦。咁啊，所以咧有几队嘅，唔系话净系单一一队嘅。咁啊，所以咧喺呢段嘅时间咧，大家可以即系睇睇究竟有啲每年都一度啊呢个嘅航空飞行展咧，一定要睇下啦。
5: 今年咧更加有啲新成员啦，因为佢哋嘅表演嘅队伍当中咧，有两个嘅特别少少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Pink Jet， 咁就系致力咧系提高对于咧就系一啲 cancer 嘅关注嘅一个航空嘅组织，咁所以咧将会有一个粉红色嘅一个即系军用嘅即系教练机咧，就会亮相嘅，咁所以俾大家咧可以有一啲嘅打卡啦，或者系关注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叫做三架经典修复版嘅 P51 Mustang， 咁啊呢一个亦都会进行一个编排。特技嘅飞行噶，
4: 咁啊呢队咧叫做 Jet Ace 啊，咁啊仲有一队咧叫 CF18 嘅 Demonstration Team 啦，哇，咁其实仲多嘢睇咗，我觉得吓，咁啊当然啦，每年咧都有啲特色嘅表演嘅，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除咗系呢个
5: 卖飞，你话几多钱话？
4: 100几蚊啊，107蚊啊
5: ，OK 喎 ，OK 咁另外除咗另外喺一啲叫做买飞入场睇咧，如果你想免费去睇都冇问题噶，只要你去到湖滨公园就得噶啦。
4: 冇错啊，咁天空就大家嘅，咁啊大家可以咧随时卧高头就睇到噶啦。
5: 甚至你塞紧车嘅时候都有机会睇到。
4: 系，咁啊最紧要听到嗰啲声先，最紧要吓。
5: 咁就。即系当然，下个礼拜咧，重点都会关注到我哋 Markham 地区嘅 Markham Indy 啦，好快就会举行，都系多伦多咧一个城中嘅城市啦。咁但系 CNE 咧，今年有啲咩新亮点咧？
4: 其中一个咧就系要讲翻咧，我哋今年4月份咧，咪有一个嘅即系绕月嘅行动噶，由呢个阿米提斯号2号咧，咁啊去到嘅，咁啊其中一位咧系我哋加拿大嘅太空人嚟嘅噃，咁啊今次喺展出里边咧，当然唔少得咧就系关于呢个太空嘅主题啦。
5: 非常好啊，即係有一啲模擬太空人嘅生活啦，有啲展館啦，同埋有 Artemis摄影展览嘅，咁同埋仲有一啲嘅区域咧，俾大家睇到一啲咧就系杂技吓，就一啲空中嘅杂技表演。咁啊，当然太空人咧就唔会嚟嘅，不过你嘅小朋友可以感受下太空人嘅生活噶。
4: 但最紧要咧有一个好巨型嘅一个一定要打卡嘅，就是、一个大月亮啊，20尺咁大嘅月亮喺里边可以打卡噶。
5: 又有即系太空，亦都有一啲咧就系高台跳水嘅表演。
4: 系有啊有啊有啊，
5: 系
4: 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嘅表演啦，咁有 yoga， 咁大家可以一齐集体做 yoga 啦。
5: 咁啊，我觉得都系值得去嘅。你有冇翻到嚟 Toronto 之后有冇参加过 CNE 咧？
4: 暂时都未有机会去
5: 嘅，翻
4: 嚟
5: 几年
4: 啦，都未有机会。
5: 翻咗嚟5年，

0: 四年，
1: 今年要抽少少，
0: 今年就去睇睇先啦，有呢个嘅太空人去睇下。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4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401西行线，收到报告在 Morningside Express Lane 有些车胎的碎片在所有的路面上面，大家要小心点驾驶。400南行线过了这个 Innisfree Beach Road 少少，应该在这个右边线发生个交通意外，并去到 Steels 亦都是另外一单交通意外，都是右边线的400南行线，大家留意。QE 东行线就去到这个 Winston Churchill以东呢，在右边线和路泊位做一些维修的工程的，因此慢车会在 Ford Drive 开始去到这个 QE 西行线，也在 Ford Drive 这个位置呢，左边线有交通意外要处理。403西行线去到 York Boulevard 位置，右边线有这个交通意外要留意。而 Soho 区呢，去到市区方面的 Soho 的 Main Street 介乎 Church Street 至 Park Drive 呢，就因为交通意外之后的清理和维修工作呢，就会有封路的情况。而在这个星期尾亦都刚刚在这个路段那里会有这个 Rip Fest 的位置就举行，这个盛会举行，所以呢这段路将会非常之挤塞，请大家留意。另外要跟进的就是交通意外呢，黄市的 Q 夹 Highway 7都仲未搞得掂，喺呢个 Whitman 北行线揸紧上嚟到 Esna Park 之前，要留意翻咧右边线咧早前有个坑洞嘅报告嘅，未知呢个已经处理好未啦。咁而另外喺呢个星期尾嘅大致就喺呢个系 Taste of Danforth 啦，阔别两年再举行，所以咧大嘅部分嘅封路咧要留意翻，已经封咗由 Logan Avenue 介乎呢个系 Garnock Avenue 至到去 Lane North Danforth West 啦。咁另外呢喺今朝已经系封緊㗎啦，咁就係 Danforth Avenue 呢就夹介乎呢个系 Broadview 至到去 Jones Avenue 啦，咁同埋最后喺今晚嘅黄昏六点钟呢，就会由 Pape Avenue 至到由介乎呢个 Lipton Avenue 至到 Hazelwood Avenue 呢，呢三段路都将会一路封到星期一早上嘅四点钟㗎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0: 今日娱乐消息咧，有好多好消息要恭喜嘅。首先恭喜陈法拉先啦。点解咧？因为陈法拉咧咁啊，喺八年前咧，佢就首度执导咗咧，同埋即系自己主演嘅短片咧《人来人往》啦。咁啊，当时咧就入选咗呢个嘅新丹斯香港节嘅短片比赛嘅。咁啊，系9部得奖嘅短片之一嘅。咁啊，嚟紧咧佢将会咧又有另外一部嘅短片新作咧，就呢、是、个 Bloodline 呢个血脉啊，正式咧就系入选呢个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嘅呢个短片竞赛单元。
1: 哇！恭喜晒佢。咁其实之前咧，我哋嘅 fans 咧亦都访问咗法拉啦，咁亦都即系拍咗一个嘅 junket 啊，即系一个电影嘅访问嘅专题。咁今次咧，佢亦都会嚟紧咧喺多伦多会出现啦。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系关注到咧 Toronto 嘅 TIFF 咧，即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咧，咁就会有一个特别嘅叫全球公映嘅呢一个电影安排。咁我哋 fans 已经同阿法拉倾好咗
0: 嘅，系
1: 系啊，会饮下茶，食个包，倾下偈。咁到时当然啦，为到即系佢嘅作品咧，就是为大家详尽介绍，亦都觉得佢真系一个好全面性嘅才女啊！
0: 系咁啊，呢套嘅 Bloodline 啦，血脉咧系一部其实系一部惊栗嘅剧情片嚟。

0: 咁啊，讲个故事咧，发生喺呢个嘅1950年嘅美国，佢 fans 嘅环节咁啊，而家突然间变咗，咁啊令到大家即系可能都好期待啦。佢即系同阿张家辉拍完嗰个经历之后咧，咁自己可能又对于呢方面咧，即系好想再继续嘅去介绍俾大家。
1: 再加埋咧，佢今次咧亦都系即系执到嘅短片打入咗荷里活啦，即系呢一啲嘅叫做成个市场啦，同埋个班底都阵容好劲。
0: 系啊，咁啊今次个阵容咧，咁啊除咗系同佢饰演即系兄妹嘅两位美籍嘅演员之外啦，咁啊仲有咧，当然系佢自己啦，咁啊仲有系其他唔同嘅演员，咁所以话咧今次都系几丰富嘅，
1: 好犀利啊！恭喜晒佢，咁亦都留意住啦吓，将会睇到呢一部咧《Bloodline》，将会喺9月14日喺多伦多全球首映。
0: 另外要恭喜嘅咧，有杨紫琼啊，咁啊事关咧吓64岁嘅生日啊，咁啊啱啱喺呢个嘅6号就系佢嘅64岁嘅生日啦，佢再加埋咧
1: 好多个六
0: 啱系啊，再加埋佢获得咧呢个亚洲电影人奖喺呢个嘅釜山电影节嗰度咧系得到奖噶。
1: 生日快乐！8月6号咧就系 Michelle Yeoh 嘅生日啦，咁啊就双喜临门啦，因为攞到咧就系亚洲电影人奖啦，再加埋系自己嘅生日，咁佢喺 IG 咧都分享咗佢嘅庆祝嘅，
0: 喺度放闪噶。事关咧佢 post 咗张咧就同佢先生咧就系嘴嘴嘅相啦，咁啊当然啦就大家除咗咧系要睇佢嗰个亲密即系咁 sweet 之外咧，咁啊仲要恭喜，好多人都恭喜佢嘅喺嗰边，
1: 系绝对系一位咧，即系喺影坛里边嚟讲咧，一个亚洲嘅女演员咧，能够可以攞到奥斯卡嘅最佳女主角，同埋咧，亦都原来今次系阔别咗一段时间，再次去到韩国咧影展嘅红地毡。
0: 系啊，咁啊，釜山方面咧，咁当然咧就系话就系今次颁呢个奖俾佢咧，系即系觉得佢唔单止咧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塑造嘅自主咯，同埋呢个坚毅女性嘅形象咧，能够发挥啲淋漓尽致，更加亦都系咧第一位系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嘅亚洲演员，所以今次特登咧要颁呢个奖俾佢嘅。
1: 好似近年都好多女子组咧成绩非常好啊，咁啊即系杨紫琼当然系呢一个咧电影界嘅代表啦。咁而讲到韩国嘅话，亦都全世界冇人唔识 Blackpink 啦。佢哋10周年啦，咁啊原来不知不觉大个女咯。
0: 10周年其实真系好似好快咁。
1: 但我觉得佢哋好仲系好细个，不过可能喺以一个叫做韩国嘅女团嚟讲咧，佢哋真系10年噶啦。咁亦都以及咧，佢哋好细个就出嚟去做训练啦，同埋成为咗一个嘅女团咧，其实能够维持10年咧，已经好难啊。
0: 咁啊，出道10年咧，咁啊，佢哋嘅公司咧 ，YG 娱乐咧，亦都有特别嘅安排咗个 meet and greet 嘅活动啦，同 fans 咧一齐咧就系庆祝噶。咁但系咧，公布咗出嚟之后咧，引起大家嘅即系呢个争议噶。佢话只系咧会招待系抽出40位嘅 fans 咧系参与今次嘅活动啦。
1: 咁少
0: 系，我真系点解40个咁少啊？
1: 同埋咧，要系40位付费会员参加咩事啊？
0: 系我唔知道。咁再加上咧，就系话唔能够4个成员咧一齐出席，咁啊可能咧就只系得可能1、2位咁样，3位啦。
1: OK， 咁
0: 所以咧就唔知系咪因为呢个缘故啊？所以有一位嘅女子咧吓，咁有个咁嘅新闻嘅，就系话咧喺 YG 娱乐嘅楼下咧，佢嘅玻璃窗咧攞一支嘅高尔夫球棍咧，系打碎嗰啲玻璃噶。
1: 哇！
0: 嗱，唔知呢两件事关唔关嘅，但系佢哋即刻就公布翻咧，佢哋4位都会出席嘅，其实唔系净系话3个咁。
1: 但系呢位人士咁暴力，我谂应该唔可以邀请佢参加啦。佢应该冇份啦。
0: 虽然咁啱两件事摆埋一齐，唔知系咪因为公布咗呢件事啦。咁但系希望大家唔好用呢个暴力嘅即系方法谂住可以解决到啦。
1: 咁始终咧，佢哋4位咧而家都各有自己喺美国嘅大市场嘅各有发展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咁，所以咧可能真系聚埋一起咧系比较艰难嘅。除咗睇佢哋嘅演唱会，咁同埋因为咧，其实喺今年较早之前咧，佢哋举办咗好多巡回，都系为咗庆祝佢哋10周年嘅，所以啲演唱会都系以呢个主。
0: 是啊，咁啊讲起演唱会都諗起当年呢 ,Lisa 开演唱会呢，香港有个闹出嘅笑话，就买错咗呢个汪明荃演唱会嘅飞嘅。今次应该唔会招待错咗啦，啩系嘛？
1: 有啲奇怪啦，
0: 系 Lisa， 系 Blackpink 嘅 Lisa，OK，、okay? not Lisa Wang，OK、okay?。
1: 我都想买汪明荃嘅演唱会，
0: 都好听嘅，都好听。不过可能个对象唔同咗啫。
1: 阿姐即系咁多年喺香港嘅艺坛或者叫娱乐圈咧，屹立不倒啊。Lisa 姐都有好多自己嘅
0: 好多 fans 嘅。
1: 不过讲到女子组，仲有就系香港嘅 Caller 啦，咁亦都再度推出一个专辑嘅。
0: 系啊，其实佢哋事隔2年咧，再一次咧系推。 推出佢哋嘅专辑噶。今次咧有七首歌咧系收录喺呢一只嘅 EP 里边噶。咁啊，佢哋七位嘅成员啦，咁啊都各自咧对今次呢一只嘅 EP 咧，咁啊有好大唔同嘅期望嘅。咁我都期待。

0: 待住。咁最近尤其是咧，即係可能睇到佢哋唔同嘅成员啦，喺唔同嘅地方啦，都有唔同嘅演出啦。好似阿 Day 里边咧，就喺 View TV 嘅劇集亦都有演出啦，都係有唔错嘅口碑㗎。
1: 係啊，再加埋即係我諗阿 Marv 咧，近年咧可以喺音乐方面同埋电影方面咧，去即係演出同埋做有好多作品咧，大家都係觉得佢係好独特嘅嚇。即係除咗你話喺呢个团体有啲嘅作品之外，咁亦都我知道香港市场都好希望能够成立到一啲代表到香港嘅女團啦，咁我諗都唔止 Collar 嘅，仲有極好多唔同嘅組別嘅。
0: 係，咁香港其實咧都可以話幾百花齊放嘅，咁有好多唔同嘅女團啦、男團啦，咁喺裏面咧大家都有各自唔同嘅 fans。啱啱我亦都睇到個片段咧，就係、是、有人喺個車 cam 度啱啱影到姜濤打完籃球跟住咧行過，咁佢個車 cam 就好開心，可以影到姜濤咧喺佢自己嘅車 cam 裏面，後面見到好多 fans 一路係跟住佢㗎。
1: 好犀利嚇！咁時間嚟到十點鐘啦，十點後咧繼續讓。阳光早晨又有型巴啦，跟住翻嚟咧，仲会有一个嘅访问介绍咧，一啲我哋大家生活当中需要嘅产品。咁仲有啊，电影 fans 啊 ，Google，
0: 哇，咁丰富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
1: 仲有体育啊，
2: 取悦你嘅耳朵，
3: 取悦你嘅耳朵，
4: 触动你嘅心窝，
5: 触动你嘅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9: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上个月增加了75000个工作职位，远高于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15000个。上月失业率回落 0.1 个百分点至 6.4%， 创下两年来新低，也是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回落。另外，美国当局公布，美国七月非农业职位减少了23000个，市场原先估计是增加80000个。美国上月的失业率回落0.1%至4.1%，市场原先估计维持在4.2%。多伦多市长选举，有民意调查显示，争取连任的周志伟民望仍然领先。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所得支持率是47%。现任市议员布拉德福特所得支持率是40%。新加入战团的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所得的支持率是10%。有3%受访者支持其他候选人。呢一項由 Nielsen Strategy 所做並且係今朝公布嘅民意調查，結果又發現喺包括未有投票意向嘅所有受訪選民裏面，38%話支持周志偉，32%話支持布拉德福特，8%話支持亞歷山大，而有20%話未有決定或取向。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索索恩圣克莱尔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丹乔寻日披露，佢获知会有人被捕。案发喺7月11日喺索索恩圣克莱尔拉丁街头派对举行期间，有人喺挤满人群嘅街上博火。警方喺两日之后发出嘅声明中话，有7个人中枪，其中两名分别25岁同20岁嘅男子死亡，其余伤者送院时冇生命危险。警方喺现场检获2支枪。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及性侵犯案嘅19岁宾顿市青年。警方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一名少女同朋友在5月25日去旺市一个游乐园，准备上一个机动游戏的时候，被进行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性侵犯。警方在前日拘捕了涉案的青年，控以两项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也都呼吁知情人士协助调查。查看警方发布这宗案件被捕男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0.com。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06点，升17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43点，升5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545点，升196点。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138点。

0: 公建日建平均指数收市报65,606点，跌76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field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10: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2: 今日已经是24节气里面的立秋，亦是当中第13个节气。代表炎热的夏天慢慢就是会过渡去到秋天，而立秋养生的重点就是健脾去湿、滋阴润燥。立秋的时节，饮食方面可以多选择一些油润的食物，例如南瓜、冬瓜、粟米、薯仔、蜂蜜、枇杷等等，这些食物有助是健脾益气、生津润燥。同时要少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例如辣椒、姜、葱、蒜，避免喝太多的冻饮，减少伤害脾胃。夏秋交替的期间，天气仍然会很闷热的。我们习惯了在大汗之后立即就会吹冷气，其实如果身体调节的能力比较弱，可能会增加不舒服的风险。保持适当的温度，避免冷热突然之间的转换，对于健康是更加重要的。中医认为立秋期间湿气未完全的消退，可以透过刮痧、拔罐等等这些传统的方法，帮助舒缓我们身体的湿重、疲倦等等不适的问题。不过如果出现是持续身体不适，应该先寻求是专家医疗的意见。至于饮食方面，在秋天可以吃多些的粥品，例如是山药粥、薏米粥，有助是健脾养胃。另外由于秋天天气会逐渐变得干燥，容易出现口干、喉干、皮肤干燥，可以多食梨、百合、银耳、淮山、蜂蜜等等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例如可以试下淮山薏仁百合粥。淮山健脾，百合润燥安神，薏仁有助是健脾去湿，好啱呢个时节食噶。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的专业人士。
13: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4: 是啊，背向 Magna Golf Club。

0: 五岁房设计可拍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0: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4: 早上时间10:09啊，家居嘅舒适感咧，我谂我哋都系好关注啊。生活喺加拿大咧，屋企里边真系好多嘢咧，有时真系需要问啲专家。同埋，如果当知道咧政府有啲补贴嘅时候，梗系咧大家都即刻留意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申请到。今日亦都好开心咧，就请到咧一位代表啦，就系迅捷冷暖 Solid Care 嘅代表 Terry。Hello。
5: Hey, 早晨啊 ，Viva， 早晨各位听众，
4: 你好啊！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咧，就系你哋嘅服务当中咧，有呢、這个，尤其是大家好关注就系保温棉嘅补贴咯。
5: 系啦，因为而家咧夏季转秋啊嘛，咁咧有机会有咧秋老虎嘅现象嘅。咁而家保温棉咧补贴就加咗码噶，高达咧3,100补贴噶。咁、如果系你间屋啊、一直都未做过，就可以考虑做啦。如果做咗超过十年嘅，都有机会攞补贴再升级一下嘅。
4: 是咁、大家成日都想知道啊 ,Terry, 即係就讲緊呢个尤其是有啲阁楼嘅保温棉呢，係咪即係通常我哋见到係咪越厚就代表越好啊，定係未必，或者而家个市场係应该点样选择呢？
5: 係冇错啦，因为佢每一年呢都有个 building code 嘅，
4: 嗯，
5: 係跟返你个阁楼，因为其实大家会留意到啦，唔同嘅独立屋呢佢嗰个屋顶个斜度系唔一样嘅。所以话，如果你间屋系个斜度比较低嘅话，坡度冇咁高嘅话咧，系唔需要加咁多保温棉嘅。所以保温棉唔一定系越厚越好噶，因为同你嘅通风啊、保温棉嘅量都有关嘅。咁但系即系当你现有嘅保温棉明显唔够，沉个唔稳，达唔到个 building code 嘅实际需要嘅时候咧，咁就需要升级加厚你嘅保温棉啦。因为阁楼咧系正正系位于屋顶最顶嘅位置。咁夏天就係呢个熱量受熱啦，从外面传到室内嘅一个过程嘅。咁冬天呢量向上流失嘅关键位置嚟㗎。咁所以呢个非常之重要嘅。咁如果你间屋大概3,000尺或者楼下嘅，如果又未升级保温棉，又未攞个补贴，根据而家政府现时呢个补贴政策呢，有机会系全面㗎。
4: 嗯，咁我明白啦。咁但係好多人呢即係可能会觉得即係唔係一定有需要去换啦、好似觉得呢都好似冇乜异常嘅反应。咁但係亦都可以用一啲嘅指标可以確保到就係究竟下你嘅保温棉呢係咪真係即係需要更换。咁有啲咩特征我哋要留意㗎呢？
5: 係啦，咁譬如话你会感觉得到，譬如话二楼明显比一楼冻啦，冬天就冻啦，夏天就热啦。譬如话你个暖气炉啊，同埋冷气机嗰个问题，比起以前啱买翻嚟嘅冷气机、暖气机，嗰阵长咗耐咗，系咪？咁然后嘅话咧，你可以睇一个温度啦，即系喺个温控器面睇温度啦。如果比温度到达你温控器你预设嘅温度慢咗，咁都系一个指标嚟嘅，可以睇睇你嘅保温棉厚度噶。咁譬如话，你夏天冷气机啱啱停咗嘅时候，个室温好快就降落嚟啦。咁冬天嘅话，你个暖气流一停，室温就好快就跌得落嚟啦。咁所以嘅话都有机会检查下噶。
4: OK，
5: 不过系啊，咁啊，做个指标就系、譬如话你嗰个煤气啊，或者电费嘅账单啊，有少少增幅啊，咁都不妨可以约一个免费评估嘅机会去睇睇咯。
4: OK， 咁呢个保温棉嘅补贴呢，即係而家会大概直至到几时啦？咁同埋头先你都有讲到嗰啲嘅情况下，咁大家都应该会感受到间屋里面呢，即係当你嘅 AC 运行时间越嚟越长先变动，又或者啲温度呢好似一路去到一个嘅位置都唔能够俾到你可能冬日嘅温暖呢，就真係要做一个评估咯。咁就同我哋讲个评估系咪免费㗎？

0: 冇错，系免费评估噶。
1: 嗯，
0: 你可以打我哋公司信捷冷暖 Quality 嘅电话，可以预一个免费嘅专线嘅。咁我哋安排同事会同你做一个全面嘅阁楼啦、冷暖气啦、屋顶啊全面。
1: OK， 咁头先都介绍咗啦，就是应该咧喺呢段时间把握住啦。如果你有呢个需要或者系转季优惠嘅话咧，就更加要把握住。同我哋介绍下嗰个价格方面咧，喺呢个转季嘅优惠系点样嘅资料？
0: 啊，冇错啦。咁而家因为我哋就夏天转秋天啦，咁咧我哋有一个嘅转季优惠嘅，咁咧有加拿大品牌嘅一个冷气机，我哋就会做最后十套嘅吓，先到先得嘅一个优惠。咁呢个原价咧系差唔多3000蚊噶，咁、我哋想做一个转个优惠啦，益下我哋嘅呢个广大嘅听众啦，同埋有需要安装嘅，同埋好多啲听众嘅朋友都过嚟咨询过，但系啊就主要系个预算啊，同埋考虑到嗰个品牌嘅一个具体考虑啦，系咪？所以今次我推出系加拿大嘅品牌嘅冷气机吓，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就想喺呢个8月、9月嘅呢个时间换一换机嘅，不妨俾个电话我哋啦。如果你配合到其他嘅一啲热泵补贴嘅话，仲可以有2000蚊嘅补贴噶。
1: OK， 即系大家要把握住呢个时机啦，同埋亦都咧就如果即系申请多啲嘅回赠吓，咁大家可以攞到多啲嘅资料，清清楚楚嘅。咁最重要吓，点解有呢个补贴咧？就令到我哋嘅环境咧更加节省能源嘅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措施，同埋仲有家居嘅需求啦。咁同我哋讲下点样联络到你哋嘅团队同埋公司啊？
0: 可以嘅。你可以致电我哋公司嘅电话啦，信捷冷暖 Solid Care 电话416-267-2818，或者直接嚟到我哋嘅门店啦，就系16号 Esla Park Drive Unit 六，就系喺呢个14同埋Woodby嘅。
1: OK， Solid Care 吓就是、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多谢晒 Terry，
0: thank you 你
1: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早晨。
6: Sports 一班，
7: 早晨啊，朱古力
8: ，Morning，
7: 仲记唔记得有个香港嘅经典电影对白咧？就话手术成功，不过病人死咗咧，
8: 梗系记得啦，好似梁朝伟讲噶嘛，
7: 冇错啦。但系的而且确咧，寻日我哋男女队咧就经历咗咁样嘅情况 ，Dylan Sis 做主投手，哇，初头佢哋仲话哇，佢成绩好靓啊，投咗7局10个嘅三振，仲要咧系只系俾咗2个安打，一分都俾唔到嘅，你谂住有机会赢啊？但奈何咧就系当我哋攞住2分2比0领先嘅时候咧。第9局嘅下局 ，Chicago Cubs 能够追翻平。第10局嘅时候，我哋有人上垒就攞唔到分，人哋就喺 bottom 11 咧偷垒成功，咁样攞咗一分，跟住就唔好意思，就将我哋赶走咗啦。
8: 冇错，即系林永香啦。咁结果我哋加时嘅就输波啦。咁你都讲咗啱啦，即系其实我哋表现都唔错嘅，可以压制到人哋嘅打击线。咁啊后边嘅叫 closer 就做唔到嘢啦。不过有一样嘢花边新闻就话 Gausman 过咗 Cubs 啊嘛。咁啊跟住就访问佢嘅时候，唉，好彩冇对之前嘅东主啫，唔系即系啲尴尬啊。
7: 咁跟住讲下啦，多伦多今日咧，大家要去揾人嘅。啊 ，Lila Fernandez 喺度啦，大阪直美又喺度啦，因为话晒咧呢一个罗莎士杯啦，或者叫 National Bank Canadian Open 咧，仍然都喺度进行当中啊。咁但系反而咧，今日要大家留意咧，就系8:10嗰场比赛，就系美国嘅选手 McNally 咧就对住 Iala。嗱呢位女子咧近排就真系洗晒版嘅，菲律宾嘅球手，好年轻，因为佢之前喺华盛顿赢过比赛咧，所以咧大家就会觉得，喂，佢攞住之前嘅奖杯过到嚟罗莎士杯，仲要继续咧可以晋级咧，大家好睇好佢。
8: 你讲得好啱，因为冇人觉得菲律宾会出到一个职业嘅网球手，而且打得咁叻噶嘛。
7: 系，
8: 即系话而家呢个世界嘅话，只要有热诚吓，即系有呢个叫做毅力嘅话，就算一个小嘅国家，一个弱嘅国家咧，都会出到一个好出色嘅球员出嚟。
7: 再加上我身边有不少菲律宾嘅朋友，可以借住阿 Iala 咧同佢讲 ，I know your tennis player。
8: Like、
7: 不过讲翻咧，今朝其中一个大新闻咧，我估唔到嚟自咧 CP News 嘅，佢哋即系讲咗咧，就话有个报告显示到有个网红咧就睇到，原来阿 Kawhi Leonard 咧同 LA Clippers 嗰个薪酬嘅问题咧，唔单止你之前讲嗰间咩 Aspiration 啊，又多间公司咧。

0: 又系嗰啲古灵精怪嘅
1: 嘢喎。佢话嗰呢间叫 Datronics 系做乜嘢嘅咧？做嗰啲分牌咧，俾即系 Clippers 嗰个新嗰个球场入边就安装喺里边咁样。
0: 系啊，
1: 佢有嚿钱咧。就是咧，系谂住俾阿卡哇咧就做 sponsor 嘅，咁啊当然啦，跟住跟啲内部消息就话边度系就咁做 sponsor， 其实就系借啲嘢咧就俾钱佢咧就系过当咁样，即系有机会咧违反咗 salary cap 呢一样嘢嘅。
0: 即系你发觉咧呢家件事越搞越大咧，就系、是、话原来 LA Clippers 咧为咗希望俾到阿卡哇要求钱，但系又要咧等佢嗰个营运嘅基金咧系唔可能咧就要超标啊，咁所以变咗咧 A 公司 B 公司呢家我最惊咧就可能有更加多嘅公司查咧就有排查噶啦，咁究竟会唔会影响到多伦多 Raptors 咧去签阿卡哇咧？我觉得真系，
1: 我觉得就唔好签住啦，咁多阴阳合约，而家两张都用乜嘢第三张出嚟噶？
0: 唉、哎，即系更好波都麻烦啦。而最后咧，同你讲下，我睇完你俾我睇条片咧，我都明白，对于一啲咧可能系步入中年嘅球星咧，原来去到第二啲可能次级嘅联赛。是受到个对待，是令佢觉得我唔需要踢嗰啲顶级联赛，
1: 超劲、啊，
0: 拍手掌好过。
1: 讲紧乜嘢咧？就系沙拿啦，大家好奇怪，点解去咗呢土耳其咧就打其中一队嘅球队？嗰队球队咧原来唔系顶班马嚟，嗰队第四名嘅，对波咧叫做特拉布中体会。
0: 哇，
1: 个名都翘口惨手啦，系咪咁样？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咧，啲人就放晒烟花啦，啲球迷嗌到癫咗咁样啦。咁大家都好 surprise， 我睇到点会去嗰间噶？你梗系去中东啊，或者去国际买物嗰啲噶。
0: 系咯。
1: 咁原来啲人讲咧就话，第一呢、這个土耳其咧仲喺欧洲嗰度。咁、即系话咧，佢啲仔仔啊、老婆啊，咁啊，全部咧都系留喺欧洲嘅本土嗰度生活落去。
0: 系
1: 第二咧，啃老家，佢系呢个
0: 埃及人，埃及足球先生啊，
1: 冇错。土耳其同埃及咧，大概两个钟头飞机嘅啫。咁即系翻老家又近好多。第三，啲税又正啲。咁嘅三样嘢之后，我又签嗰度啦。
0: 同埋第四，话晒佢啲埃及足球先生喺世界杯佢系有表现嘅。佢啲中游嘅队伍咧，系可以帮你。提升噶嘛，去啲顶级队伍就唔觉得你喺度嘅存在性啦。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关锦鹏，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嘅 fans。
6: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嘅电影 fans 阿 Gogo。嗱 ，fans 第一部同大家分享嘅电影咧，都几奇怪嘅，叫做 One Night Only。咁呢一晚发生咩事呢？话说咧就系讲咧美国呢个地方咧就有一条例，净系咧。结咗婚嘅人咧，先至可以有自由咧，可以曳曳嘅。如果你系单身嘅话咧，一年内咧只可以有一晚，夜晚黑7:00至到第二朝早7:00咧，你哋可以自由同任何嘅性伴侣咧就曳曳嘅。但系只系一年一晚嘅啫。咁你有啲生物科技咧就系刻咗喺你个手嗰度嘅。咁如果你系红色嘅话咧，即系证明你仲系一个单身人咧，你全年咧都唔可以同第二个人咧就曳曳。咁但系如果咧嗰一晚咧，你自然嗰个手上高嘅记忆咧就会变咗做绿色，咁你就可以同任何人几多个人都得。总之12小时内咧，一年内你就只可以用呢个机会，就可以揾你嘅开心快乐嘅一一伴侣咧，咁啊做任何事都得噶啦。嗱，咁啊听见都已经几系啊，都几超现实啦吓。咁啊算啦吓，唔紧要啦。嗱，男女主角咧都系靓仔靓女 ，Callum Turner 咧就系英国嘅一个超级嘅型男啦，又高大 啦，又大隻啦。咁而 Monica Barbaro 咧就係美國一個即係都幾鄰家女孩嘅小靚女啦。今次著啲衫就非常之小布啦。咁故事咧就係講佢哋兩個咧，就嗰一晚咧都本來。

咁啦，但点知当然系唔成事啦，成事就唔会有个几钟头嘅一部电影啦。咁因为好多因缘际遇之间呢，佢哋都喺途中呢系遇到对方，不过都唔成事。佢哋遇到嘅时候呢，身边或者佢哋嘅计划呢都有另外一个对象，咁所以呢到最后最后呢佢哋先系可以喺埋一齐。咁当然呢啲浪漫轻松嘅喜剧呢就系一定系咁样㗎啦，咁就加咗呢啲好奇幻嘅元素落去。咁呢个故事讲唔讲得通呢？真系完全讲唔通咁滞嘅，但系咧啲笑位咧都几好嘅。咁如果大家中意咧，唔需要带脑入去笑一餐嘅话咧 ，One Night Only， 咁呢个礼拜咧，你就系你嘅选择啦。第二部电影咧就喺 Hot Dogs Blue Cinema 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嘅电影，今晚黑咧叫做 Alive Illuminated， 系一部美国同埋澳洲嘅合拍纪录片嚟噶噃。电影嘅主人翁咧就系 Edith Widder， 一个咧 marine biologist， 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咁佢咧就揾到一样嘢出嚟咧，就系、发觉咧海洋深底，因为从来都冇太阳冇光啊，有好多嘅生物咧你都唔知道佢存在，因为佢黑掹掹噶嘛。咁佢咧就同摄制队咧就深入去，哇，好深好深嘅海底里面咧，用唔同嘅光学技术咧，系照明海底见唔见到佢想揾嘅一啲生物。哇，唔照又是可，原来照咗之后咧，有好多嘅生物咧都系好靓嘅，仲靓过我哋去水族馆咧睇水母噶。你唔知道佢存在噶咋？如果你用一啲特别嘅照明嘅效果咧，真系可以见到咧海底嘅生物咧系几咁缤纷嘅色彩。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中意睇水母嘅话咧，又中意睇海洋生物嘅话咧，咁呢一部电影你系一定唔可以错过，因为靓到咧，我真系未见过啲海洋生物咧系咁靓嘅。A Life Illuminated， 咁就可以今晚黑 Hot Dogs Blue Cinema 咧有得睇噶啦。第三部咧就系讲 influencer 嘅呢一啲所谓嘅 KOL 啊，咁呢部电影叫做 Influenced， 故事咧就系讲纽约啦，咁咧一个女人啦，咁其实咧佢都系冇咩嘅作为嘅啫，咁佢就社交媒体呢度，佢就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就揾一啲办法咧，就令到佢自己个流量咧就高啲，吸引多啲人嚟睇佢个 channel 啦。咁呢个女主角 Jill Carmen 咧，咁佢咧就都几识得去社交嘅，咁所以都揾到一啲人。咁但系咧，始终呢啲唔系佢真正嘅朋友嚟噶嘛。有啲又话，哎呀，我有好多 follower， 我有一万个 follower， 我又有100万个 follower 咁。咁你要点样去做，你先至可以谷大你嘅流量咧？咁其实就讲现今世代嘅人咧，为咗 social media 咧呢个社交媒体咧，真系可以去到好尽嘅。但系当你真系有100万个流量嘅 follower 之后咧，又如何呢？你自己系咪真系开心呢？咁所以整部电影呢就系讲一啲虚拟嘅朋友同埋真正嘅朋友嘅分别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呢部 Influenced 嘅电影啦。嗱，跟住要讲呢就 Disney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呢， Star Wars Visions Princess the Ninth Jedi 啦，呢个动画劇呢系几特别㗎喎，因为呢承袭住呢 Star Wars 好多嘅宝物啦，今次呢就系专讲佢嗰把 Lightsaber， 佢嗰个光学宝剑啦，主人翁咧就系 Kara 啦，咁佢咧就是一个十几岁嘅女仔啦，咁佢就跟咗个师傅。点解咧？佢个爸爸去咗边咧？咁爸爸咧本来就系呢个 lightsaber 呢啲电光剑嘅铸剑师嚟嘅，但系咧佢就俾一个坏人就捉咗。咁呢个坏人 Nawan 咧就继续咧要揾晒世界上所有嘅电光剑，为乜咧？咁你睇到你就会知道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咧除咗系讲 Star Wars 呢、一个咁多战争嘅世界里面嘅故事啦，亦都系讲一个女仔啦，咁佢成长阶段啦，有好多唔同嘅人扶持佢啦，但系佢仍然要揾佢个爸爸啦。到最后，翻佢爸爸背后咧，有一件事情咧系抹黑咗佢爸爸嘅所有嘅丰功伟绩嘅，咁佢又点样去面对咧？咁几得意嘅呢个剧集，亦都系咧探讨一个年轻人咧会唔会真系好似 cross over to the dark side 吓，即系好似阿 Darth Vader 咁样咧行错方向咧就变奸人嘅。咁每集都系大概20-30分钟嘅啫。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 Star Wars Visions Presents the Ninth Jedi。跟住咧就系有一部咧，哇，喺震律恐怖电影啊，就系、Ice Cream Man， 导演咧就系、Eli Roth 啦。嗱，大家都知道 Ice Cream Man 噶，大家细路仔最中意噶啦，系咪？有得食雪糕车、雪糕哥哥有雪糕俾我哋食、但系今次呢一个 Ice Cream Man 咧，真系邪恶到不得了嘅。整部电影咧唔系震律咁简单，系简直真系呕心
的吓 ，OK。如果你唔可以睇呢啲嘅话咧，你千祈唔可以入去睇。但你好

0: 中意睇呢啲嘅话咧，你一定会得到咧官能上嘅刺激噶。咁咧就系讲呢一个卖雪糕嘅人啦，本来就系一个喺外地嚟嘅移民嚟噶，咁所以又冇乜朋友，大家对佢都冇乜嘢。但系点知个镇里面咧，当时系发生咗一个连环杀手嘅事件啦，又揾唔到一啲线索啦，是但揾个人顶嘴啦，诶、哎、呢、這个人佢都冇人冇物嘅，就屈佢啦咁。咁所以呢个 ice cream man 咧，呢、這个雪糕车男人咧，佢就绝对系好嬲呢个镇嘅人。咁佢咧就同魔鬼咧交易，我只要可以做到复仇嘅话咧，你可以攞走佢嘅灵魂。跟住要做嘅事情就得人惊到不得了啦，我唔话俾你听啦。总之咧，你中意呢一类型嘅电影咧，你系一定收货单啦。如果你好惊嘅，你千祈唔可以入去睇嘅。OK， 最后要同大家讲咧 ，Film Movement Plus 远灵玉今日开始咧上架啦。大家都听咗关锦鹏导演嘅访问啦，真系呢部系香港电影嘅经典嚟噶，行得好前啊。咁所以佢上映嘅时候咧，有啲人咧未必接受，但系而家香港人咧睇咁多嘅外语电影啊，亦都系咧接受咗好多唔同嘅新嘅拍摄手法啦。咁呢部电影睇翻咧，就觉得喂，而家啲戏都系咁拍嘅啫，点解嗰时咁犀利，行得咁前嘅咧？而最紧要嘅咧，就系因为当时上映咧系 cut 咗最后嗰一场，咁今次系唯一一个机会咧，可以睇到最后嗰十零分钟咧，关锦鹏自己嘅导演 cut 佢嘅 director's cut 咧系加翻落去嘅。Film Movement Plus 不用错过啦。好啦，今日电影 fans 嘅 Google 系咁多，下个星期咧再有其他资讯，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本国喺七月增加咗75,000个工作职位，而失业率下降到去6.4%。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签署三国防卫协议。中国四川宜宾高原发生两次地震，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我老婆嗰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12: 警讯。
13: 各位早晨，10:33一个月一次嘅警讯又嚟啦。咁当然咧，有嘉乐哥同埋阿 Ming Sir， 你哋两位好。
14: 早晨，系早晨，早晨啦 ，Ming Sir 就系大多市嘅警区啊，
13: 冇错，华人嘅代表，
14: 华人嘅联络员
13: 系啦。
14: OK， 今日阿 Ming Sir 就同我哋讲一个，即系嚟紧咧会喺大多市下边啦，即系强烈地针对，
13: 冇错，
14: 而仲会系俾 ticket。即系
13: 打击啊，终于可以
14: 打击，
13: 系啊，
14: 请讲啦，
13: 打击啲乜嘢咁咧？

0: 明显
1: 系啊，咁我哋 part of 我哋个back to school， 即系翻翻学有个 traffic campaign 啦，即系专针对呢、這个路面上嘅问题啦。
0: 系
1: 咁，其中一个你当然系收到好多投诉嘅问题，就系、是、好多啲我嗰啲电子 scooter 咧，咁啊叱咤咁转，甚至乎踩埋上去行人路度，
0: 系
1: 咁就好多时候撞到啲行人咧，就发生意外嘅。咁啊，净系喺2015年咧，都有成差唔多1000宗、960宗，
0: 系呢啲咁嘅。
1: 2025年，咁今年咧都已经差唔多500宗噶啦，所以其实一个好严重的。
0: 即系话佢哋踩 scooter 嘅人咧，喺行人路度揸得好快，就撞到周围
2: 不理途人。
0: 途人咁样、
1: 嗯，甚至乎有阵时佢哋自己冲得太快，啲车睇唔到咧，咁就
0: 撞埋一齐，
1: 系啦，撞埋一齐，
0: 系、
2: okay, 嗯、500多宗，即系话其实因为呢、這个即系揸 scooter 电子 scooter 而令至到发生意外，无论撞亲路人或者自己受伤，或者同路面嘅车有碰撞。而且嗰種嚴重，嗰種嚴即係數字已經大㗎咯。咁你諗下今年係嘛？
0: 梗係仲多啲。
2: 唔落雪嘅時候都到成三月啦。
0: 係係。
2: 三四嗱，呢個係一個絕對需要擔心同埋需要關注。所以大多人多警區就開始。幾時啊？幾時開始啊？
1: 呢、這个8月10日至24日，有两个礼拜嘅，两个星期嘅。
0: Okay, 你之前讲过噶嘛，大多市系唔可以踩 e scooter 噶，
1: 冇错。
0: 系啊，咁但系你都话咁多人仲踩紧，咁即系话佢一出咗个叫做路面上面，你就可以叫做检控佢哋啦。
2: 其实总之喺私人地方，你就唔好理佢。
0: 系
2: 系咪一出嚟就有事啦？咁而家针对嘅就系行人路、单车径呢两范，
1: 系啊，
2: 俾 ticket。
1: 其实唔系净止呢样嘅，当然佢哋亦都可以冲红灯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冲红灯个
0: 我都
1: 都票俾佢啦，
0: 系
1: 冇错。
2: 基本上佢行出嚟唔系喺行人路，唔系喺单车径，喺个路面基本都已经违法噶咯，系咪咁讲咧？
1: 冇错冇错，
0: 仲大件事啲添，应该咁讲。
1: 可以噶，因为你当然你喺个路面上边，如果系唔守翻我哋。揸车嘅规则啦，冲红灯啊，或者超速咧，都可以告佢哋嘅。
2: 即系告完可以再告，同一时间告你几个？
0: 即系你上咗行人路，我告你行人路；你落咗路面，我告你路面。
2: 同埋你喺公众地方揸又一个，哇，几样加埋。
0: 我哋唔讲路面啫，我哋讲行人路先。行人路如果我哋真系俾警方见到嘅时候，嗰、那个票控方面系点样嘅咧？
1: 有我哋其实嗰样咧就用翻个by law，即系。
2: 市
1: 系
2: 附例，城市附例。
1: 咁咧，城市个附例咧就有个叫做drive motor vehicle on sidewalk 啦，咁就系罚钱咯，
0: 罚钱
1: 系咯，
0: 系罚款，冇错。OK， 咁架车我可唔可以扣留佢咁样？有冇知道呢样嘢？
1: 即系咁、哦、我哋唔会攞咗你个 scooter 嘅，
0: 唔会攞咗 scooter 嘅、okay。
2: 扣唔扣留都冇啦。基本上我哋已经唔系根据话，我如果行我出去嘅时候，佢又唔扣留我架车。系净系咁样俾张 ticket 俾我，呢个系错误嘅谂法。
0: 嗯，
2: 其实我头先已经讲咗一句，就系阿明 Sir 话，大多市下边系不容许公众地方你哋行驶驾驶呢啲
0: e scooter 系冇错。
2: 你话我买揸住喺度推，咁啊梗系合情合理，你系可以。我冇车嘅、我啱啱买咗，我买嚟送俾朋友，冇犯例嘅。
0: 系，
2: 但系你话我买咗，然后走去试紧，仲俾埋张单俾执法人员睇咧，都冇用嘅，因为你行紧啊嘛。
0: 系啊，你行
2: 系咪先？即系呢样嘢系最重要，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密切留意，甚至无话俾你啲附近啲亲戚朋友听嗱。我哋成日都接到啲电话啦、就係话哎呀佢哋呀真係乱晒坑呀、不理行人呀、乱冲乱撞呀、避都避唔切呀。所以基本上係接收咗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报案投诉。
1: 冇错。
2: 加上真係有发生嗰事件。
1: 係。
2: 所以你哋警方就執行进行呢一个咁样嘅检控。系嘛？警民合作系好
0: 重要啦。
2: 唔好话冇撞到我唔去报。
0: 你头先交哥讲我警民合作，我见到咁点啊？可唔可以即系话话俾你哋听咁样？
1: 系可以。
0: 喺边个区域嗰度啊？你加强人手嚟调查一下咁样啦。
1: 如果你发觉有一个区系特别好多呢啲事发生咧，系当然可以上网我哋 driving complaint。即系投诉一啲揸车嘅事咧，咁就我哋一收到呢啲咁嘅投诉，我哋就会去嗰度去 加緊。

0: 巡逻，或甚至乎坐喺嗰度睇清楚有冇啲咁嘅事发生，有嘅话就执行。
1: 系，哦 ，OK，
2: 正确啦、啊。所以我哋都成日讲，系嘛，无论发生系唔系你系受害者，你见到呢啲情况。就应该向你哋就近嘅警署去报告呢件事，
1: 因为呢度
2: 越多，咁佢哋咪留意。
1: 好着重警民合作呢样嘢嘅，
2: 系全世界都应该，
1: 即系一定要嘅。我哋作为系咪市民本身系呢啲作一分嘅。
2: 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国家自扫门前雪，系唔啱，
1: 唔啱嘅。
2: 系即系叫你唔好理咁多事啫。但系呢啲事你就要去向警察方面咧提醒，再提醒大家咧，话俾你哋嘅朋友听啦，系嘛。咁啊，除咗大多。只是你哋警區係執行呢一個咁樣嘅打擊行動之外，其實呢一啲 scooter 都係真係發生好多好多嘅意外嘅。
0: 係
2: 啊，你所知道好似 York Region 上邊都會有，係咪？
0: 係，雖然佢哋 York Region 有佢哋自己嘅 rule 啦、嗯，咁就可以容許16歲以上去用啦。
1: 係啊，
0: 但係喺我哋見到，即、就、係、是、我有啲朋友，就甚至乎係醫生喺。急症室度做嘅，佢都话佢系见到好多小朋友16岁以下嘅、
1: 嗯，
0: 全部都入急症室，系有好多重伤啊、甚至乎系脑震荡，
1: 系
0: 就系因为呢一啲嘅
2: e-scooter
0: 吓，咁就其实一个系需要话俾大家听，真系要小心或者唔好俾小朋友。去用呢啲
1: 使用要戴头盔啦。
2: 你首先而家咁讲啦，我住最大多市啊，即系多伦多警区管辖嘅范围里面，已经话明唔可以喺公众地方，公众地方包括公园啊，记住唔可以嘅。咁所以就算你话诶，我间屋系自己喺后边俾个小朋友玩，都谨记需要戴头盔，
1: 冇错，
2: 一定要系嘛。咁万一跌一跌嘅时候。头先 Ming Sir 都讲啦，急症室都接到呢啲咁嘅 case， 脑震荡喎，
1: 好大可少，同埋
2: 好大件事，
1: 开太快，系咪？睇清楚周围环境，呢个紧要。
2: 收到，咁啊明晒呢件事啦，咁啊好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吓，亦都因为咁样呢个咁样当为一种玩具又好，交通工具又好。都是一个极危险的，是不是不要自己想着
1: 是
2: 不觉的。
1: 不我都讲即是大多市生活的朋友你想着买个 e-scooter, 代步又好啦做啲咩都好啦。即系唔好买啦，而家都因为如果你生都唔俾用噶啦，
2: 你可以买，你可以收藏，
1: 收藏
2: 你可以喺一啲朋友好大嘅地方屋企带去玩咯。不过最紧要戴头盔啫，系咪先
1: ？OK， 好，
2: 系咁呢样嘢密切留意。
1: 咁啊 ，Ming Sir 呢方面仲有冇其他嘅补充先？
0: 嗯，都差唔多，
1: 差唔多啦吧。好嘅，
0: 留意咯。
1: 好啊，好啊，好啊。咁不如我哋暂时休息
2: 先。讲埋呢句先。
1: 好啊。
2: 虽然系话喺嗰两个星期里面打击，但系其实呢件事系永远你哋要记喺心中。
1: 啊，呢个啱。
2: 唔系，嗰两个星期之后，我又
1: 出嚟，又出现啦。咁我哋要作为市民要举报啦。
2: 咁你未跌嘅时候，跌咗会有机会脑震荡。但系如果你咁谂，你个脑都有啲问题。
1: 好啊，咁我哋可以去教维两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2: 唔怕遇到唔好嘅人，最怕系遇到假嘅好人。
4: AI 越嚟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系咪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嘅发展、限制同埋未来医疗嘅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Virtual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海洋，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llback 价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3: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9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警讯
7: 好，翻嚟警讯嘅时间。咁啊，琴日 Ming Sir 咧都喺大老市就出席咗一个分享会咁样啦，都系提醒一啲市民啦，究竟系讲嘅啲乜嘢，分享啲乜嘢咁啦吓。
8: 嗯，咁啊，其实都系同啲长者提一提，而家最多嘅骗案系点样啦。
7: 嗯，
8: 其实不过 Ashley 系除咗骗案之外，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我哋仲系发生紧，仲系见到发生嘅就系、是、佢哋偷你啲链啊，
7: 嗯，成咗萬蚊嗰只啦，即系
8: 系
7: 啦，嗰仲行紧，
8: 仲系做紧，咁、okay. 就即系要提醒，千祈唔好相信一啲车辆，你譬如好多时候就系停咗一个，你自己坐咗一个门口度、嗯，坐咗你自己屋企，
7: 即系住宅区里面，
8: 系啦。佢哋就揾到你，見到你，自己一個老人家，咁就有金鏈，佢就會停喺你面前，跟住問路，
7: 嗯，
8: 即係都其實都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其實都係咁嘅事，但係仲係發生緊，咁就想再繼續提醒，
7: 嗯，
8: 唔好俾人哋咁容易接觸到你個身體咯，因為佢哋都係即係騷擾咗你視線之後，擺咗一條你唔想要嘅鏈。
7: 同你交換
8: 咗係啦，
7: 咁啊最緊要唔好帶貴重嘅物品喺個身上面啦。
8: 冇錯，冇錯，
7: 嗯，仲有就係其實佢哋呢啲乜嘢都搶噶啦，即、
8: 嗯、
7: 係、
8: 嗯、
7: 首先係氹，首先係偷龍轉鳳。再者，如果你醒目嘅，你會咩嘅喐嘅，而家佢又見唔到，你可能喺屋企門口揸住個手提電話，我諗佢都搶喎。乜都抢，
8: 系同埋最紧要就系佢有阵时有啲可能佢哋醒觉啦，即系觉得唔对路。当佢哋想唔同佢哋倾啦，佢哋就伸只手出嚟扯住，
7: 夹硬嚟啦，系咁
8: 啊，有机会受伤咯。你所以真系要小心啲。
7: OK， 咁要提防呢样嘢啦。咁除咗呢个叫做偷龙转凤嘅叫做抢嘢之外，跟住就系骗案啦。
8: 冇错，
7: 系啦，骗案就系嗰啲扮声啊、扮样啊、
9: AI
7: 系啊。我哋之前都喺我哋林家华、嘉年华都讲过啦，假用啲 AI 咧就假扮叫做Mark Carney 啦，我哋嘅总理啦，系啊，其他嘅Elon Musk 啦。咁样啊，今日投资啦。其实而家呢啲都好，系咪都系针对老人家？叫做骗案咁样。
8: 又唔可以话净系嗰啲系净系针对老人家。总之系有人想投资，佢、就会未如果未必知道呢个可能系假 AI 嘅咧，咁佢哋就会既然佢都话投资得，我冇理由蚀底啊，即刻落达，咁即刻俾钱，咁就其实我哋都讲过啦。通常骗案都系。佢要你有咁快得咁快，諗都唔好諗就去做，
7: 唔
8: 俾時間你去諗。咁、你一驚，可能你驚，哎呀，如果我唔而家俾錢嘅，我蝕咗呢個
7: 驚蝕底，
8: 係啦，咁樣就變咗佢有機會蝕。
9: 即係話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嗰個世界經濟唔好嘅，
7: 係
9: 點會有一啲小投資大收穫嘅嘢？嗱，呢個差唔多，大家一定
7: 錢
9: 你曾經有過，
7: 係，
9: 但係嗰陣時係全世界喺經濟上邊都係好，咁佢咪有咁嘅機會咯？但係我好坦白講話俾大家聽，而家係冇呢樣嘢嘅。少少第一冇不勞而獲，第二咧好少嘅本而賺好大嘅利咧。是冇可能的，
7: 系
9: 点会有可能啊？大家用个脑谂清楚，系嘛？同埋佢有啲方法咧，系啊，氹你落搭，
7: 俾少少回，
9: 一定有回报嘅，
7: 俾你先，
9: 一定有嘅。

0: 整得两次
1: 就冇噶啦，
0: 第三次就揾佢都难啊，
1: 系，
0: 所以呢个你一定要小心。
2: 佢哋做啲假数出嚟咧，等你觉得好似真系投资有成功啦，再要你落一个大啲嘅本钱。
1: 冇错，嗱呢个就系讲嘅投资啦。咁另外一啲咧，我哋曾经都可能分享过嘅，就系用 AI 扮声啦，或者系话，诶，我系你亲人啊，跟住咧，你又犯咗事啊，又或者等人救啊，即系快啲攞啲钱过嚟啊，呢啲都会发生紧嘅，系咪？
2: 系啊，系啊，呢个其实佢哋又最紧要就系佢有时都未必用到嗰个 technology， 用个 AI 去扮声，佢净根本。如果是針對我們的長者他們只是會打電話跟著就會可能你聽不到你長者就會啊是不是誰誰啊這樣咁佢就
0: 系咪边个边个影影
2: 系
0: 咪？
2: 系啊，
0: 朱古力啊，朱古力，哎呀，好耐冇见，
1: 即系我莫通个电话唔出声咁样，即系莫你讲嘢咁样，
2: 或者讲咗几句嘢，咁你就可能以为系你个孙仔去揾你，
1: 明白明白明白，
2: 系啊系啊，哦你唔得你唔你要钱啊，好啦好啦，我 send 俾你啦，咁
0: 哎呀，你问阿妈攞啊嘛，咁阿妈唔俾啊，系好啦好啦，哎呀你阿妈真系啊，等俾咗你先。诶，等我话你阿妈嗰阵时嗰嚿钱已经冇咗，
1: 冇咗啊！真系呢啲，
0: 嗱简单到咁，即系我又喺我身上有个朋友，佢唔系佢直情用 WhatsApp 添，
1: 系
0: 佢俾人 hack 咗去 WhatsApp， 咁大家请留意一下，咁就系好简单嘅啫，佢突然间佢我个朋友，就收到佢老婆，咁啊系真系佢老婆嚟嘅，喂，你要我过户俾钱入户口咁、样，嗰佢嗱成条声系咁样样嘅，佢老婆就收到佢老公有条声，我而家就拍紧车，你同我入几多钱入呢个户口啦，系咁样嘅，
1: 就咁简单
0: ，OK，
1: 系，
0: 咁个老婆就好醒目，然后就问翻打 WhatsApp 翻个老公，你俾呢个户口俾边个，咁、那个老公咧就答翻佢俾阿乜乜乜嘅，咁样，好啦，咁佢个老婆仲仍然觉得有问题，佢文字大家沟通啊、最后直情打电话，
1: 系
0: 喂，有个咁样嘅信息，我知唔系你嚟嘅，因为喺感觉上唔会嘅，咁、跟住就问佢个老公吓冇喎，咩、事啊？咁佢立刻火速地咧上翻去。个 WhatsApp 嗰度话我 WhatsApp 俾人 hack 咗，咁跟住 WhatsApp 嗰边就话俾你听，好唔紧要，你即刻要改晒你啲 password 咩事，咁就冇再发生。
1: 佢呢位太太都几冷静，几机警添，真系系啊。
0: 咁佢甚至无佢系有段声添嘅，佢讲翻俾我听。
1: 系
0: 咁嗰段声就系佢太太发现。我老公都唔系咁嘅语气嘅，
1: 即系把声就露咗馅啦，系咪？
0: 系露晒馅，不过佢都已经问清楚噶啦。咁而佢文字上讲个人，佢老婆都识嘅。
1: 系系系系。
0: 咁佢老婆就谂：阿乜乜唔会咁样问我攞，即系问我老公攞钱嘅。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我讲出呢一个真实嘅例子之后，希望大家都要留意留意。咁仲有啲，寻日仲同啲长者仲有啲乜嘢？傾過而你又想提醒我哋啲聽眾？
2: 其實都係
0: 你哋尋日針對而家嗰啲叫電子欺詐騙，最主要都係呢樣嘢，或者打電話阿馬阿婆啊咁借攞錢嗰啲。
2: 咁其實都有其他嘅，即係好似我哋有個叫做 SIM card 嘅 fraud 啦。咁就係、是、
1: 攞咗你嗰啲 SIM card 嗰啲資料。
2: 佢唔係
1: 佢 SIM 卡咁樣，
2: 佢直情係知，因為可能你自己啲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 account 咧太過 open 啦，咁佢就知道曬你所有嘅嘢，甚至乎可能知道你幾時生日，咁、就去申請一張新嘅 SIM 卡，但係你
1: 冇錯。
2: 咁、其實你心諗哦，咁佢都係收我啲電話啫，有乜所謂咧？其實而家最緊要就係我哋好多銀行啊，佢用嗰啲叫做
1: verification
2: 係啦，佢會 send 個六係啦，六個 digit 嘅，係咁就變咗佢可以盜用咗你。reset 曬你所有嘅 password，
1: 係
2: 咁就
1: 我哋之前都講過呢個叫 SIM swap 啊嘛，
0: 係啊，
1: 因為我都曾經都想關注過呢樣，究竟張 SIM 卡有冇被 hack 到咧？咁即係話其實嗰、那個我哋打俾去呢個電信商嘅時間，其實嗰個電信商嘅服務員係應該有個保障喺裏邊定係點樣？可唔可以即係話用做啲乜嘢可以防止到人可以

0: 唔好咁容易俾我 swap 咗张 SIM 卡咁样。
1: 嗯，都都系即系 make sure 你唔好俾其他人知道晒你所有嘅嘢啦。咁等佢唔会扮到你攞咗张新嘅 SIM 卡啦。
0: 系，
1: 亦都最重要就系、是、如果你收到 text message 话你个 account send 去第二度，
0: 嗯，
1: 即系会 send 你一张新嘅 SIM 卡，
0: 嗯，
1: 先 click 有时会话 click yes 或 approve 咁样噶嘛，咁你就千祈唔好揿落去，
0: 哦，
1: 打翻电话俾电信公司话点解我收到咁嘅嘢，睇系咪真定假嘅，
2: 哦，系、okay、用翻你自己嘅记录打翻电信公司，嗯、就唔系俾对方嘅叫你去联络嗰个电话去问，
0: 嗯，嗯
2: 因为佢哋啲双重。稳阵啊，系骗台双重稳阵，
0: 啱啱啱，
2: 系咪先？你就要更加四倍稳阵，
0: 系啊，
2: 就唔好用佢哋嗰啲电话。
0: 所以头先嘉乐哥讲嘅 WhatsApp 啦，同埋 Ming Sir 讲嗰样嘢咧，两样嘢都要冷静，跟住咧自己打翻个电话去搵翻你嗰、个应有嘅叫做公司或者亲人，
2: 系
0: 确实一次咁样，
2: 唔使唔好 panic， 系唔好紧张，因为骗徒就系利用你紧张，
0: 系啊系啊，
2: 最
0: 快啲搞掂啦，
2: 惊慌快啲搞掂、啊，所以我哋暂时。都是在那些騙徒周圍用盡不同的方法，我們都要用一個冷靜一點，不要急，
0: 好，
2: 其實放心，真的放心，
0: 淡淡定啊，
2: 是啊，淡淡定，
0: 是
2: 就有錢
0: 剩，好，好，那我們休息一下，轉頭回來再經過。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5: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4: 又关我事？
5: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4: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7: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警讯，好，警讯又翻嚟，仲有少少时间 ，Ming Sir 有乜嘢提醒下大家先？嗯，作为家长啊，咁啊，嗰啲要注意下安全、啊。
2: 今日主要就系讲话交通工具、
0: 啊，交通工具嘛，系啊。
1: 咁我哋都就嚟翻学啦，小朋友。咁啊，记住提醒，真系小心。好多小朋友而家会周围过马路啊，或者甚至乎系搭巴士咧，咁就会行喺条路度嘅。
2: 系。
1: 咁多小朋友真系行咧，就我哋要慢慢驶少少啦，系啦，留意翻路面嘅情况咯。
0: 嗯。

0: 家長們都要留意啦。
1: 要㗎，
0: 即係當然咧，小朋友出街玩咧係好開心，但係佢天真。
2: 系
0: 啊，又唔知天高地厚，
2: 同埋细粒啊，系啊，数嚟数去咧，啲爹哋妈咪挂住执嘢啊，又又落咁
0: 小心啊，带佢买餸系一件好事，啊、但系你将个小朋友摆咗喺车先，然后执你嗰啲买咗嘅餸，
2: 系啦、啊，其他物品，
0: 你又开心，佢又开心，但系唔希望因为一时疏忽，令至到唔开心嘅事发生喺你身上。
2: 冇错冇错，系最紧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0: 明晒
2: ，OK， 咁啊，记住大多市咁就有呢个票控嘅 e-scooter 嘅行动即将出现啦吓。
0: 好
2: ，OK，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 Ming Sir 上嚟同我哋倾偈，我哋下个月再倾，拜
3: 拜，
2: 拜
3: 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促请总理卡尼永久推行停止征收汽油税，又或者是至少将措施的实施期限延长到去即将届满的限期之后。卡尼在4月时宣布政府暂停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工日，以舒缓油价上升对国民构成的压力。这项措施令国民每公升汽油可以悭一毫，每公升柴油悭四仙。杜格福特今日致函卡尼，促请将这项税务优惠的生效期延长到去明年1月1号，又或者是永久推行。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上个月增加了75000个工作职位，远高于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15000个，失业率就回落 0.1% 至 6.4%。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于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 Soso and St. Clair 致命枪击案调查进展。他昨日披露获知会有人被拘捕，案发在7月11号，造成两人死亡，几个人受伤。加拿大皇家骑警公布，是一项针对在金马提地区大型同复杂的贩运可卡因调查行动中拘捕同起诉三名男子。警方说是在上个月8号于多伦多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检获超过170公斤可卡因，估计市值达到450万元。根据警方公布的姓名，三名被捕人士相信都是越狱。警方说在咸美顿多个地点执行搜查令之后，检获超过16万元现金以及一批相信是赃物的珠宝。本国国防部表示，本国决定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一项新的跨国战斗机项目，是不涉及任何费用。不过一旦最终决定成为正式的成员，就会出现资源方面的影响，而国防部未有披露一旦成为正式成员所涉及的成本。由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推行的环球作战航空计划，旨在开发第六代战斗机，而加拿大早前成为了首个获得观察员地位的国家，令到加拿大能够得到内部资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宣布签署三国防卫协议。巴基斯坦外交部说，这份协议旨在加强集体防卫，应对任何侵略的行为，并且规定对三个国家之中任何一个发动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是对三个国家的攻击。三国暂时未有公布这份协议的详情。中国四川宜宾市高院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发生两次地震，当局表示截至当地下午4:30，地震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在地震发生之后，省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灾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2: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系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啊。
1: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意外。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神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Just one more time。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Rosaline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6: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7: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10: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刘佩月阿曼。
14: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f

啲人开玩笑话，通常只有喺 Christmas 先至会听到见到我哋加拿大籍歌手 Michael Bublé 嘅出现，因为 Michael Bublé 出过好多好多圣诞专辑，其实都不尽然嘅。Michael Bublé 都仲有好多其他专辑，包括有呢一张2013年推出嘅 To Be Loved。呢一张 To Be Loved 专辑系 Michael Bublé 连续第四张专辑能够占据到美国大碟榜 Number One 位置。

0: AI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系咪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嘅发展限制同埋未来医疗嘅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爆点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

0: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多乐飞，
3: 我哋都怕危险，有所谓危险速逃。细细个大人已经教唔好向人多嘅地方跑，因为有机会有危险。咁点解偏偏喺爱情道上、感情路上，我哋会向危险嘅方向冲过去呢？明明望住嗰个唔系理想对象，我哋冲埋去；明明望住唔会有好结果，我哋苦冲落去。解释唔到嘅法则，揾石与地球郑秀文。

喺呢个世代冇咩比 hea 更快乐，咁梗系唔系可以无时无刻都喺度 hea 嘅，有比较先至有快乐噶，有勤力嘅时光 hea 嘅时刻先至 hea 得有价值，尤其是当两个人喺埋一齐，成日都话要谂节目，谂乜嘢节目啊 ？hea 就最开心啦，无聊煲剧睇戏讨论剧情，去旅行 hea 过啲时光，唔使分分秒秒都安排行程嘅，你估你旅行团导游？有咩？你怕第时冇值得回忆嘅亮点？你同佢咪就系个亮点咯，傻猪！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cloud 云浩影。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心声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八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欢迎多警方公布。

就住苏州岸圣皮尔致命枪击案拘捕两名疑犯。日警喺安省南部采取扫毒行动，检获估计市值达到450万元可卡因，拘捕三名相信系劫匪嘅疑犯。杜格福特促请卡尼永久推行停止征收汽油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韩博彦博王，
3: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2: 你每日瞓几多个钟啊？
3: 大约九个钟。
2: 原来要瞓更多噶，
3: 因为瞓觉好重要。
2: 有咩好处啊？
3: 第一，我精神好多。
2: 咁我要瞓多啲。
3: 瞓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2: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3: 我都系。
1: Sleep well。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想找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4: 快点讲啦，哪里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那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和你一起看楼揀靓屋。
5: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7: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6: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7: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楚。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Happy Friday， 今日星期五，同你嚟一 part 飞一般嘅快节奏作品。所谓飞一般，就系你估我唔到出咩歌。先登场，通常都系要有喜庆时，我哋先请呢首歌出场嘅。今日星期五咁喜庆，梗系要有请小凤姐。收录喺徐小凤小姐1979年《夜风中》呢张专辑里面，改编自五轮真功《恋爱般的朋友》，郑国江老师填词，有呢一首近年非常被调皮地使用嘅喜气洋洋徐小凤。

1982年嘅一首作品，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当中有一首经典嘅 guitar solo， 就系由 Eddie Van Halen 弹奏。Eddie Van Halen 曾经喺一个访问话，佢当初接到 Beat It 嘅监制 Quincy Jones 嘅电话，邀请佢弹呢一段 guitar solo， 佢仲以为系一个整蛊电话。之后佢冇收取任何报酬，就弹咗呢一段 guitar solo 俾 Quincy Jones 同 Michael Jackson 使用。后来呢一首歌大卖，大受欢迎。Eddie Van Halen 嘅队友同经理人都话：，哎呀，你真系笨咗啦！但 Eddie Van Halen 就话，佢系为咗帮 Quincy Jones 一个忙，为中意做呢件事而做，当中唔牵涉到钱。哇，真系好 rock 啊！而 Billy 呢首歌仍然系 best selling songs of all time。Beat it, Michael Jackson.

爱丽丝呢一首歌选用咗贝多芬嘅名曲 For Elise 嘅片段。有说话贝多芬当阵时写呢首曲嘅时候，个曲名就写得好潦草，就话其实唔系 For Elise， 系 For Therese。咁当然呢啲全部都系喺德文里面发生嘅，因为贝多芬系德国人啊嘛。而喺陈奕迅嘅呢个版本嘅《给爱丽丝》，我哋听到有古典乐，亦都听到有轻摇滚乐，呢两种截然不同嘅音乐元素，点样可以结合？就由陈辉容嘅编曲魔法将佢哋带埋一齐。林夕填词，《给爱丽丝》，陈奕迅。

0: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水，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零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1: 系啊，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多乐飞。

多谢你喺呢句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完美地将我哋带到去星期五嘅中午。林仔又郑欣宜嘅女神，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警方证实就住街头节占领枪击案拘捕两名疑犯。大埔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一名枪手葬礼，八个人死亡，超过二十人受伤。中国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星期五发生两次地震，造成至少一人丧生，六人受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住上个月 Social on St. Clair 街头节发生的致命枪击案，拘捕两名18岁青年，控以谋杀罪。陈晶仪报道。
1: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记者会上公布，两名被捕的18岁疑犯分别是 Josiah Massaro Gill 以及 Louis Downey。丹乔说，警方的紧急应变部队在今个星期三分别在 Western Road 及 St. Phillips Road 地区和 Church 及 Wellesley 地区執行搜查令，将两人拘捕，并搜获三支手枪、一批毒品和现金。事发在7月11号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当时有大约13000人参与 Social on St. Clair 拉丁文化街头节，期间有人在现场开枪射击，导致25岁男子 Shaquan Quashi 和20岁的 Cesar Vanessa 双重死亡，另外有5人被子弹击中受伤。负责调查的高级警长麦海布指出，当局初步相信现场曾经发生爆火，但调查之后证实当晚所有子弹都是由同一支枪发射。而虽然现场检获两支手枪，但法证确定两支枪都未曾开火。他人例如刑讯及司过程陈文龙大卫陈豪
0: 在下检全将分发成100公斤亦达到10万，根据公布的证明的三名相信是越狱人。警方在咸尾多个地点行搜查令之后，检获16万5000元金和一批信是装物的珠宝。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及性侵犯案的19岁宾顿市青年。警方在今日发出的声明中说，一名少女同朋友在5月25号去旺市一个游乐园，准备上一个机动游戏的时候被进行检查的人员性侵犯。警方是在前日拘捕涉案的青年，控以两项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查看警方发布被捕男子的照片，可以浏览本台的手机应用程式或者网站 am143.com。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促请总理卡尼永久推行停止征收燃油消费税，又或者至少延长实施期限。卡尼在4月的时候宣布，政府暂停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燃油消费税，直到去9月7号劳工日，以舒缓油价上升对国民构成的压力。这项措施，国民每公升汽油可以悭1毫，每公升柴油可以悭4仙。杜格福特今日致函卡尼，促请将这项税务优惠的生效期延长到去明年1月1号，又或者是永久推行。本国要在今年8月31号至明年4月中进行第八个联邦选区补选，代表安省西南部 Brantford Brant South Six Nations 联邦选区的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布罗克 Nary Brock 宣布辞职，下个月18号生效。他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辞职信中说，会加入 Brantford 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布罗克是在2021年9月20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当时是代表安省 Brantford Brant 联邦选区。而在2025年4月举行的联邦大选，他在重新规划的 Brantford Brant South Six Nations 成功连任。他是今个夏季第三个辞职的保守党国会议员。按照规定，总理必须在有议席出缺之后11至180日内宣布补选日期。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在上个月增加了75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下降到去 6.4%。至于美国上个月的失业率就回落至 4.1%。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7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就业率上升0.1%，去到

0: 之六十点九，失业率下降零点一个百分点，去到百分之六点四。数字显示，七月全职同埋兼职工作都有增长。自从四月以嚟，总就业人数增加181,000人，而十五岁同埋以上人口受雇者比例喺七月上升零点一个百分点，去到60.9%，比较十二个月前上升0.2%。而25至54岁就业就增加51,000人，大部分系女性，新增33,000人。行业方面，多个就业增加嘅行业包括批发及零售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服务、专业、科学同埋技术服务，仲有建筑业。下跌嘅有公共行政同埋农业。地域方面，就业增长集中喺安大略省，七月就业增加52,000人，上升0.6%。是四个月内第三次增加，卑诗省七月就业增加18,000人，上升0.6%，延续自从五月以来的上升。失业率方面，七月失业率下降0.1%，去到6.4%，是两年来最低，亦都是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寻找工作的人里面，找到工作的比例比较去年提高。地域方面，失业率高过全国的省份，包括安省的6.8%，亚省和纽宾市省的7%，低过全国的有卑诗省6.2%、沙省6%、缅省5%同埋灰省5.6%。美国方面，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减少23,000人，失业率4.1%，失业人口是6,900,000人，变化不大。七月份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和零售业就业下降，分别是50,000人和14,000人。医疗保健就业持续上升，达到22,000人。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八个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大约10点，当局较早前公布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及后澄清枪手在学校开枪，造成5名教职员死亡，而他在去到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屋企枪杀祖父母，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祖父母合法拥有。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学生，暂时未确定他的犯案动机。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本岛，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至今造成至少3人受伤，有地区停电。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四川宜宾市高原发生2次地震，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截至当地下昼4:30，造成至少1人死亡，6人受伤。香港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网页上载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多份专家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过千页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详细交代对起火和蔓延原因的分析，并公开多张火场相片，说调查人员在大火之后，在怀疑最先起火的横窗角104和105室的光井平台清理现场2米高的杂物之后，在底部找到2支烟头，又说在多个地点都发现有人吸烟的证据，反映工地吸烟和不当处置烟头并非罕见。专责小组认为，今次火灾最有可能是意外，由烟头点燃现场的可燃物引致。虽然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但根据证人供词和闭路电视片段，推断可能在下午2:30至2:43之间起火。报告亦首次公开殉职消防员何伟豪事发当日身穿的衣物和装备相片，可以见到何伟豪的防护衣左手手袖被烧毁，上衣、长裤、防火头套都严重熏黑和烧焦，头盔有裂痕，他的消防靴亦都明显变形。调查专组引述验尸报告指出，何伟豪身上有广泛性烧伤，呼吸道和肺部有烟灰沉积，显示他生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未有佩戴呼吸器的情况底下暴露在火焰和浓烟中。何伟豪的头和颈部受伤，身体左侧多处骨折，推断曾经从高处堕下。虽然伤势并非即时致命，但是就引致脑部和颈脊髓损伤，令他意识下降和肢体无力，最终无法逃离险境。委员会亦同时上载由消防工程专家撰写的报告，专家指出，在现行制度底下

0: 建築條例、作業守則等，為業界提供指引，但在注重成本的情況下，就逐漸衍生出一種認為只需要符合最低安全要求，流於形式的剔格仔文化。專家建議當局就不同建築項目強制實施具針對性的嚴謹審查，並全面檢討建築條例和作業守則，確保一旦發生事故，各方持份者都必須承擔相應責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啟用一星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將會進行涉及20,000人的演練。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已经陆续安排多项测试，又透露将会在下星期四进行大约1,000人的交通运作测试，之后会有5,000人到20,000人不等的演练。话当演练畅顺，修改或改善所有地方之后，才会考虑正式开通。
3: 咁嚟緊係13號呢個比較大型啲，係有1,000人嘅測試呢，就係、是、測試我哋嗰個交通嘅運作。咁嚟緊呢亦都會有一啲頭先提過啦，由5,000人去到20,000人不等嘅一啲嘅演練。皇崗口岸以往嚟講最高峰嘅時間呢係1小時係有7,700人。我哋今次嘅演練係1小時之內係20,000人，即係話比而家嘅高峰仲要高出一倍有多。如果我哋能夠應付到呢個咁嘅人流咧，我哋好相信咧，係日後嗰個運作咧係會係相對暢順。
2: 另外，鄧炳強回應香港記者協會星期六舉行換屆選舉時話，記協冇認受性或公信力，據報今次參選人是外媒、自由媒體、網媒，並冇香港主流傳媒人士，又話記協冇公布參選人名單是黑箱作業。他話會依法追查濫用職工會名稱的團體。
3: 有關一些團體咧係濫用職工會的名稱，從事係同一啲職工會無關嘅一啲嘅行為咧，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一定會係依法調查、依法追究。喺度，我想警告所有人，無論你係用乜嘢嘅名稱、乜嘢嘅幌子，係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部勢力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我話俾你聽。我一定会钉死你，后果自负。
2: 至于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今个星期三结束。邓炳强说，咨询期内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意见支持修例和提出正面意见，反映修例获社会大部分市民和各界支持，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发言人指出，按照内地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税收居民需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属于应纳税所得范畴，并非新政策，更加不是专门针对香港保险市场，无需过度解读。近日有内地传媒报道，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所得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引发市场关注。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七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23.9%，高过市场预期；进口增长27.5%，超过预期；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高过预期。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6: 快啲讲啦，边度啊
5: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6: 咁有几大啊？
5: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6: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7: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

0: 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291点，升15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988点，升10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73点，升32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升1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606点，跌76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期待张月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8: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8月15、16号，密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件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密使沙加香港节约。

0: 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黄桂林。
2: 100分生活圈，
3: 眨下眼又嚟到星期五啦，12:2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4: Hello， 大家好，我系何家燕。
3: 哇，咁啊，今日星期五咧，就个天气好似系比较阴阴地，系咪？因为之前呢两日落过一场都颇大嘅雨啦，咁啊，凉浸浸多翻少少嘅。
4: 嗯，
3: 咁而咧，我哋都期待紧咧，就系嚟紧呢个 CNE 啊，将会嚟到嘅嘞噃。咁啊，今年有啲咩新嘢咧？好多人都会期待住有啲咩嘅聯城嘅小食啊咩咁樣，但係可能有啲活動呢都想去參與，或者可能都會吸引下啊，其實可能幾年都冇去，有冇機會會再去呢咁。
4: 嗯，咁今年去即係 CNE 啦，佢都加入咗啲新嘅元素嘅，咁我呢個都其實幾期待嘅，佢就會係一個太空嘅體驗啦。
3: 嗯，
4: 因為講緊即係知道啦，即係四月份嘅時候，我哋呢個第一個加拿大人係參與呢一個太空行動嘅。
3: Yes，
4: 係啦，咁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咁所以今次就有一個展覽廳啦，咁然之後係就係翻佢哋嗰一即系嗰一次任务嗰啲相出嚟，咁另外佢哋都有一个20尺高嘅发光巨型月亮去俾大家打卡影相嘅。
3: 哇，正啊！咁啊， yeah。 因为有咪有啲好好老土、好浪漫嗰啲咧，咪、yeah。 以前嗰啲话啊，可唔可以送个月亮俾我啊？嗰啲
4: 哇，而家我
3: 咩年代
4: 喺你面前啊？
3: 咩年代啊？同埋咧，你成日话影月亮咧都要睇手机噶嘛？我唔知道我同你即系我同你用同一个品牌嘅手机咁样啦，但我影极都影唔靓嘅，我发现。
4: 通常我都唔识调教嘅呢啲，我就交俾隔篱嗰位，你帮我教教完，然之后俾我攞去影就得噶啦。
3: 我以为佢帮你影埋，但系佢仲要同你预翻个位咁样，嗱个手就 hold 喺呢度啦吓，你揿个掣，咁你就影到，系你影
4: 嘅。你要 hold 住唔好喐啊，千祈咁样。
3: 唔系你影俾我，系你教好个位俾我影。
4: 依叫我唔好阻住佢啊！你明唔明啊？
3: 但系啊，因为但系有其他手机好似都影得几靓嘅，可以zoom 到好近、好近、好近又影到咁样啦。咁、
4: 啊、
3: 但系嗱，今次咧就喺呢个展览里边咧，直头有个 props 俾你影。
4: 嗯，
3: 除此之外，如果讲开呢个嘅外太空咁样啦，因为就系之前嘅阿提米斯二号呢一个嘅 NASA 嘅星空计划啦，咁我哋加拿大人有份啦，之余咧仲可以测试下你自己有冇资格做太空人嘅噃，
4: 咁厉害！
3: 哇，因为我记得还即系好耐之前咪香港嗰阵时咧都有例如话庆祝中国成功升空啊，咁啊杨利伟太空人就接受大家嘅祝福啊，咁样挥手啦，跟住之后先至讲话，原来做太空人嗰个训练系好困难噶嘛，
4: 嗯，
3: 要上飞机唔系要上飞机，上火箭之前咧又要好多好多嘅嗰啲叫做体能训练啦，有啲咩几多 G 几多 G 嘅 force 几多 G 嘅力量咁样啦，咁然之后就新闻片段咪影住咧太空人坐喺嗰个360度定720度定几多度，即系总之咁样嘅个 sphere 里边就喺度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哇！即系我哋琴日先讨论完呢个嘅过山车，其实过山车比呢个真系简直系小儿科到不得了啊！真系，
4: 我记得我嗰时细个参观香港嘅太空馆啦，即系佢有一个设施系俾你去尝试去体验呢个无重量嘅状态嘅，系啦。咁我而家 CNE 呢个我唔知佢系咪都系咁样啦。跟住另外有啲太空博物馆系有嗰啲系俾太空人食嗰啲嘢食咧，去俾你睇噶，即系抽真空嗰啲咧。
3: 我以为俾你食添，有乜事？
4: 咁可能你要付费。比较贵啲咯，
3: 有乜试食？咪成日话嗰啲太空食品唔好谂到咁美好啊！其实系，
4: 但你上到去太空嘅时候，可能你嗰个

0: 啱小朋友，可能是大人玩添。
1: 哦，调翻转头，其实大人咧可能冇咁想，
0: 系
1: 嗰啲体能系训练小朋友系放电嘅好机会。
0: 系啦，嗰度有冇得摆嘢饮嘅咧？唔知道，上到有一啲嘢揈嚟揈去，成身都喺岛度。
1: 系嗱，咁另一个啦，即系我自己都几期待嘅、嗯，因为其实佢讲紧呢个跳水表演啦，其实佢系讲紧系60年代嗰阵时有嘅，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一个活动咁样啦。咁、嗯、但系佢都取消咗好多年噶啦。咁今次会重返 CN。
0: 哇 ！The Big Dip High Dive Show 咁啊，但系咧跳水表演咧，嗰啲表演者咧，即系类似我谂似马戏团嗰啲咁样嘅级数嘅，要爬到去80尺嘅平台啦。咁啊，奥运都唔系咁高啫嘛，系嘛？应该
1: 我冇特别去留意，
0: 冇计呢样嘢，只知道咦，全红婵跳水有冇水花啫咁样。咁但系佢表演呢一个嘅跳水咧，到底系追求啲乜嘢咧？因为我自己未睇过嘅呢啲嘅跳水表演。咁总之咧就系、是。话咧80尺嘅高台跳入去，容量达到40,000加侖嘅大型水池。咁咧，其实80尺系几高咧？你话问艺术成分有几高啊嘛？
1: 一道门系2尺高，系咪？哎，死啊，2尺2米。我太差啦，我真系冇量讲
0: 艺术成分
1: 到我哋嘅听众。
0: 原来艺术成分好高，80尺大约系7-8层楼咁高啊！
1: 哇，都几惊喎，系
0: 啊，
1: 两层楼我谂我都麻麻，
0: 一层楼我都已经好惊噶啦，即系莫讲话7-8层咧咁样。咁啊嗱，咁高咁高嘅位置咧，跳落去只系一个水池。咁你想象一下，跳喺咁高嘅位置，你望落去啊！
1: 即系已经唔得啦！
0: 你话40,000加侖嘅大型水池系好大型啫，但系你企到咁高睇落去都好细粒嘅啫噃。
1: 但系你嗰个高度已经跳落去，即系嗰个离心力已经系接受唔到。我谂我中途可能2层楼已经晕咗。
0: 好惊，揞住唔敢睇啦咁啊！系啦，咁啊嗱，除此之外咧，就系如果你只系觉得咧 CNE 只有食同玩同埋行街同埋买嘢嘅话咧，咁啊嗱，例如咧带埋小朋友去啊嘛，系咪？
1: Yeah.
0: 今年咧。就有一个比较意想不到的活动，就是叫做 Goat Yoga、哦、山羊瑜伽、
1: 嗯、好得意啊我们都忍不住了，
0: 没错。
1: 如果大家平时呢、就是、有留意开，即是会有些是 Puppy Yoga 呢、嗯、就是你一路做瑜伽旁边会有些狗仔，但今次就不是狗仔了，是些小小山羊的，即是山羊 BB 就在你附近爬爬下这样咯你自己接不接受得到呢？
0: 当然可以啦，
1: 是但是你一路做，然后他可能就站在你的头顶或者站在你背脊那里
0: 好得意啊！嗱，即系山羊企喺度，我都 OK 嘅。即系就正如猫爬咗你上身，你都唔想喐噶，你唔舍得喐添。
1: 咁我平时晚晚都俾我只狗扎住嚟瞓。
0: 系啦，咁啊，介绍住咁多先啦。嗱，转头翻嚟咧，我哋就有讲下呢一个嘅语言啦，讲下英文啊，讲下发音啊，咁样咁啊，稍后咧会出现嘅就系有 Karen 黄老师嚟同我哋倾下呢个嘅语言啊。
2: AI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的发展、限制和未来医疗的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是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蓝鹰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6: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0: 或 Hermes 禮品。周末記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1: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的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和魅力，成就獨一無二的自己。2026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現正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100分生活圈，
3: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4: 大家好，我是何家燕。
3: 还有 Karen 黄老师在这里，欢迎你。
5: Hello， 大家好。
3: 是啦，我们上次就讲了学英文啊，咁然之后有些发音的问题啊，咁样啦。咁其实有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学得好啲嘅，又或者例如想调翻转啦，学中文、学广东话嘅，我哋鼓励下我哋嘅 CBC 朋友可以学多啲有趣味地学。咁于是咧，我哋就成日都讲话啊，留学生咁样，我当初都系睇好多嘅电视剧啊，跟住就学到好多俚语翻嚟。咁如果调翻转头学广东话嘅，系咪都一样咧？
5: 是啊，一样啊。其实之前呢我同大家分享过，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我咪有两个朋友系属于成功例子嘅、因为佢哋系完全系流利嘅广东话，系喺呢度出世嘅。但系流利广东话啦，仲有一个其中一个呢，佢仲鍾意追星添嘅、就系睇嗰啲电视剧啊，咁样咁就好熟悉嗰啲歌手啊，同埋嗰啲电视台嗰啲拍剧嘅嗰啲演员啦、咁所以呢，其实我哋讲到，如果你想学好啲嘅语言啦，无论是我哋可能我哋有啲朋友係嚟咗加拿大唔係好耐嘅，即係我因为移民潮係好多波㗎嘛，咁有最近可能呢几年有啲喺香港嚟嘅朋友啦，咁佢哋喺香港係讲开广东话㗎嘛，咁嚟到呢度可能嗰个口语呢就唔係咁，即係有时唔係咁流利嘅，咁佢哋就可以睇多啲呢啲电视啊、电视剧啊、听歌啊。咁如果喺呢度出世嘅小朋友咧、年青人咧，佢哋又可以睇翻嗰啲電視劇，同埋唱歌。你知唔知卡拉 OK 啊？係其中一樣嘢，因為好多人都中意唱歌噶嘛。咁你如果啊，佢中意呢首歌，中意呢個歌星嘅話，佢又聽埋一份，又唱埋一份，真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法咧，去令到佢哋咧除咗係學到語言之外咧，佢哋仲會好 enjoy 呢樣嘢，因為呢日唱歌係會令人好開心噶嘛。
3: 係係，同埋我見到而家好多嗰啲嘅網上擺落去唱歌嘅 karaoke 咁樣啦，佢哋會加埋一啲叫廣東拼音嘅字幕落去添。咁等到因為好多 CBC 佢哋即係都唔係好識得睇，尤其我哋而家廣東歌嘅字咧都幾複雜下嘅，咁啊加埋嗰啲有拼音咧就更加之容易啦嘛，上手上口添。
5: 上口系啊，同埋咧，其实唱歌咧，即系你知道，歌曲嗰啲歌词咧，都系会比较有诗意啲嘅。即系对于即系母语唔系广东话嘅人嚟讲啦，即系 CBC 啦，佢哋会觉得哇，乜呢啲咁深嘅，即系嗰啲单字啊，嗰啲词语啊，系因为有同少少文学系比较相近嘅，因为唔系成日我哋可以讲广东话咁样咁口语化噶嘛。咁所以佢哋又可以學到多一啲比較深少少嘅一啲嘅詞彙咯。
4: 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另一方面，即係佢哋學唱歌，佢哋可能係即係學嗰種語言會比較容易啲。咁但係可能即係頭先 Michelle 講啦，即係佢哋可能係唱卡拉 OK， 只不過係睇個拼音嘅啫。咁佢哋未必話真係可以明白得到嗰、那個即係嗰啲字嘅意思嘅喎。咁所以其實會唔會係第二啲途徑啊？即係例如可能係睇電視劇啊、睇電影啊，會唔會比較容易啲去明白、去理解當中即係嗰啲字嘅意思呢？
5: 咁呢个当然㗎喇，因为好多时我哋睇尤其是劇集呢，你学到嘅嘢呢唔係老师可以喺个课堂上面或者喺书本嗰度学到㗎喎。即係因为我哋讲嘢係好生动，我成日话我好鍾意广东话，係因为呢广东话本身自己就係一个好生动嘅语言嚟嘅。即係有时啱啱我琴日我教呢个学生，就教佢嗰啲咩ABB 同埋或者 AAB pattern， 即係咩意思呢？即係我哋讲譬如薯片好脆啦，係咪、我哋讲脆好 crispy， 你知唔知脆波波系咩嚟噶？跟住佢当然唔知啦，脆波波咁啊，一个反义词，咁唔系脆波

0: 林伯伯，
1: 哦、
0: 我仲问佢，我话嗱，我哋可以讲林姐姐啦，又可以讲林伯伯啦，咁你中意边个啊？佢中意林伯伯咯，咁我咪写林伯伯俾佢咯。即系呢啲就好搞笑嘅，即系平时你喺课本嗰度真系唔会有一本书咁样教你点样去讲呢啲咁嘅
1: 形容词，冇一个 chapter 去形容呢、這、一个，即系呢啲系几有趣嘅 pop up 出嚟咁样嘅嘢。咁同埋，我觉得睇影视剧集有一个好嘅地方就系、首先有对白啦，咁然之后演员嘅表情啊加语气就会令你即系。因为语言单只是讲那些对白出来的嘛，还有一些没有讲出来的语言的嘛，就是他们的面部表情。再加上这几样东西你看完之后，哦，那我才明白为什么会讲这个对白了，那些语气啊、做手啊加在一起我就明白多一点了，是不是啊？这样。
0: 是啊，是啊，没错。其实在这方面呢，即如果你讲到说啊，有没有一些即研究去支持呢，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大学啦，欧美的大学啦，都会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影视的学习或者是音乐的学习怎样可以提高学习语言的一个的能力啦。那有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其实都可以上网去搜罗一下。那我就帮大家搜罗了一些啦。那就是如果譬如你看一套外语那先算啦，那你不识的，那可能最初可能你要全部是要看那个翻译。直情係、即係譬如英文嘅，咁佢有時可以配咗做中文啊嘛。咁、你睇，咁你又好暢順咁樣，即係知道佢講乜嘢啦，係咪？因為佢用你個語言。咁呢個第一步啦。跟住咧，第二步咧，可能如果你中意嗰套戲，你係再翻睇咧，你用原本嗰個語文咯，即係英文嘅。咁但係英文可能你又需要少少輔助，要睇下嗰啲字幕啦，係咪？跟住第三次你再睇嘅時候。字幕都唔睇啦，即係好似一步一步進化咁樣。但係嗰套戲嗰啲角色啊，你話嗰啲表情仍然都喺度噶嘛？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咧，去點樣去用睇戲啊嚟到去幫助大家咯。因為有一種叫做係冇意識嘅語言嘅吸收，即係你喺度睇，喺度睇嘅時候咧，因為佢有身體語言噶嘛，有動作噶嘛，就算。即係譬如我啲法文啊、日文啊唔叻咁啦，你咪照睇咯，跟住你睇佢個故事噶嘛。咁呢個就係有一個好似係少少被動式，但係咧你又去好 enjoy， 因為佢一套戲嚟噶嘛。
1: OK， 咁但係另外咧有啲就係話嗱，揀字幕啦，因為而家嘅平台好方便啦，咁你想聽咩語言都得啦。咁之前咧我都會睇，例如講英文嘅劇，咁然之後就中文嘅字幕，但我發現有陣時咧反而會即係。吸收得唔係咁完全，因為有啲嘅字幕佢首先係翻譯先啦，咁例如又要翻譯一啲人名嘅時候，就例如講緊而家最近嘅 Odyssey 啊，哇！佢人哋啲希臘名好難譯噶嘛，五個字咩 Telemachus 咁樣，哇！喺嗰個字都唔識到中文，咁所以我就變咗有陣時係用英文劇，我就用翻英文字幕，咁就好似學得好啲喎，感覺上。
0: 都會嘅，咁大家可以睇下邊一樣可以幫到自己咯。因為當你去聽嗰個字嘅時候咧。同埋你睇嗰個字幕咧，其實你個腦袋咧係做緊一啲嘢嘅，你係都運算緊喎。你個腦袋 ，OK， 我聽就用耳仔聽啦，跟住我隻眼睇到嗰啲字啦，跟住佢自己啊嚇，你每個人啊個腦袋啊都自己喺度，好似煮一大煲煮一大煲湯咁樣嚇，每個人都抌啲唔同嘅嘢落去，佢就自己形成一個你學習語言或者。去接收呢個語言嘅一個嘅模式咯。
2: 咁另外啦，即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你頭先提到即係一個例子就係話啊林伯伯，咁但係有陣時即係可能同一句説話，但係當你嗰個語氣唔一樣嘅時候，咁會唔會其實個意思都唔一樣咧？因為即係當你本身唔係好識廣東話嘅人，咁其實你林伯伯呢句意思啊，即係只不過係形容嗰個薯片啊，可能係林嘅。咁但係如果我係即係講哇呢、這個薯片林伯伯，即意思是这样，然后另外呢即我又可以说哇这个薯片林伯伯的，我喜欢林一点，所以出来的个意思又不一样，那变相即可能是学广东话的人，即会不会他们会是误解了个意思呢？
0: 有可能的。嗱，我举另一个例子给你，这个又是我很新鲜热辣的，昨天刚刚才跟学生说白色。白色呢你会怎样去形容白色呢？
1: 白雪雪。
0: 白雪雪或者呢
2: 白散散。
0: 白晒晒，我讲白晒晒，
2: 神神不好嘅白晒晒，
0: 系啦系啦，就呢个就系对应翻头先你嗰个问题，非常之好啦，
2: 系
0: 白雪。

0: 書，你係咪一諗就哇，好似好 Q 咁樣啊？
1: 係啊，好靚。
0: 咁我就喺網上面咧揾polar bear 啦，或者 snowman 啦，咁啊白雪雪咁啊好得意咁，佢覺得好中意。但係白曬曬啫咩咧？你知唔知我揾咗個咩做例子咧？
1: 係咩？
0: 西瓜，
1: 西瓜，
0: 西瓜係紅色噶嘛？
1: 哦 okay、
0: 但係我喺網上面揾到一個圖片咧，係好白嘅，即係好淺粉同好白嘅。咁我就心諗。這個這樣白曬曬的西瓜都不好吃了
2: 、哦、原來有些暗暗帶著有不同的意思在裡面，即是白雪雪就好像你這形容，即是連帶的意思就是、啊、很漂亮很光潔亮麗這樣的意思，但是白曬曬是不是其實說真的都可以很中性的，不過就加上語氣你怎麼形容是吧？
0: 是啦是啦、嗯、我們有一個、一個 term 叫做 connotation、
1: 嗯、
0: connotation 就是、哦、你說那件事你背後表達一些什麼呢，即好像剛才我們說其實白色呢，如果他們懂白色已經很厲害了，因為他們有時候都要想一輪、究竟 white 是什麼呢所以我不停就要 去,、要去複雜這件事、嗯、然後再再延伸咧，就係、是、OK 白色，我哋有白曬曬、白雪雪咁樣嘅，跟住好多唔同嘅顏色咧，都有呢啲咁樣嘅疊字嘅、哦。咁、
1: 嗯、
0: 所以佢背後咧，佢究竟會連帶一啲乜嘢嘅額外嘅一啲嘅意思咧？其實我哋喺學語言嘅時候咧，都會解釋埋嘅。咁佢哋咪會覺得好有趣咯，即係唔使話誒背書啊，或者逼佢寫字啊。即係嗰啲如果佢有興趣嘅，當然去鼓勵佢啦。但係如果佢暫時未有興趣嘅，咁我哋要諗多啲方法嚇，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佢覺得講即係學中文係一樣好開心嘅嘢嚟嘅。
2: OK， 咁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傾。
3: 1, 2, 3, go！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4: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3: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4: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3: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十一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炭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7: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7: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8: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
7: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11: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 weeks 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是、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1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3: 100分生活圈，
2: 12: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Hello， 我系何家燕，
2: 仲有 Karen 黄老师喺度嘅。咁我哋继续都可以讨论下，就系、是、例如头先我哋讲完影视啦，而家我哋进入下，例如唱歌都可以帮助到我哋。首先都几多嘅优势噶，唱歌可以。睇到如果可以睇到歌詞啦，跟住又可以學埋發音啦，咁樣跟住又可以唱埋歌喎，
1: 一舉三得，
0: 冇錯冇錯。其實係大家講得好啱啊，因為首先咧就唔知點解，你有冇發覺咧，人就係好中意唱歌嘅喎。
1: 哦，都系，尤其是冲凉嘅时候，
0: 冇错啦。点解咧？呢个就系自然嘅嘢嚟噶。甚至乎你如果朝早

0: 咧，你行出去咧，你有時聽到雀仔唱歌咧，跟住我都會心情會好開心。哎呀，今日雀仔又唱歌俾我聽啦！即係嗰個 music 咧，會令到你即係心情開朗啲嘅喎。
1: 係。
0: 咁我哋如果學唱歌，又加埋學語言咧，就係頭先你哋所講嘅一舉三得，甚至乎仲多多幾得嘅。因為你當你去唱歌嘅時候啊，首先咧，你唱得出嗰首歌咧，咁你要對嗰首歌有咁上下認識先得嘅。如果你完全都唔認識，咁你都唔會跟住哼唱啦，係咪？咁所以你聽嘅時候咧，已經有個 melody， 有個旋律入咗腦啦，跟住咧你又要啱個節奏喎，係咪？咁有時咧，即係有多朋友咧，即係想唱歌進步咧，其實最緊要都係呢兩樣嘢，就係你個音準啦，同埋你個節奏。咁好多時咧，音唔準，節奏唔跟唔到拍子，其實呢兩個就係最大最大嘅困難啦。咁大家work on 呢兩樣嘢咧，就已經可以即係改善到唱歌噶啦。
1: OK，
0: 咁呢一個。当你去接触呢个节奏啦，同埋呢个 music 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冇发觉呢两样嘢咧，系好似啲人咧而家咪好兴嗰啲学小朋友啊，而家都学嗰啲 coding 啊，
2: 系
0: 嗰啲编码，
2: 嗯，
0: 其实呢两样嘢就好似系两种唔同嘅编码嘅，系叫做 dual coding， 就系嗰个 rhythm 啦，同埋嗰个 music， 咁跟住佢一路唱嘅时候，佢又 enjoy 啦，
1: 嗯哼，
0: 如果咧人咧喺惊恐啊！所以点解我话，大家千祈唔好闹啲小朋友或者即系逼佢啊，因为佢哋会焦虑嘅。你做所有嘢咧，焦虑咧，你自己都会好自然咁样产生一个抗拒感噶嘛。但系你唱歌唔同、哦，听歌唱歌好多人都中意嘅。咁你喺一个好 enjoy、好放松嘅一个嘅环境之下咧，佢就自自然然，一当你中意嗰样嘢，你就自然会多啲做啦，系咪？咁所以点解哇，唱歌真系可以帮到小朋友或者年青人，甚至乎大人都得噶、嗯。我哋如果大人啊，我哋中意听日文歌啊咩啊，同埋以前咧、嗯，以前可能即系香港早期少少咧，系冇国语嘅即系普通话嘅教学噶嘛。
2: 嗯、
0: 但系我哋好早就已经接触台湾嗰啲歌星啊嘛。咁上次你都有讲啊，咁你唱下咁样，虽然咧，如果净系靠唱歌咧，可能你个国语发音都未必系好准嘅，但系起码都学到啲，
2: 系
0: 咪？咁所以咧，
2: 就系嗰啲咯，
0: 系啦。咁所以都系一样咯。你唱歌，你基本上你唔需要识嗰种语言，你都可以听嗰首歌同埋嗰种语言嘅跟佢唱歌。都是可以的，咁呢个咧慢慢咧就可以 build up 佢嗰个语感啦，系咪？因为点样发音啊，咁啊可以帮到佢哋咧了解呢个语言究竟系点样嘅。
1: 系，同埋好似如果学到埋唱歌之后咧，跟住对翻自己讲嘢嘅时候，都好似会多翻多少抑扬顿挫咁样噶。
0: 系啊，其实呢样都好重要，因为抑扬顿挫咧，我哋咪成日讲话广东话嗰个声调咧，就会比普通话多一啲啦。系咪？咁尤其是咧，我系要即系点讲啊？为咗要令到学生咧系讲得更加正确咧，我好多时会反复去教佢，或者话俾佢知嗱，你咁样系唔啱，点样先至啱？咁对于尤其是讲英文嘅人咧，因为佢冇嗰个一个好自然嘅能力咧，就系知道你。嗰、那個 C 屎屎屎屎屎，其實就係嗰六聲啦，係咪？咁、佢就好多人咧，就係個第二聲啦，係 C 屎，譬如歷史個屎啦，咁啊屎就係城市個屎啦，咁呢兩個叫做第二聲同第五聲咧，係一個叫做係上升嘅一個聲調嚟嘅 rising tone 咁樣啦。咁所以可以反覆練習咧，令到佢哋。增加呢個嘅語感啦，同埋當我話俾佢知，講得啱，講得啱咁樣，跟住佢哋就好開心，我講得啱，
1: 係咯，
2: 咁其實另一方面啦，即係我覺得如果用唱歌去學語言，其實都係增加咗佢另一種興趣嘅，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屋企嗰個小朋友咧，佢有一排就好中意聽呢個日文歌嘅，咁佢就覺得，妈妈，我识咗日文啦，而家你可以带我去 Japan 嗰度旅行啦，我识得帮你叫嘢食啦。跟住吓，你系唔系噶？
1: 唱咗两首歌就
2: 冇错，然之后就唱啦，唱嗰几首歌俾我听，就话俾我听佢学识咗日文咯。系啊，咁但系其实即系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啦，即系以前咧，我自己都系听即系台湾歌啦，即系听啲国语歌去学国语嘅。咁可能我哋即系发音嗰个唔系话真系好标准，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即系嗰个脑入边会有嗰个音响度。咁然之后比起我哋之后。 再去即係再正統去學返呢種語言，其實會快好多囉。

0: 系啊系啊，因为你已经听惯咗啦嘛。
1: 系啊，即系知道大概嗰个音，诶、哎，可能就系嗰种意思咁样咯。
2: 系啊，咁啊，当然有兴趣会深入多啲了解多啲啦。咁都系咁样，我哋暂时又休息多阵，转头翻嚟继续。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5: 计划你的秋冬精彩旅程。8月8日天宝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元。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70或上天宝旅游网站报名。8月8日，一齐精彩旅程等紧你。
6: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国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佢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国品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8: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7: 搬去边啊？
8: 就为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9: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100分生活圈，
2: 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我系何嘉燕。
2: 点样加强自己学外语？即系对于讲开英文人嚟讲咧，就学外语就系广东话啦。咁啊，即系我哋点样可以推动下多啲学广东话咧？咁样，不过我哋都可以参考下其他啲嘅动机嘅系嘛？例如而家好多流行文化咯，嗬。
1: 嗯，
0: 系啊，头先你都有讲啦，女女系咪 ？Erica 女女，中意嗰啲韩星啊，或者嗰啲K-pop 啊，而家好兴嘅，因为佢除咗系唱歌咧，仲有舞蹈咧，咁佢即系成个好似一个表演咁样咧，佢哋会好 enjoy。跟住仲有，如果佢特别中意一啲歌手咧，佢哋仲会有一个追星嘅行动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强烈嘅动机嚟嘅。咁有一啲报告咧，报道咧就话有一啲人因为佢好中意譬如 Blackpink 咁先算啦，系咪？咁佢反复听嗰啲歌啊，跟住佢又会睇歌词啊。咁当然佢唔识韩文，咁佢咪睇英文咯，嗰啲翻译咯。跟住喺冇受过正规嘅呢个学习韩语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嘅韩语竟然系达到中级嘅听力嘅水平。咁我觉得好犀利咯！呢个完全咧就系靠听歌咯，
2: 系即系有咗个首先嘅好似有少少捷径咁入咗去，但系其实是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嚟嘅。即系当你听，然之后你大概了解多少，再真系真正去学习嘅时候，咁就好似快好多啦，系嘛？
0: 系啊，嗱，大家都知道，我哋成日都会讲话。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啊，咁一首歌咧，佢即系

0: 可能是寫詞的填詞人呢都會看下這個社會發生緊啲咩事，係咪？佢哋會有呢個嘅觀察，咁跟住咧，可能又要有啲有啲寫啲詩詞歌賦啊咁樣啦，等等啦。咁呢、這個歌曲啦，或者頭先我哋講嘅電影啦、戲劇啦，都係關於呢個好大眾嘅流行文化嘅。咁呢個語言同文化同埋大眾嘅流行文化咧，都係有好。好密切的关系的。咁嗱，譬如我哋前几日都听到一个唔系几好嘅消息啦，我哋一个比较其实出品比较多嘅黎彼得先生，佢就离开咗我哋啦。咁我自己其实咧都好欣赏佢写嘅词嘅，因为佢里面可能当中咧，当然佢同阿 Sam 吓我哋嘅歌神许冠杰咧个早期咧就合作无间啦。咁写咗好多刻画社会嘅嗰啲动态嘅。譬如那个六婶三太公打麻雀即是那个繪形繪聲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没什么人即后来没什么人做到这件事所以这首歌为什么这么得意哇就是形容你打麻雀都可以写首歌的、哦。
1: 嗯同埋他写到是那些歌词好口语化即是因为例如讲其他的我们讲黄沾的词这样他写的是一些即是好有诗人的才气这样他们写的字好精炼的或者有些抽象添。但是例如许冠杰的歌他很多都是好口语化甚至比较草根一些是容易一些理解的广东话来的、哦。
0: 是啊当然啦阿 Sam 是我哋广东歌嘅始祖啦可以咁样讲啦。咁所以佢嗰陣时个年代呢写嗰啲歌呢同后来呢又有啲唔同。因为佢好似你话比较口语化或者草根后来都好似冇乜话好多人係会喺呢一方面咁样嚟到写词。所以点解阿 Sam 嗰啲歌或者黎彼得先生或者他们合作的其他的填词人就是有这个特色在这里。那如果你说啊比一些譬如 CBC 在这里长大的那有时你叫他听这些歌跟住可以解释埋、哦、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那啊即是你半斤八两啊是不是做这么多事就攞返这么多人工啊这些其实甚至乎是有一些哲理在后面的即是人生的哲理的。所以你唱歌当然你可以好享受或者好 enjoy, 好喜欢的。但是你深一点去分析呢其实背后还有更加多的意思呢我们是可以在当中来到学习的。
1: 是啊即是想起如果为什么以前上堂的时候即是就算你学中国文学都好为什么都不可不可以即是学一下歌词其实我觉得很多歌词都可以拿出来学一个广东歌都挺好玩的、哦、即是不单止是讲以前的东西甚至可能有些现在最近或者不可以讲最近的有些歌都挺广东话口语化的例如汤令山那首劲浪漫超温馨就是广东话歌咯就是好口语化的歌是好好玩的、哦、其实都。
0: 是啊新一代的都有些幾好嘅歌嘅，咁嗰啲歌曲啊，同埋嗰啲歌詞啊，都係有時啊，我都中意嗰首叫做咩《用背脊唱情歌》
1: 哦，
0: 嗰首又係即係都係比較特別嘅一首歌嚟嘅。
1: 嗯哼，咁我哋即係語言其實一樣好好玩嘅嘢啦，咁樣咁啊，亦都我哋都即係都想嘗試，例如如果你講影視作品嘅，亦都好希望咧有一套可以。承接到爱回家呢个劇集咁就可以帮到即係有更加多我哋嘅喺呢度嘅小朋友可以学多啲广东话因为我知道有多人真係睇爱回家学到好多嘢係呀真係係囉。咁所以今日我哋多谢 Karen 啦黄老师啦同我哋咁多集呢都介绍咗好多唔同嘅语言啦广东话啦点样去学习一种语言啦希望我哋可以学到更多。再一次多谢你。
2: 多谢黄老师。
1: Thank you。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表示就上个月西区一项街头节庆活动的致命枪击案拘捕两名同为18岁的疑犯控以一级谋杀等30几项罪名。案发于7月11号星期六晚上8点几西区圣克莱尔及 Christie 以西正举行拉丁社区的嘉年华会 Salsa on St. Clair 期间有人开枪共有7个人中弹当中一人当场丧生 一个人就送院之后不治，分别25和20岁，其余5个人无生命危险。现场检获相信系案。

0: 中凶器的两把枪。当局调查之后锁定两名疑犯身份，前日星期三采取拘捕行动，搜出多三支枪械。警方继续呼吁知情者致电416-808-1300提供资料。另一方面，多伦多警方表示，就日前枪械案调查而追截疑犯车辆去到密西沙加并有警员开枪的案件，已经对三名被捕的男女起诉40多项罪名。至于案中中弹身亡的19岁司机，相关的调查工作正由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跟进。警方指出，星期三下午接获市中心 Esplanade 及 Lower Jarvis 有人持枪的报案，午夜时分多架无标记的警车追踪疑犯的白色平治房车去到密市西区 Winston Churchill 及 College Way， 尝试截停之际，疑犯开车撞向一名便衣探员，有警员开枪，男司机中弹当场死亡，车内其余三个人并没有受伤，当场被捕，分别是19和23岁的青年和一名17岁少女，现场亦都检获两支枪械。省长福特促请联邦政府将燃油消费税的宽减措施永久化，或者至少延长至到今年底。总理卡尼4月的时候宣布，为舒缓油价上升对民众造成的负担，渥太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动日，即是9月7日。汽油每公升可以减省10仙，柴油就可以节省4仙。而在宽减期只是剩低1个月之际，福特致函卡尼，要求联邦政府将措施延长，甚至应该永久化。福特强调，安省早于2022年已经将省级汽油税下调5.7仙，其后多次延长措施，并于去年正式永久实施。目前省级汽油税维持每公升9仙。他认为联邦政府亦都应该仿效，协助减轻民众生活负担。本国劳动市场持续有改善，失业率连续3个月向下，动力来自安省。统计局话，全国七月份的就业人口按月增加75,100人，远多于市场预期的15,000个，整体失业率进一步降至6.4%的两年低位，而过去3个月累计的就业增长超过180,000人。其中安省上个月新增51,600份工作，占整体增幅接近70%。安省的失业率跌至6.8%，同样属于两年最低。其次就业表现较佳的是卑诗省，七月增加17,000多份工作，失业率改善至6.2%。而全国失业率最低的是缅省5%，以及灰省5.6%。至于各行业方面，上个月新增工作最好的是批发零售和金融保险及房地产，各有大约20,000份的增长。建造业增加16,000份工作，制造业亦增加10,000份。而就业下跌较显著的包括公共行政、农业和膳食服务。另外，美国就业市场意外地录得下跌，但是失业率仍然有改善。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业工作减少23,000份，市场原本估计是增加接近100,000个，而当局同时将对上两个月的就业增长合共下调超过100,000份。美国上个月失业率下降0.1%，跌至4.1%，原因是有更多的美国人离开劳动市场。数据公布之后，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估计九月联储局加息的机会率由57%回落至大约44%。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温度。
1: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船，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7: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生活圈，
9: 晏昼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你好，我系何家燕。
9: 嗱，话说咧，我哋即系有好多大自然嘅天然剧场咧，都等紧系排住队上演噶啦。咁但系咧，我最近喺 Facebook 咧就见到喺香港有啲摄影友啦，就影咗张相，咪非常之神奇嘅。咁原来系8月4号晚上喺西贡西沙路向东南方，咁啊有人见到咧，就系虽然啦个天空咧都有少有啲乌云啦，但系都见到明显嘅神秘光柱嘅，咁啊好似系咩啲咩天文现象啊，咁奇怪嘅咧，
10: 系神秘光柱系咩意思咧？
9: 神秘光柱咧就系佢啲光柱系打直一条条嘅，咁、
10: 哦、
9: 然之后系布喺天空一个范围咁样啦，咁啊感觉上咧就好似呢一个好似好似你的名字咁样咯，新海诚嗰套戏咁样啊，系啊，咁啊落 your name， 咁啊落啲光柱落嚟咁样啦，咁个画面咧就有啲摄影友就影低咗，就摆喺上网，咁于是啲人咧就喺度问啦，哇，到底系咩嚟嘅，系乜嘢嘅天文现象啊？咁啲人就开始搞笑啦，就话哦，会唔会系会长打蚁王啊？哇，咁多光柱跌落嚟咧，咁样样，定系光之护风剑啊？咁样，跟住咧，于是终于有啲朋友就出嚟拆解，就话因为咧，其实咧西贡西沙路咧就系一个即系都有好多出去打鱼嘅即系渔船啦咁、
10: 哦、
9: 样，
10: 系
9: 哦，原来咧就系话好似系渔船嘅灯光反射出嚟造成嘅，咁你咪会问啦，诶咁啲灯又点样可以反射到一条条打直嘅柱咧咁样？都會唔明白嘅。
10: 哦，哈哈，誒、你講起呢啲咁嘅光柱啦，即係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即係有陣時我望上個天度咧，即係我都會見到有一啲光柱，即係比較大條啲嘅、嗯。以前我會覺得哇死啦咩嚟嘅，會唔會係外星人侵襲定乜嘢？跟住後來我就會知道啦、嗯，原來係個戲院咧，即係喺404嗰邊嗰間大戲院咧、哦，其實佢都會打啲燈光上個天空上面嘅。係、
9: 哦、
10: 啦，我以前唔知道咧，就以為係啲乜嘢天文現象，咁、嗯、但係原來唔係咯，就喺戲院。射上去咁样咯，
9: 我以为仲系蝙蝠侠系咪啊？登场啦，射盏蝙蝠登上天度先咁样，系啦。咁原来咧喺终于有啲网民啦吓，咁啊解释咧就话，其实点解就算你话啲渔船打灯啫，咁点可以打到一条条嘅打直嘅柱咧？咁样佢话亦都要配合天空嘅，因为上边咧有啲叫做冰晶云，咁啊出现嘅时候，因为冰晶系六角形咁样啦，咁啊几乎系水平线系平衡嘅状态，咁所以当啲渔船咧就向呢个嘅即系去打灯嘅时候。

0: 后咧就同向上即系向上嘅光源，跟住打落去啲冰晶嗰度咧，就再反射翻落嚟，咁所以就系提好似一个水平线咁样，诶唔系一个打直嘅线，咁啊向下反射翻落嚟，就所以就变咗一条条嘅光柱啦，咁样有一个嘅名称叫做如火光柱。
1: 哦，咁但系点解系蓝色嘅咧？
0: 点解系蓝色啦？咁咧就好可能咧同一啲嘅光线啊、波长啊有关，系
1: 啲
0: 折射有关嘅。咁啊，呢个都几神秘啦。咁但系咧，呢个系即系讲紧香港嘅发现嘅神秘光柱。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喺加拿大呢一边咧，我哋间唔中咧都会有啲嘅天文剧场嘅。咁啊，嚟紧有英仙座流星雨。咁啊 ，Erica， 你有冇试过去追星噶？
1: 流星雨咧，即系讲紧呢几年前嘅时候咧，有的而且确冇错。即系听下呢个新闻嘅时候咧，又话。喂，会有即其实逢summer 嘅时候呢段时间都会有好多流星雨睇嘅。咁有几年前啦，我有一次试过系特别去追嘅，因为讲紧系会好多啊，好澎湃咁样。咁然之后我哋就特登揸成。我谂半个钟头车，即系向北走咁样，去一啲光源比较少嘅地方去睇。跟住我哋报咗，我谂可能真系个几钟都冇，咁然之后就翻屋企。跟住后来我哋就喺个 back yard 嗰度见到。其实原来追星系唔需要走到咁远嘅，系近在咫尺。咁我哋嗰晚就瞓咗喺个 trampoline 嗰度，然之后喺度睇咁样咯。
0: 我都同你差唔多，我嗰阵时仲要自己一个人揸咗去，唔知好远好远，起码都有冇成九个字。即系如果我出发，你北啲啦，咁我都好似揸个零钟咁样去到一个叫做。黑夜保护星空的一个地方咁样 preservation area 啦，咁又系咁样啦，一粒都睇唔到啦，咪嬲啦，咪翻屋企，跟住最后尾先发现就系、是，喂唔系啊，你 Richmond Green 睇咪睇到咯，系咩咁近可以睇得到啊？的确系、
1: 啊，
0: 原来真系，
1: 即系等于北极光咯。之前啲人又话、啊，哇又系要去到好远好远，跟住然之后好多人喺 back yard 嗰度影到咯，仲要系 Markham 同 Richmond Hill 添，
0: 咁好撞彩嘅，咁啊但系唔紧要吓，咁啊嚟紧咧呢个嘅知唔知冰山嘅环节咧就咁啱啊，同你。介绍下咧，就系嚟紧八月啦，喺多伦多呢边咧有啲乜嘢天文剧场啦。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找得我咁急咩事？
4: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3: 诶，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4: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3: 啱，了解多啲啊嘛，地址就系、
4: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3: 做好预防，免受害。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8: 嗨，我系邓佩欣。今个八月大自然剧场咧排住队，又有好多唔同演出咯。如果你平时觉得睇星好麻烦嘅，要去到好远嘅，又要去到啲咩 preservation area 咁样咧，又要有望远镜啦，仲要识得星座啦，睇到啲星啊，哦，咪就系星咯咁。咁但系今个八月咧，可能会令到你改观。首先，成个八月都有得睇行星排队啦，又有嚟紧呢个星期啊，下个星期英仙座流星雨咧，又有日射嘅 有月食，去到月底北极光季节开始慢慢回归咯。最夸张嘅系要 mark 住呢一日8月12号啊，日头睇日食，夜晚睇流星。如果天气

许可嘅话，真系由朝睇到晚。不过我哋身处多伦多，究竟边啲睇得到，边啲睇直播呢？同你数一数啦。#第一个八月成个月都有嘅行星巡游，如果你肯早起身嘅话，八月嘅朝头早几精彩嘅。日出之前，天空会陆续见到几粒行星，包括火星、土星、木星同埋水星啊。嗱，至于天王星 Uranus 同埋海王星 Neptune 咧，肉眼就睇唔到嘅，要用好劲嘅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先至见到。嗱，最好玩嘅地方就系佢哋唔系乱咁行出嚟嘅，有台影。行星大致上一字排开，这一条想象中的路线就叫做黄道 ecliptic。其实地球和其他行星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在同一个平面围绕着太阳运行的，所以由地球望出去，太阳、月亮和各大行星很多时都好像沿着同一条高速公路咁前进。你会见到几粒行星形成一条斜线。八月二号的时候，虽然现在过了五日，但是如果现在再看都仲看到它的水星。水星是五大可以肉眼见到的行星里面最难睇嘅一粒，唔系因为佢太暗，而系佢永远离距离地球就最远啦。水星系距离太阳最近嘅行星，所以地球望咧好多时都匿埋咗喺晨光或者黄昏光线里面。但其实喺八月二号咧，水星就去到一个叫做西大距 （Greatest Western Elongation）。简单啲嚟讲，就喺地球嘅角度睇，水星去到呢一段时间距离太阳最远嘅位置。所以今年嘅八月初咧，在北半球朝早观察水星就是一个好机会了。方法好简单，日出之前大约一小时望向东方的低空位置，如果没有高楼没有大树的话，可以试试找一粒几光的星，再加上木星的话就更加容易定位了。跟着去到今日吧，月亮行过茂叔星团。Uncle Mao 唔系啊，叫做 Pleiades 啊，中国古代叫做茂叔，个茂字点写啊？分两部分嘅，上边系个弱字，或者读个日字系嘛？应该，下边就写卯时个卯，夹埋就读个茂字啦。茂叔听起上嚟好陌生，但其实如果你揸某一款日本车嘅话咧，其实一早就喺个车头嗰度啦，就系嗰个 logo 啊，椭圆形中间有几粒星嗰只啊，日本人叫做 Subaru 啊，车嘅 logo 咪有。六粒星嘅，其实就系呢一个茂叔星团 Pleiades。如果肉眼望过去，就好似几粒细细地蓝白色嘅星团聚埋一齐。如果观察位置啱嘅话，仲会见到月亮慢慢移过去，仲将几粒星遮住添。嗱，呢一种天文现象就叫做掩星 （occultation）。咁当然啊，唔系真系月亮撞埋去啲星星度嘅撞散噶嘛，唔系，只不过系借位啫。因为茂叔距离我哋几百光年啊，而月亮亦都只是距离我们地球38万公里左右，这个只不过是视线重叠，好像你用一只手指遮住远处一座大楼这样。除了这一场戏之外，去到8月12号，下个礼拜就非常特别了，将会日头日全食，夜晚英仙座流星雨接力。讲了日食先，亦都从西方的角度讲了先，之后先再讲点解。8月12号，欧洲会看到很清楚的日全食，月亮会啱啱去到地球和太阳中间，月球影子扫过地球部分地区，形成这次的日全食。真正可以见到太阳完全被遮住的地区，包括有格陵兰东部、冰岛西部、西班牙北部。而在全食带里面，太阳会完全消失约一至两分钟，白昼突然之间变暗，气温下降，天空甚至可能会出现几粒光亮的星和几粒行星。最神奇的是太阳本身太光，但是全食那两分钟，月亮将太阳表面遮住之后，银白色的 corona 日面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天文迷来讲，日全食不是就咁普通一团黑色圆圈嘅，而是可能值得飞去另外一个国家睇嘅天象。嗱，咁不过咧，睇翻东方传说啦，唔系个个人嘅命格八字都啱睇嘅，咁可能有啲人咧，仲会觉得一生系会值得避开咗唔睇呢一个天文现象添。咁我哋多伦多呢一边又有冇得睇咧？头先讲系欧洲睇得好清楚啊嘛，我哋就冇得全食嘅，我哋食少少咋，依然都有日偏。8月12号多伦多时间大约中午12:55开始，去到下午1:40左右啦。

最大食嘅呢个时刻，大约系晏昼2:23完结啦。喺多伦多，月亮只会遮住太阳一小部分，唔会好似两年前嗰次咁震撼啊，唔会突然之间变黑得咗。如果有日食眼镜嘅话，仲会见到太阳好似俾人咬咗一啖咁添。但系千祈唔好因为只系觉得系偏食就可以直接望咯噃。无论太阳被遮住10%又好，50%又好，90%都好啦。只要仲见到太阳本身都唔可以亲眼望嘅，太阳眼镜都唔得，加上 key filter 都唔得嘅，一定要用符合规格嘅日食眼镜或者以投影方式观察先至叫安全。咁朝头早食完啦，仲有冇晚餐啊？仲有冇甜品啊？有啊有啊，就轮到一场8月嘅招牌演出，8月12-13英仙座流星雨，每年夏天都系受欢迎嘅剧目。点解咁受欢迎呢？第一，8月天气相对舒服，唔似12月双子座流星雨，睇半个钟已经冻到想翻屋企啦，唔好话半个钟啦，睇5分钟都已经觉得想走啦。第二，因为英仙座流星速度快啊，好多时候都会留下短暂嘅光痕。而今年仲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条件，就是高峰期啊，接近新月 New Moon， 即是月光干扰得非常少，天够黑嘅地方，理论上每个钟头都有机会见到几十粒嘅噃，非常之理想嘅情况，仲可以见到接近超过100粒添。但系大家唔好误会，每个钟头100粒唔代表喺你屋企门口都见到咁多粒嘅。呢、这个数字通常系讲完全暗黑嘅天空，视野开扬。高峰时间，而且理想条件之下，理论上的观测率才见到每个钟头100粒。如果你在市区光污染严重的话，灯光就有100粒。那怎样看流星雨最好呢？最重要不用望远镜的，反而更好，因为望远镜视野太窄了，流星在天空任何位置都出现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一个暗的视野开扬地方，带张躺椅望着天空最大范围，然后俾眼睛大约20-30分钟适应黑暗，电话就尽量唔好睇啦，睇下暗又睇下光咁样，你对眼咧都好难适应啦。时间方面，通常系午夜至到天光前最好嘅，因为去到凌晨啦，地球自转方向令到我哋正面进入寂寞流星群啊，唔系正面进入流星体啊，就好似揸车落雨咁样啦，前面嘅挡风玻璃永远都比后窗撞到更多雨点嘅。系咪？点解叫做英仙座流星雨呢？并非嚟自英仙座，而系真正来源叫做 Swift Tuttle 彗星。当彗星绕过太阳嘅时候，沿途留低好多细小尘粒，而地球每年八月都会经过呢一条嘅细小尘粒，又或者可以叫做垃圾带啊。尘粒高速撞入大气层，空气被加热发光，就变成我哋见到嘅流星啦。如果将所有流星嘅路线倒转翻，延伸个路线啊，就好似去翻英仙座附近嘅同一点，所以先至咁样叫做英仙座流星雨。咁八月底第二个重头戏咧，呢个剧目叫做月食噃。嗱，日食过咗2个星期左右啦，去到8月27晚至28日凌晨咧，轮到地球行到太阳同地球嘅中间，今次系日偏食。同日食最大分别系日食睇太阳一定要保护眼睛啦，月食就完全安全啦，任睇唔嬲啊！多伦多反而今次睇得最好噃，喺大多伦多地区，8月27日晚大约9点几啦，月亮开始进入地球较淡嘅半影，而之后月球会逐渐走入真正较深嘅本影。去到8月28日凌晨啦，约12:12啦，会去到最大食嘅阶段嘅。到时地球嘅影子会遮住月球大约90%以上，剩低小部分依然明亮。虽然不是100%月全食，但已经很接近了。你会见到月球好像被黑影慢慢食走，而被地球影子遮住的部分亦都可能带少少红色、橙色和铜色的。那为什么月亮会变红的？你会听到有什么 blood moon 啊，这样原理其实跟日落差不多的。当太阳光穿过地球大气层时候，蓝色的短波长光比较容易射散，而红色光比较容易穿过大气层。
尘薄再折射到月球表面，所以严格嚟讲，就算月球匿喺地球影子里面，依然都接收到地球周围所有同日出日落嘅红光。咁8月28日咧系 full moon 嚟嘅噃，8月28日前后嘅满月咧北。

0: 旁边跟住一粒几光嘅星，嗰粒星就系土星啦。如果有细型嘅望远镜，土星都系几值得睇嘅天体之一。可能你可以第一次亲眼望到土星环嘅噃。最后，北极光季节开始翻嚟啦，八月底，唔系固定一日嘅，不过要留意翻 Aurora 北极光咧，系夏至前后啦。加拿大北部夜晚太光啊，即使天空有极光，背景唔够黑都睇唔到啦。但去到八月底咧，由于北方嘅黑夜逐渐延长啦 ，Alaska、Yukon 西北地区、北部加拿大、冰岛、挪威、瑞典、芬兰开始重新进入较理想嘅欣赏极光季节。不过北极光同流星雨唔同啊，流星雨可以一年前话俾你听大概高峰期系几多啦，但系极光就好取决太阳活动啦。如果太阳爆发或者一啲日冕物质抛射大电粒子，几日之后撞到地球磁场咧，先有机会撞出强烈极光。咁所以极光真正要睇嘅系临近一两日嘅 Space Weather 太空天气预报，先至有啲眉目嘅。至于多伦多，一般极光活动咧，当然唔够北方嘅明显啦。咁但系遇上非常之强烈嘅磁暴嘅话，南安省都有机会见到嘅噃。留意住啦，八月十二号咧就系一场嘅天文奇观，日头日全食，夜晚有英仙座流星雨。不过如果你觉得想避一避嘅话咧，可以斋睇英仙座流星雨都 OK 嘅，知唔知冰色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一名前教育委员被安省当局裁定专业操守不当罪成。旺市一个游乐园的员工涉嫌性侵少女被捕。美国上诉法院裁定维持暂停特朗普的白宫宴会厅项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6: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6: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6: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7: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639-8839。 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

0: 大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是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分生活圈，
5: 1:3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6: Hello， 我是何家燕。
5: 这个 weekend 又准备了去哪里玩呢？咁啊，嗱，我哋琴日都介绍了有啲嘅叫街头节啦、美食节啦，例如 Taste of Danforth 啦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个 weekend 咧都可以，例如啦，宠物嘅主人咧都想带狗仔周围去嘅话咧，都有啲好选择俾你嘅。咁啊，例如咧，例如一啲 event 咧，我觉得好可爱嘅，即系尤其英文咧，佢哋冇中意食字嘅都。咁啊，例如佢呢个叫 Barket Market 啊，咁啊好可爱嘅，就系、是、个俾啲狗狗嘅主人啦，带埋咧狗仔一齐出去啦。咁啊，8月8日，咁就系听日啦，11:00朝头早咧，去到5:00就喺圣 Lawrence Market 嗰度咧，就 Market Street 啊，咁又有个咧可以俾即系狗只一齐去入去玩嘅一个活动，咁啊一个地方啦，俾佢哋周围跑啊，俾啲狗仔识下朋友仔啊，咁样啦，好可爱噶。
6: 嗱，咁如果另外啦，即系另外你都好想即系帮你只狗放电嘅，除咗礼拜六之外咧，咁其实喺礼拜日咧都会另一个，即系都会另一个俾系狗狗一齐，即系主人带住狗狗一齐去玩嘅一个 event 咁样啦。咁呢个咧就会系喺 CN Tower 附近，就系喺呢个255号 Bremner Boulevard 嗰度，就喺呢个 CN Tower 同埋Rogers Center 附近嗰度嘅啫，咁就係星期日嘅11:00至4:00，咁嗰度有好多嘢玩添。
5: 係啊係啊，咁啊好多即係免費嘅活動啦，咁啊有好多嘅空間啦，影相啊，有啲現場嘅娛樂啊，咁仲有唔同嘅攤位啊，可以帶埋狗
6: 有一個大型嘅波波池俾狗玩咯，
5: 正啊！
6: 怕唔怕？其實佢哋啲爪咧，係咪要先剪咗佢哋啲磨好佢哋啲甲先可以帶佢哋去咧？
5: 但其實狗仔嘅爪睇即係係鋒利嘅，但係即係尖嘅，但係好似又唔係即係好似貓。咁尖啊嘛，感覺上
6: 貓咁尖，但都好犀利嘅。我成日都有啲魚痕咧，同埋嗰啲爪痕，就係我只狗好興奮撲埋嚟嘅時候咧，即係好得意嘅。其實會有個魚痕，就係嗰只狗印咯。
5: 哇！
6: 系我大髀
5: 掌，冇错，一掌打埋，哇！好明显啊，狗掌一只咁样样。咁我想知道，如果系带只狗仔去玩咧，你只狗仔系咪好外向热情？通常
6: 因为佢都仲系一只小朋友嚟，其实佢都系得个啱啱3岁嘅啫，都仲系个小朋友嚟嘅，咁所以系非常之活跃嘅。
5: 系啊，周围跑，周围跑，周围放电咁样。咁除此之外咧，除咗人玩嘅活动之外，仲有唔系？除咗狗仔玩嘅活动之外，仲有人玩人。去嘅啦，咁样咁例如啦，就头先讲到例如CNE 咧，咪有一个即系叫翻去60年代嘅跳水活动咁样咧，
6: 系
5: 咁嗱呢个咧就系翻去1920年代啦，咁啊去翻呢一个嘅都几复古嘅年代，点解咧就系、是、有一个免费嘅活动咧，就系、是、一个音乐活动嚟嘅，叫 Walking Around in a Dream， 咁里边嗰啲嘅音乐之余咧，仲有啲喜剧成分嘅，咁嗰啲人就会即系表演嘅人咧，会着翻当时1920年代嘅衫。咁啊，例如有啲咩嘅参考嘅画面咧，就好似 Great Gatsby 咁样样啊，咁啊好靓嘅。咁而佢哋咧就表演唔同嘅曲目之余咧，亦都会加入一啲嘅喜剧。咁啊，到时咧就会喺睇先吓，8月8号即系听日啦，4:00同埋7:00啦。星期日咧就系9号啦，就系4:00同埋7:00咁啊，有啲唔同嘅场次。St. James Park 120号 King Street East。Toronto 咁呢度咧就系免费入场噶，只要你行到入去坐低就得噶啦，咁啊欣赏下啦。
6: 咁除咗有呢啲活动俾大家参加去玩之外咧，咁如果你有途经呢个Vaughan啦，即系讲紧系礼拜日8月9号啊，如果你系有经过 Vaughan 啊 Maple 嗰边嘅咧，咁你都要留意啦，因为咧佢哋会有一个好大嘅盛事啊，有600架电单车，佢哋会进行呢一个活动嘅。咁所以如果你嗰一日啦，礼拜日咧，你会系经过。这个North Maple Regional Park

0: up 嗰头嘅话咧，咁你就要小心啲啦。咁之即系佢哋会受影响嘅路线咧，就会有呢个 Maple 啦、Nobleton 啦、Bolton 啦、Highway 五十同埋呢个 The Coral Road 嗰边嘅。
1: 哦，咁啊有封路措施之余咧，我哋都期待住咧嚟紧曼锦市有一部分嘅路段都会封路啦。咁啊啱啱就都听到有人话已经嗰度开始进行呢个封路嘅做紧一啲措施啦。咁就系 Honda Indy， 咁啊将会喺曼锦市咧8月14号星期五开始。一年三日啦，去到8月16号星期日嘅。咁其实咧，你话有冇啲咩？即系当然呢个系要付费入场啦。但其实星期五咧系可以免费入场嘅，仲可以见到车手，仲可以攞签名添嘅噃。系啊系啊。8月14号咧有个就传统嘅 Free Fan Friday， 一般嚟讲系免费嘅。咁啊，而亦都咧呢个传统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同埋有啲嘅籌款啦，咁樣咁啊，你可以免費入場睇賽車啦。咁裏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例如握手會啊。咁啊，你見到有啲安排到時咧，你會除咗見到車手之外，你仲可以見到佢哋啲練習咁樣咯。嗱，今次咧就係禮拜五夜晚咧，仲有機會咧可以見到呢一個嘅 Ride the Track 嘅活動嚟嘅。咁啊，就係話咧賽車完成當日嘅活動之後咧，參加者可以踩單車喺個賽道裏邊踩單車，
0: 好厲害喎！
1: 大人细路都可以玩嘅，即系未必可以做到赛车手啊，但自己买喺踩住个单车嘅赛道里边踩，都系一件成就啊！咁
0: 有冇规定一定系两个辘、三个辘得唔得嘅咧？即系对于一啲我呢啲唔识踩单车嘅人，我又好想感受一下嗰个长度、嗰个赛道
1: 啊！我唔知咧，可以到时去试下，如果有机会啊，有呢个时间去嘅话。咁但系讲开赛车嘅话呢，你有冇即系梦想？有冇一天可以成为一个赛车手呢？
0: 梦想就冇嘅，有曾经可唔可以叫尝试过？因为其实我都有玩 go kart 嘅，
1: 哦，都有玩过，
0: 系啊。咁嗰阵时嗰一刻都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似真正嘅赛车手，因为我系踩住嗰个油门咧系冇松过嘅，即系踩到底嗰只咧，我系唔会踩 break 嘅。
1: 哇！但系嗰啲 go kart 车都有好多唔同弯位喎，
0: 系啊，咪就系睇下你自己个判断咯，即系攞嗰个位啱定唔啱咯。
1: 哇！
0: 好劲嘅咩？呢啲系唔需要幻想嘅，你可以自己实践一下嘅。
1: 我都曾经以为可以成为赛车手啊，就系我都系好似玩过高卡车咯。咁跟住就好似 unlock 到呢一个好似漂移嘅感觉咯，因为佢都有 break 噶嘛，其实都。咁跟住我就嗰阵时玩嘅时候咧，就谂起啊，好似睇过头文字 D 咁样。咁跟住就系佢啲佢个 close up 近镜咪影住阿拓海咁啊，踩油门，跟住踩 break， 跟住拉手掣咁样。咁跟住呢就係真係可以，原来都试到係得嘅，咁可以飘到咁样少少啦吓，咁样咁都几刺激嘅，因为其实就算你话高卡车唔系好高速都好啊，
0: 系
1: 啊，其实都几快。有冇30咧？有冇30 km？ 30、40咁上紧咁样？
0: 40？我哋嘅60嘅咩？原来咁劲嘅，原来我
1: 哇原来。
0: 我哋控制员哥哥话俾我听，原来60嘅，我哋低估咗佢。
1: 系咯，咁啊嗱，即系嚟紧啊，万锦市有好多唔同嘅封路措施啦，咁所以咧特别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嗱，除此之外咧，介绍呢啲本地活动之余咧，亦都要介绍下，因为咧我哋嘅呢个特派电影专员咧 fans 咧，咁佢平日喺睇好多电影啦，咁亦都有机会可以同到唔同嘅导演做访问。咁啊，跟住落嚟会播放嘅呢一段访问咧，就系因为有一位日本嘅导演叫做黑泽清，咁佢咧啱啱有套电影叫做《黑怒城》，咁咧叫做《The Samurai and the Prisoner》，咁咧就因为之前喺康城就上映参展过啦，咁而家嚟到多伦多啦，咁于是 fans 咧就捉住呢个机会同阿导演倾下偈，咁啊转头翻嚟就会播放个访问片段啦。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个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

0: ったのは、やっぱり二人の、あの当時はですね、やはり、位の高いものは上から見下ろし、位が下のものは、ひざまずいて、下にいて。
1: 其实呢一段嘅关系呢，喺本书里面呢，亦都系描绘得好详尽噶。佢哋讲嘅对白呢，我差唔多全部都系由书嗰度呢搬字过画面嘅啫。但系呢，因为系电影啦，咁我视觉上亦都有啲交代嘅。其实一向都知道噶啦，当权者一定系高高在上，望住佢嗰啲所谓嘅下人啦。咁所以一开头一定系城主啦，耷低头望住军官呢，就系跪喺度。但是久而久之，当他们两个惺惺相惜之后，居然到最后两个人是一起坐在地下平视对方，没有再说我在高处望下来了。所以这些都是黑泽清导演他的心思摆在镜头上。嗱，我又想问下导演你啦，其实咧，你真系咧拍咗咁多电影啦，我觉得三大元素咧好多时都出现噶，一定咧系有一个好神秘嘅故事啦。嗱，今次亦都系一样啦，咁多谋杀案，究竟系边个杀嘅咧？咁第二样嘢咧，就是、每一个人物咧，你都系好立体咁样描绘出嚟噶，你真系相信咧会有呢啲人物嘅。咁第三样咧就系、是，你个拍嗰啲恐怖片咧，真系好得人惊啊！好多暴力嘅，有好多血嘅，咁点解会咁样嘅咧？不如同我哋分享，你系咪真系中意呢一类型嘅电影咧？咁
0: 啊，そうですね。なぜなのかな。いや、おっしゃる通りなのですが、どうしてそうなるのかをあまり深く自分自身で考えたことがないの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まあ僕はいろいろな種類の映画を作っているので、全く暴力などが出てこないファミリーが主体となる映画もまあ中にはあると思うのですが、まあね、映画を作ろうとするときに、僕がやはり一番まず最初に気になるのは、それはどういうジャンルの映画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それはこういうジャンルである。ミステリーというジャンルである。あるいはサスペンというジャンルである。あるいは、フィルムノワールというジャンルである。まあ、そのジャンルが決まってくると。
1: 導演都話、其實都唔係嘅。有啲戲呢、佢拍家庭片呢、係冇血嘅。但是呢，每一部电影呢，你都要睇下佢嘅片种先至决定用咩方法呈现出嚟。咁佢又好鍾意拍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咁所以由家庭嘅伦理劇啦，至到有啲係即係连环杀手嗰啲血腥电影呢，佢都鍾意拍。今次仲拍埋古装片添。所以呢，佢咁多类型嘅电影，佢是用心目中觉得最好嘅方法呈现故事嘅脉络出嚟嘅。咁好开心你今日同我哋倾咗咁耐啦。我知你係一个多产导演，有时真係一年会有两部嘅，我希望你会继续落去，因为我好中意你嘅电影。多谢黑泽清导演。
0: Hi, goodbye.
2: Thank you.
3: 计划你嘅秋冬精彩旅程。八月八号，天博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蚊。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70或上天博旅游网站报名。八月八号，一齐精彩旅程等紧你。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百分生活圈，
9: 一
2: 1:51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Hello， 我系何家燕。
2: 其实咁样嘅，我都想继续翻咧，同阿何家燕讨论咧，就系呢个嘅 Honda Indy。

0: 就咁嘅，因为咧，我哋头先咪讲起玩呢个高卡车嘅，咁、
1: yes?
0: 然之后你就话啊，一个油门踩到底，地板油，跟住之后咧就知道好精准嘅落点边个位，
1: 系啊，好似人哋嗰啲打桌球嗰啲咁样，系咪啊？
0: 好精准嘅一 Q 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因为如果我哋系玩高卡车，就自己好似感受过、体验过咁样啦。咁有啲人会问啦，啊，即系如果你话讲体验就梗系好玩啦，但系就咁斋个体字就冇验咧，咁就好似啊，有咩好睇咧？其实赛车讲真，咁你例如喺个看台嗰度，咁跟住咧
1: 嗰啲。
0: 跟住就過咗噶咯，跟住等咩咧咁樣？咁啊，即係有啲人都會問啦，一班車喺度不停兜圈，有啲咩好睇咧？咁啊，其實街道賽車最好玩嘅地方咧，就係同我哋嘅城市環境非常之近啦。咁啊，以往不嬲喺呢個 downtown， 咁而家上咗嚟萬錦，咁所以其實咧，我諗對於車隊嚟講咧，佢哋就要重新適應，或者喺當宣布咗搬上嚟萬錦嘅時候，佢哋都要諗啦。啊，唔係再係以前嘅賽道噶咯，咁今次有啲乜嘢嘅刺激位？或者啲弯道又点样唔同咗啊？咁样，因为佢哋会玩九十圈嘅嗰度，
1: 九十个圈啊，不断咁样转，都几犀利。
0: 系啊，九十个圈，
1: 仲未害过我哋玩呢个机动游戏。其实唔系咩？你谂住不断转转圈，九十个圈好犀利啊！
0: 系咯，即系话，例如如果你玩排队玩过山车，玩九十次，
1: 通常都系一个圈就兜。
0: 系啦，咁啊，星期日咧就系佢哋最主要嘅赛事啦。咁于是咧就系、是、其实咧，因为都讲赛车 Indy 赛车咧，那个速度都非常高嘅。咁同埋要睇下车手咧，要喺呢啲混凝土嘅防撞墙之间，高速穿梭，因为佢哋有啲唔同嘅弯位啦。咁所以车手好似头先阿 Erica 你咁讲啊，即系要知道边个位精准，佢哋都要踩 brake 嘅，冇可能唔踩嘅有。
1: 佢哋咁快梗系啦，安全紧要嘛。
0: 冇错冇错，同埋咧，佢哋话。嗰、那個踩 brake 嗰個時間好緊要啊！即係你如果你踩遲咗咧，咁即係變咗就係已經你去到要轉彎個彎位 ，suppose 你要早啲踩油，跟住你先至可以入到個彎位啊嘛。如果踩遲咗嘅話，係啦，所以話呢個話遲半秒踩 brake 咧，就可能已經撞牆。如果你早半秒踩 brake 咧，後邊啲車就
1: 又超過你咯。
0: 係啦，咁啊，原來咧除咗係玩賽道嘅嗰個落場嘅時候嗰啲策略之餘咧，其實佢哋仲有後邊成隊車隊喺度啊嘛。佢哋要計嘅就係幾時入 pit 要換胎啦。因為踩咁多咁跟住嗰啲車胎都會磨蝕咁樣，同埋用邊一款車胎啦，同埋幾時入油啦咁樣。講開入油咧，今日
1: 又即刻要留意下油價先，話俾大家聽眾知，究竟我哋係今日入油好啊，定係留翻聽日咧？
0: 今晚
1: 今日就要入。
0: 是不是啊？是啊，是啊，今晚就要入啦。
1: 升啊，听日
0: 升两仙啊，咁都可以接受嘅，升两仙，即系今晚过后就164.9啦。
1: 啊，我琴日见到有啲油站14几咯，我好犹豫紧，好挣扎，究竟入定唔入好咧？跟住，都系忍一忍。好彩你话我听，听升两先，我阵间就去入油。
0: 系啊，今晚我谂住今晚入，因为琴晚我都谂下啊，入唔入好咧？我见到咁多、
1: 一四几都好平噶啦，其实
0: 系啊，都系啊，应该系要入噶啦。咁
1: 尤其是 weekend 要去玩啦，更加要入油啦。
0: 系系咁嗱，除此之外咧，就即系都想介绍下最后尾咧，就系、是、例如讲开即系赛车咁样啦，有一个嘅牌子咧就好中意同一啲嘅即系刺激啊极限运动咧就联成关系嘅。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品牌咧就有只牛嗰只啦，咁啊同一个快餐店咧就有联成啦，咁啊家长见到就叮一声就特别提防啦。点解咧？因为大家都知道能量饮品咧，佢哋嘅能量系非常充足噶嘛。
1: 冇错。咁如果佢喺呢个快餐店嗰度出售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对于一啲小朋友嚟讲，会唔会一个即系又或者对家长嚟讲啦，其实会唔会系应该要提呢个警觉性咧？
0: 系嗱，如果你带小朋友咁啊，就话妈妈，我想食呢个快餐咁。我想飲呢個嘅飲品，因為咧佢就顏色好繽紛啦，咁見到小朋友見到哇正啊，好開心。咁佢而家嚟緊咧就係下個星期咧將會有呢個聯成啦，咁啊能量飲品，咁佢有兩隻味嘅，一隻咧就係好似熱帶風情啦，另外一隻咧就火龍果咁樣啦。咁佢個顏色咧一個就橙色，一個就紫色、綠色咁樣。咁但係問題就喺呢一度啦，佢呢一樽呢個杯特飲啊，佢係加咗250ml嘅能量飲品落去。
1: 即系佢落 足噶咯，其实好足料，咁就弊家伙啦。
0: 心机，
1: 咁我哋讲起呢个能量饮品，点解？

0: 唔適合小朋友呢，因為其實佢哋有好高咖啡因啦，再加上其實本身呢個品牌呢一罐嘢個糖分亦都係好高嘅。咁、當然佢呢一個咧，即係呢杯飲品啦，佢又俾你揀有糖同埋冇，即係 original 味，又或者係無糖嘅。咁大家唔可以忽視覺得，咦無糖即係以為係冇咗咖啡因係錯嘅。佢、只不過係冇咁甜啫。咁但係佢嘅咖啡因係一樣嘅。
1: 我就上網 check 過啦，咁啊250ml 嘅呢樽能量飲品咧，就大概80mg 嘅咖啡因。
0: 即係其實都真係甜杯，係啊！如果俾小朋友飲咗，咁點算咧？係
1: 啊，所以你要叮囑小朋友嗱，唔好
0: 即係俾佢跑90个圈都唔掂，
1: 要跑180个圈先至揈翻翻嚟。係
0: 啊，弊家伙啊，
1: 弊家伙！咁啊，嗱，講住咁多先啦。我哋希望咧，你亦都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咁啊，所以就多謝 Erica 啦，同我玩咗咁耐啦，係最後尾送俾你嘅呢一首嚟自 KVT。哈姆雷特下班了，祝你个愉快周末，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就2020年发生的加拿大税务局 CRA 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受影响的国民即日起可以申请补偿金。渥太华已经同意支付总额超过870万元的赔偿，合资格人士最高可以拿到5000元。这宗集体诉讼涉及数以万计国民的税局及 MyService Canada 账户在2020年遭到第三方非法入侵。法庭文件显示，当时有12700宗个案涉及账户资料被更改，用作诈骗新冠疫情补助金。负责赔偿事务行政工作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说，补偿将会分为三类，其中处理账户被入侵及资料被冒用的人可以分别获发80元和200元。如果因事件蒙受实际金钱损失，就最高可以拿到5000元。受影响国民要在明年的2月之前透过毕马威提交申请。国库局发声明形容这项协议是

0: 公平和合理，但强调不代表政府承认犯错。安省教师学院 OCT 裁定，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的前教育委员德格兰德 Michael Anthony Del Grande 串业失当罪成。现职教师的德格兰德被指在2019年9月一次教育局的会议上，对一名反对放映反堕胎影片的学生冷嘲热讽，并指对方被自由派洗脑。同年11月，他在讨论将性别认同纳入守则的时候，将有关权利与受教及恋童等字眼相提并论，引发广泛投诉。安省教师学院裁定德格兰德的行为构成语言及心理虐待，而且严重损害专业形象。德格兰德的教师执照目前维持有效，但安省教师学院已经定于今个月26号举行量刑聆讯，届时可能会影响他自2002年起拥有的教师资格。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及性侵犯案的19岁宾顿市青年。当局在5月25号接报，说一名少女同朋友在旺市一个游乐园准备上一个机动游戏时，被进行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性侵犯。警方今日发新闻稿，说已经在前日星期三拘捕涉案的19岁青年，控以性侵和性干扰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两票对一票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对价值4亿美元的白宫宴会厅项目颁布暂停令。不过，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日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提出上诉。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早前指，没有任何联邦法律赋予总统特朗普在未经国会批准之下兴建宴会厅的权力。政府辩称，白宫宴会厅对于举办大型正式活动以及保障白宫安全具有必要性。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2: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还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小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

0: 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爸爸，你几时翻啊？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慰嚟噶。
4: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驾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幅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He's a word. Yeah. 你我一起用心玩这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祖辈父辈和我们这一辈，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即是几代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这个代沟问题暂时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也看不到未来会有机会解决。但同样我都有和大家去分享，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解决，但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站在不同的年龄的角度去看回，为什么对方会这样跟我说呢？为什么他的理解会是这样呢？为什么我们点，即是为什么我们作为仔女，或者我们作为父母了，已经去看另外的不同年纪，我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想法的呢？当你可以抽身出来，好像个旁观者这样呢，你去理解这件事，你突然间很多事呢会豁然开朗的，即是没什么好拗，不是说不尊重父母的意思，祖辈的意思，但是就不需要一定要更正，或者要令到大家的思想同步。你知不知道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份的期待，我不是经常说的，我期待你明白我，或者我希望你明白我，这些就是期待咯。但其实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时孤独，走时孤独，那不明白我们的人，其实如果你按照人口基数来说，是占了绝大部分啊。一辈子落嚟，譬如我哋一路唔同嘅阶段啦，你当十年一个阶段咁嚟计先啦。你谂下，有几多个朋友仔系过去到你活到而家20岁、30岁，甚至几十年之后，你哋都系无话不谈啊！我相信一定会有呢个朋友，或者有几个呢啲朋友嘅。哇，呢个系你积嘅福啊，系幸运啊！但其实呢个系极少数会有呢种情况，大部分嘅情况就系大家唔喺同一个地方生活，已经唔系嗰个。大环境就真系到咗一句好现实嘅，就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如果你尽早能够接受呢个现实，包括我琴日讲嘅亲人之间，即唔同年代啊，嗰个睇嘅嘢完全唔一样，咁你就觉得互相能够去尊重，尽量理解，就唔需要吵架去破坏感情，几难得啊！即系几多世先可以收得呢一辈子，我哋会成为亲人啊！同埋仲有一句说话咧，我系好认同噶嗱，我就即系我讲出嚟啦，唔知道大家嘅理解或者你嘅认同程度会系点样样？就系、是、其实仔女啊，系借住你嘅身体而嚟。佢唔係因你而嚟啊！如果你盡早能夠明白到呢一樣嘢，你就可以唔將自己困喺父母呢個角色入面，唔係話唔去做好父母。每一代嘅父母，我都相信都係

倾尽所爱，倾尽所能，去令到下一代能够物质好啦，总之所有嘢咧都尽量能够希望自己吃苦唔紧要，希望自己啲仔女啊、孙辈啊可以健康成长，无忧无虑咁样生活。但系嗰句说话我系认同嘅，总之仔女系借你而嚟，而唔系因你而嚟。仲有一种讲法就系话，有啲小朋友有啲仔女啊嚟到咧就系还债嘅，有啲系讨债嘅。我都听过呢啲嘅讲法，但系咧，如果你真系信咗，哦，佢系嚟讨债嘅，所以我心甘情愿咁辛苦，或者佢而家到咗叛逆期啦。其实青春叛逆期，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可能包括听紧节目嘅你自己，嗰阵时你可能曾经都做得更过分。而家嗰啲家长咧，一到咗暑假，特别多呢啲片摆上网，即系我能够明白家长呢种，特别系对住青春期嘅仔女啊，已经尽自己能力噶啦，即系扑心扑。命喺呢个情况之下去搵钱翻嚟俾仔女，佢但系咧有一个妈咪仔就喊住，真系好心痛。我睇到佢系喊住，然后拍呢段视频。佢话我唔系话个个小朋友都会令到作为家长啊，我哋咁辛苦。佢话我但系即系我一个人凑住个仔，中学啊，佢仔而家中学读紧中学，然后放紧暑假。佢话咧唔单止不闻不问啦，叛逆啦，即系总之对于呢个妈咪仔嚟讲系冷暴力噶。然后佢所有嘅家务唔做，总之佢每日咧。妈咪出去跑业务做 sales 嘅，咁所以佢成日要见唔同嘅客户，早出晚归。佢话到夜晚翻嚟，个仔系冇一句好声好气同佢讲，同埋佢都唔期待个仔煮嘢俾佢食啦。佢话唔使啦，但系佢话我连续日日翻嚟就见到佢，基本上系未出嗰间房嘅，就系做乜咧？就瞓觉、打机。瞓觉同埋打机，乜嘢都冇做过，冷气咧就开足24小时咁。咁我知道呢啲系会，即系一定会发生喺某啲家庭入边嘅案例。我唔能够话全部青春期嘅青少年都系叛逆嘅，都系激到阿爸阿妈生虾咁跳嘅咁。但系我想讲其中呢一个例子，即系我睇到作为家长嗰种辛酸，又唔发得脾气，又唔闹得佢哋，自己亲生骨肉嘛。但我想呢番说话系同听紧节目有呢一种困惑，有呢种焦虑嘅家长讲，你就明白头先嗰句啦，你消化咗佢啦，佢系借你而嚟，而唔系因你而嚟，所以咧，你唔好谂嗰啲佢系嚟讨债啊，定系嚟还债啦。总之，你就当有一句说话叫做吓，你当佢系嚟盗你嘅。咁所以咧，佢而家到咗青春期啦，佢对你唔抽唔睬，好冷淡，十问九唔应。你即使哀到佢出去旅行啦，同你影张相，佢都系黑面嘅咁样样。甚至佢可能讲一啲令到你唔开心嘅说话，令到你即系好难堪嘅说话啦。咁所有嘅呢啲，你就同佢讲，佢就系嚟令到你放低期待。放低執着，同埋仲有，如果仔女而家譬如慢慢畢業啦，佢哋離開家庭啦，其實作為父母呢個角色咧，我唔係話唔偉大，我覺得做父母係好神圣，同埋呢個選擇呢個決定係我覺得係好艱難嘅一件事。但你要明白，仔女大個之後，佢有佢嘅人生，佢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啊，所以呢個時候咧，你反而係要能夠又係嗰句啦，減少期待。你父母呢个角色系长忧九十九嘅，你系会不自觉地会担心佢，担心埋佢嚟紧买屋点啊，我帮咗佢首期啦，供楼点啊，哎呀，我哋有投资啊，或者攞啲老银可以计点啊，就每年每个月帮佢投资啦，生咗小朋友咧，凑孙咧。我认识唔系喺呢个国家嘅，我认识嘅呢个长辈喺其他国家。咁然后呢就个女就结婚，即其实喺澳洲啊留学读书，咁而家就係两夫妻啦，即女同埋女婿啦，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啦，跟住然后呢双方父母啦，即四个长辈啦，每半年去澳洲帮手凑孙。帮手供楼，嗱，你千祈唔好讲呢两个后生冇能力，佢哋嗰份工啊，佢哋两个嗰份工啊，已经喺澳洲嚟讲咧，喺悉尼系非常之唔错嘅收入，系我哋讲嘅中产噶啦。但系咧，你又要知道，如果呢个中产系自己一个人去生活咧，你可以生活得好有滋味，你甚至系可以俾零用钱啊，俾爸爸妈妈啊，你哋喺原居地好嚟呢个国家一年陪啊，我哋几个月都好。但系因为佢楞住两个豆。钉啊，个开支先大啊！我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嗱，听紧节目咧，有唔同年代嘅朋友啦，咁啊，00年啦，90年啦，95后啊，80年啊，70后啊，但系我主要想同。

0: 80后嘅呢一代人嚟讲，好多听紧节目嘅80后啊，我知啊。你知唔知原来呢一代咧，系呢个世界上应该系最后一代愿意为仔女嘅学业俾钱嘅群体啦。我转头翻嚟讲，
1: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 包啲咩先？
2: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在暑假，包括不是放暑假的时间，家长都尽量会将自己仔女那些课外活动啊、补习班啊排到很满的。其实这个完全能够明白的。譬如我刚才所讲到的那种情况，因为家长都很希望无论自己，即这个跟我们祖辈父辈都是的，无论自己怎辛苦怎挨，我都很希望用我们这一代的方式尽量俾到个小朋友成长最好嘅嘢，然后起码自己无悔，佢哋大过佢起码唔会输喺起跑线啦。其实你知唔知唔好输喺起跑线呢句说话系害咗几多人啊？即系个个都系好似被洗脑咁样，就总系同自己讲：哎呀，我咬紧牙关，我帮佢买呢样嘢，报呢个班，我咁样培养我仔女。总之就系唔好输喺起跑线啦。咁好多家长深信。嗱，我想同大家今日分享嘅呢个内容咧，就头先提到一句嘅，就系话八十后嘅人，即系八十后嘅呢一代父母，应该就系历史上嗱，我以中国内地为背景，但系呢个完全系映衬出海外华人家庭噶，咁就系话呢一代系最后一代愿意为仔女学业另外付费嘅一代啦。嗱，翻学归翻学啊，咁啊，譬如你中国内地就义务教育啦，咁你书本费要俾啦，咁你喺呢度，咁你公立学校，咁我哋都可以讲就系话系免费翻学啦，咁。咁但系咧，你知道而家中产返贫其中一样最危险嘅嘢系乜嘢嘢咧？就系中产返贫有几件套。即好似咩啊？中年几件套就系暖水壶、嗰把遮同埋嗰条围巾啊嘛。而家有中产返贫几件套嘅，总之其中一个就系超高嘅房贷，即系个 mortgage 咧，系占咗自己两夫妻又好自己嘅个人收入超过80%以上嘅，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啦。呢个系 mortgage 啦。跟住中产返贫嘅另外仲有一件套咧，就系叫做。仔女一定要去国际学校，咁佢呢个系个代表啫。但我呢度想讲嘅，除咗国际

0: 学校之外，就是父母不停催谷，不停培养去训练小朋友，即就是我刚才那句啦，好惊啲仔女输喺起跑线，报各种嘅学习班、训练班，就希望佢哋喺学业、才艺、竞争上面胜过其他人，即等佢哋多啲见识啊。所以呢个现象咧，有一个词嘅就叫做鸡蛙。其实咧，你咁样听好似好哽耳，如果因为你系未听过呢个用广东话讲嘅词，因为呢个是用国语出嚟嘅鸡蛙。即是走地雞的雞，娃娃菜的娃，這個是非常流行的網絡用語，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意思了。你們有沒有聽過打雞血啊？即這個是一個俗語來的，打了芝士，即是說哇，我突然間整個人好精神啊，好像打了雞血這樣，即是異常興奮，拼命充滿幹勁。所以呢，這裡講的雞娃呢，就不是不停幫仔女打雞血，是令到他們不斷學習，不斷競爭。即是父母就負責投資，我來賺錢擺在你身上，你就负责认真读书。哇，这句说话其实对于仔女来讲才是最有压力的。我相信有家长会讲过这句说话，甚至如果你是80后、90后，可能你的父母会同你，即使不是专登的，但都不经意间讲过这句说话。总之你不要理啦，现在读书呢就是最舒服的啦，什么都没有烦恼。我爸爸妈妈我们呢就是专门就是努力搵钱，就是给你读书，你什么都不用想，认真读书就得啦。其实家长又没错的，我讲返昨天那个理解，家长就是希望令到自己仔女知道不用担心，钱我们不断补给，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即是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两代人的沟通问题咯。家长自己又孭了很多的辛苦，即使你愿意，但仔女听了，他不是只是说我俾心机读书，六根清净去读书，是他觉得很有压力啊。他看到爸爸妈妈挨到咁辛苦，即是还有类似的这些说话的内容啦，即是包括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离了婚啦，咁哇，这些就是要即之后的小朋友有机会要用一辈子来疗愈童年咯。是啊，作为家长很难的，你说我有情绪，我周围有这么多八卦，我跟我仔女发泄行不行，我都没有动手，那动手首先不得先，特别在加拿大，你那还是鸡毛手衣架时代咩？但是原来我们讲嘢啊都不可以对小朋友这样讲啊。咁好啦，我想返嚟头先讲嘅呢个鸡娃，即鸡娃。咁啊，80后呢应该就係最后一代啦，即係好似清朝咁完啦。之后呢特别90后开始呢，而家几乎唔去卷娃啦，卷啊即卷头发啦，卷起来个卷啊，卷娃。90后几乎係唔会去咁样逼啲小朋友去卷娃。95后呢基本都唔会再咁做㗎啦。你知唔知而家呢好特别嘅一样嘢，就係话但凡开放少少嘅思想嘅90后，佢哋呢对仔女嘅成绩呢基本上係冇乜期待嘅。总之就係放养式嘅，唔係唔理佢哋，但係就最重要就係话希望啲小朋友你开心就得啦。从细呢90后呢对自己嘅下一代呢就养到肥肥白白，总之就帮佢扮靓好潮嘅，好好靓女嘅咁样。然后呢就係希望佢哋突出个性。这个90后养细路 ,80 后养细路，就是最怕小朋友有自己个性。虽然我讲的是一个大概情况，不是全部，但是这个的的确确是发生的。刚才讲了 ,80 后是不让仔女有个性 ,90 后就怕仔女没有个性。00后是什么呢？不单止他不卷仔女，他亦都不怕仔女有没有个性，都没有问题。总之就是现在是有这么夸张的。即是90后的家长啊，细路话我唔想翻学啊，咁家长就同啲细路讲，我都唔想翻工啊，咁好啦，一齐请假啦，咁甚至咧，老师发信息咧俾00后嘅家长咧，而家啲00后啲家长们咧有啲系咁嘅，我想复你就复，又或者已读不回，你再同我讲落去咧，我就拉黑呢个老师咁。但是你知道90后的家长是哇，老师一找啲仔女，即是啊，你的仔女是怎样，好紧张的嘛。老师的对话框呢就是 pin on top, 置顶的嘛，永远置顶的。所以这一代呢又看得出昨日讲的几代祖辈父辈和我们这代那些代沟。现在又会看到80后、90后、00后的家长，他们养小朋友都是完全不一样啊。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0: 公司又收到。

0: 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7: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曼锦市即将圣诞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圣诞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巴黎市警方拘控一个女子，指佢喺一座住宅大厦梯间企图谋杀。事件里面另一个女子受伤。省长福特促请联邦政府将燃油消费税宽减措施永久化，或者最少延长至今年底。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共同的威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0: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10: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3: 周末一齐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一代啦，就是要去卷蛙鸡蛙的主力。咁总之90后00后做父母呢，教育观念呢就开始大转变啦。咁究竟系咪再年轻啲嘅父母懒咗呢，定系佢哋唔重视教育呢？其实都唔系，更多系因为呢而家大家开始明白一件事，就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嘅呢未必淨系成绩，仲有呢心理健康呢，创造力呢，适应能力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我哋而家睇下几个唔同嘅地方先。首先睇下中国。中国就由鸡蛙卷蛙开始转向减压。你睇下早几年之前呢，中国政府去出台啊，系全部令到即系一夜之间嘅好多个补习社啊，咩英文补习社啊，其他科嗰啲补习社啊，就是一夜关门啊。即系总之佢就系由政府开始叫大家你哋唔好再咁样俾啲细路压力啦咁。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曾经可以话系全球最卷嘅地方之一嚟嘅。由幼稚园开始，当时吓就要学英文啦，学奥数啦，钢琴啦，天晴啦，条件好啲嘅学马术啦，唔系即系骑马啦，打高尔夫球啦，哇！即系你谂到嘅高消费，即系唔同家庭，好似我琴日同大家讲嘅，由第一层一路去到 A10 嗰层、A10 嗰层，每一个资产唔同嘅家庭，佢哋培养小朋友嘅方式都唔一样，就系俾嗰句深深影响咗啦，就希望仔女赢在起跑线。但呢几年呢，中国就开始推行双减政策，限制学科补习，减少学生功课，希望减轻佢哋嘅即系减轻佢哋嘅压力。其实减轻学生压力，同时都减轻家长压力。你知家长夜晚咧曾经，而家都有呢种情况，但我相对少咗噶啦。放咗工翻嚟，哇，指导啲小朋友去做功课啊！其实有一啲题呢，到而家呢个年代小朋友做嗰啲小学生嗰啲题呢，可能对于我哋大人嚟讲都未必一下子识做。然后有一啲题好简单嘅，即係呕心沥血，佢都你都教唔到佢做，即係嗰种哇死咗几多脑细胞同埋好内耗囉。咁而家係希望就大家更加注重嘅就小朋友嘅自由时间啦，重视运动啊、睡眠啊、心理健康咁。你知唔知有研究係发现㗎，当父母对成绩要求越高，仔女嘅自尊同学校嘅适应能力反而容易下降啊！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喺中国内地嘅家长就开始谂啦，究竟我想养一个永远考第一嘅小朋友，定系我要养一个有快乐、有自信，亦都能够面对失败重新企翻起身嘅人呢？你知道，如果你要一个即系要自己仔女，你要佢个目标就系永远第一嘅，佢可能嗱100分满分，佢呢几次可能考97分，你嘅俾到佢嘅 feel 都系话我爹哋妈咪都觉得我唔够，我一定要考个满分嘅 A 唔够嘅要 A plus 嘅咁。我见过一条视频。嗰个女仔翻屋企同爹哋讲，佢系搞笑啦，但我觉得都值得我哋思考嘅。佢就同爹哋讲，佢话我考咗 A 啦，咁爸爸就唔够开心。咁然后其实佢哋呢段片咧系要即系为咗反映时下而家家庭仲系呢啲情况嘅。咁我女就问佢点解唔开心，点解即系唔够开心？佢爹哋就话你 A plus 咯，个家去咗边啊？咁阿女话其实 A 同 A plus 唔系差得好多嘅啫，但系喺呢个家庭入边嗰个 plus 就好重要啦。咁如果真实家庭系咁样样，你话个仔女压力系几大？同埋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佢哋接受唔到失败嘅。就系我之前有同大家分享嘅，其实我哋而家长大之后，点解成个系统仲有咁多人系依赖外在评价嚟评定自己系咪成功咧？系因为我哋由细到大。嗰、那个教育个大环境都系人哋话俾我哋知，即系呢样嘢你系啱嘅，好俾啲掌声，好叻咁，你就觉得哦，原来呢样嘢系啱嘅。A 唔够好要 A plus， 97分唔得一定要100分，咁佢就会活喺人哋嘅评价当中。如果人哋冇去或者外界啊、父母啊、佢身边嘅人啦、冇去俾呢种肯定佢。佢就有挫败感啊！咁而你一路都追求第一，你未都未试过失败，系咪？我唔系话叫大家一定要尝试失败，咁但系学似 Charlie Munger 咁样样，佢唔系研究点样人哋成功啊！佢90几年嚟啲巴菲特咁信佢，系因为 Charlie Munger 佢研究嘅系点样唔好失败啊！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人系会失败噶嘛，所以你睇到哦，你自己尝试过失败啦，亦都。

知道人哋失败嘅例子啦，你起码会有嗰种叫做咩？有嗰种心理嘅承受力系啦。咁但系咧，好多小朋友冇呢种心理承受力，系因为个家庭永远都俾佢就你要第一，你要第一呢种压力俾咗佢，但系佢真系未尝试过跌落嚟嗰种感受，所以呢个亦都有机会影响到一个成年人，特别而家喺呢个经济大环境之下，你知唔知通缩呢种情况？即系其实大家唔系个个都话冇钱嘅。是你有钱但你唔敢使啊，唔系有钱唔愿意使咧。好多家庭即系要计嗰条数，就系、是、喂嚟紧嗰度唔明朗，又话 AI 泡沫啦，又话嚟紧今年年底至2027年，又话有一个更劲嘅世界经济危机，又话劲过之前嗰次嘅十倍咁。咁虽然呢啲我哋要即系真系到咗你先知道究竟个譬如预言家啊、分析师啊，佢哋讲嘅嘢啱唔啱？但系人系会总系受到呢啲嘅影响噶嘛？你要睇住你辛辛苦苦赚嚟嘅钱，即系唔好喐到佢，唔好俾呢个大环境影响到。所以其实唔系冇钱啊，呢、這个而家嗰个经济环境系唔敢使，更加唔敢去乱使钱。好啦，我头先讲呢个中国啦，扯远咗啦吓，翻嚟先啦，讲韩国。韩国咧就开始反思过度竞争。韩国一直都系教育竞争最激烈嘅国家之一。我曾经咪讲过嘅高，佢哋即系我哋讲嘅，你由高high school 高中入大学，你只有入韩国嗰几间大学，你先至有机会入到韩国嗰几大财阀公司，然后你嘅人生先至系 level up 跃升。如果你入唔到嗰几间大学，证明你同韩国呢？即几大财团公司无缘啦，你嘅人生永远就系、是、即个 level 就已经跌咗落嚟，所以由高中到大学，佢哋嗰个补习社即补习班啊，啲每个家庭去俾啲仔女去读呢个补习班，即系为咗考大学，系占咗佢哋家庭有啲系即超过一半，呢个一个正常啦，有啲系超过家庭收入嘅更加多，就系、是、为咗。令到仔女可以去到嗰几间大学读书，佢哋嘅竞争系好夸张，好多学生咧，放咗学啦，跟住去补习社啦，跟住然后咧就补到10点啊、11点啊先至翻屋企嘅夜晚，跟住咧韩国嘅学者亦都话咧，父母过度嘅成绩压力系会影响到啲细路学习适应能力啦、自信心啦，甚至会增加心理负担，所以而家越嚟越多韩国嘅年轻一代嘅父母就开始讲啦，成绩可以努力。但我唔可以牺牲仔女嘅童年啊！咁啊，翻嚟我哋加拿大咯，就重视全面发展。咁好多加拿大嘅家长咧，同样重视教育噶。但系咧喺呢度就好清晰啦，即系清晰好多啦。教育唔系净系等于考试，呢度嘅老师咪好好咯，更加关心综合能力啊，佢哋嘅创意思维啊，独立嘅思考能力啊。放咗学之后，与其个个都补习啦，咁多兴趣班啊，好多家长咧就会安排啲仔女去做下义工啊，接触下大自然啦、啊、咁其实我觉得前提系咁嘅，最紧要系佢哋有兴趣，而当佢哋有兴趣，你又有能力去俾佢哋学习佢哋嘅爱好，你琴棋书画咩都得噶，你做运动一样得，你学打歌、学骑马，呢度好多家庭都可能有机会系好细个就已经俾啲仔女去学习啊。咁其实呢啲完全系冇问题，但系前提系佢哋真系愿意咯。如果佢哋真系都好唔愿意啦，唔中意啦，你继续逼佢哋咧，就系一种压力啊。喺呢度嘅家长咧，系会相信输一次比赛唔紧要，但系失去咗自信就可能会影响一生啦。我又同大家分享埋啦，最后一个地方，芬兰。我好中意睇芬兰嘅教育噶，都有同大家去分享过。芬兰咧好少考试，但系佢哋一样培养优秀人才啊。呢、这个总之你一讲到世界教育呢，好多人首先都会其中会讨论嘅就係芬兰啦，因为佢哋一直强调呢，教育唔应该淨係竞争，而係应该培养細路嘅终身学习能力。学生考试相对少，课堂当中呢要有更加多休息嘅时间，老师呢亦都有更加大嘅自主权啦。因为芬兰相信呢，一个愿意主动学习嘅小朋友比一个只是懂得考试的小朋友更加能够适应未来世界。所以曾经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应试教育就令到很多人成绩高分啊，甚至可能考到即成绩很高啊，考到入去理想的学府理想的大学，但出到来之后才发现原来个社会这么残酷的。咁总之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说其实如果听紧节目的家

0: 长们而家可能要谂嘅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嘅仔女将来有冇能力去独自面对人生，即系识得学习、敢于创新、心理健康、有同理心嘅人，无论世界点变，都有能力重新出发。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器、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4: 名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11盛大开幕。
5: 系啊，背向 Mark Dun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至6:00，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8: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净万里长城。
7: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8: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7: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为节目前呢几部分呢，我就已经讲到越来越多年轻嘅父母就开始去反思卷蛙、鸡蛙、鸡蛙、象蛙，即系已经知道呢样嘢唔可行啊，唔再逼啲小朋友，唔再认为仔女只要考高分入读名校，人生就一定系稳阵啦。但系嚟到而家呢个 AI 时代，其实有一个更加现实嘅问题嘅，即系未来嘅学历究竟仲有几重要呢？咁我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留意 AI 界嘅一个新闻资讯。其实我当时睇完之后咧，有好多嘅思考啊。如果你有用开另外一个 AI 平台叫做 Claude 嘅母公司咧，就是、Anthropic。呢一间嘅公司咧，就系、是、被揭发曾经大量购买实体嘅二手书，佢喺全世界去买，然后咧就用高速扫描将一页页嘅书变成系数码资料，然后就即用完啦，然后抌咗嗰本书用嚟训练佢旗下嘅 AI 模型 Claude。咁好多人就形容呢件事叫做 AI 烧书啊。咁啊，同我哋历史上其中有一个事件，佢哋都攞嚟做对比嘅，就系、是、焚书坑儒咯。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好多人就话，如果佢买到嘅呢啲二手书已经系绝版嘅咧，可能真系得一本两本。你扫描完之后，佢因为为咗唔单止净系训练佢个 AI 模型，佢亦都系为咗系得我先至有呢一个资源，咁所以佢最后系烧埋本书，即系实体呢本书冇咗啦。而哦，你第日想抽取翻呢一本嘅绝版书啊，你就要喺我个模型度揾，甚至到时就系付费时代，即系而家成日讲一句说话。都是说知识有价，所以你可能就会愿意给钱啊，给月费啊，有些知识。

博主啊，你愿意不断不断每个月俾月费佢哋，可能你又真系学到知识咧。咁你要知道知识系有价嘅。咁如果连真系如果系绝版书的话，连个原版甚至可能甚至再珍贵啲嘅书籍，你训练完个 AI 模型，哦，你独家有嘅，其他人哋系攞唔到呢个资料嘅，跟住你就烧咗佢。咁其实有咁讲，准确啲嚟讲咧，佢哋唔系点火去烧书。佢嘅意思咧就系抌咗佢，即系我头先所讲嘅扫描完咗之后抌咗佢，或者去回收。总之呢本书嘅形状已经唔存在噶啦。咁喺美国，我哋讲翻美国嘅法例吓，喺2025年就裁定对合法购买嘅书进行呢种内部扫描以及系 AI 训练咧，系构成合理使用嘅。所以咧，你话佢系咪走咗一条偏门嘅做法呢？咁但係如果按照美国嘅法例嚟讲呢，佢又冇犯法喎。咁仲有另外一部分涉及，即係呢间公司啊，涉及从盗版网站下载过嘅，佢哋係下载咗超过700万本书。法律性质就有完全唔同啦，因为都话明係盗版网站啦，咁所以佢哋面临住嘅係巨额嘅版权和解囉。其实呢这个资讯我头先咪话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呢，唔单止佢有冇破坏实体书，而係过去一本书我哋可能要读一个礼拜、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你先读完，这种的读呢仲要睇过即係每个人嘅消化能力啊。但是 AI 系统是可以将几百万本书拆开扫描，再将人类累积咗几百年的知识变成模型入面可以随时调用的资料。以前一个人读得书多记得知识多就已经很有优势了。但是今天这个优势慢慢削弱啊，甚至就是我昨天节目有讲到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这代人就是活生生看着自己的技能一次又一次地过期啊。即是我觉得这个现实好残酷啊。咁好啦，当你今日去问 AI 一个问题，佢几秒钟就可以整理可能你用几个月先读完嗰本书仲要用我哋嘅人脑去理解出嚟嘅嘢，佢好快就可以帮你整理到重点，话埋俾你知呢个范畴嘅专家佢哋嘅思维模式系点样样，佢哋嘅底层逻辑系点样样，甚至呢、这个上升到哲学问题佢都答埋俾你听咁。好啦，咁问题就嚟啦。如果知道答案已经唔再稀有，咁我哋仲应唔应该花十几年嘅时间去俾我哋啲仔女去读书？然后其实读书嘅过程当中咧，你考试都要考试噶，只不过第考试可能会变咗第二种嘅形式，但系起码睇翻现代考试，真系好多时候就系要记住个答案咯。咁亦即系话系知道答案、记住答案、背咗佢落嚟，考试答啱成绩好。咁所以而家其实，这些年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呢，你读了这么多年书，毕了业这么多年，你没去想过这件事呢？其实呢，学历我相信不会消失的，但是学历的功能就会改变了。举个例子，专业的学历，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教师，这些专业呢仍然是需要正式教育、实习、考核和专业资格的。因为社会不可能单凭你说你自己识你就去帮人做手术，你话你自己识我就起栋楼出嚟噶啦嘛，话你话你自己识咁冇凭冇据，你话我嚟处理呢个法律案件，所以咧唔好简单理解成为将来读书冇用。其实呢句说话咧，可能有机会你嘅仔女会问你，佢哋而家学 AI 快过你，佢真系可能突然间同你讲，妈咪我唔读书啦，我觉得读书冇用。你唔好掹住，你而家就好谂定，你点样样到时答佢哋。真正嘅转变咧就系，学历由曾经几十年我们以为那个是一张保证书，读完大学毕业了，我讲的大学毕业现在已经是讲的研究生啊、博士啊这些毕业啊，现在慢慢不是一个保证书，而是一张入场券。以前呢你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学位，那么你面试了 HR 就会相信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了，未来就算你有学位呢，雇主都会继续问你可不可以判断 AI 讲得啱唔啱啊？你用咗 AI 几耐啊？你识唔识得将呢个知识应用喺现实生活，即系真实问题当中啊？你有冇作品啊、经验啊，同埋实际成果啊？呢度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讲而家毕业生毕业咗几年啦，你当最终揾到份工作啦，佢入到职场之后咧，点解会做得唔开心呢？因为未 turn 到个脑啊！读书嗰阵时咧，你会譬如读大学，我做完一份功课，写完一篇论文或者做完一个创作，咁你嗰个逻辑就好自然噶嘛，即系我哋由细到大读书到读大学，老师啊、教授啊就会俾一个反馈你，好唔好个成绩几多分。

A、B、C 即系有几多边个级数，有冇 A plus 咁样样啦 ，B plus， 你系即刻有个反馈。咁然后你就会知道，哦，我一路嘅嗰个模式就系我读书，我读咗咁多书，我考咗试，做咗呢个作品出嚟，呢个项目完成咗，老师教授俾个反馈我。但系职场唔系咁噶嘛，你唔系话我今日加班啊，老细我加咗14个钟啊，你睇下我全台都系嘢啊咁样。跟住然后，如果个即系仲系学生思维咧，佢系就会习惯诶呢个时候我老细咪就系我老师咯，咪就系我个教授咯。然后佢 suppose 佢应该俾个 feedback 我话俾我知，嗯你做得好好啊，你为公司付出好多啊。但嚟到职场唔系咁噶嘛，你唔理佢唔理你连续加班咗几多个钟。老细嘅思维就系要问你，咁你帮公司解决咗咩问题啊？你帮公司带嚟咗咩效益？你为你哋呢个 team 做咗贡献咗啲乜嘢嘢？你可以做完一样嘢，帮公司减轻成本、增加效率、帮佢搵到生意。你总系要有呢啲真实嘅解决咗嘅嘢出嚟，而唔系话我做咗几廿页嘅论文，好做完，人哋俾个鼓励你，或者俾个肯定嘅成绩你咁样。所以呢个就系、是、呢、这个题外话吓，我就系想讲，如果你而家啱啱听紧节目，而系毕咗业冇几耐，如果你嘅思维仲唔转变咧？就是你在职场上你就会觉得不适合咯。我同大家分享呢，今年有一项针对入门职位雇主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入门职位已经要求 AI 相关技能了。比起上个年的秋天的时间呢，是接近了三倍啊。接近六成雇主亦都表示呢，会安排实习生参与使用 AI 工具的工作。咁所以而家对于我哋所讲即係 AI 嘅需求係增加啦，全世界各地都系啦，但係既然个个人去学习知识获得知识都系咁快啦，咁乜嘢系你嘅优势呢？我其实我回想返我成日讲话做自己，其实真系唔系叫大家自私自利活在当下咁简单，做自己系包括好多方面，就系你嘅个人优势啊！你想象一下，包括而家我哋成年人喺社会上做咗咁多年嘢，打滚咗咁多年，如果大家去学习一个 AI 平台、一个 AI 嘅技术，或者用 AI 解决一个问题，呢种嘅知识、呢种嘅呢种学到嘢嘅速度咁快，你得到知识嗰个方法，你真系可以用随手可得嚟去形容，咁乜嘢系我哋嘅竞争力呢？我一成日喺度谂紧呢样嘢，如果我谂通咗咧，我就第一时间喺个节目同大家分享。我呢一刻谂通少少嘅就系做自己，即系我讲嘅做自己咧，就系我哋本身嗰个个人竞争力嗰个价值。究竟是乜嘢嘢？你要不断去塑造自己嘅价值，喺公司嘅价值，喺呢个社区嘅价值，喺呢个社会嘅价值，我哋先至唔会被 AI 去淘汰咯。好紧张，好懵懵猪咁样样。But anyway， 可能好快你仔女就问你啦。咁我读书仲有咩用啊？嘅时候，其实你要谂定齐点样答佢哋，跟住然后咧，不如而家你又问下自己喺呢个 AI 世代之下。乜嘢系你最强嘅竞争力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巴黎市警方拘控一个女子，指她在一座住宅大厦的梯间企图谋杀。事件里面另外一个女子受重伤。事发地点是位于巴黎市的北街一座住宅的大厦。警方到场发现一个女子受了重伤，送往当地医院，之后再空运至到多伦多地区的医院接受治疗。大楼保安录影显示，伤者进入梯间的时候，疑犯拿着刀在后面。没几耐，疑犯独自离开梯间。警方和多个人了解之后，在大楼一个单位找到疑犯。一个49岁巴黎市的女子被捕，并没有反抗，她被控企图谋杀。警方表示，两个女子彼此认识，过往曾经有冲突的记录。加拿大惩教署公布，两个惩教人员和一个在押人士一同丧生。事发时候，惩教人员正在将一个在押人士从亚省惠民顿一个女子设施进行转移。这个位于惠民顿西面的女子监狱是一座收容最低和中等安全级别的在押人士。惩教署在社交平台发布三个人死亡消息的时候，并未交代这三个人几时和怎样丧生，只是形容事件 是悲剧。事件发生之后，远至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的机构亦都有发出哀悼，而保守党领袖博利治都有表达慰问。他在社交平台说，惩教人员的死讯令他感到悲痛，又感谢丧生的惩教人员和团队成员为保障加拿大人的安全而付出的努力。省长福特促请联邦政府将燃油消费税宽减措施永久化，或者是最少延长到今年底。总理卡尼在4月的时候宣布，为了舒缓油价上升对国民造成负担，渥太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到劳动日9月7号，汽油每公升可以节省10个仙，柴油就节省4个仙。目前距离宽减期结束只有一个月，福特致函卡尼，要求联邦政府将措施延长，甚至是应该永久化。他强调，安省早在2022年已经将省级汽油税下调。

0: 5.7 仙，之后多次延长措施，去年正式是永久化。而目前省级汽油税维持每公升9 仙，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效法这个做法，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另外，联邦反对党保守党党魁博利治亦都呼吁政府暂停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和汽油及柴油货炉税，而且永久取消洁净燃料标准和工业碳税。国防部表示，本国决定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一项新的跨国战斗机计划，并没有涉及任何的开支。不过，如果决定成为正式成员，就会在资源方面出现影响。国防部并没有透露正式成员所涉及的成本。由意大利、日本和英国推行的环球作战航空计划，目的是开发第六代战斗机。而加拿大较早前成为首个获得观察员地位的国家，令到本国可以得到内部资料。国防部表示，获得观察员地位令到联邦政府可以更加了解计划的详情，评估计划潜在的产业和经济效益。渥太华在2000年代初承诺支付数以亿元计，令到加拿大可以加入发展 F-35 战斗机的联合发展战斗机项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圣城麦加会面，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打算加强对侵略行为集体的威慑力。如果三国里面任何一国受到武装攻击，都会视为对三国的攻击。协议未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防务承诺或者义务，但是讲明要加强三国各个领域防务合作。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官员报道说，协议属于防御性质，只是承诺防御方面的互相支持，不针对任何国家，亦都向其他区域国家开放。有分析指出，今次三个在穆斯林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签订防务协议，表明伊朗战事影响外日之下，部分国家发现未能够完全靠美国保护，所以加强彼此的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3:05，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主要由410多车去到 Leslie， 而对面401西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McCowan 去到 Dixon，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排到去 Strawn， 然后往427的 Ram 位见到有警察在右边的路肩，由 Kipling 开始会慢驶至到427 Ram 位，再由427繁忙去到 Dixie，Ford Drive 至 Trafalgar，Bronte 去到 Brant 一段缓慢。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50 Row 去到 Fruitland， 再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缓慢。Aaron Mills 去到 Dixie，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而427北行线呢，首先由 Dundas 塞到去401嘅快线 Block。Collector 方面呢，就 Bloor 缓慢去到 Burningford。404 DVP 北行线啦，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 再由 Stouffville Road 至 Bloomington 一段多车。最后是410南行线往403嘅 Ram 位，右线发生咗交通意外，但系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76%，吹时速4公里嘅东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40%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低气温会下降至2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体感温度。

0: 到37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想搵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镇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9: 是啊，背向 Magna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900起，
8: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9: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8: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要你听，唔要你惊，
13: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4: 8月7号3:11，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噔噔噔噔，都系时候噶啦，都17号啦，大家都好关心，亦都听到有好多声音噶啦，就系 Mark and Mindy 嚟紧啦。
15: 如果你系有生计，我同你讲句恭喜恭喜。但系如果谂住送一啲礼物俾嚟紧出世嘅 B B， 谂住买玩具啊，谂住买 B B 床啊，谂住奶奶嘴啊 ，out 啦。新嘅礼物系个爸爸妈妈特别中意㗎。

机，应该有转机，将所有收起，又要威又要戴头盔，点样同人快，一定唔会做只鬼。一个丑仔，一个玩偶，唔会嗌交 ，We gonna talk now。

0: 好时间嚟到三点十二分落气啊！你好啊，好忙啊你，我知道揾唔到你啊，成朝都。
1: 梗系啦，我哋啲几百万样嘢要做先至维持生计噶嘛。依家你咪听住我把声啦，再加埋你啲你话咧嚟紧就系呢一个 Mark Mini 啊，我都有机会咧成日经过 Enterprise 嗰度。其实早几个礼拜咧，差不多成日经过咧，都睇紧几时去摆啲路博啦。上个礼拜连嗰啲看台都已经 set 咗啦。我有时行嗰度咧，都好有嗰种感觉就系、是、啊，当我知道佢个位置系点样，不如我试下兜个框，感受下我自己嘅赛车手嘅呢一个 feeling 嘅。
0: 几好啊，万扎赛车啊，记住啊，万扎赛车路线，
1: 千祈唔好快嗰度，嗰度成日都有餐噶。
0: 真系以为自己赛车手上身啊，突然间踩行啲掟个靓弯，仲有嗰啲咩话？我成日睇头文字 D 咧，成日都讲漂移啊！你唔好喺嗰度咁啊，玩埋呢啲咁嘅嘢啊！警察拉你噶，各位。
1: 你依家车就得啦，因为你架应该是四驱车，但我架四驱车就好难漂到嘅。
0: 哦，我记得好似啲人话咧，要有漂移，好似要揸棍波车噶。
1: 唔一定，自动波都得嘅，争在你自己的技术系点样嘅啫。
0: 仲有嗰啲咩 heel and toe 啊咁嗰啲嘢啦，所以咧，其实我同好多一啲嘅爷爷嫲嫲啲家长咧讲，好多细路仔或者佢哋啲孙仔，个个都储车嘅，系咪？啲储嗰啲车仔好似摆埋一晒，哇，宝贝咁啊！研究下呢架咩车，嗰架咩车，我就话啦，其实你哋应该唔好吝啬呢一个咁珍惜咁好嘅机会，带啲小朋友带定个好好嘅 headphone 啊，因为比较嘈嘅，有噪音。咁啊，带佢哋去睇下人哋真正赛车系点，话唔定你真系会发掘到有天才小车手。因为今届咧，我同阿何主任咧前一排咧就去咗呢一个City of Markham 啊，City of Markham 咧就开咗一个 meeting， 咁就系同各位市内嘅 community 嘅，例如传媒啦、商家啦，咁啊介绍下各位喺呢一个Markham Indy 嘅期间，你哋有啲乜嘢要注意啦。其实我就想同大家系讲咗啲要注意嘅先。
1: 有呢个紧要啊！
0: 享受，因为其实每一年就算我哋话啲行周围行内住喺嗰度附近嘅人咧，逢系有呢一啲大型嘢搞亲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影响嘅。譬如你头先讲已经开始封紧路啦，系咪？
1: 系啦，啲石博摆咗喺度啦。咁同埋最主要上影响就系因为嗰度都有不少民居嘅。咁而其中大家都知道咧，大佬华嗰度咪有个 condo 大厦嘅。我有朋友住喺嗰度，咁所以晨早佢已经知道咧嗰几日其实要点样出入佢个大厦。因为如果你话平时惯咗，譬如举个例喺我哋呢边咧去玩嘅，你翻屋企嘅，佢哋一般都系经。Downtown Markham 啦，行 Enterprise 咧，直接就过去佢屋企嗰度。咁但系人哋封咗路赛车，你唔可以突然间话，不如过咗咧，等我走入去噶。咁所以佢嗰个礼拜咧，翻屋企佢哋已经知道要兜个大框，可能要由 Macau 再经啲街仔，就入到去佢个 condo 嘅入口咯。
0: 系噶，所以咧，你哋要留意啦。我哋有嗰个地图啊，即系嗰个赛道咧，我哋可以一阵将佢摆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
1: 要啦，
0: 即系第一步你要知道究竟嗰个赛道同埋附近封路嗰啲位点样影响到你系呢一个十应该系十五、十六、十七啊嘛。
1: 系啊，
0: 但系十四号咧，其实已经开始咗。十四号就要俾世界各地嘅传媒，因为。你知啦 ，Indy 咧系一个世界性嘅赛事，所以咧十四号咧就世界各地嘅传媒咧，嗰啲咩 CNN 啊嗰啲咁咧，就要搬啲架撑嚟，因为佢哋拍嘢都好大阵仗，好多架撑。咁跟住各大嗰啲赛车手啦，佢哋嗰啲自己嗰啲 team 咧，亦都会开始十三、十四号会搬嘢嚟，所以其实你会感受到个气氛咧，其实下个星期。就杀到嚟噶啦呢样嘢，所以你要留意封路，要留意第二样嘢咧，你真系去睇嘅就要而家做啲扑飞。我见到啊，407咧，佢有个 special message send 个 email 嚟俾我哋，我谂好多人都收到。如果你行惯407，或者你系有 subscribe 佢个 letter， 407卖紧一个 package， 我觉得几抵噶。
1: 几多钱先？
0: 其实啦，
1: 我就收唔到呢个 email， 我都有407嘅，不过行得少咯。
0: 我收到的呢个 email 咧，就系话如果我冇记错，嗰、那个 package 系150蚊。
1: 嗯，
0: 我冇记错嘅话首先就包咗你有 grandstand 先。
1: 呢、這个最紧要啦，有看台。

0: 有哎，我啱啱谂紧嗰个字 grandstand 叫乜鬼嘢咧？又叫看台。
1: 诶，中文译名呢啲你揾我啦，我唔会讲英文出嚟，跟住当讲错噶嘛。
0: 靠晒你同阿何主任啊！咁呢家嘢，咁跟住咧就有好似有lunch 嘅，我唔记得啊，好似系啊，好似有嘢饮，有一个 light lunch 包埋，有个看台。跟住最紧要嘅咧，就系佢俾你入去，可以包有个 pass。俾你去睇人哋赛车嗰个后台啊！
1: 哇，呢、這个紧要啊！即系我哋可以话入 pit 啊！即系有时你都想睇下咧，究竟佢副计系点样咧？啲声系点样啊？点样换胎？即系有呢啲咁样嘅类似机械嘅嘢嘅，佢唔会俾你真系掂到，但系最起码你入去远观都好啊！睇下个车手其实点样坐啊！
0: 何主任就睇过咧，我记得有一年我哋访问过其中一对华人做主理嘅车队，咁啊 Albert 哥可能而家听紧啊 Albert 哥，咁嗰阵时佢就教佢嗰年佢哋系落场赛车嘅，咁佢就一嗰日咧，佢本来仲要俾咗两个 pass 俾我哋嘅，咁嗰日我唔舒服，我唔去得，就何主任单人匹马跟住人哋去睇 pit， 哇！你跟住真系，其实何主任放假就，如果佢喺度大把嘢讲，佢话见到嗰啲人拎住咧，首先企喺个路嗰、那个路轨嘅嗰个赛车度，咪有好多影相嗰啲摄影名师嘅，
1: 嗯，
0: 哇！你见到嗰啲镜头啊，犀利到啊！你打仗一支支嗰啲好似火箭炮咁样咧，个个摆晒你，你各位仲拎住啲咩话？十几话嗰支系。七十二八，各位已经觉得自己好威啦，镜王啊，系咪啊？又人哋嗰啲，哇，犀利到佢话，首先呢样吓死你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喺平日喺电视机睇嗰啲赛车频道，见到人哋嗰啲换胎嗰个场面咧，哇，佢哋真系好犀利，三秒钟、四秒钟换晒胎走。
1: 我哋都未除咗粒螺丝，佢就已经换咗成个胎，仲走得噶嘛？
0: Exactly， 佢话系真系大开眼界，好啦，佢就感受过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咦，呢、這个407呢个 package 其实真系几正噶、哦。你只要唔好成日走埋去拍嘢啊，阻住人哋换胎啊，整伤自己手脚就得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百零蚊呢个位咧，真系唔错啊。咁但系如果你要带细路仔去睇下，无论系有冇看台又好，边嘢位置都好，记得小朋友你要注重佢哋嘅耳仔隔声。因为好嘈嘅，因为好嘈。嗰日成个赛程咧系有五个项目，大八场赛事。唯一冇声嘅咧，如果我冇记错，就应该系有电动车嘅有一场，嗰场就系最正噶啦。
1: 哇，咁唔好玩嘅、啊。有时我虽然我明白嗰啲噪音啊，好似好大啊，即系分分钟咧，如果你唔带一啲咧适当嘅耳塞咧，可能听完啊睇完个赛事之后咧，就完全系嗰啲阿伯讲咩话。咩话啊？去边度啊？咁但系喺呢啲咁嘅赛车赛事，仍然都以即系引擎车作为一个主导咧，系要嘈下。咁啊，大不了你觉得嘈咪揞住个耳仔咯。系呢样嘢至好玩嘅。电车嚟讲，虽然可能会快过汽油车，但系就系冇咗个声音，有时个感受成个配套，色香味俱全，食嘢都要咁样啦。你唔可能喺赛车嘅时候冇咗声音呢样嘢嘅。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

0: 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1: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2: 火星人行孖必。
4: 好，继续讲下呢、這个 most 呢、這个呢、這個，我哋嘅啊，成日都改唔到口叫 most Mindy 啊，而家叫 Mark Mindy，Honda Mindy 或者叫 Mark Mindy 啦，而家可以咁。嗱，我讲过嗰啲名咧，大家要好小心啦。而家开始讲啲正经嘢，因为嗰日我哋都睇到系其实有好多商家去到嗰日开会开呢个大 meeting 啦。咁喺入边咧，好多商家都会好关注嘅就系商机嗰、那个 promotion。而家呢个 City of Markham 所做嘅 promotion 咧好多嘅，你可能喺所有嘅 social media 啦、电视机啦、主流嘅收音机，你都有听过关于去 promote 紧呢一个 Markham Hindi 呢一样嘢噶嘛？
5: 系啊，闭台都有啊。啱啱正话只听见阿志文讲完。
4: Exactly， 嗱，而家咧你最紧要记住嘅就有两个网站。你是可以有任何的疑问，买飞又好 ,Indy 那个路线图封路 parking, 那日应该怎么做生意，真的做生意都有个他教了你有少少的窍门的。全部就可以上第一，你可以上 markham.ca 啦，就是 City of Markham, 他们自己的网站啦。第二个呢就是上 hondaindy.com。
5: 哎，我知道这个、啊。
4: 都可以看晒，是啦。
5: 简简单单的嘛。
4: HondaIndy.com 咧，佢哋最着重嘅就系关于嗰个赛事入边嗰啲嘢，同埋买 ticket。
5: 系，
4: 但如果你上埋 Markham.ca 咧，佢除咗会讲呢个 HondaIndy.com 之外，入边嘅嘢咧，佢仲会讲一啲我哋自己 local 啦，关于翻 Markham 人嘅嘢啦，例如封路嘅措施啦，几时会封路，嗰啲封路点啦，同埋大家你想去睇呢一个赛车，你第一件事可能就会谂啊。两件事，即系我通常落去去睇啲咩 show， 我都系谂两件事嘅。第即系谂第一件事，做个抉择，揸车好啊，定系搭车好咧？
5: 系啊，因为尤其是喺呢个慢感时咧，大家都会觉得应该系揸车好嘅，因为唔系话佢哋冇公共交通工具啊。咁但系啲班次就唔同喺市中心搞嘅时候咁密。你谂下以前啊，当 Indy 仍然喺市中心嘅时候，假设你入 CNE 嘅。你搭乜鬼嘢都搭到去㗎嘛。咁喺慢感市嚟讲，你真係试下突然间啦，举个例，你由我哋电台附近当 Steels 甲 Warden 嗰度十字路口啦，你要搭上去 Enterprise， 你搭乜嘢？我谂有十个朋友入面呢，有八个都可能唔知点搭嘅。
4: 係。咁所以呢，嗱，如果你话你要搭车嘅，咁你就要 jog 定你嗰啲搭车外讲，我就觉得呢啲咁嘅时候呢 ,Uber 应该几好用。
5: 嗯，
4: 你唔觉得啦 ?Uber 应该得。係呀，咁你 call 佢 drop off 我，跟住佢走，佢又唔使麻烦。我又可以唔使话等搵位泊车。好啦，你真係要搵位泊车嘅呢，咁就洛希头先我同阿洛希呢就中间呢就 share 咗好多我嗰日泊咗嘅图㗎。喺嗰啲图入面咧，就有讲到咧，其实今次曼金市市政府系好周密噶啦，已经布局得，佢系有大约系超过7000个停车位。
5: 哇，好多啊！
4: 你就谂啦，可能你话有冇搞错啊 ？Enterprise 咁细，即系戏院嗰度附近，点泊到7000架车啊？你可能仲谂紧嗰个 parking lot 咧？
5: 戏院啊，梗系唔得啦，戏院附近有地方噶嘛。
4: 你喺万豪冰室啊，喺La Défense戏院嗰度咪有 parking lot 嘅？
5: 系
4: 你可能喺度谂嗰度点泊7000架车啊？你估我真系识得啲什么叫咩第三度空间啊？咁嗰啲咩？唔系嗱，我哋有一幅图咧。就影咗出嚟嘅，大概嗱喺 City of Markham 咪特別派咗一個部門係負責安排今次嘅 parking 嘅。嗱，今次嘅 parking 咧就會係離開個賽道，喺賽道周圍係有幾笪地方，至少有五六笪地方，佢哋係同嗰啲佢哋啲私人物業啊，譬如 IBM 咁嗰啲咧，係同佢哋講掂數，話喺 Indy 嘅期間，你哋啲 parking lot 我哋攞嚟用，譬如。佢嗰度寫嗱，你睇翻呢張相咧，佢寫住啦 ，IBM Canada 會有1200個 parking 俾各位泊車。
5: 係啦，即係嗰度就係 Warden 夾407嗰度啦。係
4: 啦 ，Rodic Apple Creek 嗰度有1000個，Civic Center Markham Civic Center 嗰度有700個，
5: 嗯
4: ，Markham Center 有5000個 parking lot， 仲有另外一個紅色嗰忽，我唔知佢喺邊度嚟，我唔識路。係嗰忽真係唔知喺 Main Street Union 邊好啦。咁你又會問喎，哇，冇雷公共園，我要

0: 共症噶啦。好啦，
1: 不
0: 过
1: 你
0: 讲
1: 呢
0: 样
1: 嘢咧，我就正话喺 HondaIndy.com 睇到。嗱，你讲嗰个咧就政府安排咗好大量嘅免费车位。如果你谂住近啲咧，其实佢仲有个 option 嘅。嗰啲咧就系比较近啲，就算你行得行得到去，唔需要话行三个字至半个钟头嘅。咁嗰啲咧系一啲系要俾钱嘅泊车位。咁其实相对嚟讲咧，就睇你睇下你自己中意行定中意搭穿梭巴士咯。因为近到去，譬如可能喺Birchmount 及 Enterprise 嗰度咧，嗰个 parking lot 咧，你俾钱泊车咧系 OK 嘅。不过咧，其实讲紧每一日都要30几蚊泊车咯。
0: 系啊，都贵噶。咁人哋都系就呢啲赚钱噶啦。好啦，讲开赚钱，嗱，我哋一阵间就翻嚟同你讲啦。拜罗系好紧要，嗰日佢特别嚟讲有一队富丽团队。是会嗰日出动嘅，咁啊拜罗又出嚟做乜嘢咧？一阵间翻嚟同你讲，你一定要听，因为可能你会以为够钟
1: 啦，
0: 够
1: 钟啦，一阵间再讲啦。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南美顿警方就高火车站袭击案继续追缉一个男疑凶，事件里面一个男子被刺伤。本国税局2020年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受影响，国民即日起可以申请补偿。美国参议院压倒性票数通过由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有份推动的制裁俄罗斯法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时间来到下午3: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401东行线在即时快线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右线暂时未能够通行，由410至到 Leslie 一段是挤塞。而401西行线在近住 Kennedy Collector 的左线有坏车，现时慢驶路段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至 Highway 25。转睇410北行线，喺近住 Derry 嘅位置亦有交通意外，右线同埋 Rampling 受阻，龙尾排到去401。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Third Line 去到 Dorval 一段多车 ，Aaron Mills 至 Dixie Humber Ridge 去到 Jameson 慢驶。404 DVP 北行线就喺 Bayview Block 嘅位置有坏车，而坏车就喺 Rampling 由 John Mills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慢驶，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3度，相对湿度71%，吹时速6公里嘅南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40%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体感温度会系37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8: 快啲讲啦，边度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8: 咁有几大啊？
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

0: 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0: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2: 包啲咩先？
0: 美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2: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美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4: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3: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4: 周末一齐去85 Mana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7: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field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11: 陈生，
12: 点？
11: 陈生啊，你玩唔玩赛车游戏噶？
12: 哇！以前有，以前真系机铺嘅时候咧，都不知嘥咗几多钱啊！你话依家之后嗰啲 PS5 咧就少咗好多啦。但每一次我行过嗰啲电脑铺咧，我都发觉其实今时今日咧玩赛车机系好幸福。你仲系见到嗰啲踏盘啊、嗰啲油门啊，其实又唔系好贵。呢啲嘅叫做即系 gear 咧，你摆喺屋企，只要有个靓啲嘅电视咧，感觉上面咧就好似落场砌车，不过都仲会差啲嘅。
11: 是的，我会觉得玩这些一定要坐低在那些譬如Palladium 那些整个人坐在里面，或者有些不是揸电单车那些你整个牌的电单车上面。
12: 哇，真的要动的嘛，这样才好玩的。
11: 这样才有 feel。我呢就很少玩赛车。真的，我行直路呢天下无敌的，有时玩 GTA 呢这个 Grand Theft Auto 呢都有赛车的。但就不是赛跑道的，是在街赛的嘛，走人来那些川州过巷啊这样那些。我直路真系天下无敌噶，
12: 哦，你就嗰啲传说中嗰啲啦，直路冇得顶，转弯冇得整啊，
11: 系啦，冇错，系冇得整噶嗱，今次呢、這个。

0: 赛道咧，我嗰日同阿沙睇到咧，我已经话哇呢、這个犀利啊！呢、這个赛道，如果你哋而家上去我哋嘅面书之入，你要睇到呢个赛道，我特登摆张 high definition 上去咧，等大家可以睇得清楚啲，有埋 legend 嘅添啊，有埋个 map legend 喺度。咁啊嗱，佢咧系由第一号开始一号台，跟住喺个 pit lane 嗰度行啦，你跟住条路一二嗱三咧已经系个九十度弯，再四系 more than 九十度弯，而我觉得最特别嘅咧就系佢五嗰度要 U turn，
1: 我就睇完之后你点玩啊？你要高速 U turn 其实好难嘅，
0: 系好难。所以呢、這个你哋就咁样讲啊，话点咋？我就觉得呢个先系考技术嘅一个弯位。你点你揸直路？我成日揸直路咧，冇问题，我可以踩得好行噶，快啫嘛。揸直路咪直嘅，你就咁踩行。咁只要你唔好撞边咁啊得噶啦，撞隔篱啲车都冇问题啦。但系一转弯咧，就考功夫噶啦，
1: 系，
0: 所以
1: 到时唔系甩尾，系甩到个头咧，360度转几个弯，你就大件事啦。
0: 咁我哋头先就讲到咧，话咁多人嚟呢个 India 啦，头先我哋讲话哇，几廿蚊泊车，唔俾泊车系泊远啲啦，唔好坐 shuttle。好啦，第一个大家要注意嘅咧，就系我嗰日听咧，就会有副例团队 by laws 会出到嚟啦。出啲咩呢？佢话成日就搞呢啲大型活动，包括嚟紧啊 Taste of Danforth 啊，俾人告过好多次噶啦。边啲人住喺 Danforth 嗰啲？我知道有人食过 ticket，OK？ 就系冇位泊咩？我门口有个吉位，我个车房门口有个吉位，咁我收你廿鸡啊！呢位阿生，你可以泊喺我条 driveway 啊！
1: 睇嚟冇问题噶，系咪先？睇起嚟冇问题啊嘛，我思想瘦瘦啫。
0: 有好多人咧系打算咧，如果你有谂过咁样嚟到搵外快，将你嗰个 parking spot 攞出嚟租俾人嚟当 parking 咧，呢个系犯法嘅。
1: 嗯，
0: 所以就会有附例团队咧，就会周围去巡啦，睇下有冇呢啲事发生啦。
1: 收钱系犯法啫。如果我真系见到你，唉，小英你真系咁红，宇宙最强嘅超级红星，你不如嚟我屋企度拍
0: 啦
1: 咁样。
0: 我块面呢期唔方唔红，我今日都仲系红晒两块面。诶，礼拜日仲要同阿洛希出去做 function 啊，希望冇事啦，记得为我祈祷啊。
1: 嗱，我会噶。
0: 好红好红啊！
1: 你唔记得寻日嗰个泰国姐姐咩？一月学佢个化妆法，唔使惊嘅。我哋全部嗰啲弟兄姊妹咧，佢哋唔介意噶，佢仲觉得你好正啊。
0: 我要同大姨丈交代噶，唔可以好似鬼咁出现噶。
1: 诶，大姨妈唔闹你咪得啦，大姨丈要听下大姨妈话事嘅。
0: O K， 我私人嘢讲完啦，咁下一个咧就同讲另一个副例喎。嗱，呢样嘢要好紧要啊，因为咧嚟得玩呢啲 team 嘅人咧，大家都知道佢一定要食嘢嘅。啲观众啦嚟玩嘅人嚟食嘢，佢哋今期口号系乜嘢啊？
1: 系乜嘢？
0: 记唔记得啊？
1: 唔记得。
0: Come for the race。And stay for the destination.
1: Come for the race and stay for the destination.
0: 冇错，就好似咧嚟睇世界杯一样，因为呢一个系国际性嘅赛事。其实唔单止系我哋自己加拿大人会去睇啦，仲有好多世界各地嘅人咧系会飞嚟呢一度睇呢一个赛事。仲有嗰啲就系啲汽车队啊，嗰啲车队佢哋啲屋企人啦。啲車隊佢哋嗰啲入面做嘢嗰啲工作人員啦，所以其實啲酒店咧係大旺咗嘅，因為多咗人訂房啊嘛。好啦，周圍嘅食肆咯噃，去到邊度都要食嘢噶。我就算泊低架車啊，我都會喺泊車嗰個 parking lot 附近嘅食肆。好多時佢哋話根據調查咧，就有好多人係泊低架車食飽咗個肚，先至坐 shuttle bus 去睇赛事嘅，又或者可能睇完赛事啦，哎，走啦走啦走啦，未攞车之前，我哋已饱咗个肚先，所以围绕住喺 parking lot 附近嘅各位嘅餐馆业嘅哥哥姐姐，你哋要留意啦。咁佢会提有几样嘢嘅，佢就话咧，如果你哋可能近期就住啲 indie 咧，佢会提议你哋出一啲咧系叫做有主题嘅 menu， 快靓正嗰啲咧。你如果要你嗱，就而家当你啦，要出个好似 Winterlicious 咁三道菜，前中甜三道菜啦。咁一个快版嘅，你会点样拎你呢个 menu 啊？
1: 哇！呢、這个梗系超级光速餐啊！要好似或者 Indie Fast 嘅 menu。
0: 嗱，如果你有用 Indie 呢个字咧，咁你就可能会有少少麻烦。
1: 哎呀！
0: 咁所以个 copyright 团队系啦，呢个但系我觉得好顺理成章，你会咁谂噶嘛？
1: 但世界杯之前都系噶，嗰阵时都好啊！你咁讲啊，讲又啱。 世界杯嘅时候咧，你可以搞啲譬如你话 soccer night 都唔。

0: 紧要，但系你话 World Cup Night 咧，你冇俾钱国际足协就唔得啦。
1: 冇错啦 ，FIFA Night、World 咩咩 World Cup 啊呢啲全部唔用得。但系你可冇错，你可以用 soccer。咁咧，嗱，你如果你用嗰个 menu 咧，即系提佢哋有好多嘢提醒各位嘅，因为咁多人嚟啦，仲系车轮转嗰、几日，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咁呢几车轮转好多人翻台会好快啦。咁你哋就要首先人手方面咧就要充足。第二，搞好晒你哋啲酒水，最好可以出 quick menu， 有个名嘅，可能冻喺个牌啦。咁你尽量要避免嘅咧，就系用咩咧？譬如，因为今次呢个赛事系会叫做 Honda Indy，
2: 系，
1: 亦都会叫做 Markham Indy 或者 Markham Honda Indy 呢啲嘅组合，你唔好用，为你安全，你唔好用，因为呢个系 copyright 嘅问题。咁你可以用啲周边嘅字眼啦。例如你个 race car 得唔得咧
0: ？race car 我觉得应该冇问题嘅 ，racing 啦，突然间会令我谂起 lightning 啦、啊，因为始终睇 cars 嗰啲会记得呢啲啦，吓、啊。最紧要就系快。
1: 可以改一个叫做
0: wheels 啊，
1: 头文字 D menu 得唔得咧？
0: 啊，咁你仲大件事，到时轮到日本仔咧。嗰、那个出版社仔嚟问你，点解你攞咗我头文字 D 走去赚钱？
1: 咁样，好，我唔用头文字 D， 我用拓海哥美食。
0: 啊，呢、這个都可以谂下。你梗系要撑下本台嘅节目啦！你嚟个人车合一一一一套餐咁啊 ，OK 啦。
1: 唔好啊，咁可能一阵间苏敏聪会问佢攞翻 copyright。
0: 哦，咁呢个梗系啦，你有冇问过聪哥先？聪哥话得嘅，咪人车合一咯，真系。
1: 但系 OK 喎，人车合一 menu， 你哋会摆咩咧？嗱，就系咁样啦。佢嘅意思就系话，你如果摆太多 items， 你会阻碍咗，即系你总之要令到翻台快，同埋有重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用个叫 fast car menu 啊，就总之你嗰个字咧，就唔好俾自己踩到落去嗰个 copyright 上面嗰、那个嗰一样嘢嗰度，费事啦，人哋即系行过见到或者。有人举报你嗰阵时候就冇瘾啦，系咪先？
0: 喂，放起嚟都可能由千千声、万万声都有嘅。无谓嗰日咧谂住做多少少生意，赚多个钱嘅时候，点知蚀咗两个钱咯？
1: 冇错，我有嗰啲联络嘅资料噶，即系譬如话咧，我而家谂到一个名，譬如我真系想改嘅叫头文字 D menu， 咁我会唔会犯到 copyright 咧？或者我而家改个名叫做就咁 Indie Car Special。我得唔得咧？咁如果
0: 呢、
1: 這
0: 个好大机会中啦，你都讲 Indy 系即系食硬嘅喎呢个。
1: 咁佢话如果你觉得自己用嗰个 menu 嗰个套餐个名，你唔系太过 sure， 咁系可以去 email 快啲 email 啦，去俾 Indy at markham.ca。佢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嘅查询嘅，咁可以集中啲嘛。咁人哋话俾你哦呢、這个名你 OK 嘅，咁你咪放心咯。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5: 系啊，背向 Mart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新味新味新味的老友记，
8: 好热闹下。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月或者这个礼拜开始先，来这两个礼拜其实好热闹，两三个礼拜。今个礼拜是万众期待，我们年年都以为他回来，但是令我们失望了几年，现在讲的真的会回来的，这个就是 Taste of Danforth。
9: 因为之前就说资金不够，他们招那个商业促进区的 BIA 呢，就是之前搞完那次之后就说一路都是没有 sponsor， 后来又因为试过有疫情的关系，种种的原因。但只是当你去到个网站，你发觉为什么今次他们搞得到呢？原来是各级政府都肯给钱，你发觉多伦多市政府呢肯给钱，有些大 corporation 啦，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都肯支持他们，再加上其实有很多大 corporation 呢，即有人去侵钱的时候，就可以令到封到条路和继续有这么多的表演活动咯。
8: 是的，那其实我们一会儿做完节目，你们开始搭车落单摊就差不多了。
9: 差不多啱的了。
8: 6:00开始，今晚呢就其实会至到12:00的，听日亦都是12至12容易记啦。星期日呢就12至10:00的话都有牌玩啦。我有朋友呢就直成屋企听紧我呢个朋友。就是在 Taste of Danforth 那些街仔的。
9: 哇，他最爽的那些，不用揸车。
8: 他以前就是的，就是自己出去玩就梗是啦。但是他说泊车方面呢，就好像我们刚才预计，好像来紧这个 Indy 呢泊车方面呢，他说很混乱的，在下面。Danforth 泊车是很混乱，人是乱咁泊。所以呢是一个，你亦都可以这么讲。

0: 一个角度，系发 ticket 嗰啲警方人员咧，哇！佢哋今晚就我唔可以用发达两个字啊，但系应该佢哋今晚嘅收获都会唔少。
1: 应该话佢哋好忙啦，
0: 系咯。
1: 因为如果你落过去即系 Danforth 啊，去即系小希腊镇嗰度去食嘢咧，平时就算唔封路嘅，你去附近揾一个 Green P 叫做系即系停车场，其实都唔多，同埋个停车场个泊车位又比较少。咁啊，以往嚟讲真系喺街上面咁啱，你去嗰间餐厅，你见到门口有个咪标位，你咪拍落去咯。咁但系呢家喺 Danforth 系冇晒呢啲咪标位噶嘛，咁仲要有时就系你沿住 Danforth 东西行嘅。你见到个绿色嘅牌，话俾你听个 parking 去到啊，通常都有位嘅。咁但系佢哋通常都系喺 Danforth 嘅南边或者北边嘅。你只可以选择咧喺某一个区度揾。试下你真系咁好彩，你去南边全部都满晒嘅，你系好难可以穿越条 Danforth 过去北边嘅。
0: 系咯，我觉得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啦，会比较好啲。再唔系嘅咧，其实嗱，我真系呢个我个人感受嚟嘅啫。有阵时去呢啲地方咧，我啊真系情愿系搭白 Uber 嘅。真系嘅，抌低爬落又走，跟住咪去到玩完晒嘅时候啦，又系 call 个 Uber 嚟接你，跟住你泊架车可以喺个 subway 站啊 ，somewhere 咧，泊喺 subway 站嗰啲 parking 啊，或者 somewhere 第二咁，跟住落咁样咯。
1: 系你搭个 Uber 都可能几污糟啊，都系通常我搭啲 Uber 干净嘅，都唔使爬爬落油嘅，个 bed 都仲 OK 嘅。
0: 我污糟嘛，我污糟嘛，因为咧我真系试过喺 Taste of Danforth 就一年系坐地下食嘢噶。
1: 哇，咁啊真系，你冇佢冇台冇成噶嘛？你买咗，即系除非说串烧 Sofaki 嗰啲，你就可以揸住啫。你稍微有多少少嘢，一定要坐低嘅。
0: 嗱，最好食咩咧？如果你真系去咧，根据我以前食嘅多年经验咧，由细食到大嘅，即系差唔多有一段时间系连续三四年都去 Taste of Danforth 嘅。
1: 嗯，
0: 食烧鹌鹑，
1: 好
0: 食嘅烧鹌鹑。如果有人，仲搞露天燒，即係佢哋露天㗎，成排鵪鶉喺度燒啊！隻哇，好食到不得了，
1: 聞見都香啦，
0: 好好食，真係好食。咁仲有好多希臘嗰啲甜品咧，你要食佢嗰啲用菲勞皮啊，愛嚟整嗰啲一層層嘅，但係好甜㗎啦，有啲好似糖漿咁嘅嘢咧，黐住曬一嚿嗰啲咧，一層層嘅。
1: 我見過人食，我未食過。
0: 超好食嘅，咁至于你话咧，人哋话去 Taste of Danforth 系咪乜嘢希腊嘢都有，真又唔系、哦，即系譬如有啲要喺餐馆先至可以食到嘅，我就未见过人整嗰个咧，你有冇食过嗰、那、诶、個有见过一个叫做铁板
1: Saganaki？哇！
0: 系咪
1: 点就真系我嚟到加拿大其中一个人生最大得着 ，Saganaki 个铁板烧住嗰片羊芝士，咁佢有乜蛋嘅？跟住咧，佢嚟到嘅时候系好似炸紧咁样咧，跟住佢要系落酒点火，用啲柠檬汁去整熄嗰个火，咁于是乎啲柠檬汁再沟埋落嗰啲芝士嗰度咧，嗰、那个系其实比较咸嘅，你一定要夹面包，你系永远都发觉芝士唔够，面包唔够，跟住咧结果就成班人叫多一客嘅。
0: 呢个一个 show 嚟嘅
1: ，yes，
0: 我觉得咧最出呢个嗰时，其实喺佢做紧个 show， 咁你话会唔会喺街边见到咧？
1: 啊、
0: 我咁多年都未见过，我、oh. 但系你嗱侧边佢啲铺头噶嘛，你睇啱就中意，你咪入去铺头食咯。喺铺头系有嘅，所以其实系一个几好行嘅地方，但系都嗱多唔多警方，我哋嘅市政府系做足晒安全嘅设备嘅，但系我哋自己本身玩呢一啲嘅时候咧。都要去到呢啲美食節，大家都你嗰個心咧，唔好係百分之一百叫做好 carefree， 即係完全無警覺性。
1: 小心啲啦，唔好話諗到嗰啲大型嘅暴力事件，唔好諗呢啲先。最起碼人多嘅時候，會唔會有扒手啊？會唔會有人唔覺意咧、嗯？就係、是、見到你，因為有時我哋大懵啊，開咗條拉鏈又唔記得拉翻個拉鏈，即係唔好話唔見咗個銀包咁大件事啊！你个袋入面应该都系呢啲重要物品嘅，唔见咗包纸巾都唔抵啊！
0: 系噶，你会好频临嘅，因为你会咁多人啦、啊。我希望唔好落雨添啊！咁多人又热咯，跟住你拿住只鹌鹑，我就记得点解嗰一次我系要坐地下食，因为我真系搵唔到位啦，又要攰咯，又成身都系汗，拎住鬼死咁多嘢，仲要买咩嗰啲叫咩话？仲买咗一个福袋啊！希腊福袋，我仲要即系谂住系希腊福袋啦，但其实原来唔系，入边唔系希腊嘢啦。咁拎住一抽二楞，咁点啦？ 我唔企啦，咁跟住就攞咗张纸，攞咗个纸袋垫住喺地下，一级嗰啲咁嘅行人路过一级仔咧，咪垫住喺度坐。

0: 喺度咪食埋只鹌鹑走咯。所以真系有阵时系会好 frustrated 嘅，同埋攰啊嘛。咁但你记住要一眼观七，唔好成为扒手嘅对象咧。嗰啲电话绳啊咁嗰啲咧，你要出晒嚟噶啦。仲有嘅就系电话一定要 lock 晒密码 ，in case 你真系唔见咗电话，人哋都冇咁容易可以攞到你入边啲嘢，即系要小心啲攞出嚟去玩街头节。但系呢个街头节系好玩嘅，小朋友好似今年都一样有嗰啲吹气，
1: 有佢嗰啲揭松咧，
0: 弹下弹下嗰啲。
1: 我睇佢个网站真系其实有好多嘢嘅，有啲系体育嘅赛事啦，有一啲咧就俾你可以挑战一啲极限嘅运动啦，有好多嘅表演啦。我哋话斋嗰啲买福袋嘅一啲商家又有喺度啦。咁小朋友最开心，但系我最中意系边个咧？就系嗰个叫做 Beer Garden、即唔系话鼓励大家饮酒，咁但系有时喺夏天啊，尤其是放紧暑假嘅，成班朋友喺条街度饮酒，好开心噶，
0: 系好得意嘅嗰个感觉。咁所以咧，嗱，如果你今晚真系出发嘅，听日后日真系去 Taste of Danforth 嘅咧，记住玩得开心，但系小心地玩得开心。
1: 不过真系要担遮，因为咧今晚同埋听晚咧都系有机会落雨，今晚系四成啦，叫做细啲啦。听日咧差不多落紧咁滞嘅，听晚七成机会会有骤雨，兼夹会有雷暴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下美顿警方就日前高火车站袭击案继续追缉一个男疑凶，事件里面一个男子被刺伤，警方公布疑犯嘅照片，呼吁公众协助辨认。事发时间是上个月23号星期四下午大约4:50，警员接报前往 James Street North 的 West Harbour 高车站处理一宗肢体冲突流血事件。受害人是一个22岁的咸美顿男子，要送去医院，没有生命危险。调查显示冲突起因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翻查受害人的个人物品，不理会受害人多次要求离开，疑凶后来用利器袭击受害人，事后逃离现场。警方形容男疑凶浅色皮肤，大约30岁，身高大约5尺9寸，深色胡须，身穿绿色的背心、浅色短裤和深色太阳眼镜。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知情人士联络警方提供消息，电话905-546-4725，亦都可以向灭罪线提供消息，电话1800-222-TIPS-8477。多伦多警方表示，日前枪械案调查追截疑犯汽车去到密西沙加有警员开枪的案件，已经是对三个被捕男女起诉40多项罪名。至于案中中弹身亡19岁的司机，有关的调查正在由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跟进。警方说星期三下午接报说市中心 Esplanade 及 Lower Jarvis 有人持枪，午夜时分，多架无标记的警车追踪疑犯白色平置房车，去到密西沙加市的西区 Winston Churchill 及 College Way。警方人员尝试截停他的时候，疑犯开车撞向一个便衣探员，有警员开枪，男司机中弹当场死亡。车里面其余三个人没有受伤，当场被捕，分别是19岁和23岁，还有一个17岁的少女，现场检获两支枪。联邦政府宣布就2020年的加拿大税务局 CRA 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受影响国民即日起可以申请补偿。渥太华已经是同意支付超过870万元的赔偿金，合资格人士最高可以得到5000元。这种集体诉讼涉及数以万计国税局和 My Service Canada 的账户，在2020年被第三方非法入侵。法庭文件显示，当时有12700多个个案涉及账户资料被更改，用作骗取新冠疫情补助金。负责赔偿事务行政工作的毕马域会计师事务所表示，补偿分为三类，其中处理账户被入侵和资料被冒用的人可以分别获发80元或者200元。如果因为事件蒙受实际金钱损失，最高是可以得到5000元。受影响国民要在出

0: 年二月之前透过毕马威提交申请。国库局表示这项协议公平和合理，但是强调不代表政府承认犯错。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失业率微跌0.1%去到6.4%，是2024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本国上月职位增长由全职和兼职职位平分，全职增加38,000多份，兼职36,600多份。新增职位主要来自私人机构和自雇人士，但是公营部门就流失27,000份工作。新增职位集中25至54岁的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人数增加33,000人，失业率显著下降0.3%，去到5.2%。美国参议院以86票对11票通过由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生前有份推动的制裁俄罗斯法案，打击俄罗斯用于俄乌战事的资金来源。有关法案授权总统特朗普向全球购买最多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5个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加征关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军政领袖、金融机构、能源项目，以及用来规避美国现有对俄制裁措施的运油轮。格雷厄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密切，上个月去世之前曾经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之后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出席格雷厄姆的葬礼。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即时快线嘅位置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右线受到影响，由410至 DVP 一段慢驶。而401西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西林，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404 DVP 北行线喺 Bayfield Blvd 嘅 Rampling 位置有坏车，由 Bayfield Blvd 去到401一段缓。至于404 DVP 南行线咧，就喺近住 Steels 嘅位置有路面障碍物，两条中线受到影响，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一段系相对多车。427南行线方面咧，喺近住 QEW 快线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这个路段会缓慢。而市区道路方面 ，Western 北行线喺近住401嘅位置有交通意外，这个路段亦都需要慢驶。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3度，相对湿度71%，吹时速6公里嘅南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40%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体感温度会系37度。UV 方面系。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

0: 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00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碳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don't want you want to go。
1: 4:10，喂，头先听到个广告，乐器我哋去食台山咸汤圆啊！
2: 好啊，咸汤圆好耐冇食啊，真系。
1: 系啊，喂，个台山嚟嘅，我都好耐冇食过台山嘢，真系要去试下。
2: 系啊，
1: 唔好食，唔好食葛款就得啦。
2: 咩叫葛款啊？
1: 葛粉咯，我以前我二姑婆佢哋成日煮啦，佢哋煮两样嘢嘅，台个台山糖咸汤圆咧系超好味。跟住咧，佢就一咸一甜，甜嘅咧，台山人咧就食一种叫葛款。即
2: 葛
1: 粉，系葛粉，个粉字台山话款啊嘛，葛款啦，葛嚟嘅。咁咧煮出嚟咧，就好似我哋细个爱嚟黐炉作嗰啲木工胶干咗之后嘅透明嘅，系一劈咁样透明嘅木工胶，然之后咧就有啲蛋花喺入边。哇！我细个咧就最怕食葛款嘅，但系葛粉系好好嘅，我妈话咧清热啦。解毒啦，明目啦，养颜啦，啊，有乜嘢都可以放到，咁系唔系都俾人灌几啖葛款嘅？不过头先一听到话咁正有台山菜食咧，我好想去试下。
2: 我突然间有挂住阿可伯咯，你一讲解毒呢样嘢，我就知道佢下一个佢会讲两个字出嚟。我有费事讲咧，解毒只系一样嘢嘅啫。
1: 好，咁我哋嗱，而家讲下咧，你未讲你嗰个头条喎，关于 B B 仔嗰个话，
2: 系
1: 储钱。
2: 真系问下你啦，如果你要令到一个 B B 开心 ，B B 最中意系乜嘢
1: 啊？个 B B 本身开心系咪？
2: 系 啊，你觉得 B B 最中意系乜嘢
1: 啊？啲零零零零啊，会出下声啊，拍下手掌啊，或者闪零零啊嗰啲咧，公仔咁嗰啲咯。
2: B B 通常都中意猪猪噶嘛，啲猪猪啊中意 B B，B B 啊中意猪猪，全世界都系噶啦，真系。
1: 我好耐已经唔系 B B 嚟噶啦。
2: 诶，我唔需要知道你个花名，但你隔篱嗰个系猪猪，呢个大家都知嘅。
1: 系咁，但系如果讲话 B B 仔嘅话咧，咁你当然梗系父母开心 ，B B 自然就开心啦。
2: 系，但系个 B B 乜都唔知嘅时候咧，你会发觉个父母对于未来嘅投影咧，系影响咗呢个新趋势。呢个咧系韩国近年嚟讲咧，有好多啲证券商，即系嗰啲负责投资嘅人咧。嗱，以往嚟讲，一般投资可能你会系到咗一个合法嘅岁数，可能18、19岁，你已经系有自己足够嘅收入，又发觉净系单靠储钱咧，系储唔到你嘅未来嘅。于是乎咧就可。

0: 可能会买啲证券啊，或者去开一个投资户口啦。咁但系韩国依家有个新趋势就系、去到六月嘅时候，未够一岁嘅 B B 嘅证券账户咧系增加咗15000个。嗱，你虽然可以话咧成个韩国就唔系好多人嘅，咁但系问题以往嚟讲，未够一岁嘅 B B 开个户口，边个同佢投资啊？边个去同佢搞啊？冇噶，其实即系话咧，爸爸妈妈系会开始做呢样嘢。咁啊，就算你话啦，唔好讲 B B 咁细啦，讲大少少啦，当九岁即系大致上三年班左右啦，开始识理财。但其实佢识理财都系识问爸爸妈妈攞啲零用钱啊，跟住咧打斧头嗰啲嘅啫。咁但系原来嗰啲嘅开户数目咧都增加咗60%，呢样嘢跳翻落去就似乎好似韩国成为咗个潮流。你知韩国乜都行先嘅咧，就有好多爸爸妈妈会觉得，其实咧未来个世代咧，年青人唔识得点样理财，咁我哋点样可以教识个理财咧？我就开咗个户口俾你，等你有一个第一个个本金，于是乎咧就等你知道钱原来唔系净系用嚟使嘅，你都要储到钱、赚到钱又投资之后咧，先至可以有钱俾你使嘅。
1: 但系有风险嘅，因为同埋你做投资，我可能呢个细路唔识点样玩投资，输晒。
0: 系过去业绩不能重现噶嘛？
1: 输晒都可能有个谱嘅。其实呢样嘢系几好嘅。譬如我哋每一年咧，我哋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啲细路仔18岁之前都有个所谓俗称叫牛奶金啊嘛。
0: 系
1: 有个 child benefit。咁我都知道嘅。嗱，某几类啦，有一啲咧真系餐搵餐食餐餐清嘅一啲嘅父母嘅家庭咧。每个月呢啲细路仔嘅牛奶金系爱嚟帮手咧，系真系养家嘅，买餸嘅，交租嘅，呢样嘢我哋明嘅。但系其实有好多咧，系比较松动啲嘅。啊，个细路仔个牛奶金咧，通常佢哋都攞嚟储埋一边嘅。
0: 嗯，
1: 我哋留翻俾个细路仔自己开个户口，俾啲利息佢，咁啊每个月爱嚟储埋落去，同埋啲利是钱啊。譬如我哋华人啦，最兴嘅啲细路仔每一年嘅利是钱啦。每个月嘅牛奶金啦，阿爷阿嫲俾嗰啲生日利是啦，全部就系储埋一个户口，话第日佢大个咧，咁佢咪可以攞去用咯。呢、这个都系一个方法。嗱，但我识得一个朋友就咁做嘅，嗰、那个细路而家都已经20几岁，就嚟30岁啦。
0: 系啦，已经中年男人啦，
1: 可以参考一下。就系、其实呢个小朋友佢自己呢、这个年轻人，佢系后来大咗先知吓，乜阿爸喺我一出世就帮我买一份人寿保险噶。
0: 咁佢都几富贵喎。
1: 嗱，好，因为你一出世开始买系其实好平噶咋，
0: 系
1: 好平噶咋。咁你个 premium 系唔会变噶嘛？
0: 嗯，
1: 所以咧，佢嗱嗰个人寿保，据我所知，嗰、那个人寿咁即系嗰个细路仔听落，佢就有搞错啊！我啲阿爸阿妈预咗我会死噶。我唔系，梗系唔系咁样、
0: 傻嘅，你阿爸阿妈如果预咗你唔会死咧，你阿爸阿妈就真系有问题啦，人人都要死噶啦。
1: 因为佢话 ，isn't it to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有个俗称嚟噶，应该系啲后生嘅帮阿爸阿妈买保险，或者阿爸阿妈买保险，当佢哋百年归老 ，and then they have the insurance number， 啲 money 就留俾佢哋啲仔女噶嘛。咁点解你点解我阿爸阿妈会调翻转嘅？我唔系，你睇清楚。据我所知，佢个 package 咧，其实真系几好噶。因为一出世你就买，首先呢个 premium 咧系比好少，而且唔会增加。佢买嗰个 amount 我唔清楚啊，可能你买20万先算啦。或者10万、20万、30万，我唔清楚几多钱啦。原来佢话咧，佢爸爸话咧，那个首先个受益人，当然 ，in case anything happen， 个 B B 仔真系有咩事啦，佢长大嘅过程，咁有咩事咧？嗰个钱系翻翻去爸爸妈妈嗰度。
0: 系
1: 好啦，但系其实呢个唔系重点，个重点就系 in case nothing happen，which is 好大机会系 nothing happen。咁到呢个小朋友。我唔记得佢话系21岁啊，定系22岁咧？咁你就唔使再供噶啦。
0: 嗯，一路碌到去要攞钱嘅时候咯。
1: 系啊，一路碌到去，你唔理佢，咁咪到个小朋友嗰、那个人大咗，佢自己百年归老嗰阵时，佢中意将个 beneficiary 转俾个仔女、老公乜都得。
0: 嗯，
1: 佢自己搞掂。好啦，佢话哦，我话咁，其实21岁到我80岁，咁即系中间60几年，咁我旧咁嗰个户口就得佢 sit 喺度啊。咁佢话你有第二个 option。第二个 option 就系如果你决定咧21岁之后我需要钱使，你就 cancel 呢个 policy 啦。但系记住你就冇咗你个 life 嘅 insurance 噶啦。
0: 但系佢会俾翻你储啲钱出嚟噃，
1: 系俾翻诶唔单止添啊，佢好似多过你储嘅钱嘅，佢系俾一嚿钱俾你嘅。
0: 嗯，
1: 咁嗰个细路咪可以需要钱嘅时候就可以攞嗰嚿钱去做佢嘅创业，去做第二度读书之类咯。
0: 同埋以我知道呢类咁嘅保险。

0: 点咧，你唔一定要 cancel 佢嘅，因为有啲咧系可以当储钱，你系可以喺个户口度攞翻啲钱出嚟，而你嗰个保障咧就可以继续碌落去。只不过咧就话攞咗佢叫做同你投资到啲钱咧，真系到你要去攞个保障嘅时候，嗰啲钱咪少咗咯。咁但系因为你系投资咗落去系当储蓄噶嘛。我问你保险经纪呢样嘢，好即系好普遍嘅，其实。
1: 系啊，我觉得其实系好事嚟嘅，不过冇乜人谂到个细路仔出世，我同佢买人寿，
0: 嗯、
1: 我知好奇怪咁。但系呢一个系一个 option， 同头先你讲个韩国嗰、那个都系同样道理，我哋都系想同个细路仔储到嚿钱，或者到佢长大嘅时候，佢都有一嚿钱 stand by 俾佢，除咗阿爸俾嘅利是同牛奶金之外。佢都有嚿錢，佢可以攞出嚟幫佢自己做一啲嘢咯。
0: 嗯，嗰啲唔會錢翻錢噶嘛，你坐喺個户口度。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叫做投資嘅，人哋總會攞啲錢再集埋其他啲錢，個回報係會高啲咯。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0: 我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2: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蚬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四，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路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谁是大英雄？
5: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6: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7: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8: 系
6: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7: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8: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7: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6: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8: Peter
7: 啊，点啊？
8: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7: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8: 你封我笔未啊？
7: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6: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前师弟，认真花败。
7: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噶，
8: 断咗好耐，
7: 系咪？
8: 嗯，
7: 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6: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7: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用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嘛。
6: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5: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6: 谁能代替你地位？
9: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0: 哇！4:27啦，真系一阵间一定要听，一阵间有得听啦。
11: 下个礼拜啊，
10: 今日就冇得听，
11: 下个礼拜先有得听。
10: 头先嗰啲歌咧，那个片段剪出嚟咧，你已经可以感受到。首先嗰只 Monica 佢作噶啲歌词，
11: 系我都明白噶。佢嗰阵时有讲系因为佢要去怀念佢个女朋友，就写咗 Monica。咁但系你谂下佢个歌词其中一句啊。谁能代替你地位？是由80年代到呢家，你一讲呢句嘢就会谂起呢只歌，咁同埋系好似系一个好紧要嘅一个 statement， 一个 punch line 咁样啊？点译咧？即系总之就系、是、你一出呢样嘢咧，就好似系一个身份嘅象征嚟嘅。
10: 同埋我可以好肯定嗰隻歌之后呢，好多人会一轮咁就会改晒自己做 Monica 咯。
11: 诶、哎，嗰段时间系噶，
10: 突然间大认咗呢个名
11: 字。你都咪话？我屋企有个成员系84年出世嘅，系女仔嚟嘅。嗰阵时我哋屋企真系有谂过，不如叫佢做 Monica。咁但系后屘谂下就系84年咪好多 Monica 出世，后屘先至唔谂啫嘛。

0: 考噶，
1: 少啲学识啊，中文程度低啲啊，都做唔到啊。
0: 唔系你咪照填填咗落去，唱出嚟唱歪咗，一系就好似嗰啲旧式教会歌，唔觉意就变成一啲粗言秽语咯。同埋你知唔识唔打麻雀啊？
1: 梗系识啦，
0: 识啊！你真系听翻《打着英雄传》同埋嗰只咩咩求二索碰六索。以前细个唔知佢讲乜嘢，你系攞翻成副麻雀，系成个牌局出咗嚟噶。
1: 因为我哋屋企真系有个六婶，
0: 仲有个三太公，系啊，
1: 三太公冇。
0: 喂，六八同啊叫卡窿，原来咁巧佢系啊系七同。细个又唔知佢讲乜，六八同叫卡窿啊，梗系叫七同啦，冇理由打只九同出嚟噶。
1: 哇，好复杂，但系咧，即各位就系咁啦，就系、是、咁开心嘅，听佢作嘅词。咁啊，如果你系各位喜欢呢啲歌曲，你可能由呢个歌曲认识咗佢嘅话咧，你就记住系下个星期开始有得听，
0: 冇
1: 错，
0: 分钟益陈皮朱古力，每日同你听呢啲啊。
1: 好，咁啊呢个 weekend 啊，希望各位你去边度玩，去边度 wet 都好，最紧要小心，要玩得开心，玩得小心。Have a nice weekend，
0: 大家话嗯，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皇家奇景在大金马堤地区捣破大规模贩毒网络，起出450万元可卡因，三个男疑犯相信是亚裔。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 Salsa 街头节致命枪击案拘捕两个18岁青年，告他们谋杀罪。伊朗回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表示协议不会为沙特带来安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8月7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hey， 黎伟杰你好。
5: 美加股市今日都是做好的，咁美国嗰个非农就业数据咧强差人意噶，咁市场认为九月加息嗰个机会率咧系降温噶，咁不过咧联储局喺对于息口方面咧近期系举棋不定啦，咁正如我哋寻日节目分析啦，都系被市场嘅炮轰啊，咁样落去嘅话咧，对于大市有咩影响嘅咧？
6: 嗱，而家咧，咁睇，因为咧大家梗系唔中意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咧，以前唔係咁噶嘛。咁啊，就即係因為即係覺得咧，聯儲以前咧，即係其實咧，聯儲局咧，相對嚟講咧，對於個通脹個威脅咧，貼得比較近啲嘅。咁啊，就算咧，沽物論啊，譬如好簡單，嗰排加咗關税啊，咁佢哋咧，即係後屘似乎嚟講呢啲嘢咧 out of control， 跟住又打埋仗。咁啊，聯儲局咧，當然啦，嗰陣時係冇負嘅。咁但係佢哋起碼都做翻啲嘢出嚟，係話俾大家知，佢哋覺得咧，暫時喺呢個位，佢哋 comfortable。同埋佢哋 expect 係點樣，跟住咧佢哋以下咧究竟佢有冇機會降温啊？而家聯儲局呢個完全唔講，佢係乜咧？即係好匪人匪夷所思，就係話咧就係用市場嗰個動力啊，市場自己息債息嚟加咗之後咧，咁啊變咗做咗嘢啦。咁即係佢哋唔使做嘢喎，咁啊就呢個嘢令大家非常之不安，因為咧而家覺得咧即係你根本嚟講有冇決心，根本有冇意思意圖係想去即係控制翻個通脹，因為呢十步就聯儲局要帶頭去做嘅。咁而家你話俾翻市場自己去做，咁所以你見到咧，嗱債息股之前升咧，我哋節目講過啦，嗱金價今日明顯咧有反應啦，而家嘅投資者就覺得你聯儲局可能對於呢個咁嘅通脹，你根本係冇能力，亦都冇意思、冇決心去控制佢，咁嘅話咧，咁啊揸金實際啲啦，嗱所以今日金價就係咁升上嚟嘅，咁啊就係當然大家要小心就係咧，當咧如果市場覺得咧聯儲局咧冧尾都開始做翻啲嘢啦。又開始咧，就係、是、對嗰個通脹明顯係做緊，係有啲行動去壓抑佢嘅話咧，嗱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市場咧又會對啲金啊嗰啲需求又會比較差啲嘅。嗱，所以你今日見到嘅嗱，因為咧中即係嗰個福爾摩斯穆斯海峽咧嗰條航運啊，嗰條航線通翻啦，而家好大機會通翻，咁變咗咧油價落啦。咁今日咧其實加股咧，加國咧油股同埋嗰啲金融股，嗱消費類金融股啊，因為都係落嘅，嗰啲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家 expect 咧個 job market 唔係咁靚，咁所以咧

0: 啲都係落嘅。咁但係點解會升呢？因為金價升，同埋能源啊 ，sorry 嗰啲 resources 啊，金 metal 啊嗰啲升咯。咁嗰啲資源升嘅話咧，今日其實主要嚟講加股係靠嗰啲去托嘅啫。咁好啦，美股咧就其實今日睇到啦，亦都係咧嗰啲 consumer finance 啊，好似 American Express 啊、Visa 嗰啲就跌咯。咁啊，因為即係個 job market 唔靚啊嘛。咁啊，消費品股亦都比較有受壓嘅，因為大家驚個消費市道會差翻啲啦嘛。因為個 job market 咧冇乜增長啊，仲係縮少少添。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就因為企業咧啱啱過去個業績嗰個業績公佈期，而家已經有六成半咧公佈咗啦。大部分咧都係好過預期嘅，同埋都現金流好強啊，可以咧你買翻好多自己股票。咁喺咁情況之下咧，而家你見到咧就係咧，即係係兩面倒嘅。第一就係咧，總之靠 job market 就 sensitive to interest rate 嗰啲 stock 咧，你係會波動嘅。其他嗰啲咧咩咧，就好似會嗰啲 AI 股啊，或者科技股啊，同埋啲航天股啊，嗰啲全部嚟講係做好噶。咁就因為嗰啲咧，相對嚟講咧，對息口嗰個反應冇咁敏感嘅。咁亦都可以大家見到咧，即係嗰方面咧，而家市場咧都係咧，暫時嚟講佢唔係唔博佢揀啦。咁就亦都睇到啦，而家一般嚟講咧，受嗰個通脹影響到，同埋受息口影響到咧，大家有時咧買入去嗰陣時候要少一小心啲啦。因為嗰啲咧，相對嚟講，我覺得喺聯儲局咧咁缺乏 leadership 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暫時咧應該嚟講可能有啲壓力嘅。咁大家咧部署方面咧，大家要留意啦。
1: 好，唔该晒 Henry 嘅专业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收市新高，系报36381点，升咗24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4036点，升咗15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90点，上升342点。而标准普尔500指数系创收市新高，报7757点，升咗47点。纽约期油报78.18美元，上升89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399.7美元，上升100.1美元，升幅系2.4%。加元汇价升至两个月嘅高位，央行参考价71.72美仙，上升0.38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
2: 街道赛车将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在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八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来到下午4点37分，看看现时的路面状况。首先是401东行线即时快线的右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由410去到 DVP Drill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而401西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Dixon 去到 Salem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转睇400南行线，在 Finch 的左线有交通意外，近 Finch 一段缓慢，再由 Shepherd 慢驶至到401。而404 DVP 北行线在407的位置呢，路面上面见到很多的车胎碎片，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安全，而家由 Steels 开始慢驶。对面404 DVP 南行线在 Steels 的两条中线同样有一些的路面障碍物，而家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至于427南行线就在近住 Gardiner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排到去 Dundas 快线。QEW Gardiner 东行线 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lon 去到 Jarvis Ramway 多车，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缓慢至 Strawn， 再由 Kipling 去到 Dixie Appleby 至 Brent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9%，吹时速6公里嘅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四成机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6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想揾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4: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6: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6: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5: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平、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7: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8: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7: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8: 妙啊！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7: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系陈可辛。

0: 逢星期五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咧，都会加翻啲味道落去嘅。今日有车厘子味道喺度，
1: 哇，
2: 甜晒啦！
1: 系啊，大家好啊，有阿邦啦，同埋有朱古力喺度嘅，仲有阿 Cherry 啊。
2: 好，
1: 好，好，好，好，跟住，好，系，继续讲啦，系咪？好，
2: 今日诶，阵间 QL 有我啊吓，
1: 系，
2: 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关于痛啊，
1: 冇错，咁啊，平时啊 ，Cherry 负责呢个 KOL 噶嘛，咁啊，今日有你翻嚟啦，咁啊，梗系吓交翻俾你啦吓，咁我哋阿邦就可以吓轻松少少，嗯哼。
0: 逢星期六有个节目想推介俾大家听嘅，就系、是、逢星期六 AMS 3:03嘅机不可失啦。咁、
1: 嗯、
0: 每个礼拜咧，我都有机会率先咧就偷听到啲内容些少嘅。咁啊，黄德基主持噶啦，咁啊讲诶，当然就系讲下财经啦。
1: 系啊，
0: 咁但系每个礼拜佢亦都会揾到一啲嘉宾嚟同佢倾偈，深度倾偈。咁、嗯、每个礼拜嘉宾方面咧好广泛嘅。主要都是财经为主，有阵时有啲艺人啦，但佢访问亲嗰啲都系嗰啲什么嗰啲高层到唔高层，
1: 系啦，佢识嗰啲好劲啊，
0: 上市公司主席啊，
1: 系
0: 大公司创办人咯，记得有一集电力公司个阿头又去访，俾佢访问啊，嗰啲，总之林林总总全部都系高层人士，咁佢哋高层。点样睇个市场呢？原来同我哋睇个市场系好唔同嘅，
1: 即系同凡人睇嘅嘢系一啲都唔同。
0: 可以咁讲。
1: 咁你吸收唔少喎，劲嘢啦，应该。
0: 啱啱呢一集嚟紧，听日嗰集咧，我强烈推介俾大家嘅，其实集集都推介噶、嗯。今集嗰、那个访问嘅嘉宾咧，就是、一间上市公司嘅主席嚟噶啦。
1: 嗯。
0: 咁佢系最早期讲紧28年前咧，大家都可能会上网买过，专卖唱片啊、精品啊、书。文字书又有，漫画书又有，画集都有嘅，名就唔讲啦，大家都用过呢个服务嘅。但系讲喺28年前，
1: 系海外华人都会用嘅，
0: 海外华人都会用网购呢啲。但系佢最恐怖嘅地方系，其实我哋啲书迷、CD 迷咧，就上去揾嘢啊嘛。佢唔系一只半只，佢基本上乜嘢噏得出，
1: 系啊，
2: 即系齐晒噶咯。

0: hit 嗰啲齊曬。當然咧，就首先嗰陣時28年前係講緊最多人撲緊嗰啲日本偶像嘢啦，日本偶像 CD 啦。跟住落嚟韓國 K-pop 嗰啲啦，
1: 係
0: 佢真係一網打盡，全部齊曬，有什麼手法特別版啊、日文版啊、韓文版啊、香港亞洲特別版啊，全部有齊曬嘅。
1: 我係以前係成日去嗰度買嗰啲韓劇嗰啲 VCD， 好似仲係嗰陣時嘅 VCD
0: 年代。係啦，嗰陣時
1: 仲係 VCD 年代，係啊
0: ，DVD 都偏貴嘅。
1: 係啊，
0: 咁佢嘅市場洞悉力咧，我覺得係強嘅。強得嚟咧，佢同埋個創業咧係兩公婆啫，開頭得兩個人。
1: 兩個人嘅咋？
0: 哇，
1: 犀利！
0: 最得人驚就係佢後屘，佢好早期講緊十幾年前啦，佢就創多咗另外一個網站，就係賣韓國時裝。嗰陣時因為啱啱一興起韓風嘅時候咧，佢已經個眼光好觸覺，好敏鋭地覺得
1: 即刻就嚟啦，
0: 韓風有得做，
2: 有得 sell。
0: 韓風服裝完之後咧，更加係韓國嗰啲護膚品啦。美妆化妆品啦，全部佢都开始喺网上面发售。咁所以咧，而家咧做到个市场好大啦。咁你学到几样嘢嘅，咁听日就详细可以听啦。但系今日咧 break down 少少俾大家引下大家先。
1: 好，
0: 你估下全球而家净系计佢嗰个卖美妆个网站，韩国美妆净系卖韩国美妆嘅啫。全球最大嘅市场系边一个州份咧？
1: 你讲緊係哦边个
0: 全球啊
1: 全球全世界边个
0: 暂时喺佢个网站 number one 嘅
1: 係美北美洲
2: 美国
1: 美国
0: 我都以为咁
2: 係囉
0: 我记得佢早两年访问过一次最新呢次系呢一集今年再访问过佢话欧洲爬一头囉
1: 喔、哦、即欧洲嘅人士就
0: 对韩国嘅美妆产品化妆品护肤品呢销量好惊人好劲啦咁而咧，佢亦都好早著咗先機，就見到網紅呢個現象。而家呢個年代點樣做 marketing 咧？市場咧就係佢而家專攻咧，因為其實佢自己都係噶嘛，佢冇主流宣傳噶嘛。
1: 係啊，
0: 你當年點樣揾到佢咧？都係口碑嘅啫嘛。喂，我好中意買 CD 喎，喂，好想買嗰個日本偶像嗰本最新出嗰本寫真集喎。
1: 嗯，
0: 上呢個網啦，嗰陣時係人哋
1: 通常都咁樣
2: 介紹啦，大家
0: 以後相傳。
2: 係
1: 啊，
0: 咁而家佢都係咧，佢專攻咁喺市場方面咧，係淨係攻網紅、網紅 marketing 嘅。佢全球咧有一個咧有成500,000個網紅同佢合作嘅網紅育成計劃。好誇張。
1: 哦，即係佢係計劃，佢係老闆支持啲網紅，
2: 幫佢哋成為一個 KOL 一個網紅。
0: 見到佢哋係一個網紅，但係佢哋啲關注率可能好低，幾百人啊，幾千人啊，有啲幾萬啊，幾百都有。但佢全部納曬嘅，佢唔係淨係話啊，你最紅嗰個咧，哦、啊，梗係揾碧咸啦，梗係揾呢一個C 朗啊嗰啲咁樣啊，或者揾邊個 Taylor Swift 嗰扎啦。但係佢係乜都納嘅，即係佢見到有啲好細嘅，譬如阿 Cherry 突然間開咗個，
2: 係啦，我開個 YouTuber 咁，佢都會 follow 我。
0: 咦，話呢個幾好喎，有10個人關注。有得做，嗱呢啲咪生意人嗰个眼光，
1: 即系趁低吸纳。
0: 佢话佢冇理到佢高定低，
1: 系，
0: 但系佢 marketing 嘅意思就系全盘散晒出去，
1: 系，
0: 佢有成长嘅空间，但系佢未必有人支持，佢话我支持你啊，你可能你 reach 到嗰100個人，100個人都买我啲嘢咧，即系佢咁样嘅谂嘢方法去做啊嘛，变咗佢咪有50萬个合作伙伴咯，
1: 系，
0: 咁如果佢有50萬全球嘅合作网红伙伴嘅话，基本上佢根本上唔使特登去做宣传，
2: 佢唔使自己 sell 啦，每一个网红同你拍条片已经不得了啦，
0: 亦都唔使特登上网揾流量去揾人帮你带货推货啊。成咁样，
1: 同埋嗰啲新嗰啲网红又好需要资金嘅支援咧，大嘅平台嘅支援，
0: 系啦，
1: 咁又可以揾翻少少回佣咁样啦，呢啲系咪？
0: 同埋佢个眼光又觉得咧，佢支持啲网红咧，成个生态环境系一路增长，所以佢我中意佢嗰种睇法就系话冇大定细，个个都有佢嘅优点同埋弱点，但系同时间我一齐去做嘅时候咧。估唔到佢话呢50萬个网红嘅合作计划里面占佢嗰个网站嘅总收入系几多成嘅 percent 咧？你估啊？
1: 嘅三成，
0: 冇错。
1: 哇！我讲咁撞，
0: 你话系咪好惊人嘅？
1: 系
0: 嘅投资回报。如果你眼光唔够阔嘅时候，可能你净系 target 几个啦。啊，
2: 一定揾最即系正
0: 最
2: 劲
0: 嗰
2: 几个
0: 咪算咯。
2: 系
0: 啊，嗰啲几十人几百人唔好理啦。咁啊，同时间亦都带出咗两个概念嘅。佢有一个叫 USP， 就唔系 USB。佢系 unique selling point。呢个就系 train 紧而家网红所做嘅嘢。
2: 哦，即系大家揾翻自己嘅 niche。
0: 系啦，同埋大家唔好讲咁多废话。即系而家我哋好兴咧，讲好大扎废话之后咧，其实都唔中个 point 噶嘛。佢呢个快餐文化咧，已经系去到中 point 嘅地步。佢可能有啲片可能讲几十秒、一分钟。佢搞掂晒所有嘢嘅。
2: 已经 sell 到晒所有嘢啦。
0: 咁佢呢个网红育成计划就系、是。

0: 其中一个 selling point 就系 unique selling point， 就教你点样去一击即中地带出个重点，唔好即系唔使再去游花园啦，系啊，去咗世界各地。
1: 我都想学呢啲真系，
2: 系咯，同埋我听日都想听。
0: 下一步佢育成计划，其实佢想每一个人都做到可以 viral，
1: 嗯，
0: 即系嗰条片、
2: 哦、
1: 有传染性咁样，
0: 冇错啦。咁、所以话咧，喺咁高层次嘅人睇嗰个市场咧，原来又同我哋咁低层次人睇系好唔同嘅。
1: 系咁啊，听日一定要记住，
0: 即系一定要听
1: 啊，
0: 一定要听，一定要听。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计划你的秋冬精彩旅程，8月8日千宝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元。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0或上天宝旅游网站报名。8月8日一齐精彩旅程等着你。
6: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下个星期喺呢个时段开始，一连五集咧。我哋有嘉华哥同埋黎彼得咧，系讲紧2016年嘅时候，黎彼得过咗嚟多伦多做一个舞台剧，咁跟住嘉华哥同佢倾咗一次偈啦，咁啊相当深度嘅访谈嚟嘅，咁喺呢度咧，藉住呢一个环节咧，下个星期一连五集咧，我哋一齐去向黎彼得呢位鬼马词神致敬啦，
1: 系啊，怀缅下啦，咁啊去倾偈，仲有欣赏下佢填词嘅歌
0: 啲作品啦，
1: 系啊，
2: 非常
1: 系啊，咁记住下个礼拜一开始噶啦吓，我哋喺 KOL 嘅时间吓，
2: 系1/5日，
1: 咁啊今日嘅 KOL 交俾你啦，
2: 冇错，又系翻到嚟我讲呢个行为心理学嘅时间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讲痛啊，
1: 系痛，点解？边度痛先？
2: 系啦，咩痛咧？首先就想问下大家，你哋而家出街会唔会仲袋住啲现金嘅咧？定系
1: 会？你去华人啲 food court 都唔系好常拍到卡噶，系啊。
2: 所以大家揸现金嘅原因系因为即系配合翻个市场啦，即系可能会有折啊或者俾钱咁样啦吓。
0: 唔系啊，睇荷包做人啊嘛，
2: 啊
0: 你知自己使几多啊嘛。
1: 哇，几好啊，帮你啲真系。
0: 喂，唔系啊，嗰阵时好景嗰阵时咧，
2: 即系一沓银纸攞出嚟啊。
0: 唔系好景嗰阵时，即系嗰阵时最有节制嘅年代咧，我系从来唔用信用卡嘅，因为你知道每个月你得几多钱使，应该咁讲，应该系调转嚟咁讲。咁你临到月尾嘅时候，你咪知道，使晒咯，睇住。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有啲 緊急情況都必咗先，
1: 都要攞張卡出嚟先啦。
2: 係啦，所以點解我問你哋有冇代現金起身咧？就係因為其實呢個痛咧就係同俾錢有關嘅。
1: 好，
0: 肉痛啊，
2: 係啦，
1: 即係俾 cash 有關係咪？
2: 係啦，
1: okay。
2: 你哋俾現。

0: 五金出去嘅时候咧，其实啊，有个好种肉赤嘅感觉啊，点解、啊、又攞钱啊，又俾钱啊？但系反而如果我哋拍卡，其实 哔哔哔，其实拍下拍下，啲钱就冇晒，但系其实你又好似冇咁痛噶噃。
1: 所以啲人话拍卡系使得多啲噶嘛？
0: 系啦，
2: 喂，网购仲劲啊！
0: 系啦，
2: 网购直头系食咗好多止痛药咁
0: 样。冇错啦，你哋真系好聪明啊！今日就要同大家讲呢个消费痛觉理论，即系 pain of paying 啊！咁呢个概念咧，其实系一开始喺呢、這个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啦，有个男孩子，咁佢嗰时仲系读紧 PhD 啫，佢已经好即系去研究呢啲嘢啦。
2: 啲仲要借，
1: 所以个男孩子几后生咁咧吓，
0: 系啦呢个 Over Selamaya 啦吓，1996年嘅时候咧，佢就提出咗，佢发现咗呢种消费嘅痛觉，讲紧啲咩咧？呢种痛咧就系话大脑入边啦，我唔知之前大家记唔记得，我哋曾经讲 FOMO 嗰一集嘅时候咧，其实我哋讲过大脑入边有个部位啦吓，就叫做 insula， 即系岛叶。咁而呢、一个小小嘅岛叶啦吓，其实佢系负责处理身体一啲疼痛啦或者厌恶感嘅呢。一样嘢，咁所以之前我哋讲 FOMO 嘅时候，就系人哋有啲嘢漏咗你，或者你冇份，你咪会痛嘅，就啊，点解你唔遇我啊？咁咁而家今次咧，就系如果你觉得价钱太贵，或者你俾钱出嚟嘅时候咧，你觉得啊痛啊！痛啊！咁你个倒叶咧系会着灯噶噃，即系就好似俾人即系踩你啊，俾人吸一巴啊，或者即系咁核突噶，即系呢种神经反应咧，
1: 就
0: 系、是、个倒叶
1: 嗰度咁
0: 样
1: 啦，
0: 系啊，佢会闪灯噶噃，系啦，咁咧就史丹福大学啦，加几间 MIT 啊，嘅几间大学咧一齐做咗个好经典嘅实验，就系、是、将一班嘅一啲受试嘅人啦吓，就摆佢哋喺呢个MRI 嗰部脑扫描机入边啊，咁咧就系咁俾唔同嘅商品同埋价钱佢。咁啊，睇下，喂，你买唔买啊？咁
2: 啊，斋睇斋
0: 睇
2: 都痛啊！
0: 系啦，斋睇问佢嗱，呢个价钱，譬如我摆个摆个 Apple 电脑喺面前，跟住就2000蚊咁，买唔买啊？咁
2: 咩电脑咁平？
0: 即求其咁啦，即总之有个商品同埋个价钱啦吓，咁、就问嗰人买唔买？
2: 应该100蚊够牛油。
0: 咁当大家喺度谂紧买唔买嘅时候咧，其实咧原来大家就睇翻，原来嗰、那个荧幕显示啊，其实佢个岛叶已经着咗灯噶啦，已经活跃咗噶啦，
2: 即
0: 咁。所以咧系啦，即系所以根本上其实你都未答，你决定买唔买？我根据呢一个结果，我已经知道你最后会唔会买，而个答案系非常之准确嘅。所以即系话，如果我问你，100蚊嘅牛油买唔买啊？即系基本上你个赌业已经系着晒灯，你个活跃程度系叮叮叮叮叮，基本上我都唔使等你话俾我听买唔买，我知道你一定唔会买。咁、所以点解我哋话用信用卡咧，就好似打咗麻醉针，
1: 即系个灯就唔着咁样。
0: 因为你都
1: 掹咗掣，
0: 系啊，你都嘟嘟嘟就
2: 痛
0: 咗佢啦，系啦，咁所以就冇痛觉啦。咁所以啲人都话，如果譬如买球赛飞啊嗰啲咁啦，信用卡如果你俾钱嘅话咧，系可以出价多过现金好多下嘅。咁所以咧就提翻大家啦，以后如果你想买嘢嘅时候
1: 用
0: 就用 cash 啦，或者咧你就要识得，譬如话有啲订阅制咧，譬如有啲网站你俾咗个 subscription， 咁你每个月系咁收钱，但其实你冇喺个银包度攞钱出嚟噶嘛，其实都系佢哋一啲小嘅心思嚟嘅，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
2: 咁下次咪试下咯，你喺网上面见到500蚊嘅时候，哇好抵、啊，你试喺街度见到500蚊会
0: 系啊，同埋你试喺个银包度攞500蚊，
2: 系啦，
0: 攞五。将100蚊指出嚟，
2: 好难
0: 一下，
2: 唔系老婆老婆过嚟，我俾500蚊你啊！哇，都系唔买啦咁。
3: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4: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4: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AM 1430天气速递，
6: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多伦多现时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9%，吹时速6公里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四成机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低气温会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6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首先在四八南行线 Finch 的位置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Highway 7，而对面的四八北行线就由401缓慢至到去 Finch， 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去到401，再由 Steels 去到407慢驶，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繁忙去到 Lawrence， 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on。再由 Parkland 去到 Jarvis Ramway 繁忙，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排到去 Strawn， 再由427多车去到 Dixie， 之后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by 至到 Brent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0: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王家琪竟在英安省大金马堤地区倒破一个大规模和复杂的贩毒网络，起出大约价值450万元的可卡因，拘捕和起诉三个相信是亚裔的男疑犯。奇警指出，经过长时间的联合调查，7月8号以法庭首令在多伦多市一个共管拍文单位采取行动，揭发是一个毒品储存和包装工厂，检获超过170公斤可卡因，拘捕两个人，分別是38歲的 Chong Quang Van 和39歲的 Tony Van Lee， 都是來自咸美頓。警方繼續調查之後，在咸美頓多個地方搜出珠寶和超過16萬元的現金，相信是犯罪所得，拘捕多一個疑犯，是41歲的 Hai Tang Hao Chuang。 參與調查的是包括了安省省警、咸美頓、Brantford 和尼亞加拉警隊，仲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等等，亦都得到多伦多警队的协助。多伦多警方就上个月底 Leslieville 一宗袭击案已经拘捕一个华裔男子。警方上个月27号上午大约9点钟接报，话前往 Queen Street 和 Pape Avenue 一带调查一宗袭击事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一个伤者，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表示，疑犯是78岁的多伦多居民奕音刘健，和受害者彼此认识。刘健是在刚刚过去星期日被捕，被控严重袭击和用武器袭击两项罪名，已经在8月3号出庭应讯。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上个月 Selsa 街头节致命枪击案拘捕两个18岁的青年，告他们谋杀罪。警察总长丹乔表示，警方今个星期三分别在 Western Road 及 St. Phillips Road 地区，还有 Church 及 Worsley 的附近执行搜查令，拘捕两个人，搜获三支手枪和一批毒品和现金。事发时间是7月11号星期六晚大约8点钟，当时大约13000人参与 Southside on St. Clair 的拉丁文化街头节。有人在现场开枪，一个25岁男子和一个20岁男子伤重死亡，另外有5个人被子弹击中受伤。当局起初以为现场发生驳火，后来证实所有子弹是同一支枪发射，现场检获两支手枪确定是未曾发射，也到目前起获5支手枪里面有2支来自美国。当局确定两个死者是疑犯的目标，疑犯目前各被控37项罪名，包括两项一级谋杀和5项企图谋杀。警察总长丹乔赞扬调查人员的努力，再次呼吁政府进行司法改革，对在挤拥的公众场所开枪的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7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失业率微跌 0.1% 去到 6.4%， 是2024年7月以来最低的水平。本国上月职位增长由全职和兼职职位平分，全职增加38000多份，兼职36600份，新增职位主要来自私人机构和自雇人士，但是公营部门就流失27000份工作。新增职位集中25至54岁的核心年龄层，女性就业人数增加33000人，失业率显著下降 0.3%。

0: 0.5%去到5.2%，青少年失业率维持12.6%嘅水平。不过华裔青少年失业率显著改善，按年大幅下跌5.1%去到15.4%。伊朗回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指出协议是不会为沙特带来安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在社交平台表示，沙特多年来被美国单方面榨取，仍然未能够得到安全，认为沙特如果改变政策，就不必向其他人来到乞求安全。自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沙特和区内其他美国盟友多次受到伊朗的袭击。根据沙特和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如果三国里面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有报道引述土耳其官员说，协议纯属防御性质，只是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互相的支持，不针对任何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人。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渍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渍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五点零七分，睇睇四零一嘅情况。四零一东行线由 Cambridge Road 至到去 Guelphline， 再由四一零去到 DVP 万驶 ，Warden 排到去 Kennedy Collector。另外留意翻 Port Union 快线嘅右线咧有架坏车喺度，由 Port Union 一段咧系会缓慢。至于四零一西行线就由 Dixon 塞到去 Salem， 再由 Warden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二十五多车。一四三零交通消息报道。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2度，相对湿度69%，吹时速6公里南风。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四成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6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7度。一四三零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折优惠。倾心之作，清新。

0: 美新滋味饼店，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6: 好，稍后时间先至抽奖，抽出卖屋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蚊 Saint German Keep 卡，我哋节目完之前抽啦，
7: 冇错。
6: 咁呢一节今日讲下电影先，首先讲下《进击陈皮朱古力》嘅面书专页已经摆咗今日嘅咪，唔系佢争你讲咗咪，我对住支咪讲威化，
7: 威化，系我哋威化嘅题目。今日就讲咧呢个功夫女足就吓，即系大受欢迎啦喺国内。咁啊，喂，集下气，可唔可以即系话，快啲嚟到呢个多伦多，大家有得睇咁啦，大家留个言。咁我哋下次嘅Chris Wu 嘅 gift card 咧，就由今次嘅铺赛事噶吓。
6: 留言好简单，留言话支持啦，或者英文 support 都得噶啦，或者你中意写啲即系支持嘅句语落去，都系无任欢迎嘅。
7: 系啦 ，Steven 抄。
6: 诶，纯粹咧想增下热度啊，咋咋地地嘅啫。因为咧，海玲已经抄到咧，因为其实我估到应该北美会上嘅，
8: 大家集气已成功啦，
6: 系咪啊？
8: 已经成功咗啦，
6: 即系佢已经公布咗话会，
8: 系啊，公布咗噶啦，系 confirm 会喺北美。
6: 喂，好紧张，
7: 但系个日期地点就暂时未有啫。
8: 日期都有，
7: 日期都有，
6: 唔一定系 PAX 做噶啦，而家得翻 PAX 噶啫嘛，
7: 就边个位边间 PAX 咁样啫嘛，系啊。
8: 未 confirm。
7: 通常我哋 market 应该好大机会
8: 啦，应该有啦，
6: 一定有，
8: 系啊，
6: 一定系啊，嗰间 PAX 一定有得睇，好紧张，我有机会真系要入戏院睇，好啦，唔会入戏院睇啦。咁大家想去留言支持一下啦。点解讲呢一个戏院嘅票房呢？就因为啱啱喺国内公布咗佢嘅票房成绩啦。喺2026年净系暑假嘅票房咧，哇，好得人惊，好犀利。截止到去上个礼拜五，咁个数字不嬲，我头先一路 check 紧啲，对比紧啲数字嘅，佢不断都 update 紧嘅。但目前嚟讲，已经净系暑假嘅档期，讲紧80亿人民币，
7: 净系功夫女足。呢一套單一套
8: 所有票房
6: 暑期票房
7: 系
6: 唔系净系功夫女足
7: 全部
6: 暑期票房
7: OK 好
6: 80亿人民币正当个个喺度鬼晒咁嘈又话哎呀电影点搞啊套套都唔收得尤其是香港方面好惨
7: 系
6: 讲紧以前嗰个年代讲紧一年几多百套啊定后屘搞下搞下之后到而家话个个都冇公开啊，个个揾紧古天乐喂，
8: 个个都揾佢啫，
7: 系啊系，
6: 有冇投资者啊？
7: 系啊，
6: 咁第一国内方面暑假嘅票房好炽热啦，喺暑假连续27日嘅单日收益票房讲紧1亿人民币收益，即系大家系睇戏睇到咧，哇，相当热情啊！
8: 但暑假都系一个大家都会一家大小出去
7: 做下啦。咁而且从除咗呢个叫做票房收益之外咧，其实我谂系国家嘅政府都推动下电影业嘅。咁啊，即系话佢有不同嘅地方嘅里边咧，都有一啲叫做优惠咁样啦。咁啊，令到叫做咧，即系买电影门票嗰个价格又低咗啦。仲有好多相关嘅叫做优惠啊，譬如搭下地铁可能又平啲啊，咁样即系吸引啲朋友就去入场去睇下戏咁样咧。
6: 咁佢哋有个电影 Plus 嘅一个计划啦，唔同城市都有参与嘅。喺浙江方面有个叫光影文旅护照，咁你集齐啲印花之后咧，可以享受嗰啲门票优惠之外咧，亦都可以有免费搭地铁啦，或者其他参与嘅商户有啲优惠咁样嘅。北京方面咧，暑期电影福利计划。配合政府咧，政府直头俾补贴你，补贴咗2000万人民币，
7: 即系唔使俾钱买飞，
6: 又唔系唔使俾嘅，
7: 少少啦，少好多啦，系啊。
6: 咁你拉匀嚟计，总之你其实买戏飞有得平，好似上次香港试过，
7: 系
6: 佢咪话唔知几多钱，几多10蚊睇套戏，政府补贴嘅，突然间票房又高翻。

0: 梗系啦，呢啲如果加拿大都有呢啲，其实吸引咗好多家长去即系睇戏嘅真系。
1: 暑假呢边好似搞
0: 都有，即系可能，但系嗰啲唔系即系首轮猛片嗰啲就冇咯。
1: 咁
0: 系，
2: 咁喺2026年中国嘅票房相当之凌厉，而家都系只不过八月份啦，已经讲紧收益方面系237亿或以上嘅人民币。咁去到年尾方面咧，应该好劲噶啦。正当喺香港咧，大家都愁紧，其实香港都系最近呢几年啊，系啊，黄子华。獨舌大狀開始，先至講緊破億啫嘛。以前嗰啲叫千萬票房已經流曬眼淚啊，哇哇聲啊，
0: 好犀利噶，係
2: 啊。咁亦都發明咗一樣新嘢叫做借票啦。咁啊，多借票又有機會見到導演啊或者主演咧，咁大家入場意欲又多咗啦。咁啊，但係而家嚟講都係子華嗰幾套億咗啫，係咪啊？
0: 系咯，跟住又系
2: 我哋啦，
0: 跟住系古天乐嗰啲啦，
2: 古天乐啦，
0: 系啊，嗯，
2: 咁啊喺但喺国内呢个票房咁次咧，有几套戏系突然间飙出嚟嘅，重点推介当然就系《功夫女足》啦，冇得讲，呢一份嘅情怀简直就系、是，如果即系呢度上下个礼拜五系咪？
1: 系。
2: 真系要打定胎去睇，你要有仪式感啊！
1: 大家一齐，
2: 成件事
0: 支持周星驰
1: 波衫咁样一齐去睇。
2: 周真系周星驰咧冇得讲嘅。而另外咧，睇下先吓，
0: 佢有另外一套《八仙》啊，好犀利嘅。呢套《八仙》咧票房咧已经突破咗11亿嘅，呢个真系可能咧喺呢个暑假档期里边咧，即系一个最 surprise 嘅其中一套电影啦。
2: 《功夫女足》咧，其实票房已经过咗21亿啦。开头大家唔睇好嘅，但一开咗影几日，
0: 系
2: 已经3亿6亿咁上啦。
0: 冇错。
2: 咁其实《八仙》唔系临尾突然间杀出嚟嘅时候咧，可能《功夫女足》个票房会更加飙升得劲嘅。但八仙走出嚟11亿咧，亦都唔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八仙系一个电脑动画啦，演绎中国经典传统啦，票房黑马嚟嘅。原本大家都睇好嘅，但系唔系咁快咯。咁但系佢话有创意地去改编咗经典故事，亦都证实咗咧喺中国方面咧，唔系西游记就系八仙呢扎咧。一改系一定得
0: 哪吒嗰啲咁样，
2: 系啊，哪吒上次哪吒咪爆到嘭嘭声嘅，
0: 我都睇过啲中国嗰啲动画咧，其实嗰个技术其实好正，
1: 而家好
0: 系啊，好流畅啊咁样。
1: 今次好即系想真系推广去国际，佢特登改咗个英文名。你估下八仙嘅英文名系咩？本身如果直译
2: 前面咪你揿，你咪而家揿机买飞嘅，全部英文嚟噶嘛？
1: 冇错。
2: 咁嚟 ，All wishes come true。
0: 好浪漫喎、啊，套戏。
1: 即系我摆 egg gods egg fairy， 你会睇嘅。
2: 系好似 Tom Hanks 嗰套以前嗰套咩咁啊
1: ？Ocean egg 嗰啲。
2: 唔系啊，唔系啊，嗰套喺个游乐场嗰度变得大个啊，逼啊，即系嗰啲咩？
0: 系。
2: 咦，温情片嚟喎？
0: 有冇点解八仙过海嘅喂？
2: 咁又系啦，系啊，八仙过海，仲唔系搭船嗰啲识飞嗰啲
0: 咁啊！呢个都值得期待啦。
2: 讲起温情片咧，要数一数呢、這个。枕住其实我呢个月都想讲，但系结果次次都冇讲。给阿嫲的情书呢、一套，大家亦都系相当之要留意一套电影嚟嘅。全球总票房已经突破咗21亿，而且喺东南亚各地上映嘅时候咧，掀起好大热潮。啱啱咧前几日。在泰国上的话
0: 是
2: 即刻爆了。
0: 因为它的背景都是在泰国的嘛。
2: 是啊是啊。它背景很特别的，就是它全电影全素人，不用明星。甚至乎那个女主角是素人，做完这套戏之后呢，它都坚决说不入行。好有型。
0: 好犀利。
2: 好劲。
0: 是。
2: 咁但系套戏好入肉嘅地方系啊，仲有特别，成套戏讲潮州话嘅，
1: 系啊，用方言去讲。
0: 呢、个真系犀利。
2: 佢讲紧嗰啲老华侨移民咗嗰啲故事啦，讲传承啊，讲珍惜啊，讲失去啊，又讲翻以前佢哋啲古仔啦。咁因为佢话我前几日睇到个嗰段报道话，泰国有好多潮州人嘅，咁而家佢嗰个触动到佢哋心底里边嗰个情怀啦。咁但系其实嗰份情怀唔单止你系讲潮州话啊、移民啊、华侨嗰啲咧，其实全部都有种即系嗰种
0: 中国人嗰种情怀，你触动到拉到佢翻嚟啦，系咪？咁所以
2: 正当 AI 潮啊、电子嘢啊、科技世界全部嗰啲冚唪唥嗰啲嘢 缺乏了一份温度。

0: 嘅时候，突然间一啲好
1: 窝
2: 心、
1: 手写嘅情书
0: 嘅一啲系啦，手系佢讲紧手写
1: 情
0: 书，系啊，突然间嗰样嘢觉得好触动到人个心灵，就好似而家 View TV 播紧嘅《彩虹村》个故仔咧，
2: 嗯，
0: 彩虹下的故事咁上下嗰啲咁嘢啦，
2: 嗯，
0: 咁系刘伟恒导演噶啦，咁我睇咗啲片段，哇，
2: 又好窝心，
0: 嗰啲演员嗰啲演技，周嘉怡
2: 系
0: 周嘉怡演技，同埋唐诗咏，
2: 嗯，
0: 直头系去咗两个层次。套戏嗰啲讲緊屋村里面嘅我哋以前嗰啲人嗰啲故事。
2: 佢系单元制㗎嘛，好似系。
0: 佢只系单元制。
2: 单元制。
0: 但系因为嗰啲故事又系我哋成长里面个屋村个环境啦、
2: 嗯、
0: 人与人之间讲关系啦。
2: 都经历过呢啲咁嘅故事。
1: 佢哋讲嗰啲对白都系好贴地㗎，即真系每一个家庭你有机会真系讲啊点样分啊嗰啲咁，我都见到。
0: 所以 AR 年代走出嚟之后呢，突然间其实又有返啲回归嗰啲好真实嗰啲情怀嗰啲戏啦。大家可以不妨想一想，即是这几套戏如果有机会在这里有一看的时候呢，支持一下入场看吧。
2: 好快啊 ,14 号嘛。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 ,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6: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7: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咁啊，头先阿邦啊讲啲情怀啦，咁啊呢节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充满情怀、充满人性嘅一样嘢嚟嘅。咁我睇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咧，我第一个感觉就系嘉华有两句，点解讲呢样嘢咧？咁如果你搭开 TTC 嘅话咧，咁即系呢个地铁二号线嘅话咧，咁呢个咧你可以撞到咧，头先我哋又讲啲网红啊，呢个咧就系 TTC 嘅网红，真系网红嚟嘅。咁你可以搜寻下呢个叫做 Uncle Crawfy，Uncle Crawfy，C R A W F Y。咁大家都知啦，我哋而家搭地铁啦，新嗰啲地铁咁全部都系录音噶啦，下一站喺边度咁样 ，next station 系 Finch 咁样，全部都系录音啦，揿电脑噶啦。咁虽则咧有个叫做广播系统，有个 PA system， 咁而家都好少用啦，除非系紧急嘅时间先会用到啦。咁但系呢个 Uncle Crawfy 咧 ，Uncle Crawfy 唔系 Coffee，Uncle Crawfy 咧，咁佢就叫做上应该系新入职咁样嘅，佢觉得咧啊，我要喺呢个叫做TDC 嗰度咧加一啲嘅趣味咁样。咁佢每一次咧就喺揸地铁嘅时候咧，即系除咗揿机讲嘅，即系嗰个用电脑广播下一站乜嘢嘅时候咧，佢都会咧讲一句金句出嚟咁样嘅，即系每一个站可能都会讲一句金句，系噶，得噶，佢得噶。
1: 即系佢会啊，佢会讲嘢嘅，
2: 系啦，佢
1: 听过车长，
2: 佢会讲嘢噶，系啊，因为好多人咧系 capture 一 Uncle Crawfy 一讲嘢咧，佢就录咗，即系喺影一个车厢度，跟住讲一啲嘢咁样，跟住咧就摆上去 TikTok 嗰度，跟住咧就变成
0: 嘉华一两，
2: 系啦，因为嘉华一两句话，即系好多时咧，佢会有啲叫做佢嘅说话啦，佢话今日你无论点都好啦，唔开心啊，咩做得咁好啦，你望下前面嘅窗口。因为佢跟住冲出去个隧道度，系咪好靓咧？出边个太阳，
1: 好有 feel。
2: 系啊，咁样啊，系啊。跟住有阵时即系话，系啦，佢话，你今日唔开心唔紧要啦，有乜嘢人生重大嘅事唔紧要，开心又感觉，唔开心又感觉，系咪？总之开开心心，咁就系有一地啦。咁样，即系每一次咧，你都知搭地铁系，好多人都系，赶翻工啊，或者唔开心啊，或者架车又逼啊，有啲嘢不愉快嘅事情啦，咁可能系忧心重重啦。咁但系咧，每个人咧听到 Uncle Crawfy 嘅每一个站里边都有呢个叫做一两句嘅话咧，其实咧系会叫做咧振奋佢哋嘅内心咁样嘅。
1: 同埋咧，讲翻佢个背后嘅即系嘅原因啦，或者点解佢会咁样做啦？其实少少佢嘅背景，佢今年就56岁啦。原来佢系2011年嘅时候咧开始咗戒酒啊。
2: 系啊。

0: 中間咧有一次就有少少 relapse 啦，咁啊再飲翻，咁但係又再努力去戒。咁其實佢係戒成功戒酒之後咧，佢先至入 TTC 即係做呢一份車長嘅工作。咁佢咧就話其實佢而家有時廣播用緊嘅一啲棟篤笑啊，或者啲我哋話比較喜劇一啲搞笑啲嘅嘢咧，其實係當初係同樣嘅方法去幫佢戒酒啊。
1: 哦，即係佢用呢啲咁嘅幽默嘅方法戒酒，
0: 幫者戒酒，即係想飲嘅時候咧，佢就會啊，不如我去諗下有冇啲搞笑嘅嘢啦，或者聽下笑話啦，去幫自己去戒到。咁所以咧，佢都好希望即係有同樣嘅一啲温情啲嘅嘢去幫大家就嚇。有時可能我哋放工或者點樣，可能未必係一個好美好嘅日子，但係即係佢會想改變呢個咁死板嘅。
1: 呢個我覺得幾好，係嗱，你要諗下佢，佢係新入職嘅 TTC 嘅車長，即係揸地鐵噶啦。佢居然即係覺得有膽可以衝破呢個界限，攞住個microphone出嚟講嘢，其實都係一個。即系一个挑战嚟嘅，
2: 唔系有冇嚟嘅公司？
1: 系啦，即系冇嚟咧，系咪咧？
2: 佢冇问过噶，
0: 佢冇问过，同埋佢搞咗好多主题日出嚟。
1: 佢搞咗好多
0: 星期日系呢个咩 Toronto Transit Trivia Tuesday， 即系星期日系吓问
2: 答
0: 问答环节，问
2: 答环节
0: Wednesday 系 Welcoming Wednesday。
1: 系啊，佢即系佢每次都会有啲咁嘅即系心思喺里边嘅。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叫做咧听到嘅时候咧就好感动啊，跟住就求其喺个银包嗰度啊，或者喺个背包嗰度咧，就攞张纸，跟住咧就写啲嘢咁样。
2: 又俾钱嗰啲，
1: 唔系写
2: 收贴士，
0: 加入去，
1: 系啊，
0: 敲佢，
1: 系啊，
2: 攞个罐出嚟，
1: 攞个罐。佢就一收到一沓一沓手写嗰啲嘢，即系给阿毛的情书咁样，系啦，就攞啲一沓沓嗰个。你即系佢有啲叫做咧叫做乘客咧，就话你今日嘅一句说话改变咗我一日嘅心情咁样。
0: 哦，
1: 系啊，系
0: 啊，
1: 所以真系你唔好睇少一句嘅说话。有阵时真系好多人就喺最迷惘嘅时间，好唔开心，坐紧地铁都唔知点，即系前路茫茫嗰啲咧。咁啊，跟住真系一句 Uncle Coffee 一句鼓励嘅说话咧，成个人系唔同晒咁样噶。所以呢个真系好夸张呢样嘢嚟嘅，
2: 咁佢都要枕住创作嘅，
1: 系啊。
2: 其实基本上佢系当紧自己做，好似我哋呢行咁咯。
1: 佢咪听咗
2: 系咯，
1: 佢因为佢中意栋笃笑嘛，咁佢应该就喺嗰度咧就吸收咗嗰、那个精髓喺嗰度，咁每日就度啲嘢。就度个 gap 出嚟，
0: 但系佢都要度好耐。
1: 系啊，
0: 因为我哋做节目都系个半钟，佢服务嘅时间
2: 一更几个钟咁样啦，
1: 系噶。
0: 同埋你唔可以重复。
1: 我听过一个人话：，喂，到站啦，嗱，记住唔好漏嘢，特别你个仔啊，你个女，记住攞翻嗰啲翻嚟啦。咁佢又几好笑嘅。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想去撞下呢个 Uncle Crawford 嘅话咧，好似话咧佢系。揸晏昼更嘅十二点钟更，咁系咩路线呢？就系 Line Two， 呢个叫做 Broadfield，
0: 唔
1: 系 Broadfield 至 Oxington，Broadfield 至 Oxington 十二点零钟嗰更车。咁如果你想睇下撞唔撞到，
0: 我有兴趣、啊，
1: 周
0: 围
1: 兜下兜下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啦，希望可以话唔可以嗱，而家有个多一个玩法，你唔开心嘅时候。就搭 TTC 嘅二号线，
2: 即系佢而家
1: 红
2: 咗，
1: 红咗噶啦，红咗噶啦，
2: 即系 viral 啦，
1: 系啊 ，viral 嚟噶，系啦。你如果真系搭开 TTC 二号线，记住你有冇机会去撞下呢个 Uncle Crawford？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5:27，睇睇最新一节嘅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Cambridge on Route 至到去 Grove Fly 多车，410去到 DVP Warden 至 Kennedy Quarter 慢驶。而401西行线缓慢嘅路段就由 Fixon 去到 Salem， 再由 Warden 排到去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塞到去 Grove Line 嘅位置。400南行线喺 Finch 嘅路段咧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 Highway 7，而404 DVP 南行线往 Highway 7嘅 ram 位左线有坏车，而家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挤塞。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 Bronte 至 Dorval Aaron Mills 去到 Jarvis ram 位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林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

0: 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省长福特促请渥太华将联邦燃油消费税的宽减永久化，或者至少延长至今年底。市中心日前被 TTC 街车撞至重伤的62岁男子最终不治。意大利因应优达偷渡潮对西班牙加强边境管制，并坚持不会撤回，西班牙就决定实施对等限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2: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一盒，
4: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3: 迷你青瓜仔3两盒，
4: 油水白蜡8.8一磅。
3: 新鲜 A 级金钱剪10.98一磅，
4: 海威优质鲍鱼6.8一包，
3: 日清出前一丁4.98一包。
5: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6: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7: 系啊，贝向 Mark Nung Golf Club 5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10: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谁是大英雄？
13: 大英雄
14: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5: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6: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7: 系
15: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16: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8: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6: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5: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18: 嗱 ，Peter
16: 啊，点啊？
18: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6: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8: 你封我笔未啊？
16: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9: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战师弟，认真花败。
16: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18: 断咗好耐，
16: 系咪？
18: 嗯，
16: 我仲有喎，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喎。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名噶。你出得我奖咩？
20: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6: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
18: 嗯
16: 啊、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民航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嗯、所以我结婚当日呢是没有人来的、
18: 嗯、
16: 只是吴君如来的
21: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就应该今朝醉
14: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日至14日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

0: 垃圾放题嚟啦！咁我哋之前讲嗰啲咁窝心嘅嘢，我哋要面对翻现实啦，去翻我哋系啦，我哋
1: 现实都好窝心。现实
0: 唔系窝心，系抽心啊！冇错，我哋咧今日咧口垃圾放题咧就问下啦。呢、這个加拿大生活咧就越来越吃力啦，最大嘅原因究竟系咩咧？咁啊有 A B C D E 啦，咁 A 就人工追唔上生活费 ，B 楼价租金按揭实在太高啦。C 食物日用品就太贵 ，D 自己使钱太豪 ，E 税项、利息、保险等固定开支太多。咁、观察过咁多，
2: 其实你唔使分 A、B、C、D 啦。
0: 系啊，唔系大部
1: 分，
0: 系咯，大部分咧
2: 系 all in，
0: 系 all in， 有好多 all in 啦。咁啊，大部分系 A、B、C 同埋 E 嘅 D 咧，
1: 大家抽咗。剁出嚟
0: 喎，系啊？点解？因为都冇得使咯，系、
2: no.
0: 啊系啊。
2: D 咧系一个自我检测，
0: 系
2: 即系好多时问卷就系咁样，
0: 嗯，
1: 睇下你诚唔诚实系嘛？
2: 系唔系诚实嘅？通常你都唔会觉得或者承认，唔系会承认，你唔会觉得自己大使，
0: 冇错。
2: 但其实你系属于大使噶嘛，
0: 系。
2: 所以呢个 D 咧系会俾人剔走咗，
0: 剔咗走啦。
2: 但 A、B、C、E 就冇得走，
0: 系啲外来嘅环境影响
1: 系
0: 嘛，系赖出面啦，系啊，
2: 通常都系咁。
0: 唉，咁啊，真系嘅，咁啊，但系好多嘅朋友啦，加拿大人咧，其实真系我想使钱都冇得使啊。咁点解？根据呢、這个信用叫做评级啦，信credit score 啦，信用分数嘅公司 Equifax。咁啊，喺呢个三月嘅期间，咁就访问咗千几个成年嘅加拿大人啦。咁啊，究竟喂你呢排嘅财务状况又如何咧？咁啊，简单介绍下先。咁啊，佢话咧，大概咧有五个人里边三个，即系61% 啦。咁咧就话咧有一半啊，即系话未出粮之前咧，佢已经预计咗佢份粮一出嘅时候咧，一半咧就冇咗。点解冇咗咧？就系爱嚟应付所有嘅叫做账项。
2: 乜唔系五五咩？
0: 佢讲得几好啊，仲有两个，
2: 仲有两个好松动啊，
0: 系啊，
2: 因为嗰两个未成年，
0: 唔系，因为嗰两个仲严重可能，因为佢话至少一半嘅叫做薪水咧，就负责应付晒佢嘅水电煤啦，
2: 日常开支啦，
0: 公车供楼啦，嗰啲嘢全部就应付咗啦。好 ，OK， 跟住就大概有三分一，佢话咧。大部分嗰嚿 paycheck 咧就冇晒噶啦，就系、是、全部就去晒嗰度，就系、是、交钱。
2: 公里公路，
0: 冇错，咁就、即系你一出粮，咁就全部就干晒糖，就去晒应付晒所有嘅账单。
2: 且未还完咪叻咯，有钱剩。
0: 好啦，
2: 两百都系钱嚟。
0: 系啦，咁啊呢个有钱剩都叻啦，因为点解啊？因为咧，有啲朋友咧，甚至咧，佢话咧要动用到咧系一啲叫做credit card 啦。line of credit 啦，甚至佢自己嘅私人存款咧，就去应付嗰啲嘅账单吓咁、样嘅。
1: 即系信用卡俾 mean pay 嗰啲咁系嘛？
2: 总之呢
0: 系啊，
1: 总之借钱咁。
0: 嗱，你 mean pay
2: 十个煲啊，六个盖咁
0: 啦。六个盖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嘅人工已经吸唔到我哋嘅叫做租金啊，甚至系生活费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就要用 credit card 咧嚟去交其他嘅嘢啊，或者去买餸啊咁样咯、就去日常开支就喺嗰度入油。哇！嗰啲咧系咪咁样顶住先啦？
2: 挨住先啦，
0: 系挨住先啦咁样。咁啊，个中原因系乜嘢咧？咁啊，其实有五个重大嘅原因嘅。咁啊，嗱，你而家睇翻近期嘅叫经济消息啦。咁其中一样就话而家嘅通胀率咧，好似好翻少少啦。而家系2-3% 咁样。咁、其实咧，如果喺呢个叫大概弯翻带嘅时候咧，几年前嘅时候咧，那个通胀率咧，其实系有5-6% 咁高嘅。咁啊，呢个叫做咧喺2021年嚟讲咧，那个叫做整体物价咧系141.6，咁啊而家咧就系2025年嗰个数据咧就系164.2，纵使个通胀率系下降咗，咁但系咧嗰个叫物价咧仍然系冇平过嘅，仍然系继续系高企，咁啊即系话咧系高咗16%。食物方面更加之夸张，咁啊2021年嘅时候咧157.9，有咁愉快咁啊，邦哥系咪？
2: 食物真系劲，
0: 食物梗系劲啦，
2: 而家以前都可以匿埋眼买嘢啦，
0: 系啊系啊，
2: 而家入到个肉柜嗰度咧，
0: 系
2: 都好犹豫啦，
0: 冇错。
2: 跟住我睇到有张相网上面摆上去嘅，唔知边个国家，唔系美国就是、加拿大嘅，牛肉越嚟越贵，大家知啦，
0: 系啊，
2: 牛扒更加唔使谂啦，
0: 冇错。
2: 咁而家细细 pack 都讲紧20-30元啦，
1: 要啊，
2: 但系佢有个大 pack 嘅，即系多几嚿嘅，系标价80元，
1: 80元。
0: 哦，你大 pack 啊嘛，family pack 嗰啲咯，系啊。
2: 试幻想一下，你有。在什麼年代試過用80元買幾塊牛扒、牛肉回家？
0: 是啊。

0: 家就感受到呢样嘢。
1: 系啊，早即系早都唔知道早几多年前啊，都唔会去到$80
0: 冇
2: 夸
0: 张，系咯，五六年前你都尚算可能可以唞啖气嘅，但系突然间个通胀一飙升上嚟咧，
1: 我真系未见过$80一 pack 牛扒，纵使你几大 pack 都好，系牛扒个价格我系未见过可以去到呢个位置。
0: 牛扒系最贵嘅，
1: 最贵，但都唔会去到$80个位，
0: 系啊。跟住牛扒啲人食唔起咧。跟住咧就
1: 食雞肉咯，
0: 跟住連雞肉，
1: 但而家雞肉都上漲咗，
0: 因為你因為啲人個個轉食咗雞啦嘛，咁啊將個雞個肉個價錢又推高啊，係啦，跟住啲人雞都唔食啦，跟住話兩嚿肉都唔食，咁就食菜，就係嗰啲啦，
2: 菜都貴，
1: 齋食菜啊，
0: 你食唔起肉啦嘛。咁咪食下菜咯，即系食多啲咯，减少啲食肉咁嘅。
1: 唔怪之近排成日都食唔饱咁。
0: 系，
1: 原来有啲原因，
0: 有啲原因啦。
1: 我又唔系好明啊，点解日日都有都三餐粥噶啦？
0: 系啊，但系食唔饱，
1: 硬系唔饱。
0: 系啦，咁啊啲肉因为咁贵咧，吓出边啲叉烧云点解啲叉烧缩个水咁样咧？
1: 唔系，反而啲烧腊店越卖越平。
0: 呢个反通胀嘛。好啦，咁啊，其实头先讲嗰个食物啦，咁啊，2021年嘅时候咧就系157.5嘅价格，咁而家咧去到195.3是很夸张的。
1: 即是个指数。
0: 是啊，升了 24%。除了这个升得夸张之外，另一样都很夸张，就是租金和这个叫做供款。嗯、大家都知道租金之前有一排是飙升得很犀利的。现在就是原本21年就152.7，现在就是25年的话就187.8，就多了 23%。虽则楼价同埋租金有所回落，但系仍然都系非常之高企嘅。咁呢样嘢，
1: 海玲系最清楚的租金。
0: 系啊，欸、
2: 我唔系好清楚，
0: 唔系好清楚。
1: 又系我使唔使我俾金啊？
2: 因为唔使啊嘛，所以我系有拣 D 嘅，系 D 个人。
0: 哎呀，食得惭愧。嗱呢样嘢都唔紧要啦，我哋都预咗贵。另外一样嘢更加抽心就系我哋嘅工资方面，工资方面咧只系微升咗3.3% 嘅啫。即系话咧，如果攞一个叫做家庭加拿大嘅实体嘅叫收入嚟讲咧，一个家庭喺2021年咧吓，一个家庭喺2021年咧就76,800蚊，76,800蚊。但系喺2024年，你估咗几多钱咧？系75,500蚊，即系跌咗，
2: 仲跌咗，
0: 仲跌咗。
1: 即系我哋今日系跌咗。跌过之前
0: 系啦，我哋今日
2: 人工少咗，
0: 人工少咗，
1: 即系我跌咗钱咯。
0: 系啦，我哋又少咗啦，跟住又应付唔到出边嘅高企嘅价钱啦，咁样所以咧双重打击之下咧，咁啊其实系真系好抽心。另外喺安省更加之犀利吓，2024年嘅话咧，原本系个家庭咧系搵82,000蚊嘅 ，in general， 而家系79,500蚊。哦 ，OK， 呢个啦，另外一样嘢啦，第三重第杀伤力系乜嘢咧？就头先讲嘅租金啊 ，mortgage 啊，最犀利嘅住紧 condo 嘅朋友，或者你拥有屋嘅朋友咧，就系呢个 condo fee 同埋呢个叫 property tax，
1: 系啊，
0: 两
1: 管理费加物业税，
0: 系啊，我都。都
1: 个心嚟一嚟，
0: 嚟一嚟，
2: 你哋拿住啦。
1: 仲未计你水电，
0: 系啊，你讲啱啦，仲有水 utilities 又噶。
1: 因为咧，我试过用一只旧式嘅干衣机同洗衣机咧，
0: 系
1: 个电费系争天共地嘅。
0: 哦，即系个耗电量大咗，
1: 争好远。
0: 系啦，
1: 但系就算而家悭电都好啦，你个电费都其实而家系金金地嘅，
0: 都金啊，都金噶，系啊。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
1: 唔使你俾咁
2: 啊，
1: 系
2: 啊，咁我知道下都好啊嘛，即系咁我
0: 你唔好日日洗衫啦。
1: 唔系，佢根本唔知道呢个世界系咁样，所以佢哦，
0: 呢个世界原来咁噶，
1: 唔系俾钱嘅咩？
2: 知道$80 pair 牛扒唔好买。
1: 你知唔知自来水系要水费
2: 即系开个 tap，
0: 唔系佢平时饮有气嗰啲水嘅，
2: 唔系
1: 都要钱买噶，
2: 我有饮 filter，
0: 有饮 filter 嗰啲啊。好啦，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咧，原本已经系好严重嘅，就系加拿大嘅叫做家庭嗰严重负债率，咁系咧不断咁系上升咗嘅，咁因为喺冇改善情况之下咧，咁所以咧系继续咧系百上加斤，咁总共咧呢个叫做四面楚歌，呢四面嘢一路夹击之下咧，所以我哋加拿大人咧系根本咧出咗粮之后咧就全部冇剩啦，咁希望我哋大系啊真系惨噶，
1: 唔好个人，我哋唔好咁灰先，
0: 唔好咁灰。
1: 讲完晒啲数字之后咧，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0: 点样？
1: 而家啊，不如下个礼拜出题都好。
0: 好啊。
1: 而家仲有冇勇者夠膽入老細房叫加人工嘅咧？
0: 我冇。
1: 有，如果你有呢啲勇者出現嘅時候， 我哋下个礼拜不如出题就系问你用点样问？
2: 你会

0: 讲咩？
1: 系啦，老细讲加人工
2: 系啦。咁既然你都用到呢个地步嘅时候，不妨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冇几招妙招
1: 就出呢条计啦。
0: 老板，我瘦咗，近排冇肉食啊。
1: 你认为你认为会 work 咩？
2: 你觉得呢一句 work 咩？
1: 系啊。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5:45，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现时由 Guelph 由 Six North 排到去 Guelph Line， 之后由 Dixie 至 Leslie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缓慢。而401西行线就由 Dixon 塞到去 Salem， 再由 Victoria Park 至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Guelph Line 一段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8: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8月8日，日本一间巨头叫做集英社，有睇漫画都知道佢哋好出名。佢哋嘅出版方式好简单嘅啫，每个礼拜啦有一本集锦漫画，成本电话簿咁厚嘅。咁、我唔记得咗集英社啊，同埋小学馆两个大头目啦。
9: 少年针啊，
2: 少年针嗰扎啦，我唔识得分嘅。咁嗰时我哋得闲冇嘢做咧，都去日本公司买一本嚟玩下嘅。咁佢出完嗰个连载之后咧，就会独立再边个受欢迎就再出呢个单行本嘅。咁佢单行本咧就卖得好劲下嘅，咁啊全球讲紧唔知几多，譬如《龙珠》个作者啊，
9: 哇咁多个语言，咁多个国家，
2: 几多？我都冇统计过，总之我曾经睇过有个表嘅，
9: 系
2: 又系嗰啲亿亿声嗰啲销量，好得人惊嘅。咁今次咧就100周年庆祝啦，哇！原来出版漫画都100周年，好夸张，
0: 犀利。
9: 咁跟住就搞咗呢个新嘢出嚟啦，
2: 企划嗰个计划发起人咧，咁佢就谂咗一条桥啊，庆祝100周年。不如將100万頁嘅漫畫翻譯成100種語言，劈上網
9: 任睇，
2: 係啊，有冇得諗咧？
9: 有
2: 少林加足球，
9: 係啊，
0: 有得諗
9: 嘅，係咁樣，跟住真係有得諗啦。咁啊，即係咧，將會咧就會將全部啊400多部嘅作品，咁啊有呢、這個男仔又得嘅，少女漫畫又有嘅，咁啊全部咧就擺曬上網，咁啊任大家去睇啦嚇。
2: 佢呢個計劃叫做Manga Million， Manga 即系日本嘅漫画啦 ，MANGA。先讲嗰个网址俾大家听，吓佢开放嘅时间将会去今2027年嘅年底，即系下年嘅12月啦，即系有排睇啦。咁系完全免费，唔需要注册，亦都系唔需要搞任何嘢，就可以上去督上去，揾到你中意嘅漫画就有得睇啦。咁呢个网站咧就叫做 Manga Million， MANGAMILLION.后面呢个就是日文唔识啊，苏
9: 哦个集英社个名，
2: 集英社
9: Suesha 系啦系
2: S H U E I S H A dot C O dot J P
9: OK，
2: 咁如果你真系想揾嘅，你打我谂 Manga Million，
9: 我咪 Google Manga Million 应该有
0: 第一个弹咗出嚟噶啦，
2: 已经有噶啦吓，
0: 系冇错，
2: 成件事好梦幻嘅就系佢嗰啲王牌嘅作品全部劈晒落去噶啦，One Piece 啊，海贼王啊。火影啊，鬼滅之刃啊，呢一扎全部都有啦。但另外咧，有啲新舊漫畫都有之外咧，少女漫畫都有。所以咧，好特別。其實少女漫畫幾好睇嘅， 即係。

0: 如果你有我嗰陣時我冇睇翻譯版啦，
1: 係
0: 間唔中揭嗰周刊咧，其實嗰啲表達方法有啲唔同，有另外一種風格。
2: 推介
1: 你中意睇少女漫畫，我唔中意嗰啲畫風，我覺得啲筆咧好似好幼細咁樣，
2: 好温柔，
1: 好温柔咁樣，係咪？
2: 係
1: 啊，但係我而家就上咗頭先阿邦嗰個網站啦 ，Manga Million 啦，咁啊其實一個好格，嗰個設計幾好嘅，咁啊將每個作品咧嗰個封面咧就已經列咗出嚟㗎啦，咁你撳嗰個公仔咧一撳入去咧，咁你就可以睇到嗰啲你中意睇嘅漫畫。
2: 真係好多款語言喎，一開就即刻有得睇咯。
0: 因為佢計劃係100种。语言嘛，不过另外一个坚持咧，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佢一定系涵括英文、中文嘅，大家唔使担心啦。但每本作品嗰个摆上去网嗰个速度咧，就各有所异嘅，因为要翻译啦，翻译而家一定系用 AI 噶啦，系咪先？
1: 嗯，
0: 个负责人话唔得，我要全部专人负责。用人手翻譯，
2: 堅持唔用 AI，
0: 堅持唔用 AI， 咁所以個翻譯進度咧係有差別嘅，尤其是好多其他嘅文咧要揾啲一啲即係唔同嘅專業嘅人士去翻譯噶嘛，
1: 好正好正。
0: 咁譬如你大陸嗰啲英文中文一定好快啦，嗰啲
1: 係啊，
0: 咁但係你另外有啲好多其他文嘅時候需要特定嘅翻譯嘅時候，可能個進度跟得冇咁足咯。
1: 我睇到嗱，我而家入咗去啦，咁我撳咗我好中意睇個卡通片其中一套咧叫《怪獸八號》咁樣。咁啊，其實好流暢嘅，佢即已經撈曬出嚟咁樣，係啊，咁啊，即係個網速又好順暢啦，咁啊，同埋咧好清晰啦，同埋最緊要咧，以前我哋睇嗰啲叫做串流平台嗰啲漫畫咧，佢會 scan 出嚟噶嘛，好大張咁樣噶嘛，係啊，但係佢而家 fit 到喺嗰個畫面嗰度，啱啱好啊，即係我覺得係呢個真係專業做到呢樣嘢咯，呢個值得即係推介呢樣。
0: 有幾個重點可以講嘅，佢慶祝100周年啦。咁係一個轉型位嚟㗎，同時間呢係網速造就咗呢件事嘅發生。
1: 嗯，
0: 因為以前嘅年代嘅網速呢，你上網睇啲唔知喺邊度走出嚟
1: 嗰啲
0: 啦
1: ，scan 嗰啲嘛，係啊，
2: 係啊，
1: 好慢，
0: 佢撈得好慢㗎。
2: 喂，有個位有個陰影，影得唔好。
0: 又或者佢個 scan 嗰個 size
1: 冇錯，
0: 係同你 mon size 又唔同
1: 啊
0: 嘛，係
1: 啊，
0: 係啊，咁變咗好多規格上面唔統一啦。
1: 嗯，
0: 咁而另外重點就係話喺日本呢個漫畫巨頭。嘅面對嘅當下都面臨緊嘅就係印刷業啊銷量，因為佢講緊咧佢嗰啲王牌嘅書咧係當年賣緊唔知幾多
1: 跌紙啦，已經嗰度
0: 幾多十萬百萬嘅銷量咧，而家都跌到得翻十零廿萬嘅銷量講緊，
1: 冇錯。
0: 咁而家呢個面對時代嘅巨輪嘅轉變，佢係其中嘅方法都係要。焗住要轉型啦！
1: 你咁樣睇，我睇到咁嘅網站，我覺得而家佢嘅轉型應該好成功。佢應該嗰個叫做框架已經做好曬出嚟，
0: 係啦，成個設定咗好曬，
1: 設定好曬出嚟，
0: 決心都有埋。
1: 係啊，
0: 咁但係之後嘅後續係點咧？唔知道，會員制啦，俾錢買個電子 copy 啦，
1: 係啊，
0: 定係而家好似咁樣無限開放俾你睇啦？咁我覺得無限開放呢個可能性比較低啲嘅，
1: 我覺得應該係我最覺得佢咧就係連全世界佢有不同嘅語言啊嘛，即係佢話你嚟我呢個網站咪得咯，我唔使去其他個國家睇嗰啲其他嘅版權，
0: 古靈精怪版
1: 嘅啦，冇錯，你嚟我集英社，我幫你所有語言我都供應曬俾你，你就嚟我呢度買我嗰個串流平台嗰個會員制，咁咪搞掂咯。
0: 所以呢個 IP 嘅威力有幾強勁咧，而大家可以明白得到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53，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塞到去 Lawrence，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Applebee's Drawfell 再由 Aaron Mill 塞到 Dixie 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喺 Walkers 嘅右线有一架坏车，现时由427去到 Dixie， 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慢驶，之后由 Applebee 多车去到 Brent。而市区率道路方面 ，Jane 夹 16th Side Road 呢一个十字路口发生咗交通意外，所有嘅南行线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7: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1: 好， 加拿大人
0: 抽獎喎、啊，你唔好記得貴港。
1: 係啊，好快啦，
0: 有兩個抽獎喎、啊。

0: 首长，好快讲讲，今日加拿大人虽则系百上加斤啦，但系有一样嘢喜讯嘅，咁啊，即系话而家叫做嘉玲医生好难揾啦，系咪？咁、但系咧有个喜讯，咁就话咧40,000咧士加堡嘅市民咧，终于咧可以咧同呢个叫做咧嘉玲医生咧联系到啦。咁啊，因为市呢个叫做省府咧就用咗15 million 啦，咁就咧就加强咗喺四个叫做 community 嘅叫做 medical centre 嗰度啦，即系加啲钱落去，咁啊请多啲人啦，咁啊即系可以令到咧就呢、這个。个叫做家庭医生嗰个叫做数字咧，可以得以舒缓啦。咁即系话咧，而家士加堡咧就其中一个试点。咁啊，而家好多嘅未有呢个家庭医生嘅朋友咧，咁就喺士加堡居住嘅话咧，咁就慢慢陆陆续续咧，咁就因为呢个计划嘅话咧，就可以揾到家庭医生，咁都系一个舒缓嚟嘅。
1: 咁呢个希望尽快实行多啲嘢啦。即系而家呢个缺口唔系今日先发生，
0: 呢个唔系。
1: 所以我成日觉得。算啦，唔好讲咁多啦，又唔系时事节目，
0: 信下先啦吓。
1: 唔系而家救得几多得几多啦，我真系唔知嘅啫。我都而家对将来有啲嘢睇法咧，我都开始觉得唔好睇唔远啦。
0: 系啦系啦，
1: 睇翻近啲啦，讲翻 AI 啦，我又讲 AI。诶，呢个 AI 正啊，
0: 呢个劲啊，呢个
1: 呢个叫 average individual 嘅啫。
0: AI 即系 average individual， 唔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系咪？系啦，
1: 有一个人佢以前喺大行度做嘅，系应该系 Google。
2: 系啊 ，Google。
1: 系啊，咁啊出咗嚟之后咧就冇做啦。咁跟住又觉得啊，而家啲人咧问 AI 就问乜信乜噶。佢话有93% 嘅人直接相信啦，就算 AI 你知道佢答错咗咧，佢都80% 嘅人照单全收。咁咩事咧？点样解咧？咁觉得好唔明啦。咁想做一啲比较讽刺啲嘅行为，就不如我自己亲身落场整一个网站出嚟。咁就去扮 AI 去搞啲事情啦。咁佢咧个宣称就系佢除咗一个科技人之外，亦都系艺术家。咁相信呢个似一个行为艺术多啲嘅。咁佢特登嘥咗几千蚊、6,000美金喺呢一个旧金山嗰度咧买咗个广告版，就系全球领先嘅 AI 聊天界面，叫 ChatTJB。
0: 你疑似创作，啲人会join噶咁样。
2: 因为佢个名字叫做 Tucker J. Bryan， 所以佢点解叫 ChatTJB？TJB 即系同我倾偈咁嘅意思。
1: 咁而家网上面通常咧统称就叫恶搞，
0: 系
1: 咁，但系佢又嘥咁多钱同心力落去恶搞咧，其实佢心意里边都有啲嘢想表达噶啦。咁佢咧就当初谂住冇人理佢啦，
0: 但系唔系喎，
1: 系咁啊，因为咧佢其实想体验就系俾你体验就系话咧，佢会真人，佢呢个 AI 叫 average individual， 真人复翻你所有信息嘅，不过复得好慢啦，
0: 系
1: 复得好唔方便，
0: 系咁多人揾佢，
1: 令到你个冇而家咁样一揿就有答案嗰啲流畅感咧，佢其实想比较反思大家嘅，咁佢就用咗一个周末嘅时间去砌咗呢个网站出嚟啦，咁跟住就。每一个人去找他的时候，卖完广告之后，他真的逐个逐个去回复他的。咁但系当初的回复咧，系只系停留恶搞的阶段啦，甚至乎乱噏啦，系希望你反思的。但系咧，开头一开始得十几个信息嘅啫，佢全部慢慢逐个嚟啦。咁但系佢唔知点解有条片出咗嚟之后爆咗之后咧，有50,000 like 赞好之后咧，就每日讲紧成千单嘅信息涌入嚟，最巅峰嘅时候一个钟头里边有5,000信息嘅，
2: 点复得切啊？佢自己一个人，
1: 所以佢而家嘅玩法就系下昼2:00就一路复到凌晨2:00，
2: 哇！
1: 瞓几个钟，5:00起身就继续复落去嘅，咁甚至乎佢推出会员制5蚊嘅 Pro 方案啦。咁如希望褪走啲人啦，
0: 五蚊，系有乜 Ultra？
1: 佢心谂5蚊仲唔赶你走，我复唔切。
0: 系
1: 佢话嗱，我讲明先啦，俾咗5蚊唔一定快咗噶。佢话我都系我复噶咋。咁结果出咗5蚊放之后都受欢迎，
0: 人真系好特别嘅呢啲嘢，
1: 好奇怪，
0: 人真系好奇怪嘅，真系
1: 系咯，
0: 系啊，即系用得多啲先进嘢咧，要翻去原本嗰种先得嘅感受啊。
1: 所以咪就系而家行翻转头个急麻麻的情书啊。
2: 又翻翻转头系啊！
1: 呢、這个又系另外一个反思，就系喺机械世界里边一个真人版本嘅。佢话啲人咧不但冇离开之后咧，反而有班 fans 开始真心同佢倾偈嘅，系做朋友模式嘅，甚至乎你咁辛苦，我嚟帮下你手。
2: 系咯，好 sweet 喎！
0: 呢、這个真系好嘢吓。好，咁啊，跟住有兴趣上去睇下啦。咁啊，抽奖啦！咁啊，首先抽呢个就系 Chris Wu 嘅100蚊嘅呢个圣卓名 gift 卡。今次咧就总共有717位嘅支持者咧，我就抽327号就系 Agnes Tang， 咁我会咧就系私信俾你啦。另外呢、這个每日嘅叫做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代用券咧，我今日就抽到 Connie Pack。 咁我亦都会私信俾你嘅。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0: 黄昏新闻专辑。
2: 警方就上个月拉丁街头截双重枪杀案起诉两名18岁青年一级谋杀罪。骑警在南安省捣破精密的贩毒网络，起出450万元可卡因，拘捕三名亚裔疑犯。本国失业率连续三个月改善，最新降至 6.4% 的两年低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上月拉丁街头截 Selsey on St. Clair 枪击双重命案，拘捕了两名18岁青年，控以一级谋杀罪。陈正仪报道。
3: 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在记者会上公布，两名被捕的18岁疑犯分别是 Josiah Massaro-Gill 以及 Louis Downey。 丹乔说，警方的紧急应变部队在今个星期三分别在 Western Road 及 St. Phillips Road 地区和 Church 及 Wellesley 地区执行搜查令，将两人拘捕，并搜获三支手枪、一批毒品和现金。事发在7月11号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当时有大约13000人参与 Selsey on St. Clair 拉丁文化街头节，期间有人在现场开枪射击，导致25岁男子 Shaquan Quashi 和20岁的 Cesar Vanessa 双重死亡，另外有5人被子弹击中受伤。负责调查的高级警长麦海布指出，当局初步相信现场曾经发生爆火，但调查之后证实，当晚所有子弹都是由同一支枪发射。而虽然现场检获两支手枪，但法证确定两支枪都未曾开火。而在当局起获的5支枪里面，有2支证实来自美国。当局并且确定两名死者是疑犯的目标，但受伤的5个人就相信不是。被捕疑犯目前各被控37项罪名，包括2项一级谋杀和5项企图谋杀罪。警察总长丹乔赞扬调查人员的努力，并再次呼吁政府推行司法改革，对于在人多的公众场所开枪漠视他人性命的人施加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因应市民对治安的忧虑，丹乔表示，警方在今个周末的大型活动，包括 Taste of the Danforth， 将会加派警力巡逻，鼓励民众继续参与社区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另外，多伦多警方表示，就日前枪械案调查而追截疑犯车辆去到密西沙加并有警员开枪的案件，已经对3名被捕男女起诉40多项罪名。至于案中中弹身亡的19岁司机，相关的调查正由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跟进。警方指出，星期三下午接获市中心 Esplanade 及 Lower Jarvis 有人持枪的报案，午夜时分多架冇标记的警车追踪疑犯的白色平置房车去到密市西区 Winston Churchill 及 College Way， 尝试截停之际，疑犯开车撞向一名便衣探员，有警员开枪，男司机中弹当场死亡，车内其余3个人并没有受伤，当场被捕，分别是19和23岁的青年以及一名17岁少女，现场亦都检获2支枪械。多伦多警方证实，市中心日前被 TTC 街车撞至重伤的62岁男子，延至寻日不治，成为了市内今年第31宗致命交通意外。事发上个星期五傍晚6点半左右，事主在King Gap St. Lawrence 向北过马路期间，被1辆东行的街车撞倒，送院时危殆，延至寻日在医院伤重不治。警方继续呼吁车祸目击者提供资料，交通组电话号码是416-808-1900。河顿区警方表示，就一宗偷车案的调查成功，在多伦多沉没3部失车，拘捕了3个人。当局说，7月21号接获米顿市一间车行的报案，表示一部在停车场的 SUV 汽车不翼而飞。警方利用科技的协助，第二日就迅速在北约克的一处发现该部 SUV 汽车当时被藏在一个货柜内，相信准备运走。行动中同时发现另外2架失车，分别是1辆小型货车和1部私家车。被捕3个人年龄介乎34到66岁，全部获准自签担保。皇家骑警在安省大金马蹄地区捣破

0: 我咗一个大规模及复杂嘅网络贩毒网络，起出咗大约价值450万元嘅可卡因，拘捕并起诉三名相信系亚裔嘅男疑犯。骑警指出，经过长时间联合调查，7月8日以法庭首令向多伦多市一个共管拍门单位采取行动，揭发系毒品储存及包装工厂，检获超过170公斤可卡因，当场拘捕两个人，分别38和39岁，都系嚟自咸美顿。后续调查中，喺咸美顿多处搜出珠宝同埋超过16万元现金，相信系犯罪所得，并且逮捕多一名41岁男疑犯。省长福特促请联邦政府将燃油消费税的宽减措施永久化，或者至少延长到今年底。总理卡尼四月的时候宣布，为了舒缓油价上升对民众造成的负担，渥太华暂停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直至劳动日，即是9月7日。汽油每公升可减省10仙，柴油就可节省4仙，而宽减期只是剩下1个月之际。福特致函卡尼，要求联邦政府将措施延长，甚至应该永久化。福特强调，安省早于2022年已经将省级汽油税下调5.7仙，其后多次延长，并于去年正式永久实施。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就业人口增加75000人，远超市场预期，而失业率就进一步下降0.1个百分点，去到6.4%的两年低位。周浩辉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公布，七月就业人数增加75000人，远超过专家预期的15000人，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去到60.9%，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去到6.4%。七月全职及兼职工作都有增长，全职增加38000份工作，兼职增加36000几份，主要来自私人机构和自雇人士。而公营部门就流失27000份工作。15岁同埋以上嘅人口受雇比例上升0.1个百分点，去到60.9%。而25至54岁就业就增加51000人，其中女性占33000人。就业增加嘅行业包括批发同埋零售、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专业、科学同埋技术服务，仲有建筑业。而公共行政同埋农业就下跌。地域方面，就业增长集中在安省，增加52000人，4个月之内第三次增加。卑诗省就承接5月的升势，就业增加18000人。失业率方面，七月就下降0.1个百分点，去到6.4%，两年嚟最低，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失业率高过全国的省份，包括安省6.8%，亚省同纽宾士域省是7%。低过全国的有卑诗省6.2%、沙省6%、缅省5%同埋灰省5.6%。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另一方面，美国就业市场意外地落得下跌，但是失业率仍然有改善。美国劳工部公布，七月非农业工作减少23000份，市场原本估计增加接近10万个，而当局同时将对上两个月的就业增长合共下调超过10万份。美国上个月失业率下降0.1个百分点，降至4.1%，原因是有更多美国人离开劳动市场。西班牙和意大利因早前位于北非的西班牙自治属地优达爆发偷渡潮，导致关系持续紧张。西班牙政府在意大利拒绝取消针对西班牙的边境检查之后宣布，暂时恢复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入境检查。有关措施由听日开始于机场和港口实施，除非情况有变，否则将会持续1个月。意大利政府态度强硬，表明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者施压，强调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地作出决定。意大利会维持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的边境管控措施，至少持续去到今个月中。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在香港，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公开跨部门调查专组及专家最终报告。报告分析，起火源头怀疑是在宏昌阁平台现场发现两支烟头和2米高的杂物，推断事故极之可能因工人吸烟引燃可燃物所致。报告又揭示，大维修里面采用的竹棚、非阻燃棚网和发泡胶成为包裹大厦的可燃外壳。K 其中法普高

更加覆盖升降机大堂同埋逃生楼梯窗户，燃烧时释出高浓度嘅一氧化碳等剧毒烟雾，直接导致多名居民遇难。消防专家质疑，现行法例禁止外墙使用可燃物料，但就豁免临时工程，形成安全漏洞，并且批评业界存在只需要满足最低要求的形式化剔格仔文化。此外，报告公开殉职消防队木何伟豪受损装备的相片，显示其黄金战衣和消防靴严重烧焦融化，气体探测器和耗尽的呼吸器于31楼运翻。验尸结果显示其呼吸道有烟灰沉积，头颈亦都受伤，推断他曾经长时间处于极高温和没有呼吸器保护的浓烟当中。报告特别表扬何伟豪无私奉献的英勇精神。香港记者协会将于明日星期六举行执委会换届选举。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出席活动时公开炮轰记协，话参选者全部来自外媒、网媒或者自由身，欠缺主流传媒代表，批评记协没有认受性和公信力，又指其不对外公开参选名单是黑箱作业。邓炳强又重提反修例事件和黎智英案，指记协立场偏颇、劣迹斑斑，严词警告如果滥用工会名义危害国安，当局一定依法追究，一定钉死你，后果自负。记协主席郑家瑜以个人身份回应，话选举资讯已经向全体会员公布，不向公众发布是因为近年选举遭受外界严重滋扰和恐吓，但记协每年都有按法例向职工会登记局提交名单。他指出，香港法例和修订后的职工会条例都鼓励和容许不同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加入工会。他呼吁主流传媒响应局长的言论，鼓励员工参选。民间就有议论质疑，邓炳强身为非民选的委任官员，自身缺乏公共授权和民意认受性，却以认受性为由高调否定由同业依法选出的新闻工会，难免令人觉得缺乏说服力。在另一方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今日结束，当局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他说，政府正积极考虑增设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受害人无需举证确实日期，只需要证明性侵是持续进行，建议获得大律师公会大致同意。针对被告以误解同意作为辩护，修例已经列出11项受害人被视作不同意的情况，包括性交转运等。当局目标是今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香港政府刊宪宣布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换届选举，定于11月22号举行投票，提名期为10月7号至20号。选委会由5个界别共1500席组成，负责选出新一届选任委员，以及于明年3月选出新一任行政长官。香港医务委员会就两宗医疗失当事件作出处分，其中女医生石岳容于12年前为病人切除乳房腺瘤的时候，未有完整取出引流管，导致3条共长约5厘米的残留物遗留在病人体内长达12年，被裁定专业失当，除牌1个月，不设缓刑。另外，医生是首次于16年前处理一宗中国孕妇赴港产子个案时，未能于男婴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即时进行必要的检查，导致男婴脑瘫，是首次上个月被判专业失当除牌9个月，有关裁决今日正式刊宪。中国政府据报正扩大全球追税审查富豪的海外资产和收益。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近期加强全球追税的范围，涵盖海外股票、房地产和海外信托等，部分个案更加追溯至2000年。追光者引述学者沈荣钦分析，此举源于中国经济下行和卖地收入暴跌。虽然中国税务总局强调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属于国际惯例，并非针对香港，但沈荣钦认为北京100%会向香港富豪追税，以防香港成为避税漏洞，而这样做将会加速资金外流，并逐步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特殊性。香港保监局和保联都表示正密切

0: 关注事态发展。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阿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创收市新高，报36,381点，上升244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4,036点，升咗15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690点，上升342点。标普五百指数创收市新高，报7,757点，升咗47点。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8.18美元，系升咗89美仙。纽约12月期金就报4,399.7美元，急升100.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72美仙，上升0.38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668点，上升13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5,606点，下跌76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沉迷时
1: 间里穿梭，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鍾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仪式咁，其实好开心大家鍾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系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咁，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曾说过，给你一个
0: 新的家。新时代传媒集团。

0: 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仪式感足够吗？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来到下午6:21，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在积臣的位置处理紧坏车，左边扫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由的士至到 Leslie， 再由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而401西行线在近住412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 Boss Street， 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一段慢驶， Harvey 25一段亦都是缓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刚刚过了 North Shore 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暂时未能够通行，由 Burlington街围开始挤塞。另外近住 Bronte 的左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由 Burlock 至到 Bronte 一段是慢驶，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427至 Jarvis Ramway 缓慢。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留意返是 Walkers 的右线有坏车，导致到这个路段亦都是缓慢。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6: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7: 是啊，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6: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7: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6: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交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0: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9: 搬去边啊？
10: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9: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宝乐熙现场直播。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胡以恩。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3: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文华 Michael， 是今天的主持。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一位就是资深旅游从业员 Leo 教 ，Leo 你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3: 另一位就是我拍档，亦都是时事评论员、实业家 Adam 教 ，Adam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13: 今天我哋倾一个大家都好关心又好中意倾嘅话题，就是旅游。旅游大家中意去，特别疫情之后咧，大家开始尽量揾多啲旅游机会，无论喺香港玩又好，喺本地玩又好，或者其他地方玩。Leo， 我想问一下你咧，加拿大统计局啱啱公布咗今年第一季全国旅游消费按年上升咗5.6%，达到290

0: 5亿，这个数字你觉得是否显示住我们加拿大本地的旅游业呢有复苏的迹象，同埋呢复苏会唔会持续落去咧？呢度
1: 其实我觉得咧，今年年初就话上呢个第一季度嚟睇咧，我哋嘅感觉都系当时系本地嘅客人，因为我哋嗰时有比较大型一啲嘅旅游展览，嗰时咧本地嘅客人咧表现出个比较热情嘅呢个参团一种感觉，包括咧系去出边出国啦，去欧洲啊、亚洲啊，仲有夏天喺加拿大玩。其实所以佢哋都系比起旧年嘅同时期咧，佢哋应该有比较多嘅兴奋度去参与呢啲活动，放松自己。
0: 嗱，兴奋度就系先讲又出外国玩或者本地玩，但系今次统一个数就话加拿大本地嘅旅游消费增加多，即系换之咧，呢、這个消费增加除咗系本地人喺度玩，外国人喺度消费，即系咁嘅情况之下话，成个本地旅游嘅事业嘅市场系咪兴旺咗先？
1: 其实咧，我觉得应该两喺我自己个人意见嚟讲，系两方面嚟睇嘅。一个咧，今年年初咧，应该嚟讲，我哋系做咗，即系加拿大政府啊，做咗好多一啲 promotion 嘅嘢，包括咧，我哋今年嘅世界杯啦吓，都系喺加拿大有比赛。咁啊，第二个嚟讲咧，就系、是。喺我哋自己自身嚟感觉，我哋自己嘅客人咧，因为可能今年嘅或者系经济或者咩原因咧，佢选择相对嚟讲吓，佢选择国内即系加拿大境内旅游咧嘅机会，或者选择周边玩嘅呢个次数咧，系多于咗强烈过出国玩。因为我哋本身公司嘅数据去睇得到咧，就系、是。喺出边咧，就是、出国玩嗰啲量咧，其实我哋系有少少下降嘅，相对嚟讲啊。咁但系咧，并唔系话呢啲客人唔去玩啦，而系呢啲客人咧就可能觉得我依家你知啦，因为加纸嘅兑换率特别去欧洲啊，哇，对欧元都 1.7 啦，差唔多去到，哇，呢个数字都几大下噶吓。所以其实佢又感觉，可能我觉得我啲朋友咧，我啲客人咧就依家系比较 smart 一啲。
0: 是
1: 他开始计算我是怎样玩可以性价比更高的种玩法。咁其实加拿大呢几年来讲呢本身佢旅游的资源呢不断咁喺度发展緊啦。所以其实可能一个是选择上面是用钱上面，所以相对本地人加拿大人在加拿大玩呢我都觉得是有增长。
0: Adam, 你是做开生意。计即计数噶啦，提先啊呢度讲话性价比，睇翻性价比，你觉得加拿大本地嘅旅游消费咁增加嘅时候咧，系咪即系话啲人计过度过喺加拿大玩值得、哦？即系咁样做嘅时候，令到我哋嗰个本地旅游消费有个畅旺情况啦，在商言商。
2: 你知我最喜意計數的、
0: 啊、
2: 最喜意看這個數據呢我就研究了一大輪、啊、我分析了一些數據跟大家分享
0: 好分享一
2: 下他的數字呢說升呢是絕對對的我印證了有些其他的資料、啊、出外呢全年呢加拿大呢叫 outbound 呢、輸出的旅遊呢即出去洗錢這樣計呢一年是700億的、美金計呢、啊、記住一下這個數字因為對我們傾講有用
0: 好啊好啊
2: 入嚟嘅正啦，即系入即系即系使即系嚟到本地消费啦，就250，三分一嘅啫。
0: 吓吓
2: 吓，咁所以咧，我哋个出口咧系劲过入嚟嘅。
0: 嗯哼，
2: 但系有一个数字非常震惊，我几中意睇到，就系内部啊，叫 domestic 啊。
0: 嗯，
2: 内部消费咧系1000亿
0: 嘅。
1: 哇！多于出国，
2: 多于出国。咁成條數咧幾靚，當然如果係 inbound 再多啲更好啦，因為呢個變咗係即係我哋賺錢啊嘛。
1: 冇錯，
2: 但係亦都 outbound 咁高咧，代表我哋有錢啦，
0: 係有錢使啊嘛，
2: 係咪？咁加拿大人有錢，
1: 肯旅遊，
2: 即係幾爽下啦嚇。咁、啊、就，但係嗰個數字比較驚人咧，就係內部1000亿
0: 咁勁哦，諗唔到
2: 咁勁。呢啲資料大家可以揾到嘅嚇。咁就證實咗 Leo， 我哋之前講就話，哇好多而家係即係巴士去，
1: 冇錯，
2: 去東去西咁樣，
1: 冇錯啦，
2: 即係就係嗰啲啦，係咪？
1: 冇錯冇錯，
2: 1000亿喎，嚇美金喎一年喎，咁呢個數字係極之龐大下嘅嚇，咁所以就即係、就是、我就突然覺得加拿大嗰個旅遊業咧係靚仔嘅，啲數字啲、數字靚仔，同埋唔好忘記喎，我哋好少人啫喎。
0: 是啊
1: 是啊没错
2: 是啊我们
1: 旅游的时段都不是很长
2: 4000万人

0: 出嚟，我都去读咗一啲书睇咗一下。咁我少少有啲question 对呢个数字，就原因就系咩咧？其实从呢一年嚟讲咧，我哋反而觉得我哋本身嚟讲吓，虽然客人留喺加拿大旅游使钱嘅呢个欲望系加强咗，但系咧都可能有一样嘢造成呢个数字向上升，就系、是、呢几年咧。我自己认为其实喺加拿大旅游嘅成本啊，系喺度升咗，系啲嘢价钱贵咗，
1: 水涨船高，所以
0: 你谂下呢几年我哋去如果大家有 feeling 嘅话，呢两三年我哋去大瀑布嘅酒店咧，就升得
1: 系
0: 好厉害嘅。唔好讲七八月份喺Banff 啊，喺 Jasper 嗰边嘅酒店咧，甚至 Quebec 嗰边嘅酒店，同埋车嘅 transportation 嘅费用都喺度升得比较厉害，所以我觉得咧。啱啱讲好似五点几个数字咧，我估系有增长，但系可能真真正正嘅增长咧，唔系咁大嘅数字。如果扣除咗一个叫做呢个
1: 成本
0: 嘅增长吓，但系你话其实加拿大系咪吸引好多外国人同埋吸引好多内地人旅，即系我哋本地人旅游咧？其实系嘅，因为加拿大本身嚟讲咧，佢自然风光系好受欢迎。佢从春天，如果我哋加拿大。疆土之大，从东到西跨过四个或者三个半时区咁大嘅地方啊！咁春天喺西边有花，秋天喺东边有呢、這个枫叶。我哋冬天嘅滑雪，夏天嘅呢个 Jasper Banff 系我认为夏天全世界最靓嘅地方之一噶啦、
1: 嗯。
0: 所以其实佢嘅吸引力对外边对本地人出去咧都好有吸引力。
1: 嗱呢度你其实。我知道你大班都有旅游团啦，其实系咪全个加拿大都去晒咁样？
0: 其实系噶，我哋应该嚟讲咧，除咗北边嘅两个呢个印第安人嘅呢个区之外咧，
1: wow.
0: 其实靠近美加境呢、這个边境嘅十个省咧，我哋都会去。
1: Mm-hmm.
0: 啊，去到夏天，其实有啲好 special 嘅团又去。温哥华俾大人去带啲睇人睇成个加拿大与众不同嘅地方。
1: Adam 你在商言商，提先喺呢度讲话，原来咧条数可能会虚啲哦，因为通货膨胀嘅成本。
0: 我自己认为啫。
1: OK， 不如再商言嘅话咧，咁样情况之下系咪啲实业家讲冇乜肉食喎？因为即系成本贵啫嘛。你虽然个数字好靓仔啊，但系最屘。有钱落袋先得噶，
2: 我唔系咁讲嘅，因为个数咧佢系 relative 嘅，
1: 系
2: 即系佢冇唔需要呃我哋啊，呢啲系统计局嚟做出嚟嘅吓。咁你当头先讲一千亿喺 local 啦，你当啲嘢贵咗，酒店贵咗，咁酒店赚咗咪好咯？
1: 系
0: 都系
1: 互惠嘅，系
2: 冇错。咁而且嗰、那个。local 係加拿大賺翻嗰啲錢啊嘛，
0: 冇錯冇錯。
2: 咁肥水都冇流到別人田，咁幾好啊！即係貴咗係我哋，
0: 其實對經濟冇乜都係好事嚟嘅，一個活躍咗，
2: 係咁佢賺多咗咁咪請多啲人啦。
1: 我就想提一樣嘢就話，我哋成日講經濟上面所謂漣漪經濟嘅 ripple effect 啫嘛，你呢個旅遊業帶動到餐飲業啊、酒店業啊、其他零售業嘅話咧。咁一窝蜂咁上嘅时候咧，咪即系提升翻我哋整体经济，即系咪咁睇先？
0: 我认为系咁嘅，其实就对我哋公司嚟讲都系噶，人越多越嚟，就算 cost 高咗，但系客人嘅人流量，其实有时旅游系讲一种人气嘅，
1: 系
0: 人气越聚越多，咁啊呢个经济就向上行啦。
1: 哈哈，嗱，如果系咁嘅时候咧。Adam 就你观察所得，你咁多年睇住个经济发展啦，你觉得呢个咁嘅动力？从各方面蛛丝马迹睇嚟嘅话咧，有冇可能持续到年底先？即系个增长有冇咁可能先？你自己猜测。
2: 我觉得几好嘅，系唔系太大问题？唯一就系话唔系好多啫。个 inbound 头先讲咗250亿啦，outbound 或者内陆系1000亿啦。咁嗰个我觉得可以做多好多。
1: 嗯哼，
2: 点解咧？譬如我睇翻香港咁计啦，咁香港有几多咧？個 inbound 嚇、原來香港同加拿大係差唔多，
1: 哇，
2: 都係大概200至300亿，即係同加拿大排得同一，即係唔入十大嘅嚇、十大冇香港同加拿大份嚇、第一就係美國啦嚇、第二係西班牙嚇，
0: 係冇錯
2: ，OK， 咁啊泰國都多過我哋嘅噃。
1: 是
0: 加拿大是十名之外的
2: 之外泰国是排第九的泰国是400、哦、即是差不多 double 了我们的数、哦、没忘记香港你说多小呢香港的 inbound 和加拿大的 inbound 竟然是一样
1: 因为香港会吸引性大一点呢、这个 是不是
2: 这个
1: 是不是有这样、
2: 我真的解释不了、
1: 这个、
2: 你

0: 嗱，
1: 其實我認為咧，加拿大一定面對住有幾樣嘢，喺我認自己認為嚟講啦。咁、加拿大嘅旅遊咧，對外國遊客吸引有幾樣嘢咧，我覺得係弱點嘅。第一個咧，加拿大太大。我如果從一某個地方嚟加拿大玩咧，我竟然間唔知道，我玩完多倫多之後，如果再去温哥華同埋卡加里玩咧，就要經過更多嘅 transportation， 呢個成本就提高啦。咁第二個，我可能一個星期玩唔到咁多嘢嘅，但係你話我為此再嚟第二次加拿大、第三次加拿大，即係需要好大吸引力佢先嚟得到。第二個咧就係、我自己認為咧就係、加拿大嘅嘢咧非常之 natural， 加拿大人好中意好靚嘅山水，唔希喺環保上面努力。但系咧，其实一喺我自己认为咧，如果太过 natural 嘅一个景点咧，佢对客人嘅呢个 cool 嘅程度咧系比较弱嘅、
2: 嗯。
1: 我睇瀑布咧，你谂住我睇三个钟都已经差唔多啊，都开始眼都攰咯，开始。但系你谂下，如果喺美国举例，好似 Las Vegas 咁，佢将好多嘢沟埋一齐，从人民嘅，从景点嘅，再同自然吸你咧，哇，佢就可以 stay 耐啲啦。我哋希望咧，加拿大有啲咁嘅嘢出嚟，就可以将人留低喺度耐啲。
2: 嗱，呢个就系真正正正我想继续讨论，就话如果我哋要 keep 住呢个动力 ，keep 住个 momentum 嘅话咧，无论政府、商界、有关团体、商会等等，点样令到我哋加拿大更加有吸引力咧？嗱 ，Adam， 你呢方面有冇睇法先？
3: 跟随翻头先阿 Leo 嘅讲法咧，咁又系，因为我一路谂紧点解加拿大同香港
2: 系啊，但远之地香港吓，
3: 即系点解系差唔多 equal 咧？美国系我哋嘅十倍啊，佢系2000亿啊，佢嘅 inbound
2: 系
3: 咁呢個值得解釋。咁頭先我可能就聽到個答案添啊，就你個 Niagara Fall 我去睇，我冇使到錢喎。
1: 係㗎，
2: 因為周邊冇嘢俾你使啊嘛。係
3: 咪啊？
1: 除咗 parking 加餐一餐飯啦，
3: 除咗個 parking 啊，或者個旅遊巴啊，或者我住一晚啊，好嘛？你搞酒店好貴係咪先 ？OK， 得唔緊要，但係冇嘢咁樣食個漢堡包啦，或者即係佢冇嘢俾你使到太多錢。是不是那裡是我們做得不夠醒目呢？是
2: 我們怎麼不好像香港那樣搞城市嘛，你搞多啲嘢，即周邊搞啲嘢嘅時候，或者加啲其他嘢嘅時候咧，
3: 使下錢啦，整下演唱會啦，唔得喺嗰度
2: 留耐啲，多啲錢使咁樣得。
1: 我諗咧，今年咧以呢個世界盃嘅表現嚟講咧，就係、是、或者政府或者三級政府佢哋都有諗法，即係點樣去 promote 呢個嘢，因為其實我哋好需要政府去 promote。佢如果唔將加拿大呢個 image promote 去全世界各個地方，咁其實嗰啲人都唔係好清楚你加拿大有乜嘢嘢過嚟睇，因為相對嚟講咧，加拿大有一樣嘢係比較缺乏嘅，呢個係冇辦法改變嘅，就係佢歷史。
2: 嗯，
1: 因為唔似我哋去歐洲可以睇歷史嚇、去埃及哇5000年嘅都擺曬嗰度啦。中國面積更大，咁有歷史有風景。咁加拿大更在乎一個人嘅比較 natural 嘅生活，所以自然嘅山水係非常之靚啦。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喺裏面加多一啲嘢？呢、這個可能咧唔係話一開始我哋可以有太大變化嘅，係需要一個諗法去改變嘅需要。
2: 老实讲，如果真系睇风景嘅话咧，个风景咁美丽嘅时候，吸引咗嘅时候咧，有啲乜嘢花神咩花招可以搞到？
1: 其实我哋可能要做翻一啲，如果我觉得咧，需要做翻一啲同本地文化，主要系本地文化。加拿大其实有比较多嘅呢、這个我哋叫做土著人嘅文化啦。咁、其实佢系好吸引人嘅。我哋以前去 Quebec。喺 Quebec 咧，喺 Quebec City 周圍有好多當時呢個土著人留低嘅啲遺跡啊，或者文化鄉村咧，客人係比較中意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哋需要喺本地文化上邊做一啲event 去吸引人哋。咁其實我去睇過帕瓦華，即係土著人自己嘅啲聚會，佢有好多嘢我都好有興趣。但係問題係呢樣點樣 promote 出去咧？我就可能冇我哋能力，要靠政府能力啦。
2: 两位，我哋去广告，广告翻嚟我再倾过。
1: 好，
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一

0: 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2: AI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系咪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的发展、限制同埋未来医疗的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系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资深旅游从业员 Leo 同埋实业家 Adam。Leo 头先你讲过，讲过之前讲过就话，我哋加拿大有啲乜嘢需要改善，令到我哋旅游业可以保持住嗰个增长动力。但另一方面睇翻首季嘅数字。有些人提出首季数字相对比较好，有三原因。第一，就是刚才讲过加元相对疲弱，啲人来到加拿大洗钱的时候好洗啲。第二，因为可能因为那种爱国情绪，又不想落美国玩那么多，如果不落美国，我们不如在本地玩多啲。而第三，就是从首季数字看到，原来外国游客留在加拿大时间相对长啲，即是还有吸引在这里。可能因为有世界杯原因，所以令到啲人留耐啲。但睇翻呢三个人哋列举嘅理由，用你过去嘅经验，你觉得呢三个因素会唔会保留落去？
5: 其实我觉得咧都系我唔敢讲佢可以保留几长时间。但系呢三个因素咧，如果我哋系可以加以利用。咁其实嚟讲加拿大嘅入境旅游，即係话大家喺加拿大洗钱去旅游呢个机会会提高嘅。
4: 係。
5: 一个美加纸嘅兑换率嘅下降啦。咁呢样嘢其实係两方面嘅。但係对旅游嚟讲呢，吸引咗外国游客嚟到呢度。但係希望呢，其实加拿大呢可以喺开，即係打开多啲国门，俾更多嘅遊客咧比較方便嘅進入加拿大咧，可以提供一啲方法。
4: 嗯，
5: 因為好想講，我哋依家面臨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好似中國同埋呢個加拿大嘅呢個中間旅遊，我講緊嚇。
4: 嗯，
5: 咁佢有兩個好大嘅問題，一個問題咧就是航班唔足。
4: 嗯，
5: 我哋依家出發之前，呢個疫情之前，我哋差唔多一個月啦。可能一个星期就有差不多70几班嘅机去中国同加拿大，到依家一个月可能都未到啲咁嘅，
4: 嗯，
5: 所以虽然加拿大嘅钱系好使咗，
4: 系
5: 你呢度可以使钱啦，但系我入唔到嚟，我点样使咧？所以希望咧喺签证啊，喺呢个交通大交通，我哋嘅大交通方面咧做好佢，咁啊加纸药咧都可以限制咗好多加拿大人，不如我就喺屋企就嚟玩咯，出门玩好似出贵啲嗰啲嘢吓。
4: 嗱，头先呢度都讲过家中，我提出一个想法，或者提出一个形势，听下大家点睇就话。家中關係其實改善咗嘅，你見到咧，中國已經讓嗰啲旅行團可以嚟加拿大玩，曾經旅行團就唔可以嚟加拿大玩噶嘛。如果放寬咗之後，阿 Adam 咪再商言商，如果中國多啲嘅包團旅行團嚟到你玩嘅時候咧，會唔會出咗頭先講嗰種漣漪效應？多啲團嚟嘅時候咧？带动到旅游业或者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体经济会好一点。关于那个中国旅行团，你怎么
6: 看？就有一个数字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忽略了。
4: 是，你请说。
6: 就是全世界的outbound的排位。
4: 是。
6: 哪个国家是使得最多钱？
4: 嗯。
6: 使几多钱？
4: 嗯。
6: 美国原来是第二。
4: 最多呢？
6: 1500亿。最多原來是中國
4: 哦，咁講法如果
6: 2000亿啊，
4: 係
6: 佢係排第一，

0: 呢啲數字亦都係啦，即係佢 relative 嘅啫嚇。咁中國原來係最大嘅出口旅遊嘅國，
1: 即係如果肯使
2: 錢嘅
1: 時候，
2: 地方
0: 輸出錢嘅地方。
1: 如果加拿大使多啲咪好咯？
0: 加拿大又俾個免簽證啊，又加多啲航班啊。
2: 其實我對免簽證都係後邊加多啲航班真係好緊要。
0: 咁就係立嗰啲生意咪就好咯。而 OK， 你當 inbound 咧，頭先講翻啦，最大嘅係美國，係2000亿，但係因為而家政治地緣嘅問題，頭先阿 Michael 你咁講啦，咁我哋落立佢多少少生意嚇、啊，多嚟少少温哥華，唔好去 LA 啊，或者即係嗰類啦，尼亞加拉嚟呢邊嗰邊靚啲嘅嚇，咁咧。就能夠我哋呢度衝上去一啲，加埋立咗最大，因為我哋立中國嘅市場，其實而家我哋坐喺度就係中文電台
2: 嘅，
0: 咁就好有氣。
1: 係啦，嗱呢度點睇先？嗱，如果嗱，好似話齋航班加多啲，而家旅行團又嚟，與進一步放寬埋個人都嚟啦。如果咁情況之下咧，其實曾經好幾年前咧。嗰中國遊客係相當犀利嘅，見到好多餐館都好熱，中國好多中旅遊遊客嘅喎。
2: 冇錯冇錯，其實疫情之前咧，我哋當時就喺我哋嘅旅行社本身嚟講，接待從中國過嚟嘅旅行團啦，或者散客團咧，都非常之大量嘅。
1: 係，
2: 佢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客嘅 base， 差唔多係一種 base。咁其實啱啱 Adam 都講咗啦。既然间中国我哋咁认为，既然间中国系一个肯出去使钱嘅地方，其实我哋应该喺某种方面唔好限制于好多于我哋自己嘅可能一啲政治上边嘅原因。咁咧，其实依家你知中国已经对加拿大采取免签嘅方式，
1: 系啊，
2: 吸引咗非常之多。我今年五月份翻带咗呢个咁嘅旅行团翻去，吸引咗好多个游客去到嗰度。咁反过嚟就话，如果加拿大其实喺我嚟讲就唔系话你要做到免签证，而系咧开始对游客采用一啲比较吸引或者稍微放松一啲嘅管理。
1: 嗯，
2: 咁第二个嚟讲就啱啱讲喺呢个旅游嘅交通上面加大呢个交通嘅量咧，就大大交通飞机嘅量咧。其实仲第三样嘢就系咧，加拿大确实有个问题嘅，佢嘅旅游咧系比较时间短嘅。咁好似我哋好想去纽芬兰，但纽芬兰每年只能五月份去到九月份。
1: 点解咧？
2: 因为中间实在太冻，零下四十度，我哋顶唔顺噶嘛。我零下四，佢北已经零下四十度啦，佢留翻嚟已经零下六十度啦。咁我哋去但系咧，就算系咁，冬天其实以前咧，好多客人要吸引去边去黄都啊，去呢个白马镇啊，去睇极光都有。又嚟加拿大睇北极熊都非常之多。其实加拿大就要谂下，我哋系用咩嘢吸引呢啲客人嚟到呢度。咁仲有就系、是。確實有，因為咧我哋嘅時間唔長，咁啊相對嚟講一啲 facility 咧，佢唔係好足可以接受咁多嘅客人過嚟。咁我覺得政府上面咧要俾一啲支持，或者喺稅務啊或 element 上面做一啲支持，喺讓呢啲客呢個業主或者酒店業主可以比較平靜咁過咗呢個淡季，而唔係有壓力咁過淡季咧。咁佢 maybe 佢就希望可以發展得更多，喺旺季嗰時咧就吸引更多嘅客人嚟接受。因為有時我哋係唔夠酒店，好似 Banff 係唔夠酒店嘅。佢唔係話冇客人嚟，佢冇酒店要住到連 Banff 差唔多300公里之外嘅地方去住，冇辦法，我冇酒店，所以硬件提升。国门稍微松啲，加强呢个大旅游，我觉得大交通应该会更多人会嚟到，唔
1: 直接
2: 对住中国
1: 搞配套嘅，即系话无论商界、企业、旅游业内或者业外嘅人都要共同合作。Adam， 其实你过去你嘅行业入边咧，都好着重话唔系自己单打独斗，一定要同业内人士啊、相关机构、政府配合啦。其实喺旅游方面咧，你觉得会唔会好似呢度所讲咧？真系要同心協力，先至可以創造到經濟效益出嚟
0: 啊！更加係啦，嚇呢啲全部都係大家一齊做嘅嘢。
1: 係啊，
0: 嚇、啊、即係你淨係政府想要引入經濟啊嗰啲都冇用噶，你要當地個酒店真係起到出嚟，真係夠多啊！Niagara Falls真係有嘢俾人睇、
1: 嗯、
0: 啊，各樣嘢要整體嘅配套一定要一齊上中下路咁樣殺出嚟。
1: 咁我哋再去讲个，讲翻嚟，我哋再倾一倾更加有趣嘅旅游事务。我
3: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0: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Doo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即刻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我哋继续讲加拿大同埋有关嘅事项。阿 Leo， 我哋讲咗好多本地加拿大旅游啊。其实旅游除咗人哋嚟我哋加拿大国家玩咧，我哋加拿大人都想出去玩噶啦。咁就你自己经验同埋接触所得咧，近年嚟咧，我哋要出去玩嘅时候咧，热点会喺边度？呢个热点咧，个吸引力又喺边度咧？佢主要睇啲乜嘢咁样咧？
2: 其实因为我咧就做咗咁多年叫做 outbound tour 啦，我哋去欧洲、非洲咩都系。从今年嚟睇咧，其实依家最 popular 嘅 destination 咧，我觉得就系大陆啦。
1: 哦，
2: 因为咧，从今年嘅二月份、三月份咧，正式宣布呢家免签之后咧，其实好多客人就将自己一个去大陆嘅谂法变成，我点样先去到大陆，变成咗我应该去大陆边度玩？因为咧，我唔需要考虑签证问题啦。
1: 呢个对加拿大人咯，譬如
2: 对75个国家人都系咁样。
1: 哦 ，OK
2: 啊 ，OK。咁啊，佢对香港嘅客人都系，佢好中意咧，依家翻去。大陸裏面去睇下啲好多人想試下啲大陸最新嘅呢啲 AI 科技點樣用喺人嘅酒店生活裏面添啊，咁機器人嘅使用啦。咁其實呢喺大灣區都係啲今年嚟講我哋比較熱門嘅一個 destination 嚟嘅。
1: 哇、wow ！
2: 因為從香港過去之後呢，特別嘅港珠澳大橋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壯舉，俾大家睇下我哋點樣跨越呢個好闊嘅珠江。咁今年嚟講，其實我五月份去到呢，唔淨止係香港人，包括我大部分是本地的加拿大人第一次去中国。咁啊在酒店啊、软件、硬件的这种舒适度上面啊、接待的热情度上面都非常令他们感到很开心，很 positive 的 response。
1: Adam， 我知道你最近翻个山东老家，又专登去过深圳大湾区走一转，你同唔同意呢条讲话先？
3: 啊，绝对同意啦。啊！即系而家嗰個風氣係即係開得好好熱啊，
1: 係
3: 又好 hot 啊嚇，咁所以回鄉探親嘅又有啦，做生意嘅又有啦嚇，咁體驗大灣區係一個重點，我哋可以傾多兩次。
1: 嗱，講到大灣區咧，你喺大灣區邊，你講嘅最重要、最深刻嘅體驗係咩先？同你講，
3: 喂，真係要講三日嘅喎。
1: 而家講住幾分鐘先，
3: 連阿 Matthew 哥哥都話係啊，真係咪？即係太多啊！飲食啦，買嘢啦，什麼華強北嗰啲賣電器啊，簡直如痴如醉啊！咁你玩樂啦，卡拉 OK 啊，水療啊嗰啲。即係太多，仲有最嚴重嘅就係醫療。
1: 嗯，
3: 好多人就係、是花兩日嘅時間做好曬身體檢查。
2: 冇錯，
3: 即係唔係話嚴重嘅去做個手術啦，但係身體檢查 body check 咧，哇，嗰啲真係靚到不得了啊！做曬 MRI 啊，做曬 CT scan 啊嗰啲，
2: 效率又高啊！
3: 哇，又服侍得好到極嘅啊！報告攞曬翻嚟睇又得，喺嗰度睇又得，咁呢啲。但系啲國家冇嘅噃，你諗下，你喺加拿大攞個 MRI 即係半年到啦，大佬。

0: 咪咁咁，所以即系大湾区真系，你 Michael 快啲再讲多几日。
1: 系嗱，我自己咧，阿 Leo 我都四月嘅时候咧，我专登花咗两个礼拜去深圳同广州大湾区睇一睇，确实系咧系令我几惊讶，即系嗰种繁荣程度、先进程度等等咧，系我谂唔到嘅。其实你自己接触啲客户咧。他们是否觉得是值得好像 Adam 说的去完又去看又看那个吸引力是否真的这么大
2: 其实来讲呢我们很多客人回中国旅游回大陆旅游他不是一次两次三次。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谈过的为什么他可以那边可以箍一些客人这么多呢就是他刚刚说他有历史他有风景之外呢很多新的东西呢我们在加拿大呢因为他没办法试用。连那边人多他很快就试用了之后呢即系去到酒店点玩呢个送货机器人啊？点玩呢个智能马桶啊？都要玩一阵噶咁而且今年嚟讲咧，三峡旅游都非常之热闹。咁啊，嗰个船都开始唔使攞房吸入房间噶啦，扫个面就可以入得去噶啦。呢啲都系好新嘅嘢。其实你今年去咗，你明年去好多新嘢出嚟。咁再加埋当地不同嘅文化。其实两日夹埋起身就好吸引你去第二次、去第三、第四次噶啦。
1: 我哋都讲咗好多中国啊。其实老实讲，如果真系玩嘅时候，唔系净系中国啫。你虽然话中国好大景点、好大吸引力啫，有冇啲嘢都系或者第一地方，我哋出去玩嘅时候都想体验下嘅先呢？
2: 其实你讲紧系除咗中国之外，其他地方。其实今年嚟讲咧，我哋本身嘅旅行社睇到咧。如果有机会啊，唔净止系中国，其实南美咧，今年其实喺华人呢边好受吸引，
1: 系嘛？
2: 系啊，因为佢嗰啲由于中国西方或者加拿大嘅文化完全不同嘅咧，啲古亚玛雅人嘅文化嗰啲咧，其实系好神奇同好吸引人嘅，都系一个好好嘅 destination 嘅地方，而且体验感好好嘅地方。
1: Adam， 你又如果真系啦，下一次出去玩，中国已经玩完啦。会再中国定系会揾下其他嘅吸引之处嘅先？
0: 呢、这个就好 personal 嘅，
1: 系
0: 即系有啲人中意欧洲，有啲中意非洲吓，咁、就好难讲。我自己都系中意去翻中国
2: 食嘢一样嘢就第一啦，
0: 太多地方未睇得够。
1: 喂，有样嘢我反而想同大家倾下就话咧，就系点样可以将加拿大旅游业做得好啲嘅时候，我联想起一样嘢，香港成日搞所谓城市经济。其实城市一样东西咧，可唔可以套用喺加拿大？可以从而咧，唔单止对旅游业，对整体经济都有个谷起嘅催旺嘅作用咁样。
2: 其实即系话，我哋每次嗰啲大型嘅 event 咧，我相信咧，其实对我哋当地本地嘅经济咧，都系好有。好有呢啲推動感嘅，就好快就下個星期我哋萬錦要
1: 啊
2: 賽車嘅，我今朝喺度搭緊台，我睇緊嗰度已經，雖然我覺得好煩啦，我可能塞車啊到時，但係你吸引咗咁多嘅客人，包括滿地可嗰邊 F1 大賽車，每年都可以吸引好多嘅 fans。其實睇不定係普通文化盛事、體育盛事都有好重要一個可以吸引人嘅地方嚟嘅。
1: 最後半分鐘 ，Adam。你提先啊 ，Leo 讲过话 ，Mark 琴嘅 Indy 嘅赛车咧，以后仲会搞五年嘅，除咗今年之后连续搞五年，你觉得呢城市系咪要一浪一浪推出嚟先？
0: 系啊，越多越好啊。系啊，不过有个问题就系加拿大三级政府有个麻烦喺度，即系你上边两层想做，下低个市唔肯做，咁你就麻烦。
1: 都系点都要好就话斋，大家共同努力，一齐嚟，三级政府好，商界企业。一齐協力咁先創造到個協同效益出嚟。
2: 冇錯，
1: 今日好多謝兩位嘉賓分享，
2: 多謝曬。
1: 有機會我哋再傾過，我同聽眾講拜拜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面由蕭山報導新聞。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就业数据，本国的就业人口在七月份新增75000个，远高于经济师们原先预计的15000份工作。最新的失业率回落0.1%到6.4%，创下两年来的新低，也是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回落。按照省区计算， 安省录得全国最大的就业人口增幅，主要是受专业

0: 业、科学及技术服务业带动。另外，25岁或者以上的女性失业率降至 5.2%， 青少年失业率更加回落至 12.6%。 联邦政府宣布，就2020年发生的加拿大税务局 CRA 大规模资料外泄事件，受影响的国民从即日起可以申请补偿。渥太华已经同意支付总额超过870万元的赔偿金，合资格人士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这宗集体诉讼案涉及数以万计国民的税务局及 MyService Canada 账户在2020年遭第三方非法入侵。法庭文件显示，当时有12700宗个案涉及账户资料被更改，用作诈骗新冠疫情补助金。负责赔偿事务行政工作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KPMG 说，补偿分为三类，其中处理账户被入侵以及资料被冒用的人可以分别获发80元及200元。如果因事件蒙受实际的金钱损失，最高可以获得5000元。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涉及性侵犯案的19岁宾顿青年。当局是在5月25号接报说，一名少女和朋友在旺市一个游乐园准备上一个机动游戏时，被进行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性侵犯。警方今天发新闻稿说，已经在前天星期三拘捕涉案的19岁青年，控以性侵犯和性干预罪名。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目前公开疑犯照片，呼吁受害人挺身而出，并且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约克区警队特别受害人小组电话是 1-866-876-5423 内线7071，公众也可以通过灭罪热线以匿名的方式提供资料，电话是 1-800-222-8477。 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上个月 Selsa 街头节致命的枪击案拘捕了两名18岁青年，并且控以谋杀罪名。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表示，警方的紧急应变部队在本星期三分别在 Weston 以及 St. Philips 地区，还有 Church 和 Wellesley 地区执行搜查令，将上述两人拘捕，并且搜获了3支手枪、一批毒品及现金。事发在7月11号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当时有大约13000人参与 Selsa on St. Clair 拉丁文化街头节，期间有人在现场开枪射击，导致两名男子伤重身亡，另外5人被子弹击中受伤。负责调查的高级警长麦凯布指出，当局初步相信现场曾经发生搏火，但是调查后证实当晚所有子弹都是由同一支枪发射。警方确定两名死者是疑犯的目标，目前被捕疑犯各被控37项罪名，包括2项一级谋杀以及5项企图谋杀罪。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外电引述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增加至8人，包括枪手，另外有超过2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点左右，警方较早时公布死者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其后澄清枪手在学校开枪造成5名教职员死亡，而他到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用作犯案的手枪是他的祖父合法拥有。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的学生，暂时未知犯案动机。总理阿努廷对事件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他已经责成相关官员展开调查。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 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一加元对71.72美分，对5.63港币，对4.84人民币，对23.13新台币，对5.53英镑，对0.62欧元，对112.99日元。 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

0: 中文热线416-512-1878。
1: 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3: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3: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周五晚间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季言。那今天晚上呢，邀请到我们的一位非常资深的嘉宾啊，他是有律师法律的背景，他是安省的律协成员，资深的租赁法律顾问，知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周以照，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安省的在租赁房屋方面，尤其在自住收房和一些房屋的纠纷方面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7: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知行律师事务所的 Joey， 很高兴。
6: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就也注意到了啊，整个房地产市场其实不太景气的。那么很多的屋主其实都是很想把自己的房子 list 到市场上，尤其是 condo 市场，一直持续受冷，所以这个业主呢是非常希望能够把房子出租掉或者卖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啊，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在房子里面住了很长时间的租客，那么他不愿意搬走，或者说在买卖交接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租客的处理上的一些困难。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们加拿大有法律的程序流程，会房东跟业主之间会签订一些表格，但是实际上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纠纷需要寻求法律的帮助。今天你给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房东在收房的过程中啊，通常他是有哪些实际的困难，有哪一些是我们法律的这个下一个 form 或者一些 standard 流程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呢？
7: 好的，感谢主持人季言。那首先呢，我的理解是您刚才所说的其实是关于到我们这个安省的 Landlord Tenant Board 中的一个N12 的一个表格，意思就是说这个房东或者房东的家人以及或者这个买家要去自住，然后以这个名义来收房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些案件呢，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处理的比较多。那特别是最近哈，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condo市场不景气，那有的房东可能会觉得啊，我把房子收回来，然后呢，我再把房子卖掉，或者是我住满一年之后，我想把这个房子卖掉，然后以缓解我的一个经济压力。那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各位房东在处理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其实我们大家房东心中很多人他是有一个误区的，误区是在于他可能在某些其他的地方听说了，就是我只要以自住的名义去赶租客，那这个可能相当于我的一个免死金牌，那租客就是必须得走人。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中呢，这里面有两个法律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因为如果说对于这个 RTA 就是 Residential Tenants Act 有一定了解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知道，在这个 Act 里面有一个 Section 叫 Section 83。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你是真心实意的有需求要在这个房子里来自住，那虽然说这个需求在法律上面没有说你是正确的或者

0: 错误的，他看到你就是 LTP 他审核的标准是你是不是 in good faith。那虽然说在法律上来讲，我需要把这个房子，哪怕我以卖的名义，我要把它收回来自住一年，我们满一年之后再卖，这个不是一个非法的一个理由。但是呢，Section 83的存在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说，这个 board 可以去对于租客的情况跟你的情况进行一个 balance。就你，然后呢，这个 LTB 它是有权决定，就是说你的需求跟租客的需求去对比。如果租客的需求是高于你的需求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这个情况来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大家子人，他们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可能住了很久了，有个十几年。那他这个房租，第一个来说他比较低，第二个来说他的一个工作在这附近，或者他的小孩在这附近上学，他们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已经扎根的非常深了。你让他去搬走，其实对于他们家族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故。那有可能你住在这个住回这个房子，你是想要卖房，或者是可能从其他某些方面来说，对于你更便利。但是呢，跟租客要失去的东西比 LTB 有可能会觉得，哎，租客他可能比你更需要这个房子。那即使是说你是真心实意的想搬回来，也有可能去拒绝你的这个申请。那还有一点法律的这个风险在于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不单是代表房东嘛，我们其实在这个工作中也接触过很多客户，其实是租客，我们有代表过客户去找房东去索赔的一些案件。那这里面比较经典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房东，他比较想卖房子，然后呢，他就跟租客说我要自住，然后呢，让这个租客搬走。搬走之后呢，他其实就是很快，或者说他在一年之内，他这个房子就是挂在网上去卖的，就是有这个 listing。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一年之内你的 listing 出现在网上了，不管你的，首先不管你的房子卖没卖掉，它 LTB 的法律就是说，当这种情况发生，就默认为你已经是 bad faith，除非你房东要去证明你这个有突发的变故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在你在这个租客搬走之前，你还是想要住进去的，但是后来因为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你改变了想法，那这个标准其实非常难，非常高，非常难去证明。那往往这种案子，房东会面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索赔是什么？首先，第一个，租客有权利去找你要不，就是说这个租金差额，就12个月租金差额。第二个呢，他的一个索赔上限，另外的一个索赔上限，general damage，它不超过你12个月乘以他的租金。但是12个月的租金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金额，所以说呢，往往就是说这种我们叫 T5 的 case，就是说恶意驱逐，或者是这个房东给人实在 in bad faith 这种案件的话，有可能索赔金额到2万3万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哦，这个
0: 那
1: 是
0: 所以说
1: 相
0: 这
1: 当
0: 个
1: 于是整整一年的房租，这个是比较常见这个金额。
0: 就有的是比如说一年的房租，然后加上他的房租的差额，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一些其他的费用，比如说搬家费用什么的，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2、3万的判罚，这个并不稀奇。
1: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83号法案，它其实是要考虑到双方房东或者业主和租客之间的实际需求来决定，到底谁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谁更 emergency 或者谁更需要这个房子？
0: 有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哈，有的房东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很多套房子，或者说你不只有你自己自住的一套房，那这种情况下呢，LTB 有可能会觉得租客他的生活中他没有他的 option 没有你多，也就是说你作为房东，你如果说有其他投资房或者怎么样的话，你是有更多的选择的，但是租客没有，这种情况下是真实有发生过的。那并且呢，我在这里面还要提醒大家的一个点，这也是实际发生在，就是我所见过的案件之中的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之前有的，房东，他是不论是邮件的形式还是这个口头的形式，他跟租客去说我家里人要住进来，就是他还没有一个就正式的 NSR 的表格，他只是口头跟他说，然后呢，我希望你搬走。好，那双方有可能去签一个这个N11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双方就都同意，就是这个租客什么时候搬走，相当于就双方协商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 LTB 认为你当时这个签 N11 的时候是在对租客撒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签这个 N11，实际上来说是因为你告诉租客你的家里面要住进来，或者你自己要自住这个房子。所有租客才愿意跟你签的这个 N11，那这个 N11 呢，在法律上就是 in fact 的，它其实是等于 N12 的，是有这种判决的。就是哪怕你是没有给到租客这个 N12，哪怕你们双方都同意好了，我去签一个 N11，但是呢，由于你是告诉这个租客你要自住，所以说他 LTB。

0: 可能默认为你在欺骗这个租客，
1: 那就
0: 然后
1: 也
0: 最
1: 就是
0: 后按照
1: 说，
0: N12来赔偿，对。
1: 那也就是说需要去提供证明，当时房东双方谈这个自愿解约的这个自愿搬走的这个协议的时候，是不是它是如实的？如果说有一些欺骗成分或者有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成分的话，租客其实还可以推翻这个结果。
0: 他是按照 N12 来赔偿，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按照你给了一个 N12 notice，虽然说你没有给这个 N12 notice，然后你并且你这给的 notice in bad faith，他相当于就是说，不管你是以什么形式让他搬走的，你们之间的这个沟通，他在法律上他可以默认为他等于一个 N12。
2: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啊，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5: 快点说在哪儿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5: 有多大？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财经速递，
8: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创收市新高，收市报36381点，上升24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4036点，上升15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690点，上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创收市新高，收市报7757点，上升47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8.18美元，上升0.89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99.7美元，上升100.1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68点，上升13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5606点，下跌76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40点，上升39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311点，上升200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225点，下跌170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901点，上升33点。巴黎 CAC 40指数继续创新高，收市报8714点，上升15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也创新高，收市报26319点，上升179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9: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 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

0: 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贝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购春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好，感谢回来收听今晚节目的第二部分，这里是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线上嘉宾是一位资深的法律从业者，他是安省律协成员、资深租赁法律顾问、知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Joy 赵。
4: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知行律师事务所的 Joy， 主持人晚上好。
3: 你好，那非常开心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听众来分享这么多有用的实用的信息啊。刚才咱们提到说房东自住收房的过程中其实出现过很不同的一些情况，当然有一类可能是房东他比较自私一点的，他想要恶意驱逐掉这个租客，他可能是收回卖掉或者收回做一些其他用途。那这个时候作为租客呢，他需要去证明，您刚刚提到说这个 N11 表有可能按作 N12 来赔偿，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呢，是房东是真实的，他需要把房子拿回来自己住。那么我们知道安省的这个法律是非常保护租客的，那么他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毫无漏洞的不会被推翻的，然后去真正的协商好这个自住收房的这个过程。您觉得这个跟我们听众先分享一下，理一理这个差异。我刚才听起来我觉得 N11 和 N12 我没有经历过的话，我是不知道中间有多大差异的。
4: 对啊，那这个问题非常好，但是呢我首先要跟大家去说明的一个点，就是说在 AOTB 的案件中，特别是涉及到 N12 的案件，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给你任何的 guarantee， 就是说你这个 result 是什么。因为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了由于这个 Section 83 的存在，这个 adjudicator 或者是 AOTB 的这个裁判员，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他们心里可能就是说觉得是你更需要房子，或者是这个租客更需要房子，是他们自己一个比较主观的一个决定。那这个里面我只能说是根据我的经验来说，如果说啊你是比较需要这个房子，然后在你跟租客其实关系还不错的情况下，我觉得在 N12 之前你们可以第一步尝试去进行一个沟通。就是说你是实打实的或者是老老实实的跟他说出来你住的房子的需求，然后呢你希望租客能够理解你，然后呢你们可以去协商一个比如说标准的一个月的一个 compensation， 或者是如果现在是120天以上呢，就不用给这个一个月的补偿嘛。或者说是你说啊，那我不走这个程序，我要额外的给你一些钱，那我们就是所谓的这 cash for key。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olution。 那如果说是双方都比较需要这个房子，那租客也不实在不愿意搬走，那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你要去准备的就是说你的程序上面不要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notice 的写法，这个 date 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些是找一个专业人士去做一个咨询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 N12 你如果说因为你的技术上的漏洞，或者你表格填错了，你从头再来的话，其实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就这个是不太值得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你的理由一定就是说比较有感染力或者有说服力。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可能就是我们经常开个玩笑啊，说 AOTB 有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比惨大会。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就是说你要把你对于这个房子的需求要有证据的去展现出来，就是你比如说你所谓的我的

0: 工作的需求，或者说我这个现在财务状况的需求，你的所有的论点，如果你要在 hearing 的时候提出来，那你必须要一个 support，就是有一些这种 evidence。那我觉得第二点你比较值得注意的呢，就是说，不要说有太多的隐瞒。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房东，那你这个有其他的财产或怎么样，但租客知道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妨大大方方说出来，就是说你其他的房产或者说其他地方为什么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
1: 那好像也给我一点这个灵感啊，是不是一般房东是不是尽量不要让租客知道他的一些比方投资情况呀，这样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在实际过程中，
0: 对。
1: 如果他知道你有好多套房，那他会觉得，那如果我这套房我不能住了，那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 accommodate 我去别的物业？在实践中是不是这样会更好一点？
0: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首先呢，我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房东跟租客，咱们尽量就是说把这个私人关系给分离开来，因为我见过很多很多的 case，都是房东跟租客在有issue 之前，他们关系很好，然后房东可能跟这个租客透露了自己比较多的一个财务信息或者私人信息，然后最后被租客拿去 against 他自己，就是说你这个，因为你要理解，就是租房其实是一个 business，
1: 是
0: 那
1: 的，
0: 你就是对你这个东西肯定是大家双方互相知道的越少，其实是越好的，对，这是第一点。
1: 是。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 N11 表和 N12 表，那么 N11 表是不是双方自动同意解约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0: 对，这个 N11 表呢，相当于是，我们双方不论是因为什么理由协商好了一个这个搬出去的时间，那这个里面其他的 condition 你们可以自己去想，但是它不反映在 N11 表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给你两个月的，我作为房东给你租客两个月的这个租金补偿，那这个是不用写在 N11 表上的，这个是你们自己私下商量的一个，相当于你们之间一个 agreement，或者是你们之间一个 contract。那你跟这个租客之间商量好的 N11，只是反映了租客应该什么时候去搬走。那如果租客到期不搬走呢，你可以单方的凭着这个 N11 去申请这个 eviction，除非说是租客他去 challenge 你这个 N11 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你里面有一些欺骗他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非法的一些情况在。那不然的话，如果能拿到一个 N11，其实对房东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那么 N11 表有没有可能也会被推翻呢？除了这个，当时这个理由不真实以外，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记得，曾经我经手过一个 deal 啊，是这么个情况，这个买家他接了卖家的一个租客，那么卖家呢，那个卖家的租客在 deal 的时候，这个租客没有按时离开，那么双方同意接收，但是前提就是，他在 closing 之前先跟原房东签了个 N11，那么对买家来说他到底也去接收这样的租客有没有风险？如果他真的想把租客按时清走，或者就是租客按照约定他没有按时搬走，对买家来说风险在哪里？
0: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首先我们买家的这个情况，我们单独来讲哈。买家一般来说，买家去做 N12，如果说是你这个房子真的就是你买来自住的，这种比你原本的房东要搬回去住可能要好做一点，因为 LTV 会考虑到你是买房就是自住的一个情况在。那我们再来回答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N11 是有没有风险？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任何事情在法律上都是有风险的，但是呢，N11 的推翻，它的要求比较高，它要需求这个租客去举证，就是说房东是通过比如说威胁、恐吓，或者是一些施压的，或者是有欺骗手段，来让你签的这个 N11，那这个租客才能在，就基本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自愿的行为，然后呢，LTV 才有权利将其作废。但是呢，虽然说法律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法律，加拿大或者是安省来说，你这个法律任何的东西，你就要走流程，这个流程有可能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 go through 一遍 LTB 的流程，然后呢，这个租客很有可能，如果 LTB 有判决，他再向法院进行一个上诉，那可能他这个案子，比如说拖个大几个月或者超过1年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实际上也达不到一个按时这个去合理的驱逐走租客这么一个结果，就达不到这个目的。那么，所以对于买卖 deal 来说，当然是你

0: 的程序，包括后面的上诉，其实是走了很久
1: 嗯嗯。
0: 的。N12 表的话，就是说我房东或者房东家人，或者是买家的家人要来资助，我们一般用 N12 表格。
1: 嗯。
0: 那这种 N12 的表格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会更涉及到一个adjudicator 心中的一个这个自由裁量权。那
1: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你是买家的话，你可能 N12 会比你原来的房东去做要更好做，因为你原来房东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除非就是说你真的就是你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城市，然后你要搬回来这个城市住了，你在这边没有其他的住的地方，
1: 嗯，
0: 你或者说你有很大的这种工作调动之类的，那这种可能 UTB 会额外的考虑你。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买家，你之前就是住的差不多近，或者是一个 city 之类的这种。但是呢，你现在就是说我要搬到这个房子点，我单纯只是把租客赶走，这种就比较难一点。但是呢，你如果说是买家，他在这个城市本来没有房子，我可能是这个 first time buyer，我现在
1: 嗯，
0: 有一个我的自住房了。这种情况下呢，AOTB，除非就是说这个租客有非常严重的一些这种我们不管是身体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一些特殊情况来说，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容忍或者说比较考虑买家的一个需求。好
1: 嗯。
0: 吗？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程序上要走很长时间，所以说买房之前，要么就是你能跟买家、跟卖家能商量好，那我愿意降多少价格，然后我把这个 deal 结完，那后面走多少流程就是买家自己的事儿。要么那这样买家也能接受嘛，因为他毕竟是接受了这个差额嘛。要么就是说接受一个完全的 vacant 的一个 property，但是呢，即使是你空置的房屋，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危险。那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比较奇葩的案件，是在于这个房东买房的时候那一天，这个里面是没有租客的。然后呢，交接了之后，这个租客突然向 AOTB 提出来，就是说他被一个非法驱逐了，或者是他说他之前的这个卖家换了锁。然后呢，他其实是一直住在里面的。最后 AOTB 甚至是有一个 interim order，就是说让这个买家把这个 property 还给租客，让租客继续去住，一直等到这个案件要去结束。这个样子，就是是有这种事情。
1: 好，非常感谢啊，哦，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再接着分享。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2: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感谢回来收听今晚节目的第三部分了。那么今天我们是非常聚焦这个法律的话题啊，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人士，他是安省律协成员、资深的租房法律顾问、知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Joy。
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知行律师事务所的 Joy。
1: 是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作为业主和租客会面临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啊。其实，作为业主和租客呢，不论是站在哪个角度呢，其实我们都发现，在安省这个租房的时候，这个出现的纠纷是挺多的，尤其是你想要请走租客，或者是房东想要住回来。刚才这个助理跟我们分享了好多这方面的一些方式，也提醒了大家的一些 risk。 那实际上在这个安省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纠纷出现在房子本身，那么尤其是有独立屋、地下室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的，甚至 condo 其实也有啊。那比方说因为暴雨啊，或者因为排水地基漏缝啊，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水的损害。那么这个对房子来说，水的损害应该是算是，我觉得算是损害比较大的，而且可能会有些后续影响的。所以出现这种要花钱修的话，它金额也比较大。那一旦出现纠纷，可能房东和租客哎都比较晕。那从您这个从业方面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你给大家来分享捋一捋啊，这个一旦是房子出现了这些进水漏水的问题，到底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然后怎么处理这样的纠纷呢？
0: 啊，这是。

0: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近确实有接到了不少房东关于这个问题的咨询，因为最近安省这个下雨嘛，特别是
1: 下
0: 在
1: 雨
0: 渥
1: 了，
0: 太华这个地区，对，有的老房子淹得特别多。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每个夏天我们这个有的房东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好，那有的房东他的问题就是说啊，我这个房子淹了之后，我的租客就开始就找我的。你不要说找麻烦吧，或者说找房东的去要这个房租的减免，或者说因为这个无法使用地下室啊，或者是其他部分的一个类似的索赔，那房东往往会感觉到头疼，然后并且也委屈。那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啊，也不是我的问题啊，我也及时跟你去进行处理了，你为什么还要找我要钱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大家租客和房东都更需要去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在于，LTB 对于这种维护的事情，它审查的标准是。你房东有没有尽到一个比较我们的 reasonable 的一个责任，去让房子去进行一个维修，或让房子符合它的一个安全或者是健康标准？那这个 reasonable 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做法呢，基本上就是说那房东的维护维修他没有进行到一个拖延，就是故意的拖延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有的东西呢，它不是说你今天产生损坏，房东明天就能给你去修好的。因为房东他再去安排 inspection，或者是他去安排这个 contract 来进行一个维修，他也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在加拿大，有的时候
1: 比
0: 比
1: 较
0: 较繁
1: 慢，
0: 忙的季节吧，我们这个其实工人或者是这个不太好找，这个师傅也不太好约。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 LTB 他是能够去理解房东的这个面临的实际情况的，他也不会说是你。一发生问题，那租客就马上能获得一个这个租金上的减免或者是一个补偿。哎，你去看 LTB 的案子，他往往这个租客要去证明房东他其实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职责标准，或者房东他故意的有些拖延，往往这种 case 或者是赔偿的比较多。
1: 但
0: 那
1: 是这
0: 如
1: 种也
0: 果
1: 比较
0: 说
1: 难，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也比较难去证明吧。就是除非说我跟你讲，反复跟你提了，你都不理我。但通常很多人不，我相信正常的这个业主应该不至于说不回应，但他有可能就是因为各种理由，比方像您说的啊，这个找了这个contractor，但是他比较忙啊，或者找了好几次来看了，他最后还是没有落实个解决，对，他可能不会让你抓住把柄。但这种时候作为租客其实比较难，我感觉这种纠纷可能比较难。
0: 是这样的，他一般，
1: 但
0: 您
1: 是
0: 说。
1: 作为房东，他也很冤呀，因为这个是个天灾人祸，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0: 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法律上来说，并没有一个标准说啊，你这个超过多少天了，你就算是不作为。其实没有这样，它是一个每个案子它不一样，它是结合综合实际情况来看的。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会看你这个事情发生到解决，或者是到还没有解决到你这个 hearing 的时候，你过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你们双方是怎么样去沟通的，以及你房东做了哪些尝试。就这个，如果说时间越长，你房东的举证责任其实越大的。因为你拖的时间越长，你房东越要去证明你其实是在就是尽到你合理的义务。那我之前有一个案子特别经典，就是在于我们代表一个房东，那个房东呢，他是很高的楼，一个
1: condo。
0: condo，然后呢，他是那个窗户就漏风，对，那个窗户就漏风，因为是 contract，他没有给他做好那个窗户，然后呢，就是一直因为你知道 condo，他如果层数越高的话，他一般的那种玻璃安装公司是。没有资格，或者是他是不允许你去安装，因为他是属于高空作业，非常危险。那这种情况下需要那种有资质的，或者是特殊的这个生产商或者怎么样，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一般非常难进行一个排期，或者是有时候因为特别是冬天，冬天其实你这个高楼的外墙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施工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拖过一个冬天这个样子，那这种情况 LTB 那有可能就是说啊，房东你是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你是。但是呢，他还是会看你是尝试去联系了哪些人，以及实际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综合起来考虑，就是没有一个单纯的 fact 能够决定一个案件的走向。
1: 是的。那么其实，如果说是天灾的这种情况，对房屋的结构或者说这些地方有损坏，我觉得可能责任划分上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有的时候是从里头漏水，比方说这个水龙头坏了，或者说是水管坏了，或者因为一些操作不当。 但是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这个租赁合约里面，我们都可以，见到房东和租客之间会约定啊，比方说我这个维修责任，那如果是租客恶意损坏的话呢，那租客就来负责修，这是很常见的。但问题就在于，在实际的过程中，可能你有时候很难去。

0: 去界定说这到底是谁谁的一些疏忽大意啊，或者谁的一些原因去损坏的？我觉得这个在实践中通常是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呢？
1: 首先，它不单是 AOTP，它在任何的这个我们加拿大的民事案件之中，它都讲究一个原则，叫证据优势。也就是说，这个当如果我们双方对于一个 fact 存在争议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双方各自来举证，那看这个裁判员或者是这个 adjudicator 他会更心里会更倾向于哪一种说法。那这个其实是你各自要去举证。那作为房东，如果说你的房子有 property 的一方面的一些损坏的话，哈，那你要证明，要么就是租客他疏忽，或者是说刻意去造成的这个损耗。那一般刻意这个东西非常难证明，因为我要证明你有 intention 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最难，法律上最难证明一点。那一般来说，其实可能更多的是疏忽。那什么叫疏忽？比如说租客他的水龙头忘关了，然后呢，这个水流得满屋子都是，那可能肯定这个就是一个疏忽，对吧？那我在举证的时候，那租客，对吧？那你要证明就是他是没有关水龙头导致的这个问题。对
0: 这个
1: 吧？
0: 就很
1: 或
0: 难
1: 者说
0: 证
1: 是
0: 明，
1: 对，
0: 因为你也不可能
1: 这
0: 在房
1: 个
0: 子里装监控。
1: 其实不太难证明，因为你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去发生的呢？你就是单纯的这个水损来说的话，
0: 那如
1: 对。
0: 果说像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一直说，我们首先是责任判定啊，责任判定完了之后，那就是谁来负责修？那么通常这种 case 情况下，如果当然责任判定很清楚的话，是不是就双方各自，谁弄坏的谁赔？但是如果判定不清楚的情况下，一般这种纠纷怎么处理呢？
1: 判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像我说的这个，因为他总有一个，就是你不可能说两边都是50%、50%，他哪怕有一个人51%，一个人49%的可能性，那就这个可能会偏向于我更倾向于51%的这个人，就是他没有一个，他一定会给出一个结论说他觉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事实。那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这个事件中的无辜方来说的话，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去搜集证据或者是搜集证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客户往往去忽略的一个事情。就是等我意识到了我要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东西我已经收集不到了。那比如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 condo 漏水的事情，因为你漏水，比如说楼下他一定会有人去，就是上来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上来 condo 不认识 condo 的这个 manager 的这些人，还是说是这个负责来维修的一些师傅，他们第一时间他会给出他的一个判断或者他的一个观察，那往往这些人的证词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对吧？
0: 所以
1: 对，
0: 就说，快速反应还是很重要啊。如果是出现了一些这些意外情况的话，就像是我们装车要拍照，要留存当时的证据，可能这个对大家来说是比较有用的。那么，那通常情况下，房东啊，你比方说，房东很多投资人并没有住在这个出租房里，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房屋的漏水或者因为天气的原因造成了一些漏水或者一些损害，那么租客没有及时发现，那这个就很难说清楚了。那房东的责任是从他得知之后的反应来看，还是说从这个事情发生？因为有的时候是有延期的。如果房东知道晚了，会不会影响他的这个赔偿责任呢？换句话说。
1: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房东知道晚了，这个不太会影响赔偿责任，而是可能会影响的就是东西，就是说它可能增加你收集证据的一个难度。那比如说，而且还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房东知道晚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要双方就是两个方向去看这个问题，因为有可能房东早知道这个东西，或者是一个租客及时 report 给了房东，那房东的保险公司可能会去赔偿这个东西。那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你如果说是获得了一方的赔偿，那你不能说是double claim 一个你的赔偿，就是说不可能说保险公司也把这个钱给你付一遍，然后租客再给你付一遍，就这个法律上是不太正义的一个赔偿。那它有可能导致的一个什么结果，就是说租客他隐瞒这个事情会怎么样？他导致你保险公司不理赔。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这个租客要来去全额偿付这个损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跟我们租客朋友也提个醒，就是说你如果说刻意隐瞒一些事情的话，有可能你后面面临的法律风险其实更大的。
0: 而且这个，如果租客是毕竟住在里面。

0: 的这个租户嘛，如果说
1: 嗯
0: 是这个房
1: 嗯。
0: 子墙体啊出现漏水或者一些损害，那
1: 嗯，
0: 租客自己的个人财物在里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损害。那尤其是你想下暴雨，有的时候那个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刚刚开始漏水的时候，可能租客也许知道，也许会通知，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损害并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比方说并没有出现这个水淹到房子里啊，或者说家具也遭受损坏了。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都知道是需要等雨停之后才能去处理、去查看的，也需要时间。但是，一旦是没有在第一时间解决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后期的这个责任，我感觉就比较难说清楚。那租客是不是在第一时间也应该不能只是等房东来处理？他其实如果能自己去处理维修的，其实也应该自己处理维修。否则的话，如果对个人的财物造成了损坏，那个时候那个可能就成了纠纷了。你说那个时候到底是应该房东来赔你呢，还是说你自己？我觉得可能纠纷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毕竟住在里面，房东并没有在那儿，很多时候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好应急的处理的话，可能那个损害如果都让房东赔，我觉得可能，如果我是房东的话，我会不理解。不过我们先进去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讨论。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4: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4: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平、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好，感谢回来收听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这里是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线上嘉宾是来自知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周宇照，他也是非常资深的安省律协成员。我们今天在集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屋纠纷方面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啊，突发情况，比方说因为暴雨天气，或者因为一些非人为的原因造成了房子的这个进水和漏水，像这种特别容易产生纠纷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不好界定的地带。那上一趴结束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啊，我就问了 Joy 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情况，因为租客没有特别积极的在第一时间处理，那造成了租客个人财务损坏，那这个时候，那租客是应该全部要求房东来赔偿呢，还是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感觉这中间是挺不好界定的。
7: 是这样的，我们先讲法律，就是说 Residential Tenants Act 就是这个租赁法来说的话，它有一个 section 叫 Section 16，就是第16条。它这个名字就叫 Minimize the Losses， 就是说不管是租客或者是房东，就是说当你需要去索要一些赔偿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是有一个义务叫做减损义务，就是你要尽最大的可能性，或者是你要尽这个合理 take 一些 reasonable steps， 就是有一些合理的措施去减少你自己的损失，而不是说放任你的损失去发展变大。那这个我其实比较多看到的话，可能是大家会在一个就是说租客他提前 breach 他的那个 lease agreement， 他提前搬走，那这个时候呢，房东他是有理由去告这个租客的，然后呢，就是一直索赔到这个房子重新，就在你们有一个 fixed term 的时候，或者是说你 month to month 60天的时候，他要么就索赔到你这个 fixed term 结束的之前或者结束的时候，或者说到你这个房子租出去的那天为止，要么就是如果是 month to month 就是60天，就是房东是可以找租客要这个，就是说他没有配到这个 rent， 因为他提前搬走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就要求房东他就要尽力去把这个房子重新租出去，而不是说你坐在那里等。那这个理由。

0: 同样是 apply 在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上。那比如说啊，那租客，那我们就说家里着水了或者怎么样，那你这个时候呢，你是要有一个义务，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把东西赶快移走了，或者是我就是尽量的不让我自己再受到更大的一个损失。那
1: 是的，
0: 如果说我是放任自流的一个让他一个状态的话，那这种肯定你是多多少少你是房东他是不会去为你这个额外增加的损失要去负责，因为这个法律上也不太正义。但是呢，往往来说这种因为不像我刚才的那个例子啊，就是你的这个 property damage 它不像我之前的那个租金的计算那么直截了当。那房东如果说是 challenge 租客他没有尽到合理的一个减损的义务，那你也要非常小心，因为你这个东西到底你有没有证据能够拿出来，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个可以说服人的一个理由。
1: 我发现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跟房子有关的纠纷过程中，其实举证是特别难的。就是，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能证明。比方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减损的义务，那么我怎么证明说我是尽了力的呢？就是，那比方说有一些有一些极端情况啊，我曾经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过一些视频啊，就是说这个租客和房东可能有一点不开心，那租客和房东解约了就搬走了，可是搬走之后呢，发现这个房子的这个水龙头没关上，或者说是因为某些原因，它就一直水流出来，把地板造成了一些损害。那么租客说我搬走了，这个跟我没有关系，那我是全部都已经关上水龙头了，那么房东是觉得租客可能是有一些负气，走的时候是刻意造成了损坏。像这种时候，你说举证就非常困难。那房东如何证明说，租客走之后我没有进入过房子，这个是谁造成的，还是房东造成的？
0: 我能够想到的是，因为水的话，这个东西我们大家是有水表的，就是你是可以现在水表的记录已经是可以查到你某一天哪个时刻用了多少水。就是如果说发现那租客他肯定自己搬走，但是搬走就是明显的这个空置期或者怎么样，你是一直有这个水在流出来或者怎么样，你是有这个记录的。那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已经建立了你自己的房东的证据优势，这
1: 也
0: 个
1: 就
0: 是一
1: 是说，
0: 点。
1: 你是说这个水的 meter 它可以精确到大概在什么样的区间发生了大量流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记录，是吗？哦，那这样就会非常有帮助。我当时看到这样的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意外。我觉得如果说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对房子造成损害是很大的，但是你可能又很难去追究中间的一些责任。但是在这个租赁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情况，比方说租客自行安装了一些家电，像一些洗衣机啊，或者是自己自主做了一些小的维修。那我们知道一些小的 minor 的维修，其实很多合约里面租客是愿意承担的。那但是涉及到水的，那如果出现了未来的这个漏水或者是渗透的水到下面那一层，那这个时候，房东如果原来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租客可以去追究租客的责任呢？
0: 对，这个时候是，就是说，如果说房东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租客由于动水或者是动电产生的一些这个损失，其实是就算租客的责任。
1: 那这个算是比较好划分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就您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官司和诉讼，在您经手的跟房子有关的这些纠纷的过程中，您觉得是最麻烦，对于租客或者对业主来说，最麻烦处理的一种类型的状况，一种类型的纠纷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个人还是会觉得 N12 的案子，就是你要自助搬回去的这个比较难去处理这个纠纷，因为说白了，其他的案子很多案件都是金钱方面的纠纷，那 N12 它往往是它是两个居住权之间的纠纷，因为 N12 的 case 里面没有过错方。当你一个案子有过错方的时候，其实你目标很明确，我是要证明过错方的过错。但你如果一个案子里面没有过错方的时候，那这个东西你们两个其实是比的是我比你可能要稍微更有道理一点，所以你也没有错。
1: 那么，因为有这个法案的前提存在，那么肯定是更倾向于，法案应该是更倾向于帮助那些更有需要的这一端，不论是房东还是租客，对不对？那您之前遇到过的 case，

0: 有哪一些是比较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意外的一些判决呢？
1: 有一个 case 蛮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房东他在给租客去商量，就是因为他每年可能都要续他的一个合约，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你不一定每年要签一个新的嘛，但是 whatever，他们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他们每年都签一个新的合约，然后呢，那一年的时候，这个房东就告诉租客，就说我可能明年家里人要搬过来了。那我今年没有办法给你签，再签一个12个月的合约，我可能要给你时间签短一点。由于这个，因为你知道，我即使给 N12 的话，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个 fixed term，所谓的 fixed term 就是说你有一个固定的合约、固定期限的合约的话，你在这个期限没满之前，你是不能够给 N12 的。那 N12 只能说你们提前买的，或者我就是一个 month to month 的一个 tenancy，你是可以，就是那个 termination date 最早不能早于这个 fixed term 结束。然后呢，这个案子就非常奇怪。当时呢，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都是默认，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商量大家一个租期的一个 email 或者怎么样，并且呢，我们的这个 landlord 也在那个 email 里面说了，他说这个不是我的一个 final decision，我家里人来不来，这个我不是100%确定。但是最后就是因为这个房东后来，因为租客也没有再去纠结这个事情，后来房东把这个房子卖掉了，租客把房东告了。那告了之后呢，然后 AOTB 他的 adjudicator 他就说啊，那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 N12 的 notice，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这个判决是想不到的，因为这个说实话有2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每个 adjudicator 他可能他对于法律的理解跟我们来说有可能就会有差异，会不一样，然后呢，就是你所以说有些情况你永远没有办法料到。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回到我们的就是给我们提个醒，或者是给到我们生活中来，就是说。在特别涉及到这个居住权的变化，或者是涉及到一些这种纠纷起始的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寻求一个专业人士的建议，看到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然后呢，另一个就是说，AOTB 的案子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给你100%预测一个结果，所以说，无论是你去租客去找房东打官司，还是房东想去找租客打官司，你要去想一想，就是说，这个结果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0: 是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没办法一一展开了。但是，非常感谢 Joey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真实的案例和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案例和情况。我就发现啊，真的从现实非常现实的这些角度出发呢，这个安省的住宅租赁法中的这个法律的边界哈，我们如果不是从业者或者专业人士是很难去把握的。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确实，在这一类的处理过程中，应该是寻求专业人士的意见。
1: 对，
0: 非
1: 这
0: 常，
1: 是我们始终给的一个建议。
0: 是的。那非常感谢 Joey 的分享了。那时间到这里，我们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听众的收听。今后有机会，我们再请到 Joey 回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法律的知识。非常感谢。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叫做 Catherine，
4: 我叫做 Rachel。
3: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4: 身体健康一点，
3: 还有呢？
4: 精神一点。
3: 走路都算运动？
4: 当然算啦。
3: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4: 一起啦。
3: Stay active。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